0: 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见香。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我干刑侦有13年左右了。哎呀，我觉得这个案子，在我搞过的这么多案件里头，复杂程度实际上它并不复杂，因为这个卷宗里头体现的，就是这些报案人的情况，然后现场的情况，包括死者这个尸检这些情况。但是就是关键是什么呢？找这个人，这才复杂。指纹是谁留下来的？嫌疑人到底是谁？这是最难的。所以说我感觉这个案非常难，几乎就找不见这个侦破的方向。
1: 案件发生的日期是1999年2月8日早上5点，位于山西省晋城市高庄社区的富强旅社内，一名女服务员被发现倒在客房中不省人事。
0: 当天是怎么回事？富强旅社的老板上这个楼上换这个煤球火去了，换煤球火的过程中发现他们的服务员就在一个房间里头倒的呢，睡的呢。哎，他就下去叫他老婆去了，他们相当于是当时夫妻俩共同经营的这个旅馆，把他老婆叫上来之后，进了房间一叫，叫不醒，叫这个女的叫不醒。
1: 随后女服务员被第一时间送往医院，然而经过医生的检查，发现她早已失去了生命体征。死者名叫何某林，是旅社老板娘的同乡，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案发前一个月，她才刚刚来到山西省晋城市。
0: 老板娘跟她老公来晋城经营这个小旅店生意的时候，就叫她这个同学过来帮忙。她这个帮忙就是负责小旅馆的打扫卫生呀，然后给客人送送水呀，是吧？送东西啊，这种。
1: 随后，法医对死者进行了尸检，结果显示他的死亡原因应为机械性窒息死亡。
2: 当时发现尸体的颈部，发现有这个类似指甲掐的痕迹，然后解剖见颈部的肌肉皮下都有出血，然后看这个眼睛的球睑结膜有出血点，这个是符合掐死的尸体特征。
1: 死者被发现的位置位于旅社的2层客房内，但这里并不是死者日常居住的房间。就在案发前一天的2月7日晚上，这间客房刚刚入住了一名外地男子。
0: 服务员死在客人的房间，这个很奇怪。当时老板娘进了房间之后，首先这名女子不像平常一样躺在床上，她是在地上躺着呢。除此以外，她衣着也比较凌乱。
1: 据旅社老板娘回忆，2月7日当天晚上，旅社只有这一名男子住宿。该男子年龄大约为30岁，身高1米7左右。
0: 老板回忆，瘦瘦的，然后脸颊这边颧骨很高，很明显脸很瘦，说话口音是河南口音。而且住进去之后，这个死者何某还下去又给他买牙膏、买牙刷、买毛巾，有这些情况。然后老板娘还问何某：“哎，你给谁买呢？”何某说：“哦，我上去刚住的那名旅客给他买的。”就给这个住宿的旅客送去了，也就是说死者何某进了这个房间了。
1: 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几个小时后，这名男子却突然离开了旅社。
0: 应该是凌晨离开的，也就

0: 2月8日凌晨，据老板娘回忆，见过男子两面，第一面就是他开房的时候，第二面就是他离开的时候，然后老板娘闪了他一下。
1: 就在这名男子离开后不久，何某林就被发现倒在客房中不省人事。种种迹象表明，何某林的死亡与这名男子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
2: 他的嫌疑呢，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二楼住宿的男性旅客只有他一个人；第二，当时是冬天，天气还非常寒冷，早上5点，旅店老板发现的死者，但是早上5点的时候，这名旅客已经不在了。他离开的时间非常异常。
1: 随后警方对这名男子的身份进行调查，结果发现他在入住旅社时并未留下任何相关的登记信息。
0: 当时是1999年嘛，正常的话对这个住宿人员必须进行实名登记，这种才符合这个旅店业管理条例。但是这个旅店属于城中村，老板为了多挣钱多创收，所以有时候会漠视公安机关这种规定。
1: 警方不仅未能获取到这名男子的身份信息，而且还发现旅社老板娘在抢救死者的过程中对案发现场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2: 尸体呢已经不在现场了，尸体不在现场呢，对刑侦来说是有很大影响的。首先第一，刑侦人员没有办法判断尸体当时摆放的具体位置，包括朝向、手里可能有的东西，包括面部的一些表情。虽然当时是因为抢救，人命关天必须抢救，但是在这个抢救过程中，他们对现场的破坏和发现者对现场有一些记忆不准确的东西，所以呢很多细节他们发现者描述不清楚的话，就会给刑侦人员造成误导。
1: 经过对现场勘查，警方在房间的家具上提取到了一枚痕迹清晰且留存新鲜的指纹，通过比对排除了指纹是旅社老板夫妻的可能，因此这枚指纹很有可能就是那名男子留下的唯一线索。
3: 他指纹只要留下基本上都是新鲜的，时间一长就采不到了，因为指纹它是有汗腺和皮脂腺，它可以留到载体上，然后时间一长就没有了。
0: 通过这个老板的回忆，他们旅店这个房间是吧，已经7-8天没有人入住了，唯独就是在2月7号当天下午，这名旅客入住。入住之后，在凌晨老板所谓见他那个时间段，他离开了。也就是说，除他以外，没有再登记的旅客再进过这个房间。所以我们认为，当时这枚指纹就是这名旅客留下的指纹。
1: 虽然警方采集到了一枚疑似嫌疑目标的指纹，但是经过指纹比对，依旧没有发现任何有效信息。而何某林被害案也因为当年技术条件的限制迟迟未能侦破。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纯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9: 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不要咳。

0: 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2: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我们对于这些命案积案，最近几年就一直在做这么一些工作，一方面就是看这个案子有没有侦破条件，另一方面就是看当时的案发现场有没有留的相关的证据呀，看这些东西。我们现在在这个就侦破案件这方面的是吧，这个工作呀绝对比原来的先进，不像原来是吧，只能进行比对，而且是人海量的进行比对。搬出这个案卷来之后，当时的案发现场没有留下任何好的条件，没有留下任何好的生物检材，但唯独只有这枚指纹。所以你看，为了侦破这个案件，拿这枚指纹咱就必须得做工作。
1: 2023年，随着刑事侦查技术的进步，山西省晋城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将何某林被害案重新提上侦办日程。2023年10月，通过指纹信息比对，当年案发现场提取的指纹与一名叫李某的男子比对成功。该男子2001年因抢夺罪被关押在看守所，当时的年龄为31岁，户籍地址是河南省沈丘市小李庄村。
0: 确定这枚指纹是李友之后，他这个登记信息，首先我们一看河南籍，跟现场老板说的河南口音，很我们就为之一震惊，想着应该就是这个人，应该没错。
1: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当警方到河南查询户籍信息时，发现李某这个名字竟然查无此人。
0: 就发现查无此人之后，我们首先也是被浇了一盆冷水，因为我们这个命案是1999年2月发生的，他这个抢劫案是2001年8月8号发生的，是不是在这之后他专门隐姓埋名，他专门用了个其他名字来掩盖他真实身份呢？
1: 嫌疑目标查无此人，这给案件的侦破工作带来了巨大的难题。为了能了解更多案件的细节，警方找到了当年旅社的老板娘，再一次了解案情。
2: 我们当时第一次去找这个老板娘，主要是想从她的口中再次了解一下当时案发的情况，还有案件的一些细节，防止案卷内有些内容没有提写到。记录成文字是没有感情的，但是咱们俩聊了半天，你能够意识到我的紧张情绪，但是案卷里面你是看不到的。
3: 我希望得有救，我的愿望得有救，我希望盼望得有救嘛，因为，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哭得很深嘞，当时我哭得伤心失落，给他治人工呼吸，一直呼吸有救，身上是软的，要真正失落已经都是胳膊不长了，跟那腿还能不长来了，我和我老公抱上他送到医院嘛。
2: 于老板娘提到一个重大细节，就是说他们发现死者的时候，他们抱起来去抢救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摸到那个被害者的身体还是热乎的。这说明被害人死亡的时间不久，体温还没有散去，所以呢案发时间应该是在他们发现的时候非常短的一两个小时之内。
1: 在当年的案卷中，旅社的老板娘并没有描述那名男子凌晨离开的具体时间，如今这一细节让警方把案发时间确定在了凌晨3点到5点之间。同时旅社老板娘还想起，就在案发前一天曾经给死者发放了1000元的工资，而这笔钱在案发后就不翼而飞了。
0: 当时旅店的老板看着这个服务员把这个钱装到了自己的防盗内裤里头，他平常也有这个习惯，自己的这些钱就都在内裤里头藏着。但是案发之后，旅店老板把他送到医院的这个过程中，摸他这个身上的这钱呢，钱就找不见了。咱们就联想到李友当时是在2001年8月8号的时候，因为一个抢劫案被刑事拘留，并被关押到看守所，跟这一起案件有共同之处，这两个相似之处是不是都是为了图财呢？
1: 通过这次走访，警方不仅对案件的细节有了更充分的了解，同时李某的嫌疑也进一步提升。于是警方继续围绕李某2001年抢夺案的信息展开调查。
0: 之后我们又到相关的法院去找相关的案卷，确定是2001年这个所谓的李某因为抢夺罪被抓进来的。通过案卷里头起诉书看见李某还有一个名字，当时起诉书中是这么记载的，别名李某才，河南沈丘萧李庄人。我们在法院找见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李某的这个信息，除了有个别名以外，其他跟看守所登记的信息是完全一致的。
1: 别名李某才的出现让警方又一次燃起了希望，但是当警方再一次到河南当地查询户籍信息时，却发现依旧查无此人。
0: 当时我首先感觉非常奇怪的，为什么看守所跟这个法院登记的这个信息在当地摸不出来呢？按咱们常理来说，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审判一个案件的时候，首先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身份绝对是要明确的，而且咱们从这个卷宗里头查看，他登记的这个地址也非常详细，但是当时没有摸出这个人来，没有走访出这个人来。当时我感觉哈，是不是有可能他就没有上户口呢？后来经过我们走访当时的老户籍员，在90年代这种不上户口是吧，这种现象是存在的，因为当时他这个地方也比较偏僻，也比较偏远，这种也有这种可能性。
1: 此时警方只能转变思路，尽可能地查找李某在抢夺案中留下的相关线索。不久，在当年关押李某的看守所，民警从档案中找到了一张李某入所时拍摄的照片。
0: 也就是说，当时李某在2002年8月8号抢夺的时候，入所的时候留下这么一张照片。我们就想着，既然这个旅馆老板见过这个嫌疑人本人，那我们怀疑的也是李某这个人干的，我们何不拿上这个照片让他去辨认一下呢？
2: 根据辨认要求呢，我们把找到的李某的照片混合在了12张男性免冠照片里面，然后由老板娘进行辨认。排列为什么排列12张？根据公安部的要求，是进行照片辨认的照片不得低于10张，在10个里面找一个。所以呢，他会通过他自己的记忆，来在12张照片里面找出他认为当时嫌疑人的长相。

0: 这样的准确率更高。
1: 你给我看一下，就是哪一个，是吧？是你当时现场你看见的驻扎旅店的起来半夜起来跑的那名男子。
2: 然后把照片，这十二张照片拿出来之后，他一眼就看出其中一个人。旅馆这个女老板，她当时就说就是他，直接就说就是他，
1: 就这个，是吧？
3: 嗯，
1: 没问题，对吧？
3: 没问题。
4: 脑壳在心里头了。一个一个相貌永远不会改变的嘛，因为他上楼，他不是三三两两上楼，就他一个人，就他一个人，和这儿过来上楼，嗯，因为一个颧骨眼睛是，老刻在我心里，做这个颧骨和眼睛是个瘦长脸，个腮眉右，就这个人，老刻我心里嘛。
2: 案发之后，给老板呀或者死者呀，这双方的家庭。造成很大的影响。首先这个旅馆就没开成，死者家属就要找这个旅馆老板，说你既然把我的，是吧，这个人带出来了，你不得看好他的，是吧，看好他吗？发生了这个事情之后你没有责任吗？死者的家属就把这个死者一直没有家葬，把他放到棺材之后就放到了这个旅馆老板他们家门洞里头了，一直在那儿放了好几年。这个旅馆老板这一家精神压力也非常大，不仅自己，是吧，这个精神压力大，乡里邻居都指责，所以导致日后没有一年多吧，这个旅馆的男老板就自杀了。这名男子首先很有特征，颧骨高，脸颊瘦，而且他这个事情也困扰了他这么多年，我觉得他当时那个画面一直在他的脑海中，他又不断的出现。
5: 在得到了旅社老板娘的确认后，警方立即对这张照片进行了人像比对，结果查询到了一名叫李某才的男子，而他的姓名与李某的别名李某才只有一字之差。
2: 没想到直接就比中了，比中的这个人叫李某才，跟原来卷宗里头体现的李某才这个才字不一样。卷宗里头的李某才的才是带贝字旁，财产的财，现在比中的这个人是人才的才，就少了贝字旁这个才。名字高度一致，然后比中的这个人像也高度一致。除此以外，户籍地河南沈丘小李庄，完全一致，我们直接认定他就是我们找的犯罪嫌疑人。
5: 那么李某才是如何在户籍信息中修改了名字呢？警方通过调查发现，原来李某才从出生开始就从未登记过户籍信息，直到2019年他才第一次办理户籍，登记信息时使用了另一个才字。
2: 这个时候就解答了我之前为什么，是吧，通过当地的这个户籍系统查不到这个人这个情况。通过这个走访当地这个老百姓呀，村干部呀，发现这个李某才少小离家，从家走了之后就几乎就不回家，唯一回家就有一次他父亲不在的时候，去世的时候回过这么一趟，从那之后就还没有回来，就是在2019年办户口的时候他才又一次回到他们村找村委给他开具的这个相关的证明，才办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户籍。
5: 2024年1月23日，警方在确认了嫌疑人李某才在河南省平顶山的藏身地址后，果断对其实施抓捕。
1: 到单位
6: 这么长时间了啊，你几十年了，20多年了，你不知道干什么？
1: 20多年，
6: 你不知道短剑你干什么？因为什么事？
1: 你是不是有点误会？那
6: 误会什么呢？
7: 那就开始了，谁说？
6: 你没有证据，我现在不跟人家谈到的，
2: 也可以不签。
6: 肯定。

0: 钱吗？
1: 你可以不签。
2: 这个事啊，现在你是协助这杀人罪，依法对你执行拘留。
1: 当时在办案区的时候，他是死不承认，他就跟我们民警对峙，他以为我们没有证据，以为我们不会带走他，但是没想到，出了当时平顶山这个执法办案区的大门之后，我就感觉他这个情绪上有波动了，不像在里头那么强硬，然后就问我去哪儿，带我去哪儿？我说咱们回京城。这个时候他就感觉公安局绝对有证据，要不会抓他。我感觉这个人还是能谈的。
0: 这么多年，这么长时间，你是吧？你不是就躲这个事情呢？2019年才开始办这个身份证，你想想呀，哎呀，那人家也是一条人命呀。你知道那个女的多长时间没有买吗？多少年没有买？
1: 然后这个时候，我看他就想跟我说了。那他说，我去这个酒店，去这个旅馆住过。我一听这好了，我说确定了，没问题。
3: 通过民警耐心的劝导和沟通，嫌疑人李某才最终交代了1999年2月8日凌晨，他在山西省晋城市的富强旅社内杀害服务员何某林的全部犯罪事实。
1: 透过这一起命案吧，我心里的感触实际上非常大。死者家属这边，他看见我们去调查的时候看见我们是期待，是希望。第三次见他的时候就告他破了这个案了，案件侦破了。哎呀，也是很震惊，这么多年了，20多年了，你们是吧，陈局公安仍然不放弃。很震惊，我能看出他那个激动来。
4: 今年的我们的所有的命案结案，我们全部进行集底，全部进行排查，就是刚才说的群众看案，公安关键看破案，尤其是命案结案，命案结案也是学在我们刑侦一代一代人心里的巨石。首先就是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其次就是说给受害人包括死者家属讨个一个公道，不能说这么多年了这位公安机关就放弃了，必须尽可能侦破，给辖区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和交代。

0: 新修街道却一片漆黑，500多米路灯电缆不翼而飞，夜间赶路却不敢开灯，用危险方式隐瞒真实的行程，作案车辆却当众遗弃，以反向操作误导警方的视线，当天作案，当天销赃，惯偷老手幻想逍遥法外，断头路迷局。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5: 纯植物主料
6: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

0: 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2: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7: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8: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1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两天了都不头油，
14: 公主当然不会油，
1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5: 超能力觉醒了，
13: 不是心飘柔。
14: 两天了还蓬蓬的，
1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6: 我们为啥不让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17: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先人为之努力，我们行礼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18: 扎到一个大坏蛋，
19: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20: 站住，这里是军事管理区。
21: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还枪多一把8.16钢钥匙自动步枪。
22: 你们总队马上组织专家巡查。
21: 是。
23: 公然抢走了执勤人员的枪支，
24: 您不觉得他这个作案手法非常熟悉？
25: 这很像2004年和2005年持枪抢劫那两个案子。
23: 他作案时极其冷酷，对受害人毫无怜悯之心。
21: 我总觉得这个人不会收手，他还会再犯的。
0: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聚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23: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聚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秦帅，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上一集。李文如愿考入省厅，全家正沉浸在包饺子的欢声笑语中。然而这时女儿叶海平发现自己原本报考的警察学院被李文擅自改成了医学院，母女俩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一边是母亲的良苦用心与强势安排，一边是女儿不容动摇的警察梦想。海平能如愿去警察学院读书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26: 亲爸，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劝我。如果我亲爸在的话，他绝对会支持我的。
21: 钱，
27: 刘儿，你听我说。
28: 你怎么跟你亲爸说话呢？啊，这是你亲爸，我是不让你干警察，知道为啥不？你以为警察好干啊？哪一个警察不是把命拴在裤腰带上？
26: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我爸怎么没呢？我比谁都清楚。牛玉国没判死刑，他判了无期，他最后判了无期。如果他运气好点，一直减刑的话，没准过几年都快出来了。我看过材料的，如果一直减刑，理论上他只要待够14年就可以了。如果他再得个什么病，就可以保外就医了。
28: 就你会理论是不是？
26: 别骂我，我哪

不对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不是警察吗？你不也是警察吗？你不是破

0: 了。
1: 你全是为了你自己。
0: 我是你妈，你这样跟我说话是吗？
1: 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儿啊？你把我扔下你就跑了。
2: 阿明，你少说两句。
1: 秦爸，我问你，我七岁之后吃过他做的饭吗？
0: 我一顿没吃过。莲姨，我是在你家长大的。
3: 你跟谁说话呢？我是你妈。
0: 我说我告诉你，你从何城走的那天起我就没妈了。我没有亲爸，我也没有亲妈。
2: 灵儿，
3: 你给我回来。
2: 哎，
3: 站住！听见没有？
0: 你个混蛋！
1: 我就是混蛋。
3: 你什么混蛋话都说了，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
0: 许愿谁爱去谁去，我不去。
1: 你怎么找到我的？
2: 你是忘了秦爸是干嘛的了是吧？你跑哪儿都能找上你啊。
1: 你是来替李文劝我的吗？
2: 我是代表秦川来陪陪你。想啥呢？
1: 想我爸。
4: 我也想他。
1: 如果他还活着，我可能愿意去医学院。
4: 你知道你妈为什么不想让你当警察吗？
1: 他太强势了，他控制欲太强了，
4: 他怕失去你。他已经失去你爸爸了，无论如何他不能再失去你。
1: 我就要当警察，我就要当警察。
2: 那谁说考了医学院就不能当警察了？
5: 我就想当警察。海平心里是委屈的，父亲的牺牲是他心里的一根刺，始终还在。那个杀人凶手没有被正法，这口气他咽不下去。他想当警察，就是想给父亲证明，想亲手替父亲把这份公道讨回来。这是他能想到的唯一的也是最直接的方式。可作为母亲的李文不是这么想的，她已经失去了丈夫，只剩下女儿和她相依为命。她不是不理解女儿的心情，但是她不能让女儿去冒险。她宁可女儿学医安安稳稳的，只要人好好的就行。
2: 第一，不是只有刑警才能抓坏人。第二，我问你妈担心的是一样的。懂了吗？懂没懂？
1: 懂了。
2: 真懂了？
1: 懂了。对不起，你们。
5: 青春期的孩子有自己的想法，母女俩硬碰硬之后，局面变得更僵。晴川看着海平，像看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他太懂了，懂那种满腔热血，觉得只有拼命才能证明一切的心情。可他更知道这条路有多苦有多危险。他没有泼冷水，而是换了一个角度，医学院毕业一样能当警察，伸张正义。海平被说服了，他最后点了头。海平以后能当警察吗？ 不着急，咱们慢慢往后。

0: 我看。
1: 妈，给急死了。
2: 行了，没事了啊。海平呢，我已经说通了，去培兴医学院上学。啊，这医学院分数还挺高的，不好考。就考上，
1: 这
2: 考上了也挺不容易的。灵儿，踏实去省厅，这不挺好吗？正好，你去省厅也在培兴，他上医学院，也在培兴，娘俩要在一城市，是吧？等你们通知下来，我送你们过去。
1: 哎呀，体格好，这母女俩哪有隔夜仇？吃饭吃饭吃饭，我下饺子了。
2: 对，海生，帮你妈厨房下饺子。海平啊，你出来帮我。
0: 海平都上大学了。秦川还是小伙子吗？他在案件中不断成长，不断成熟。这不，秦川很快又接触到一个闻名全国的恶性案件。
2: 咱们大庆。
3: 开门啊！
1: 哎，好，来了，来了，来了。
2: 哟，师母。
1: 哎，秦川，
2: 吴老师啊，
3: 慧川啊，
2: 我来看看您啊，您身体怎么样？挺好的吧？
3: 我挺好。你这，你又买水果？
2: 我来看看你。
3: 哎呀，你这东奔西跑的，够累的吧？
2: 啊，还行。
3: 快，坐。哎呀，这几年全省侦破命案的专项行动啊，你们旭城啊，行，这旭城干得漂亮。
2: 吴老师啊。我每次来看看您，买点水果花不了多少钱，二三十块钱的事儿。您这是
3: 三十，就三十了啊？
2: 二十八，
3: 哦，我亏了。
2: 二十八块钱，那我找你两块。
3: 行了。
2: 那这个吴老师，每次我到这来都赚点，你说我都有心理阴影了都。
3: 你再买我还多给你看看我，每回来什么都不买，一点心理阴影都没有。
2: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3: 哎，你怎么在这儿呢？
2: 哎，你怎么老成这样了？
3: 这，你孩子都上大学了，你比我老。
2: 快坐，
3: 先坐。川儿
2: 啊，
3: 家里安排怎么样？孩子都学什么专业了？
2: 儿子学计算机。
3: 哦，
2: 女儿上了医学院，还真的都没选我们这行。
3: 挺好。海平啊，到了也没扭过他妈。
2: 这个他清楚。吴老师啊，
3: 嗯，
2: 您是肯定有案子吧？要不然这暗痴怎么会在这儿？
3: 你还说人家暗痴，你不是暗痴啊？前几天呢，我跟赵飞我们去云城办积案，
2: 啊，
3: 真碰到这么个案子，挺棘手的。你来的正好，来看看吧。这是2004年的一个案子。案发现场没留下任何视频资料。2004年的4月22日中午11:50，云城一个公司的出纳，还有会计，这两个女同志，刚从银行取完钱出来，就遭到犯罪嫌疑人的枪击，连开两枪，然后抢了现金，逃逸了。
4: 这一次抢了7万，一死一伤。
3: 另一起案子也在云城，是这个案子的一年以后。云城市另一家银行门口，一男一女刚取完钱出来，就被嫌疑人当街抢杀，抢走了17万现金，打伤一名男性路人。
2: 都是近距离爆头。
3: 是啊，所以啊，我这不把两个案子放在一起跟你说吗？
2: 用的是同一把枪吗？
3: 案发以后啊，我还有曹老师、物证中心的雷主任、各类专家，一共是8个人，到那儿查了1个多月。
2: 嗯，
3: 曹老师把这弹道的痕迹也都检测了，最后啊，确认这是同一把手枪。
2: 什么枪
4: ？M20。这种枪我们国家基本没有，都是在中缅边界那边出现的。
2: 那应该并案啊。
4: 已经并了。这回2死1伤，抢了17万。
0: 武英德将云城案件拿给秦川看，既是信任，也是考验。他知道秦川对案件敏锐，想听听他

0: 看法。
1: 这个很像你俩
0: 这种师傅带徒弟的传统刑侦模式，在剧中一直被赋予深厚的情感分量。两起恶性抢劫案手段恶劣，现场却未留下有价值的线索。这种干净的反常的现场本身就是一种线索。犯罪嫌疑人既老练又冷酷，秦川与武英德等人分析犯罪嫌疑人可能会再次作案，这个判断不是凭空猜测，而是基于对作案模式的专业推演。连环案的犯罪嫌疑人冷却期往往随着作案次数增加而缩短，未被抓获会助长其侥幸心理，从而加速下一次犯罪的到来。
2: 现在查了一个多月，应该是没什么进展。川儿，再去云城跟我去呗。
3: 行啊，吴老师，只要你需要我随时跟你去现场。
4: 去什么现场啊？先吃饭。吃饭。
2: 对，吃饭。来。
5: 秦川送李文和叶海平去省城，顺路去看望武英德。言谈间，吴老师神色凝重地提起了当年震动云城的系列银行抢劫案，犯罪嫌疑人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在银行门口持枪抢劫，残忍枪击刚取款出来的民众，先后造成一起一死一伤和一起两死一伤的惨剧，被劫现金数额巨大。更令人心惊的是，经弹道专家鉴定确认，两起血案均系同一支从中缅边境走私流入 M20 手枪所为，这其中就牵扯到几个严重的罪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持枪抢劫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此外，其所使用的枪支来自走私渠道，还可能涉及走私武器弹药罪、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这名犯罪嫌疑人可谓是穷凶极恶，两年间连续抢劫共计24万元，在当年堪称巨款。更残忍的是，他在抢劫过程中近距离对被害人实施爆头，手段极其恶劣，若数罪并罚，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量刑极可能趋向顶格。而从侦查破案的角度来说，这类案件在当时极具挑战，现场几乎没有留下有价值的线索，警方只能依靠弹道测试、专家联合分析这样的方法去艰难地构建证据链条。秦川觉得这名犯罪嫌疑人会再次作案，他会再次作案吗？警方能否将他抓捕归案？我们接着往下看。

判断很快就应验了。军事重地的大门口，哨兵手里握着枪，一个戴着头套的男人从阴影里走出来，快步逼近军事管理区门口站岗的哨兵，举枪就射，前后不到一分钟，哨兵倒地，步枪被抢，人消失在夜色里。值得一提的是，为杜绝此类事件重演，后来相关部门迅速调整，实行了两人一组枪弹分离制度，一人持空枪，一人保管子弹，既有效控制了枪支流失的风险，也保证了应对情况的响应速度。这段戏没有太多台词，但每一帧都在说话，作案过程干净利索，不拖泥带水，可以看出这个罪犯的冷酷和熟练。整个过程中他没有跑，是快步走，他知道跑反而容易引人注意，这种冷静不是临时起意能有的，是反复演练过的。

0: 老子搞点好吃的。
1: 拿钱来。
0: 老子还没开张呢。
1: 没有钱没得吃。这枪又是哪儿来的吗？
0: 老子杀了个哨兵抢来的呀。老子现在凶不凶？想弄哪个弄哪个。
1: 你找死。
0: 要死也是你给我先死。
1: 拿开。
2: 新的人物出现，悍匪张可汗。他抢完枪的那个夜晚没有急着跑路，而是回了家。媳妇儿一个不满意，他就一个巴掌打过去。媳妇儿被打的时候连躲都不敢躲。这种逆来顺受不是一天养成的。张可汗在外面杀人越货，回家拿妻子撒气。他的世界里没有尊重两个字，只有强与弱。他在外面是杀手，回家就变成暴君。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张飞，
1: 谢霆，
0: 云城的报告，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连开2枪，公然枪杀了一名哨兵，还抢走一把8.11-14自动步枪，但枪里没有子弹。上级领导批示，要求全力破案。
2: 太猖狂了！你们总队马上组织专家去云城。

0: 我们去现场看看吗？
1: 我们这可是专门来协助破案的，
0: 按流程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到现场去看看呢？
2: 这个我也不清楚。
3: 行，那先这样。
4: 郭老师，叶警官应该是负责视频的，估计现场的情况应该不归他管。
5: 案子太大，刑侦专家武英德带着专家组出马了，在当地却遭遇了软钉子。副局长杨明全程未露面，只派人送来两段现场视频。武英德当场表示不满，这段情节看似平淡，实则张力十足。他毫不避讳地揭示了刑警办案的真实阻力，内部协作障碍。杨副局长虽未出场，却通过缺席成为地方与省厅对抗的不协同作战符号。这场会议桌上的无声对抗，既表现了内部矛盾，也生动塑造了人物群像，为后续张克涵案侦破的波折埋下伏笔。
2: 这是在案发现场捕获的，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

0: 还有吗？
1: 只有两段。
0: 脸看不清有什么用呢？秦队，川儿，说说你的看法。
2: 还是得去现场啊。犯罪嫌疑人怎么来的，怎么走的，必须得去现场才能摸清楚啊。
0: 我同意。赵飞，找他们联系社，带我们到现场。
3: 啊，
0: 出发。
3: 哎，你们在外边呢吗？对，把车开过来。
4: 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多人呢？哎，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正在现场为大家进行报道。这里放了
6: 记录，准备好，准备好。声听来自专家，来。
3: 南局，
7: 哎，
3: 先介绍一下，吴老师，
4: 哎，
3: 这是分局的杨副局长，哎，
8: 杨明，
4: 你好，
8: 吴老师，你好，哎，曹老师，雷主任，
4: 哎，你好，
3: 这位是秦队。
8: 哦，秦队你好，你们辛苦了
3: 啊！
9: 犯罪现场在哪儿？
8: 就在这边。
9: 我得做个测试。
8: 哎，曹老师，这个现场我们全部勘察完了，回头你们就不用麻烦了。
10: 犯罪现场是一切信息的源头，无可替代。任何视频、照片或口头汇报都是对现场的翻译，会不可避免地丢失关键细节，甚至可能被主观过滤。武英德作为刑侦泰斗，秦川作为现场为王的行动派，都坚信只有亲自勘察、用脚丈量，才能获取第一手证据，发现报告里看不见的突破口。同时，面对地方公安的敷衍与不合作，亲自去现场也是一种专业话语权的捍卫。
9: 我现在
10: 用无可辩驳的实地勘查结果回应软钉子，掌握案件主导权。
8: 回头给你们一份图就行了吗？
9: 行。不同身高的人用时是不一样的，看看能不能推测出犯罪嫌疑人大概的身高。哎，赵叔，你帮我走一趟吧。
3: 好。
9: 预备，开始。
6: 你们跟着干什么？这个测试两个人就够了，用不着那么多人。
2: 哎，你好，您这呢？

0: 老板吗？
1: 啊，
0: 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您能说一说昨天晚上你都看见什么了吗？
1: 哎呀，警官同志，你们的人已经问我好多回了。
0: 我是专家组吧，能麻烦您再说一次吗？哎，
1: 昨天晚上我在我店里忙，我突然听到砰砰两声枪响，好大的声音把我吓了一跳，我赶忙抬头一看。那边岗位上好像出了事情。我突然看到有一个人提着一个白色的尼龙口袋跑了过来，又朝那边那个巷子跑过去了。
0: 朝这边跑了
1: 啊。

0: 这就是我们带来的最新报道，我们在阿加现场为您带来实时报道。
1: 杨武局长啊，这么高可不行啊！你这是什么人都在这里边，这多乱呢！这我们怎么开展工作呢？
2: 哎呀，武郎，您也体谅体谅，他们也是来帮忙的呀。
1: 我知道，大家对这个事情很重视，但是你这工作上要讲究方式方法呀。
2: 哎，武郎，您看，也差不多了，不行，咱们先回去。
1: 你们需要什么东西，我想办法整理好，一定给你送过去。这样吧，现在这现场也不好展开工作，我们先回去，开会研究研究。杨副局，我呢希望你们能够尽快把现场这个图还有案卷给我们送过去。
2: 好，明天一定给你送到。
1: 我们走吧。
3: 等一等啊。
1: 好。
3: 这样的现场我也是头一回。
4: 秦队，也不说话呀。有什么想法，给大家说说。我今天去那个现场，周围我转了一圈，我基本上可以确定这犯罪嫌疑人对这个作案地点和时间，那是下了一番功夫的。那一片都是老街区，人口密集，环境很复杂，全是洋商小道。
1: 像蜘蛛网一样，那很方便藏匿和逃窜。这个歹徒啊，很不一般，整个过程是不到一分钟，近距离射杀，很嚣张，很辣。典型的职业犯罪。而且这个人呢，现在看来呢，很可能有前科。您不觉得他这个作案手法非常熟悉吗？
4: 这很像你说的那个04年和05年在银行门口持枪抢劫那两个案子呀。
1: 没错，这三个案子气质上是非常像。这个我们必须马上反馈给云城，让他们呢抓紧时间来查枪。

0: 来自于刑侦专家的敏锐，伍英德从现场和视频资料就判断出是职业杀手。他发现此次枪杀哨兵案与之前的两起抢劫案手法惊人相似，伍英德通过严谨的逻辑链完成了罪犯的基础画像。这段剧情高度还原了当年的悍匪周克华案，深度展现了当年刑侦专家如何依靠经验与细节推理的过程。然而专家组的意见分析却没有得到云城市局的重视。
1: 查查还没推进。
2: 老魏，咱们俩去一趟吧，去找一下那个杨明吧。
1: 嗯。

0: 查枪的事情要尽快开展，专家组给的意见得落实啊，不能盲目的找人，对吧？
1: 不用去了，杨明也不是个不干事的人，看这样子是侦查思路不一致。
2: 这个专家呀，其实就是听着好听，实际的情况就是你到哪儿呢，你只有建议权，人家客气呢你多说两句，你就是碰上这样的，他呢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专家组就会很被动，这就是案子难办的原因。

0: 这段时间你们也是辛苦了，你们有什么需要和帮助的，尽管提，我们社区、街道会全力配合你们。
1: 你们有什么线索，要马上跟我们说。
0: 嗯，知道。
1: 等案子破了后，大家都轻松了。
0: 对，
1: 这确实也是个大案子，穷凶极恶。来，这边走。

0: 还敢回来呀？你没有看见王主任和警察吗？
1: 我看到了。王主任说什么？
0: 没说啥，就问你去哪儿了，在干什么。我编了个谎，说你去锦城打工了。
2: 你个傻瓜婆娘，老子迟早要死在你手里。
0: 我又怎么了吗？你又去哪儿？
2: 你都说老子去锦城打工去了啊，老子还能在屋里待着？走了。
0: 你死到外头吧你。死去。
3: 我们上次聊到云城那两起银行劫案，谁知风波未平又发生惊天大案。这次竟有人直接把枪口对准了部队哨兵。犯罪嫌疑人不仅开枪杀人，更是公然抢走了执勤人员的枪支，情节之恶劣令人发指。然而当专家组火速抵达云城，办案过程却阻力重重。当地副局长杨明态度消极，配合乏力，侦查思路与专家组产生分歧，使案件推进步履维艰。而另一边，犯罪嫌疑人张克涵的反侦查意识极强。说到这里，可能不少观众已经猜到了张克涵这个角色其实并非完全虚构，他的原型正是当年震惊全国的悍匪周克华。从2004年至2012年，周克华流窜多省，犯下多起持枪抢劫杀人案，共劫取现金超过50万元，残忍杀害11人。周克华是典型的高风险反社会人格犯罪嫌疑人，他的犯罪行为和心理呈现出鲜明的专业化与残暴化特征。他从内心将他人生命完全视为实现其犯罪目的的工具，这也是他作案时极其冷酷，对受害人毫无怜悯之心的原因。同时他又具备极强的计划性与反侦查意识，作案前会花费数月来踩点，精准掌握公共视频的分布、逃跑的路线以及目标的时段。作案后呢，还有迅速的逃匿、跨区域的流窜，使犯罪的预备、犯罪的实施以及犯罪之后的隐藏行为形成了完整的闭环，给我们的侦查打击带来很大的难度。多次作案成功且逃脱警方追捕的经历，让他积累了畸形的犯罪自信，逐渐滋生出了对社会秩序的极端挑衅

0: 青年，犯罪行为愈发嚣张，甚至敢于在公众场所公然作案。从早期的盗窃到后面的抢劫，直至最后的连环杀人，其暴力程度不断升级，核心驱动力不仅是对金钱的渴求，也叠加了他对犯罪刺激的依赖，心理阈值持续提高，对生命的漠视也愈发彻底，最终成为危害极大的恶性犯罪嫌疑人。周克华犯下的累累罪行，也成为当年那一代刑侦人心头难以抹去的重压。
1: 哎，王主任吗？
2: 我是张克涵。
1: 啊，听说你去我家里了，有什么事儿吗？
2: 我现在在警城打工。
3: 啊，我知道了，你好好干。民警同志只是例行排查，没有其他事情。
1: 排查？排查什么？
4: 别多问，还没调查清楚呢。你不要做违法的事情就好。
5: 喂。舅舅没来，
1: 没来就好，挂了啊。
6: 哎，等一下，
5: 家里没钱了，你啥时候弄钱回来？
1: 催啥呀催，傻瓜婆你。

0: 当买地图啊，4块5一张。
1: 张可涵这段嚣张杀人和仓皇逃亡的剧情，把他的反侦查能力刻画得入木三分。他从网吧出来，远远望见村主任带着民警挨家挨户走访，立刻嗅到危险，辗转回到家中。这种见风即动的本能反应，说明他对自身处境始终保持警觉，任何风吹草动都不会放过。听了妻子的话，他立即发现了风险点。 连夜逃到锦城，还特意用公用电话主动给村主任回话，打听消息。随后，他辗转多地来到西城，最终藏匿进深山。演员的表演在这里非常到位，从网吧里的松弛甚至有点得意，到瞬间警觉、眼神收缩，一个镜头就把罪犯的心理切换得清清楚楚。

0: 进来。
1: 哎呦，曹老师，您回来了。
2: 回来了。哎
1: 呀，吴老师呢？
2: 都撤了。
1: 那案子有进展吗？
2: 哎，没有啥进展。你走了之后啊，我们一直在分析研究，但问题还是那些老问题，思路不一致，方向不统一啊。这些问题解决不了，案件的侦破就不会顺畅，只

0: 能在原地打转，上不了线呢。
1: 可是我总觉得这个人不会收手，一旦没有落网，他还会再犯的。
2: 会的，
1: 川儿，
2: 这趟云城走的，你知道吗？
1: 我跟吴老都觉得我们真的老了，力不从心了。
2: 曹老师，您不老，您和吴老师都不老，你千万别这么说。
1: 老不怕，怕的是后继无人。真的。
2: 对不起，曹老师，我不该把您和吴老师俩老人家扔进来。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9: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8: 是真的！
9: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两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
14: 心心凉整天。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川儿，云城这个案子你心里还惦记着呢吧？惦记就好。
2: 老人您慢走。

0: 这里我们看到亡命之徒张可汗躲在了西城的山里，他不仅携带了物资准备长期隐匿行踪，更反复研究地形，持续的加强体能训练，俨然在做长期周旋的准备。我们的刑警们面对的不是一个仓皇逃窜的凶手，而是一个冷静狡猾且决心顽抗的专业犯罪嫌疑人。他真的会就此收手吗？他是在等待风头过去，还是在精心策划一场更惊人的犯罪？看热剧《民法》里，我们下集继续。
1: 从弹壳来看，
2: 跟云城枪击抢劫案基本一致，
3: 我们建议合并。
4: 这云城离我们那么远，哪有那么巧啊？
5: 吴老师摔伤了，你知道吗？
6: 你告诉我，西城这个案子该怎么办？
7: 他提出想让你负责破这个案子。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超视力远镜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1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4: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6: 夕阳红栏目由易安宁丸特约播映。
1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两个人相差年龄那么大，他是为什么？
19: 经常不来断我的水，断我的电。
4: 知道他咽那口气，他都没有公众。这里边是存在的问题的。
19: 我拿了老子保险箱头的钱，他们拿了那么大一包，给我报了10万，到底拿了多少，我也不知道。
7: 屁股到腰都烂了，他根本就没有照顾。
3: 爸，我现在出老病，你们上哪去了？
18: 他不是保姆，而是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夕阳红节目，我是黄薇。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媒体人大策，另一位是律师徐阳。生老病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老人去世，身为子女最应该做的就是处理好老人的身后事。可是当江苏省徐州市尚家的四兄弟还在为老人去世而沉浸在痛苦之中的时候，他们家的保姆却把这四兄弟啊告上了法庭，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把尚家四兄弟告上法庭的老人叫杨大荣，也是他们家的保姆，原本是一名退休工人。
2: 他们办了后事，他们都开始翻，那个在那里找钱，那个在那里找钱，会到处找钱。
1: 对于杨大荣的说法，兄弟几个并未否认，他们的确是找到了一个4.4万元的存折，还有藏在鸟笼底下的400元现金。不过他们说这些钱都用在了父亲的葬礼上，
3: 4000块钱先拿这个钱先用了，对，然后用不够的弟兄几个，然后再一起拿了。再
1: 上家人认为父亲去世后和杨大荣之间的雇佣关系自然就终止了，就问杨大荣今后的打算。杨大荣的回答却让他们大吃一惊。
3: 他说我有什么打算，我哪儿不去，我这就是我的家。
1: 父亲的家怎么变成了杨大荣的家？兄弟几个对此感到非常困惑。杨大荣却说尚老先生对此早有交代。
2: 我他你只要服侍我，把我服侍好了，我连所有的财产都是你的。
0: 仅凭个人的口头约定，保姆杨大荣就可以继承老人的财产了吗？老人和保姆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有请大策来给您细说详情。大策有请。
4: 好的。原来在很多年前，这个杨大荣呢，自己的丈夫去世了，他就来到了徐州这个城市来投奔自己的姐姐。于是呢，在当地的婚姻介绍所呢，就认识了这位尚庆藻老人家。尚老呢，比这个杨大荣大了整整26岁之多。
2: 他头发遍地的都白了，白完了。好，我都走了，他都马上都跑起下来都追我，他把我看上了，他都来追我，叫我要上他家来。
4: 那么见面的最开始呢，你总要跟孩子们介绍这是谁呀？
0: 对呀。
4: 他把这位未来的妻子领到了哪儿呢？领到了自己的这个小儿子的家里边。到小儿子家里边的时候，你看这个时候跟这个小儿媳介绍说，这是谁呀？这位女士是我新找的保姆。
3: 他肯定他也没好意思跟我们说，他就始终告诉我们他就是保姆。
4: 相安无事生活了10多年，直到2015年的时候呢，尚庆藻老人去世了。那这个时候呢，尚家兄弟就觉得于情于理啊，或者说于法，您作为保姆这份工作就结束了。因为什么呢？被你照顾的那个人已经不在了，不需要你照顾了，那你就要离开工作场所，离开我们这个家了。这个时候就产生了纠纷了。这个杨大荣就认为我不走啊，这个房子是老爷子留给我的，我不走，因为这儿就是我的家。尚家兄弟就觉得杨大荣，你想留下这个房子，你得亮出自己的关键证据啊。那么杨大荣有吗？真有。
3: 他就拿着他的结婚证说，你看我是和他登记的，我是合法夫妻他的。
4: 面对这个消息啊，一家兄弟们是晴天霹雳啊。因为这10多年一直认为帮着照顾了老人，就给个保姆的工资还挺好，没想到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登记结婚，他不是保姆，而是真实的继母。
3: 他到底是什么目的，大家都看得出来的。他那么两个人相差年龄那么大，他是为什么？
2: 他经常不来，断我的水，断我的电，冰箱头的东西都坏了。
4: 有这么多纠纷的基础上呢，这个杨大荣觉得已经没办法心平气和的沟通这个问题了，所以杨大荣决定拿起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益，所以他去到了这个徐州。

0: 市鼓楼区的人民法院要求什么呢？继承老先生名下的房产，还有什么呢？就是存款，也就是说房我也要，钱我也要，还有什么呢？单位发的一笔抚恤金，就是额外的一个钱我也要。所以法院呢就第一次公开审理了此案。这个时候法院要看的是什么？就是证据。这个时候杨大荣就拿出了一份让上家人再次被轰得五雷轰顶晴天霹雳的一个证据，是什么呢？一份字条，就是上庆早老人自己手书的一份字条。如果他给我养老送终，伺候我一辈子的话，我死后这个房子整个就是杨大荣的了。
1: 该遗嘱虽然没有办理公证手续，但其内容是合法的，所以该遗嘱应为有效性。
2: 我要是遗嘱，肯定我得到这个什么公证处去公证，给你做公证，做什么？他自己就说他知道他咽那口气，他都没有公证。这里边是存在的问题的。
3: 听到这儿哈，徐律师，我有个问题哈，这个被他们称之为字条的，而且呢是老人家上老先生自己亲手写的这个字条，那能作为遗嘱用吗？
0: 我也特别想知道这个答案。
4: 那么自书遗嘱在法律上要求是立遗嘱人要亲笔书写、签名、签日期。那我们看上老先生留的这份字条啊，首先是他本人亲笔书写，
3: 对。
4: 那么对于房产怎么归属也有明确的这个交代，然后呢也签了名，也签了日期，所以我们看形式上它符合自书遗嘱的要件，可以当遗嘱用。那里面虽然提到了说要办理公证手续，但是没办也不影响这个自书遗嘱的效力。那么这仅仅是形式要件，遗嘱要有效还要具备实质要件。实质要件比如说这个立遗嘱人要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是真实意思表示，没有欺诈胁迫的情形，而且处分的是自己享有的份额啊，具备这些条件的话，这个遗嘱就具有法律效力。
3: 被告的这上家四兄弟对两位老人的婚姻，首先他们是不认可的，而对于父亲书写的这个字条的内容呢，更是充满了质疑。那么这个事情它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
0: 法院的法官要进行了一个走访调查。2005年那年发生了很多事儿。2005年那年什么事儿呢？4月份，两个人结婚了，写的这个遗嘱呢，你看什么时候？
3: 9月份。
0: 2005年9月9号，
3: 就是结婚的那一年。
0: 结婚那一年5个月之后就写了这个遗嘱了。那好，这房子是什么时候买的呢？房子是2005年7月7号买的。
3: 哦，
0: 插进去啊，所以就是4月结婚，77买房，99立遗嘱，就是这房子已经是夫妻共有财产了。但是这样的一份有利的时间线，对于上家的几个孩子来讲呢，他们又是十分的不想接受。这个时候上家人也是有准备的，他们向法庭提供了一个新的证据。什么证据呢？收条，杨大荣收的是什么呢？收的是每个月他的一个保姆工资的一个收条。
3: 被告所提供的证据能否证明杨大荣只是这家的保姆？徐律师，请您给我们说一说，
4: 双方是雇佣关系还是夫妻关系，到底是一个什么身份？实际上界定下来很简单，是不是婚姻关系就是以结婚登记为准。如果到民政局领了结婚证，那双方就是夫妻关系。说生活当中又给了保姆费还打了收条，这个不能改变这个夫妻关系的事实。
3: 大家看啊，刚才徐律师跟我们说了，仅凭几个工资收条并不能改变这个杨大荣和尚老先生他们是合法夫妻的这一事实。那接下来法官又将如何解决他们之间的这个问题呢？
0: 法院的法官决定对双方来进行一个法庭的调解。
5: 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他也是照顾老父亲最后这个最后的日子十来年，不管以前你们有多少的误会与这个怨恨，咱们今天都暂且放一下。
6: 我们在乎老爷子这个钱，我们就是再吃不上饭，我们就条件再不好，我们没有打老爷子这个主意。
7: 我让他老头包信箱头的钱，他们拿了给我打一包，给我报了10万，到底拿了多少我也不知道。
5: 你说你们家有很多的现金，
7: 哎，
5: 被他们包走了，
7: 对。
8: 这东西他要了，出殡你为什么你出殡时候你不请工人呢？我们花那么多钱出老殡，你们上哪去了？
0: 那么在我们法院法官再三苦口婆心、一而再、再而三的劝说之下，双方终于决定做一些让步。
6: 两个月的溜这个圈钱呢，就作为。

0: 浪费来用了。老爷子留下来钱给老爷子办事情合情合理。
1: 我腰也着了，你说我后头半截我还得有需要人照顾我的吗？我身体很健康，我可以不要这样子。
2: 那么最终呢，衢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一个宣判。首先认定这房子呢就是夫妻共同财产，婚后买的。第二就是拥有一份遗嘱，明确的表明这个财产

0: 人家生前的意愿，所以这房子就是杨大荣一个人所有。但杨大荣说存款我也要，但是这一部分呢，这个遗嘱当中呢并没有规定。
1: 嗯，
0: 所以没有规定的呢，那就是遗产了，对不对？啊，可见的这个钱，那就是杨大荣加上四个儿子来共同均分这个份额。
1: 那说到这儿呢，徐律师，我也想听一听哈，您对这起继承案件的看法是怎样的？
2: 这个案子我认为它是非常具有代表性。因为我们看啊，这个尚老先生在世的时候，实际上他故意隐瞒了子女，所以他心里边是非常有顾虑的。我们现在推测啊，但是从法律上来讲，老年人婚姻自由在法律上是非常明确的，民法典1069条规定，子女应当尊重父母婚姻的权利，不得干涉父母离婚、再婚、婚后的生活，啊，都是不得干涉的。而且老年人财产也有自主权，那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也有规定，老年人对个人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受益处分的权利，啊，完全可以自己做主。但是呢，他这样一种隐瞒，最后就埋了一个祸根在那儿。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像尚老先生这种情况，还是要坦诚的跟告知子女，一是对这个继母杨大荣的一种尊重，然后对子女也是。子女呢，他突然之间接受不了，而且你说了之后呢，我觉得子女也不见得说是反对啊，这就是一个相互的沟通。因为对子女来说，如果他的父亲在晚年这样一个阶段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去照顾他，照顾他的生活，陪伴他，他也不孤独，老年人生活得很幸福，其实对子女来说也减轻很大的负担。
1: 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媒体人大策，一位是律师孙晓敏。江苏南京的一位老人病逝之后啊，按照老人生前跟他的儿女们的约定，由小女儿继承老人的房子。对于这个约定呢，老人家其他的子女呢大家都认可，但是照顾老人多年的保姆却提出来说他也要继承。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高永清与郭家夫妇育有高秀敏、高松柏、高淑芬三位子女。高永清夫妇在步入老年之后，考虑到小女儿高淑芬家庭比较困难，于是夫妻二人共同立下遗嘱，指定他们现居的房屋日后由小女儿高淑芬继承。
4: 我爸妈在的时候就说过，房子给妹妹，相比较起我和弟弟的生活条件更好一些。
3: 2008年，高永清的老伴儿郭家因病去世，高家三姐弟决定为父亲找一个住家保姆。然而令子女们都意想不到的是，在老人高永清病逝后，照顾老人多年的保姆却拒绝搬出老人的房子，反而还将老人的三位子女告上法庭。
1: 老人的房屋究竟归谁所有？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隐情呢？我们有请大策来跟您说一说。大策有请。
0: 好的，黄老师。原来几个孩子去探望父亲的时候呢，突然间发生了一件事，他们姐弟三人呢给父亲买的保健品原来呢是父亲一个人独享的，没想到保姆当着他们的面完全不避讳他们跟父亲一起来服用这些保健品，所以呢，这件事情导致几个孩子跟保姆之间产生了比较大的争执。老爷子开始替保姆说话，让子女非常的不解。父亲跟子女的隔阂就越来越深，导致子女们探望父亲的次数越来越少。
4: 总之，心里面有些不舒服的，不太想去。但他毕竟还是我爸。
0: 多年之后呢，父亲离开了人世。按照常理来说呀，雇主都去世了，这赵大姐该走了吧？可是赵大姐呢跟别人家的保姆不太一样，不光不走，而且人家还霸占着房子，声称这房子我注定了，他必须得有我一份。多次商量无果，小女儿高淑芬没办法了，她直接以继承的方式直接把父亲的房子产权登记变更，变到自己的名下，而且发律师函告诉说这房子已经不是父亲的了，是我们的了，继承给我们了，您赶紧走吧，要求他立刻搬离此房屋。
5: 他们偷偷把房子过户了，这房子当时答应给我一半的。
0: 这赵大姐立马来了一个反杀，直接把你们姐弟三人

0: 告上法庭。
1: 下面经法庭调查，由原告宣读诉状。
2: 请求法院依法分别将南京市房屋的一部分的份额，（括号价值约50万元）最终数额以评估价确定。给付的原告，
0: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呢公开的审理此案。法庭上呢，保姆赵春花拿出来一份老人家生前签署的一份协议，什么协议呀？遗赠抚养协议。按照这个协议内容呢，要继承老人家一半的房产。面对这份协议呢，高家的姐弟三人都懵了，因为他们从未听父亲说起过这份遗赠抚养协议。赵春花作为原告，振振有词说：“为什么给我？你们心里没数吗？是我照顾老爷子，对我有深厚的感情啊！你们都不来看父亲，都是我在照顾，所以一半的东西给了我们。也知道你们几个肯定会闹，所以不光写了这份遗赠抚养协议，而且还录制了一个光盘。这个时候拿出了一个光盘，光盘的内容就是签订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当时的一种场景。但是高家姐弟认为呢，本来请人照顾他的时候，他就是年老体弱，而且签订合同的时候更是。”状态很差，连精神状态都存在了问题。老人呢，根据病历显示是患有帕金森症的，对这个病要常年的服药，所以他服用的药物呢，可能会导致老人家会出现一些幻觉，所以呢，进而也怀疑这些证据的相关的真实性。法官也仔细看了这个光盘上的视频哈，法官就发现了一个问题。过程当中呢，遗赠人只是在原告代理律师的这叫宣读之下，他只需要回答是和不是，确认点头。
3: 看到了吗，甲方是不是？按一下。
4: 他们双方之间并没有对协议的内容进行有一个详细的洽谈，或者是协商交涉的过程，以形成合议的这么一个行为。
0: 那我们来看他协议当中有一些具体的规定，会让我们觉得有点啼笑皆非啊。比如说他的规定中第二条。第二条呢，就是甲方，甲方是谁呢？就是老人高永清老人。他干嘛呢？他同意将房产的一半呢交给乙方，交给这个赵春花赵大姐。第四条规定说，乙方呢要承担，主要承担甲方的生活照顾，但是甲方过程当中所产生的医疗费用啊，照顾你产生的一些吃药啊、交通啊什么这种费用呢，你需要甲方自己承担，也就是说乙方出力就好了。好，这还好。接下来第五条规定说，甲方呢之前借给过乙方6万块钱，不是小数了，同时呢还转账给乙方9万块钱，不要了，以后呢就一笔勾销，对方无需偿还。哇，这一条就有点让人联想了哦。那么还有第六条规定，如果呢甲方原因导致想解除这份协议的，说白了是甲方有一天反悔了，说不想签这个协议了，不想给你这个钱了，也不用你抚养了，解除这个双方的关系，责任权利义务都不需要承担的时候，那么你要给乙方赔偿，你要赔偿每个月抚养费用6000块钱。在庭审当中啊，这个被告方就是高家的子女们就会说，这份协议明显有失公平，证明老人跟赵春花之间呢根本就不是抚养关系，这哪有这么抚养的，这跟雇人有什么区别？所以本质上他们二者还是雇佣关系，而非抚养人和被抚养人的关系，那就不适用于遗赠抚养协议，你就没有履行抚养的义务，同时你也没有完成遗赠抚养协议当中啊规定的很明确，就是生要养，死要葬，你葬了吗？养呢，你是雇佣关系，给你钱工资的关系，葬呢，一切的关于埋葬死葬的这个义务呢，其实都是高家的子女来完成的。那这个时候呢，赵春花表示，我不是不想葬啊，我不是不想料理后事啊，是你们不给我机会，你们阻碍着我，我才无法完成为我这个心爱的老人送葬的这样的一份义务。
5: 那在接下来的这个审判当中，法院又发现了哪些新的线索吗？
0: 那么法院呢，经过详细的调查和审理呢，他们倒是发现了一些新的线索，那就是老人家呢，在重病卧床期间呢，出现了昏迷，而且呢，身上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褥疮。作为保姆嘛，包括抚养人，你应该通知对方的子女过来看一看，帮着照料一下。但是几个姐弟根本就没有收到通知。
6: 我每次打电话，他都说挺好的，屁股到腰都烂了，他根本就没有照顾。
7: 你发现褥疮那么严重，为什么没把他送到医院，或者通知自己来吗？
8: 老人自己打电话来，装着癌症，他老不来了，去世不是因为帕金森去世的，是因为褥疮感染。
9: 法院通过庭审查明，这份证据呢，第一，这个签订的当事人一方及雇主，他的政治意思表示不清晰；第二。

0: 二，该这份协议中的约定的条款不公平，主要体现在这个雇主及遗赠人只是义务没有权利，而这个抚养人只享有权利而不承担义务。第三，就是抚养人未能积极按照遗赠抚养协议履行其抚养义务。
1: 那么在本案的最后呢，南京市秦淮区域的人民法院的法官经过审理之后，驳回了原告赵春花他最开始的诉讼请求，同时这个案件在诉讼期间所产生的费用呢，一共是8800元之多啊，这个费用呢要完全由啊赵春花大姐一个人来负担。案件宣判之后呢，原告自然是不服的，他表示呢要上诉，上诉至呢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但是二审经过审理之后呢，结果也下来了，四个字：维持原判。
2: 孙律师，请您帮我们解读一下哈，法院最终的这样的判决法律依据是什么呢？
3: 其实法院的判决啊，它最终依据的还是民法典关于遗赠抚养协议的概念、特征还有法律效力。我们结合本案来说啊，遗赠抚养协议其实约束更多的是什么呢？两个核心内容。第一个呢是抚养人你应当履行的义务，比方说刚才谈到了啊，衣食起居、一日三餐以及身后事的处理，大部分或者说绝大部分是抚养人应当履行的义务。第二呢，就是关于遗产的比较准确的一个范围，确定好了这两个点，遗赠抚养协议才能继续履行下去。我们看看这个本案中啊，首先一点就是这个老人家在签这个协议的时候，可能也搞不清自己在签了一个什么协议。我是在雇保姆，我还是在处理我的身后事，还是在处理我的养老安排。第二个点就看这个义务，明明是给这个老人家安排了很多义务，让这个抚养人承担了很多权利，从这个核心内容上就与法律有直接的冲突。再看这个保姆他是怎么执行的，是怎么履行的，老人生满了褥疮，感染而亡，死后没有及时的安葬，即便这个协议是真实有效的，那你也没有实际履行。法律是这样规定的，第一，有协议，有遗赠抚养协议在，第二，你确定已经执行完毕，二者缺一不可。那么现在既不确定有真实的遗赠抚养协议在，也无法证明这个保姆已经履行了义务，所以人民法院最终确认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啊，它是没有效力的，也就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
2: 那孙律师，针对现在啊很多老年人呢都会请保姆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现象，您有什么建议给老人们吗？
3: 我觉得首先啊要选择正规的家政或者是相关的公司来聘请保姆，这样呢就是保姆的身份、职业能力、还有这个承担责任的能力都有保障，有规章制度规范和约束。第二点呢，就是如果说通过熟人，我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信任来推荐保姆，那就建议签订合法有效的雇佣协议，约定好我希望保姆做什么，如果做不到要承担什么责任，同时也要向保姆讲好，在协议里约束好我能提供的这个雇佣的条件是什么，如果出现风险咱们怎么负担，就是把该做的和风险都预估到，签订好协议之后再执行。第三呢，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理念问题，就是我们子女去请保姆是更好的让父母安享晚年，而不是甩包袱。对，有了保姆，哪怕你请了很多保姆，当子女的也要按照法律规定，按照道德约束，你要定时的常回家看看，也要去尽孝去照顾他，我觉得这才是你请保姆的一个本意。
4: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杯，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 和单身。

0: 珍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宝心茶。
1: 家一家，家用电吹风，呵护家人。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邓大爷和妻子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向来孝顺，于是邓大爷立下遗嘱，将名下房产留给大儿子，并办理了公证。但是立下遗嘱后，大儿子对邓大爷的态度急转直下，邓大爷现在感到后悔，想知道能否撤回先前公证的遗嘱。
11: 邓大爷是可以撤回自己之前订立的遗嘱的，也可以对遗嘱内容进行变更。
10: 鲁大爷丧偶多年，几年前经人介绍与张阿姨相识，虽然儿女不同意，但还是执意和她结了婚。婚后卢大爷担心，如果自己去世，子女继承自己的房产后，就可能将张阿姨赶走，不让张阿姨居住。卢大爷想知道自己能否通过协议或者其他方式保障张阿姨对房屋享有的居住权。
11: 卢大爷可以通过订立居住权合同或者协议的方式，明确再婚配偶张阿姨的居住权，并到房管部门进行登记。这样一来，子女即使是获得房屋产权的继承人，也不能把享有居住权的老人扫地出门，或者擅自出售转租房屋，确保了张阿姨对房屋的居住权利。
12: 我不准备离婚，我 离掉婚，我没地方住，我辛辛苦苦房子造起来，我准备住的。
13: 只要背叛我这个家的，离开我这个家的，你就不要来好了喂。你生病了再来了，你对得起谁呀？
14: 我对他的子女比对自己的子女，比自己生的还好。
15: 他也威胁不给我爸爸煮饭，因为为了孝敬我爸爸，我就把我那层房子要过给我爸爸住。
14: 晓得不晓得法庭大了七十几岁还上法庭去哦，法院去哦，你说的伤不伤心嘛？
1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5: 追星女孩为提升业绩，私自利用明星照片做宣传。另一男人利用职务便利，将明星的航班信息卖给他人。两起案件，当事人都想利用明星来赚钱，殊不知这种行为将会惹来大麻烦。侵犯明星惹上事，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是案例讲述人琪琪。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我们的身边经常会有一些追星的人，也就是粉丝。粉丝们会在社交媒体上时刻关注偶像的动态，通过购买明星代言的产品，在网上与明星互动等方式支持自己的偶像。粉丝追星的方式是多种多样，但最关键的是要在一定的限度内合法追星。如果跨越了法律的边界，不但害人害己，甚至可能会触犯刑法。我还真不是危言耸听，今天要讲的这两起案件都与粉丝追星有关。我们先走进第一起案件。七月的一天晚上，我国南方某市的一个居民小区里传来了一阵争吵声。一个中年女人大声吼道：“你马上就要毕业了，赶紧出去找工作，别一天天偶像偶像的，你那偶像根本就不知道你是谁，你追什么追呀？”一个年轻女孩回怼道：“我的偶像就是我的一切，我的梦想是当我偶像的经纪人，你和我爸给我找的实习公司，我一个都不想去，也不会去的。”年轻女孩话音未落，中年女人便突然开始撕扯墙上贴着的明星海报。只听年轻女孩哭喊着：“妈，我求求你了，你赶紧停手，那可是我偶像签过名的海报，不能撕呀。”房间里传出的争吵声越来越大。这个年轻的女孩名叫小红，是一名大学生，也是一名狂热的追星族。小红在学校宿舍自己的房间里都贴满了她喜欢的偶像的海报，只要他的偶像有作品出来，他肯定第一时间出钱出力的支持。和别人聊起自己的偶像，他总是喜形于色，滔滔不绝。小红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追星这件事上，学习成绩自然也好不了。这样的小红让他的父母忧心忡忡。眼下正好是

0: 小红大三的暑假，一开学就要升入大四了，毕业找工作近在眼前。放假前，小红的父母就催促小红尽快找一个公司去实习，积攒工作经验。但小红想着毕业还早嘛，不用着急，仍然每天沉浸在偶像的世界里。她的母亲周丽丽看着小红毫不在意的态度，心里是又气又急，母女之间的争吵时不时的发生。
1: 母亲周丽丽觉得女儿小红痴迷追星才导致她毫无上进心，于是在一次母女争吵中，周丽丽干脆动手撕了女儿的明星海报。小红看着自己最珍视的海报变为碎片，她竟疯狂地冲上去和母亲动了手。
0: 小红啊，气急了，一时失控，竟与母亲推搡了起来，也就出现了开头那一幕。小红为了保护那张海报，用尽全身的力气把她的母亲周丽丽推倒在地，周丽丽的头撞到了桌角，不停地流血。小红见状慌了，连忙帮母亲止血，不停地说自己不是故意的。而母亲周丽丽看到女儿小红竟然为了一张海报和自己动手，非常难过，觉得不能再纵容小红了。她暂停了小红的生活费，小红如果想要花钱，那就得去实习挣钱。这一招虽然老套，但却拿捏住了小红的死穴。偶像即将要出专辑，自己必须得花钱购买支持偶像呀，没钱可不行。不得已，小红开始制作简历并投递了出去。不久，小红就收到了一份面试通知，但是工作内容却与小红的所学专业毫不相干，是新媒体运营。这一点让小红的父母非常疑惑，小红不是应该把简历投递到专业对口的单位吗？他怎么会把简历投递到这家公司做新媒体的运营呢？原来小红啊，有自己的小算盘，新媒体运营的岗位与网络打交道比较多，可以方便小红在工作期间浏览社交平台，就算是工作期间追星也很难被察觉。小红为了追星自修了修图、制作视频等技能，她发布有关偶像的文章、亮图、视频，吸引了一批网友，小红的社交账号的粉丝数也是越来越多，算是一个小网红呢。所以小红就读的虽然不是新媒体相关专业，但她的简历却很亮眼，于是便被这家公司看中，同意接收她去实习做新媒体运营。但是让小红和她的父母都没有想到的是，小红的这个暑期实习将小红和公司卷入到了一起诉讼当中。小红到了实习的公司，知道了公司老板名叫李豪，李豪白手起家，手里的创业资金不多，总想用最小的成本挖掘最大的利益。公司产品的销量上不去，他就想着眼下新媒体这么火，不如借这股东风在社交平台上开设账号进行销售。但理想很美好，现实却很惨淡，公司的销售额还是每况愈下。
1: 为了提高公司效益，李豪决定招聘一位做新媒体运营的专业人员来负责公司产品的网络宣传。可是他提出的招聘要求极高，给的薪资待遇却很低，一直没找到满意的人选。这个时候，小红的简历引起了他的注意。
0: 李豪看到小红在各大社交平台账号的粉丝数，两眼放光，再一看，小红还没毕业，招一个实习生的成本可比招一个正式员工的成本低多了，便当即决定录用小红。当然，当小红接管了公司社交账号之后，却有点不知所措，只懂追星的她并不知道该从哪里做起，也不知道要发布什么内容。精明的老板李豪在浏览分析完小红账号时，发现小红之所以有这么多粉丝，就是因为她一直在自己的账号里发布明星的相关信息，那公司的账号也可以这么干呀。于是李豪暗示小红，你看你自己的社交账号怎么做起来的嘛，把经验复制一下就好了嘛。小红听完恍然大悟，而且兴奋不已，

0: 是小红梦寐以求的工作吗？每天都可以浏览明星的讯息，发布与明星有关的内容，可以明目张胆地追星了。李豪还说，公司账号里一定要多放明星的照片，然后再加上公司的产品介绍，这样才有流量。小红开心地一一照做，很快公司社交账号的相关数据大涨，公司产品的销量也跟着提升。李豪对小红赞不绝口。快乐又充实的暑假实习生活过去了，开学的时候，小红挥别李豪的公司，用实习工资购买了偶像的专辑，支持了一下自己的偶像。小红的父母也觉得小红表现不错，也恢复了小红的生活费。然而不久之后，李豪公司竟然收到了一份法院的快递，拆开一看，竟然是法院发来的传票，还有起诉状和证据，上面载明被告就是李豪的公司。怎么会这样？李豪百思不得其解，公司怎么就摊上官司了呢？李豪仔细阅读了起诉状和证据，弄清楚了，原来这个官司还是和小红有关。公司的社交账号文章中大量使用了明星的照片，这种做法未经明星本人许可。现在这个明星认为李豪公司侵犯了自己的肖像权，起诉要求公司承担侵犯肖像权的侵权责任。
1: 搞清事情的来龙去脉，李豪慌了，他立即把小红痛骂一顿。小红觉得很委屈，他在文章中使用明星的照片也是为了宣传明星，小红曾在自己的社交账号发布明星照片都没被追究责任，如今在公司账号发布，怎么就要承担责任呢？
0: 李豪也觉得自己虽然存着利用明星知名度的小心思，但明星的照片在网络到处都可见，别人能用，他们用了，怎么就侵权了呢？那么李豪的公司发布这样还有明星肖像的文章，侵权吗？这里就要讲到第一个案例的法律点，肖像权。下面我们就一起连线上海市律师协会的郝红颖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于肖像权，我国民法典第1018条规定，自然人享有肖像权，有权依法制作、使用、公开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第1019条第一款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我们对自己的肖像享有权利，一方面可以自己使用、许可他人使用，另一方面可以禁止他人未经许可的使用，除非这种未经许可的使用是法律规定的可以合理使用的情形，比如说为个人学习、艺术欣赏、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在必要范围内使用肖像人已经公开的肖像，为实施新闻报道不可避免的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在本案中，李豪的公司未经明星本人同意，在其社交账号发布的文章中使用了明星的肖像，且公司社交账号具有推广业务等宣传内容，这样的行为具有利用明星肖像和相关信息扩大公司社交账号影响力的目的，其实啊，已经超出了艺术欣赏等合理使用的范畴，侵犯了明星的肖像权，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0: 好的，谢谢郝律师的解读。经法院开庭审理，最终法院判决李豪公司在社交账号中要立即删除明星的相关文章和照片，登载致歉声明，并赔偿明星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开支总计4500元。经过这场官司，公司老板李豪也终于收起了小心思，老老实实合法合理推广公司及公司的产品，不再将主意打到明星身上了。小红也明白了自己的行为构成了侵权，虽然自己经常想着要怎么去爱护自己的偶像，可事实上却做了侵犯偶像合法权益的事儿，实在是大错特错了。

0: 在大家的印象中，明星的照片在网络中随处可见，粉丝们在各类社交平台发布明星美图更是常态，好像我们都可以一键保存之后使用。但请别忘了，任何人的肖像权都受法律保护，明星的肖像权也不例外。除了为个人学习、艺术欣赏、实施新闻报道等合理理由恰当地使用别人肖像权之外，使用任何人肖像权都需要得到肖像权人的同意，否则就会引发肖像权的侵权。本案讲述的是粉丝使用明星照片侵犯了明星肖像权，最后被追究民事责任的案例。但对于某些粉丝，单纯欣赏明星靓照已经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他们更希望能够近距离地接触明星。在接下来的案例中，某些不法分子与极端粉丝竟然为了追星而触犯了刑法。我们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1: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4: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男子为满足虚荣心挖空心思赚钱，老同学的歪主意让他动了心。他们利用工作便利将明星行程透露给粉丝获利，被警察找上门。两人辩称只是泄露信息，并未伤害过明星，这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侵犯明星惹上事正在播出。
5: 金秋十月，眼看国庆节即将结束了，外出游玩的人们纷纷回到家中，小伙陈大勇也不例外。他今年刚刚参加工作，趁着国庆小长假，他到外地痛快游玩了一

0: 正当他神采奕奕地拉着行李箱回到家的时候，却撞见了两位民警站在门口敲门。陈大勇询问民警：“你们敲我家门是有什么事儿吗？”民警得知眼前这个小伙便是陈大勇之后，告诉他：“有人报警说你涉嫌犯罪，还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吧。”这下陈大勇傻了眼，只好耷拉着脑袋被民警带到了派出所。那么他到底涉嫌什么罪名呢？这件事还得从陈大勇的工作说起。陈大勇大学毕业后便接到了一家航空公司的录用通知书，他非常开心，立刻拍照发在了朋友圈，引得那些尚未找到工作的同学们好一阵羡慕。大家都说航空公司福利待遇好，赚得多。正式上班之后，他不但经常在朋友圈发布一下工作场景以及航空公司的新闻，还时不时地会去一些高档场所消费，并拍照发在朋友圈。看到大家点赞数量不断攀升，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但事实上，陈大勇的工作仅仅是客服中心的一名普通客服代表，福利待遇与工资标准也并不高。当陈大勇的朋友圈收到越来越多的点赞时，他的钱包撑不住了。工作几个月，他不但没存到钱，甚至还要负债了。
1: 奢侈的生活令陈大勇入不敷出，但他的虚荣心还在不断膨胀。可是工资不会立刻上涨，怎样才能赚到钱呢？于是他动起了歪脑筋。
0: 这时，一条微信信息出现在陈大勇眼前：“老同学，我有一个赚钱的路子，需要和你合作，绝对稳赚不赔，你感兴趣吗？”陈大勇眼前一亮。但陈大勇不知道的是，正是这条信息将他拉入了犯罪的深渊。发信息的人名叫赵刚，是陈大勇的老同学，在一家科技公司工作，为航空公司提供一些系统维护服务，平时可以接触到一些乘客的信息。赵刚说，他是一位女明星的粉丝，经常与其粉丝打交道，知道有些粉丝对偶像的喜爱非常的狂热，对于明星的消息有着超乎寻常的执着，也非常愿意在这上面花钱。他经常利用工作之便将这些明星的信息传递给这些疯狂的粉丝，不但赚到了钱，还发展了一些老客户。这些老客户里有一个人啊，名叫王霞，家境不错，也没有正经工作，唯一的爱好就是追星。他将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追星上，并且痴迷到了疯狂的程度，每天的日程就是围着偶像转，偶像在哪儿，他便飞到哪儿。因此他需要四处打探偶像的行程安排。刚好赵刚通过工作便利可以获得一些明星的航班信息，于是王霞便经常从赵刚这里购买自己偶像的航班信息。可赵刚的信息渠道并不稳定，偶像的消息赵刚时而打听得到，时而打听不到，这让王霞有点不满意。
1: 赵刚为了稳住王霞，不断从他那赚钱，就找到了陈大勇，想借助陈大勇在航空公司工作的便利条件，弄到乘客的航班信息，两个人合作赚钱。此时两个人丝毫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走向深渊。
0: 陈大勇听了赵刚赚钱的门路，也心动了，自己的工作确实能够接触到许多明星的航班信息，如果与赵刚合作，绝对可以赚到钱。但陈大勇有点犹豫，毕竟涉及个人信息，陈大勇在入职的时候与公司签过保密协议，如果将乘客的个人信息泄露出去，他有点害怕公司追究他的责任。赵刚对此却不以为意，他跟陈大勇说，明星的消息啊满天飞，谁会知道是咱俩泄露的呢？陈大勇想想也是，就同意了。从此以后，赵刚负责与粉丝联系，有些信息他能自己提供的就自己提供，找不到的就让陈大勇去查。陈大勇的加入让赵刚的底气更足了，他跟粉丝们说自己有独家可靠的信息源，

0: 这也使得二人的收费水涨船高。而买到偶像信息的王霞，每当偶像乘坐飞机出行的时候，他就会购买同一航班的飞机票，而且尽量让自己的座位紧邻明星的座位，因此也得到了不少与偶像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就这样，陈大勇赚到了钱，便出去旅游潇洒了一圈，自然又在朋友圈里风光了一把。这天刚刚旅游归来的陈大勇心情无比舒畅，然而当陈大勇走到家门口时，却正好和两位警察撞到一起。警察让陈大勇配合他们去派出所一趟，说有人已经报案了，说他出售个人的航班信息。陈大勇心里一个咯噔，旅游归来的好心情一扫而空，满脸懊恼地跟着警察离开。这就发生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接着赵刚、王霞也陆续被抓捕到案。
1: 警方经过调查发现，陈大勇和赵刚两人共同出售他人航班行踪轨迹信息近2000条，其他公民个人信息数百条，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40000余元。王霞为了追星，多次从陈大勇、赵刚处购买明星的航班信息和其他信息，而直到案发，他们都还没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带来怎样的恶果。
0: 警方说，他们买卖航班行踪轨迹的行为触犯了刑法和公共利益，要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陈大勇和赵刚不解，他们只不过是把明星的航班信息告诉了王霞等粉丝，对明星本人也没有什么伤害，最多承担一点民事责任，怎么就触犯刑法了呢？这是犯了什么罪呢？王霞更是觉得无辜，泄露信息的是别人，他只是购买信息，这也算犯罪吗？这里就要讲到第二个法律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我们再次连线郝红颖律师，请他为我们进行解读。
2: 好的，主持人，公民的个人信息既受民法的保护，也受到刑法的保护。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通信联系方式、住址、账号密码、财产状况、行踪轨迹等等。关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我国刑法第253条之一明确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陈大勇和赵刚提供的他人的航班信息，包括了个人的航班号、舱位号、航班日期等内容，这些信息可以反映个人在具体时间点的行踪轨迹，属于刑法保护的个人信息。违规获取或向他人提供这样的个人信息，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王霞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也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0: 好的，感谢郝律师的再次解读。法院经过审理之后判决，陈大勇、赵刚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3年、罚金人民币40000元、追缴违法所得，禁止被告人陈大勇、赵刚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内3年禁止从事航空客服代理类职业，责令陈大勇、赵刚共同支付公共利益损害赔偿款50000元，陈大勇再单独支付公共利益损害赔偿款7000元，赵刚单独支付公共利益损害赔偿款9000元，责令被告人陈大勇、赵刚注销买卖公民个人信息使用的微信号，删除存储在其中的公民个人信息数据，并在国家级新闻媒体就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向社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被告人王霞

0: 被处以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的处罚，罚金10000元。宣判那天，赵刚悔不当初，陈大勇也是痛悔不已。他的虚荣与无知造成了他今天的局面。如果他克制住自己的虚荣心，在自己承受的能力范围内消费，就不会与赵刚合作了。如果他知道事情的严重性，早点拒绝赵刚，也不会犯罪。可是，没有如果。王霞在法庭上失声痛哭，直到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他才反应过来，他对偶像的爱已经越过了合理的边界，侵害了偶像的权益，也犯了罪。观众朋友们，粉丝与明星是两个平等的个体，粉丝喜欢哪个明星无可厚非，但是一定要理智的追星，用合理合法的方式表达自己对明星的喜爱，不要逾越法律的鸿沟，不要侵犯明星，更不要侵犯任何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不应该要为追星而迷失自我，要好好的经营自己的人生，让自己成为那颗最闪亮的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是琪琪，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老赖欠债不还，女子发视频曝光反被起诉。另一女子在游泳池与小男孩发生冲突，小男孩母亲发视频煽动网暴，导致女子自杀身亡。同样是在网上曝光他人视频，为何一人没事，另一人却锒铛入狱？愤怒下的曝光，法律讲堂下期播出。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1: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六旬老人傍晚出门，十几分钟的路程竟天人永隔，
10: 最起码的人性也好，良心也好，你没有
1: 相同的轨迹，却多用了5分钟。两次现场勘查是否能还原真相？
11: 底身之后啊，他是还在徘徊了2步啊，不是朝着一个方向。
1: 第二次勘查，一线正在播出。

0: Como se nós sei. Mas ela só se deu falta aí.
1: 到了现场以后，当时只是看见路的公路边一米多的距离吧，大概侧面躺一男子，但是他的嘴跟前有大量的呢血迹。通过仔细观察以后呢，他还有生命特征，还呼吸。
0: 啊，还有保证。
2: 这是一条乡村公路，双向两车道。受伤倒地的男子60岁左右，在他身后一米多远的地方还有一个手提包。120急救人员赶到后，迅速将男子抬上了救护车。
3: 来了也不能抢救半个小时，心肺复苏，给他用那个强心针，都用，还有电除颤，抢救了半个小时，当时还是没有任何效果。
4: 经过我们几方共同，经过一个简单的现场勘查，发现现场周边有遗留下那个疑似的那个反光镜碎片。还有路面上有留下那个车辆倒地的一个轻微的一个划痕，那我们就初步判断，这应该是一起交通事故，而且这个肇事司机应该是涉嫌逃逸。
5: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根据事故现场发现的痕迹碎片，民警推断老人应该是被一辆疾驰的两轮摩托车或者电动自行车撞倒的。可是这个事故现场既没有目击者，也没有监控摄像头，甚至连路灯都没有，要想找到肇事司机并非易事。民警即刻在附近的几个村庄里展开排查，同时部署寻找周边的监控视频，推算事故发生的时间。就在这时，老人的手机响了。也正是这通电话，为案件侦破带来了曙光。
2: 就在民警紧锣密鼓追查时，死者的手机响了。
6: 他从村里边就是准备去修修老房子什么的，当天晚上5点多从家里头出发的，然后他说是跟我妈说是要坐公交回去。
7: 咱们通过这个视频监控，看到这个死者生前，他是在，10月3号下午6:30许，从这个，公交站牌下的车，然后下车之后他是徒步，因为他这个村里面的方向是得往回走一段，然后他就徒步往村里面的方向走。
4: 就是那个灯光条件不好，就看不清，只能看见他路过这个地方。然后到前面这个监控就看不到他出现。
2: 民警发现从老人下车徒步回家到消失在监控视频的尽头，这一期间一共有2辆摩托车经过。
4: 一辆应该是一个白色的一个摩托车，他好像穿一个反光背心，另外一辆呢他就是穿一个黑色的皮衣，后面摩托车后面还有个工具箱。
2: 进一步调阅监控视频，民警发现这2辆摩托车的行驶速度差不多，进入事故现场附近的时间也比较接近。不过在通过事故路段时，第2辆摩托车却比第1辆多用了5分钟。民警推测，黑色摩托车，也就是第2辆摩托车，在途经事故发生地时有过短暂的停留。
7: 摩托车上去之后，也就是说是他俩出现一个重合点，在这个过程中，后面他车流量很大，有小车，发现这个小车呀，3-4辆小车都采取了制动措施，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车部的刹车灯亮起来，所以我们就根据这个基本上判断，这个时间事情已经发生了。
2: 黑色摩托车会是肇事车辆吗？由于事发路段光线较暗，摩托车没有牌照，驾驶员也戴着头盔，要想查清驾驶员的身份非常困难。
4: 一个是从这个来车方向，一个是从他出事之后去的方向，从这2方面查查。来车方向的话，正好那。

0: 有个三岔口，从临县方向过来，从柳林方向过来的。
1: 通过调阅周边监控，民警发现黑色摩托车在驶入案发路段之前，曾经在一个三岔路口旁的加油站里加过油。那么这辆摩托车又是从哪里开过来的呢？
0: 一路追到他到了市区，就找，最后就找

0: 旁有片状的血迹外，旁边也有多处滴落状血迹。
1: 我跟这个我们刘大队啊，我俩在现场，我就说这个像，就像咱们平时说的流鼻血啊，像这个鼻血掉下来的，而不像是说是这个一碰撞啊哪个伤口啊，就是说是发现创伤之后喷出来的喷洒的。
0: 这一发现引起了法医的高度注意，
1: 法医当场就拿这个杯子就往下滴水。哎，说你看这个水滴下来之后，它是向周边有，溅出来的有微小的这个细点，它就通过这个往前走的一个细点，跟往后走的一个细点，这个方向是不一致的，所以说通过这个，他告诉我，哎，这个东西可以看出来，甚至可以看出来当事人、嫌疑人起身之后啊，他是还在徘徊了两步，不是朝着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就当时就更确信啊，这个肯定是另一个人的血迹。
0: 这也就意味着肇事的摩托车驾驶员也很可能受了伤。民警随即对周边的医院诊所展开细致排查走访，在排查到吕梁市第一人民医院时，终于有了进展。
1: 跟人家核实这个当天晚上主要是头部擦伤之类的人员过来就医，然后初步呢是排查出四个有类似创伤处置的患者，完了我们根据这个呢就去监控室调取这个四名伤者的情况。第一名的时候我是通过电话联系他，排查出他说是一名工人，也是头部受伤。排查第二个人的时候，这个电话是打不通的，可能我第一次打过去拨打，他是通着的，响了几声之后挂断了，结果在第二次一直打的时候就接不通了，所以我们就增加了我这个心里面的疑问。
0: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民警并没有继续拨打此人的电话。与此同时，另一组侦查员提出，由于案发当晚光线很暗，一些线索很难被发现，因此有必要展开第二次勘查。
2: 他那个人呢是倒在这个路外呢，他不是那个咱们的沥青路，村子里面那个沙石土路，刚开始还以为是石头呢，那个白色的那小石头小石子，结果最后发现了，最后呢找到类似牙齿性的东西。
3: 从哪门去？都从哪门去啊？跟那个活，来，就是，要查的照要堵的。
4: 是。
2: 法医也已经做过这个受害者的尸检了，这个受害者牙齿是完好，就没有掉落。最后呢，找到这么几颗牙齿，就可能分析，这个人这个是肇事司机留下的，头面部受伤是他自己留下的血迹。可能他的牙齿也掉落了。
0: 民警再次对四名可疑伤者的伤情进行了比对分析，最终确认那名不接电话的伤者具有重大嫌疑。
2: 确实是牙齿掉了，他走了个急诊，他简单处理一下就走了。
0: 原来案发当晚，当120急救车将老人送到医院的时候，嫌疑人刚刚处理完伤口离开医院，而接诊嫌疑人和被害人的是同一位医生。
5: 他是头面部全是碰的出血，重胀出血，轻度重胀出血，在那个右手背。我问他是他怎么受的伤，他说是自己不小心骑车的摔倒受伤。我说给他做个 CT 吧，他说不需要，他头脑非常清楚，就是说是就给他清洗包扎一下就行。
6: 两次现场勘查为案件侦破带来了突破性进展。第一次，民警找到了嫌疑人滴落在现场的血迹，推断出嫌疑人也受伤了，从而排查出案发当晚就医的四名伤者。第二次，民警找到了嫌疑人掉落在现场的牙齿，怀疑范围再次缩小，那名不接电话的伤者被确定为嫌疑人。通过就诊记录，民警掌握了此人的部分信息。李某，河南籍，

0: 生讲，李某不怎么说话，只让医生帮他清理了一下窗口，便匆匆离开了，并没有留下住址信息。不过医生同时透露，陪李某就医的还有一名女子，警方能否就此找到李某呢？
1: 城中村内摸排走访，嫌疑目标终于出现。
2: 脸上有包扎的，而且是脖子里有带血迹的女子。
1: 无证无牌照，无保险无施救，酿成悲剧，罪责难逃。
3: 不一定发生什么事情了，大脑可能被。
1: 第二次勘查，一线正在播出。李某的病历除了名字和身份证号码外，无其他任何信息。那么李某从哪里来，又去往哪里呢？
4: 我们最后呢，又通过调取医院的外围监控，发现这个人是打车过来。然后我们又通过找这个出租车司机，联系上出租车司机，确定了他上车的地点。
5: 了解到他是在马茂庄这块啊上的车，然后我们顺着这个呢，就是开展了对马茂庄这块排查住户。
1: 马茂庄是吕梁市内的一个城中村，有很多小旅馆和日租房，人员密集且流动性大，十分复杂。
5: 在这个排查的过程中，因为我们掌握了这个啊他的朋友，一名女性朋友，和他的这个当时的样貌特征呀，和这个穿着还是挺有特点的。女性是一身白色，男性他是有一个毛质的这种马甲。完了，我们就根据这个特征，然后去马茂庄周边去排查。在一家日租房这种形式的小旅馆的这个旅店老板那儿他说是，哎，我好像是有这么个人。
6: 入窃的时候和那个女的一起，那个女的住了两天，她我们看见住，她说她不住，她就来付了钱，然后就一起又出去吃饭去了。
1: 据旅馆老板回忆，跟李某在一起的那名女子是10月2日入住的，当时是李某付的款，不过李某本人并没有入住，只是跟那名女子出去吃了个饭。10月4日一早，这名女子便退房离开了。
5: 从这个老板的口中咱们了解到这个旅客的住户他没有带太多的行李，没有行李箱从这个特点上我们判断到他应该是在本地一个租户不是外来旅行的人员。
1: 综合种种线索，民警判断李某应该是在案发路段周边的工厂打工的工人。案发当晚，李某从自己的住所或工作的地方骑车出来，途经事发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随后他找这名女子陪他一起去了医院。此时李某究竟在哪里呢？在对附近几个工厂进行走访时，有工人表示李某应该就住在附近一个叫集成烟村的地方，但具体是哪一户他就不清楚了。
2: 当时只能是进了村里边，在那小商铺走访，经过走访了4-5家吧，最后有一个人，但是他认识这个李某吧，给我指了一下方向。但是我们一进院子是见了一个是房主家，通过跟房主家了解了，房主家他也见过这个人好几天，那个住户跟我们指点了一下，我们就进了那个房间，而且门是开的。
7: 个样子他说那是什么？
2: 像这啥子样
7: 子？这密码。
4: 哪码了？
7: 密码这样。
4: 我睡着了吧？来，进来。
2: 我进了房间以后，看到床上躺着，脸上有包扎的，包扎过打的那纱布啊啥的绷带，而且是。屋子里有那血带血迹的衣服。
4: 你就算了，你就啥了？是不是就这个？你
8: 对呀、
4: 是不是？

0: 昨天晚上干嘛去了？
1: 哪里嘛，我不是带红出来。
0: 你是不是碰了个人？
1: 我没碰人呢。
2: 那脸上的伤咋了？
1: 我是带红出来然后出院。
3: 当时他就在床上躺着休息，他也不承认。
0: 来，你把口张开，来，把口张开，把口张开。那牙齿什么时候掉的了？
1: 牙齿这是，这个我跟你说，牙齿啥时候掉？牙齿是，这个，我这是个假牙，一个假牙，假牙一下碰掉了，头一头出那碰掉了，它自己掉了，自己也碰
2: 掉了几个牙了？掉了几个牙？
1: 掉了两个牙。
2: 你张开看，
0: 张开，
1: 两个牙是三个牙，
0: 张开
1: 三个牙吧。
0: 你昨天有没有去吕梁市人民医院？有没有去吕梁市人民医院？去了没有？
1: 去了。
0: 哦，
1: 我一下来就是。
0: 你的摩托车了？摩托车了？
1: 摩托车我撇在那个，撇在那儿了。
0: 那了？
1: 都是历史了，咱历史搁着了。
4: 面对民警，李某始终不承认肇事逃逸。民警在李某的住所一番搜寻，并未找到李某当晚穿过的衣服和戴过的摩托车头盔。
0: 能挤来一下吧？
2: 能挤吧。
0: 有的事需要调查一下。
2: 能挤吧？
0: 挤来一下。有送我们走吗？去送我们一趟走吧。

0: 最终，李某带着民警回到了那家他曾经去过的小旅馆。原来当晚去医院之前，他将摩托车停在了旅馆附近，并将衣服丢弃在了旅馆里。
1: 我进去是个黑的，那个是白的。
2: 来，菊花，
3: 这是不是你？
4: 啊，是。来
2: 了，是不是？
4: 是，是。
2: 走了，走了。来，我东西拿走了。
5: 谁东西走了？
6: 你是玻璃吧？
0: 通过比对，事故现场找到的摩托车碎片与李某的摩托车损坏痕迹正好吻合。
7: 询问的过程中了解到，他是通过一个村里的这个二手的这个摩托车辆的这个地方啊购买的一辆整装起来的这个摩托车。
0: 证据面前，李某终于承认是他驾驶摩托车撞倒了老人。
7: 带他回来之后啊，在这个路上也跟他了解啊，他说是我这个就是过去要见我的这个朋友啊，然后在去的路上呢就摔了一跤啊，他也不知道咋撞的，就是摔了一跤。
0: 李某交代，当天晚上收工后，他骑着摩托车经过事发路段，由于光线太暗，他也不知道自己撞到了什么，就连人带车摔在了路边。
8: 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反正是一路吃到那儿，大脑空白了一会儿，灵性了，谁知道这摩托车给身上压着了，腿抽出来我眼也模糊，头也蒙多大，胸脯子
5: 是胸脯也疼啊，
8: 胸脯子疼。
0: 李某说，清醒过来后才发现旁边躺着一个人一动不动，来不及看清那个人的脸，他就慌慌张张骑上摩托车离开了。
9: 他自己说的话，一个是他是比较害怕因为他是个外地人，也怕讹他了讹人。第二个意思，他也可能他也受伤，他也是比较着急想去医院了。第三一个，他估计对咱们这个交通法律法规不知道因为他也没有考取过驾驶证。
0: 经过调查，李某没有摩托车驾驶证，他的这辆摩托车也没有办理过牌照，更没有上过保险。案发当晚，李某就这样裸奔上路了，撞倒老人后他直接逃跑，致使老人错失抢救良机，不幸殒命。

0: 对于我们家属来说，人没了就是没法挽回，也最难以接受的一个现实啊。你本身你自己没什么条件，我们也不可能就是会把你怎么样，对吧？但是你说起码的人性也好，良心也好，你没有任何的施救行为，这是最令我们家属就是最难以接受和痛心的。
1: 因为这个交通事故吧，它是一个意外或者是一个过世的一个事情，发生交通事故，你要第一时间抢救伤者，保护现场，要报警。但是你要说是这个逃逸的话，它就成了一个故意的一个行为了，啊，这个行为就比较恶劣。
2: 本案中，李某不仅没有摩托车驾驶证，也没有给摩托车上牌照。撞人后选择逃离现场，既没有报警，也没有及时施救，最终导致被害人身亡。那么这些情节是否会对其最终的量刑产生影响？我们来听听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张柱廷教授的解读。
3: 摩托车的话，它在这个机动车的登记类别里面，它属于机动车，就要办牌照，那么上保险。另外驾驶人呢必须要去参加考试，取得驾驶证，这是他的驾驶的必备的一些上路条件。如果说是摩托车，你既不去办牌照，又不去领驾照啊，那么再有就是不去买保险，这个就意味着发生事故以后至少你是要承担主要责任，那么有可能是全部责任。结合这个案件看，发生事故造成人一人受伤，最终导致死亡，显然是构成交通肇事罪的。按照现在的司法解释，如果要是交通肇事造成一人死亡，那么不具有逃逸情节的，那么他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甚至可能缓刑等等，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一旦逃逸，这就进入到了3到7年有期徒刑。这之上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你出事故的时候这个人是受伤啊，你不去救治他，导致他最后死亡，这个叫逃逸致人死亡，就7年以上有期徒刑了。
2: 如果当时李某能够第一时间报警并对被害人进行施救，结局不会这么惨烈。在此，警方再次提醒大家，无论何时因为何种原因发生交通事故，第一时间要做的就是抢救伤者，不要妄想逃避，更不能因为一时害怕逃逸造成终身遗憾。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

0: 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琪琪，下期节目再见。

0: 命案尘封20余年，凶手消失得无影无踪。
1: 我们排查了有100多人吧，其中包括他一些联系比较密切的一些人员。
0: 女子惨遭毒手，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恩怨？
2: 当时的年龄段可能也有点冲动，就是他故意死的。
0: 黄沙掩埋的罪恶密室能否重见天日？沙堆下的女人，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

0: 样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3: 命案尘封20余年，凶手消失得无影无踪。
4: 我们排查了有100多人吧，其中包括他一些联系比较密切的一些人员。
3: 女子惨遭毒手，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恩怨？
5: 当时的年龄段可能也有点冲动，就是他必须死的。
3: 黄沙掩埋的罪恶密室能否重见天日？沙堆下的女人，今天20:25播出，敬请关注。
6: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每天15:40播出。
7: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8: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9: 现在开始，
8: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0: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11: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7: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2: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3: 阿姨你好。
1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8: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2: 更快速，
14: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2: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25年前，旅社的服务员在客房遇害，神秘的房客没有任何信息，踪迹难寻。多年后，指纹比中，结果却查无此人。最终，一张留存在档案中的老照片，揭开了这名房客的真实身份。最后一笔薪水，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我干刑侦有13年左右了。哎呀，我觉得这个案子，在我搞过的这么多案件里头，复杂程度实际上。

0: 它并不复杂，因为这个卷宗里头体现的就是这些报案人的情况，然后现场的情况，包括死者这个尸检这些情况。但是就是关键是什么呢？找这个人，这才复杂。指纹是谁留下来的，嫌疑人到底是谁，这是最难的。所以说我感觉这个案非常难，几乎就找不见这个侦破的方向。
1: 案件发生的日期是1999年2月8日早上5点，位于山西省晋城市高庄社区的富强旅社内，一名女服务员被发现倒在客房中不省人事。
0: 当天是怎么回事？富强旅社的老板上这个楼上换这个煤球火去了，换煤球火的过程中发现他们的服务员就在一个房间里头倒的呢，睡的呢。哎，他就下去叫他老婆去了，他们相当于是当时夫妻俩共同经营的这个旅馆，把他老婆叫上来之后，进了房间一叫，叫不醒，叫这个女的叫不醒。
1: 随后女服务员被第一时间送往医院，然而经过医生的检查发现她早已失去了生命体征。死者名叫何某林，是旅社老板娘的同乡，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案发前一个月她才刚刚来到山西省晋城市。
0: 老板娘跟她老公来晋城经营这个小旅店生意的时候，就叫她这个同学过来帮忙。她这个帮忙就是负责小旅馆的打扫卫生呀，然后给客人送送水呀，是吧？送东西啊，这种。
1: 随后法医对死者进行了尸检，结果显示他的死亡原因因为机械性窒息死亡。
2: 当时发现尸体的颈部发现有这个类似指甲掐的痕迹，然后解剖见颈部的肌肉皮下都有出血，然后看这个眼睛的球睑结膜有出血点，这个是符合掐死的尸体特征。
1: 死者被发现的位置位于旅社的二层客房内，但这里并不是死者日常居住的房间。就在案发前一天的2月7日晚上，这间客房刚刚入住了一名外地男子。
0: 服务员死在客人的房间，这个很奇怪。当时老板娘进了房间之后，首先这名女子不像平常一样躺在床上，她是在地上躺着呢。除此以外她衣着也比较凌乱。
1: 据旅社老板娘回忆，2月7日当天晚上旅社只有这一名男子住宿，该男子年龄大约为30岁，身高1米7左右。
0: 老板回忆瘦瘦的，然后脸颊这边颧骨很高，很明显脸很瘦，说话口音是河南口音。而且住进去之后，这个死者何某还下去又给他买牙膏、买牙刷、买毛巾，有这些情况。然后老板娘还问何某：“哎，你给谁买呢？”何某说：“啊，我上去刚住的那名旅客给他买的。”就给这个住宿的旅客送去了，也就是说死者何某进了这个房间了。
1: 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几个小时后，这名男子却突然离开了旅社。
0: 应该是凌晨离开的，也就2月8日凌晨。据老板娘回忆，见过男子两面，第一面就是他开房的时候，第二面就是他离开的时候，然后老板娘闪了他一下。
1: 就在这名男子离开后不久，何某林就被发现倒在客房中不省人事。种种迹象表明，何某林的死亡与这名男子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
3: 他的嫌疑呢，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二楼住宿的男性旅客只有他一个人；第二，当时是冬天，天气还非常寒冷，早上5点旅店老板

0: 发现的死者，但是早上五点的时候，这名旅客已经不在了，他离开的时间非常异常。
1: 随后，警方对这名男子的身份进行调查，结果发现，他在入住旅社时，并未留下任何相关的登记信息。
2: 当时是1999年嘛，正常的话，对这个住宿人员必须进行实名登记，这种才符合这个旅店业管理条例。但是这个旅店属于陈冲冲，老板为了多挣钱多创收，所以有时候会漠视公安机关这种规定。
1: 警方不仅未能获取到这名男子的身份信息，而且还发现旅社老板娘在抢救死者的过程中对案发现场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0: 尸体呢已经不在现场了，尸体不在现场呢对刑侦来说是有很大影响的。首先第一，刑侦人员没有办法判断尸体当时摆放的具体位置，包括朝向、手里可能有的东西，包括面部的一些表情。虽然当时是因为抢救，人命关天必须抢救，但是在这个抢救过程中，他们对现场的破坏和发现者对现场有一些记忆不准确的东西，所以呢，很多细节，他们发现者描述不清楚的话，就会给刑侦人员造成误导。
1: 经过对现场勘查，警方在房间的家具上提取到了一枚痕迹清晰且留存新鲜的指纹。通过比对，排除了指纹是旅社老板夫妻的可能，因此这枚指纹很有可能就是那名男子留下的唯一线索。
3: 他指纹只要留下，基本上都是新鲜的，时间一长就采不到了，因为指纹它是有汗腺和皮脂腺，它可以留到载体上，然后时间一长就没有了。
2: 通过这个老板的回忆，他们旅店这个房间是吧，已经七八天没有人入住了，唯独就是在2月7号当天下午，这名旅客入住。入住之后，在凌晨老板所谓见他那个时间段，他离开了。也就是说，除他以外，没有再登记的旅客再进过这个房间。所以我们认为，当时这枚指纹就是这名旅客留下的指纹。
1: 虽然警方采集到了一枚疑似嫌疑目标的指纹，但是经过指纹比对，依旧没有发现任何有效信息。而何某林被害案也因为当年技术条件的限制，迟迟未能侦破。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5: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8: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

0: 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我们对于这些命案积案，最近几年就一直在做这么一些工作，一方面就是看这个案子有没有侦破条件，另一方面就是看当时的案发现场有没有留的相关的证据啊，看这些东西。我们现在在这个就侦破案件这方面的是吧，这个工作呀绝对比原来的先进，不像原来是吧，只能进行比对，而且是人海量的进行比对。搬出这个案卷来之后，当时的案发现场没有留下任何好的条件，没有留下任何好的生物检材，但唯独只有这枚指纹。所以你看，为了侦破这个案件，拿这枚指纹咱就必须得做工作。
7: 2023年，随着刑事侦查技术的进步，山西省晋城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将何某林被害案重新提上侦办日程。2023年10月，通过指纹信息比对，当年案发现场提取的指纹与一名叫李某的男子比对成功。该男子2001年因抢夺罪被关押在看守所，当时的年龄为31岁，户籍地址是河南省沈丘市小李庄村。
6: 确定这枚指纹是李某之后，他这个登记信息，首先我们一看河南籍，跟现场老板说的河南口音，很我们就为之一震惊，想着应该就是这个人，应该没错。
7: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当警方到河南查询户籍信息时，发现李某这个名字竟然查无此人。
6: 就发现查无此人之后，我们首先也是被浇了一盆冷水，因为我们这个命案是1999年2月发生的，他这个抢劫案是2001年8月8号发生的，是不是在这之后他专门隐姓埋名，他专门用了个其他名字来掩盖他真实身份呢？
7: 嫌疑目标查无此人，这给案件的侦破工作带来了巨大的难题。为了能了解更多案件的细节，警方找到了当年旅社的老板娘，再一次了解案情。
8: 我们当时第一次去找这个老板娘，主要是想从她的口中再次了解一下当时案发的情况，还有案件的一些细节，防止案卷内有些内容没有提写到。记录成了文字是没有感情的，但是咱们俩聊了半天天，你能够意识到我的紧张情绪，但是案卷里面你是看不到的。
9: 我希望的有救，我的愿望的有救，我希望盼望的有救嘛，因为，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哭得很深嘞，当时我哭得伤心失落，给他这人工呼吸，一直呼吸有救，身上是软的，要真正失落，硬的就胳膊不长了，那腿还能不长来了？我老公，我和我老公抱上他送到医院嘛。
8: 李老板娘提到一个重大细节，就是说他们发现死者的时候，他们抱起来去抢救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摸到那个被害者的身体还是热乎的。这说明被害人死亡的时间不久，体温还没有散去，所以呢案发时间应该是在他们发现的时候非常短的1-2个小时之内。
7: 在当年的案卷中，旅社的老板娘并没有描述那名男子凌晨离开的具体时间，如今这一细节让警方把案发时间确定在了凌晨3点到5点之间。同时， 旅社老板娘还想起，就在案发前一天，曾经给死者发放了

0: 1000元的工资，而这笔钱在案发后就不翼而飞了。
1: 当时旅店的老板看着这个服务员把这个钱装到了自己的防盗内裤里头，他平常也有这个习惯，自己的这些钱就都在内裤里头藏着。但是案发之后，旅店老板把他送到医院的这个过程中，摸他这个身上的这钱呢，钱就找不见了。咱们就联想到李友当时是在2001年8月8号的时候，因为一个抢劫案被刑事拘留，并被关押到看守所，跟这一起案件有共同之处，这两个相似之处是不是都是为了图财呢？
0: 通过这次走访，警方不仅对案件的细节有了更充分的了解，同时李某的嫌疑也进一步提升。于是警方继续围绕李某2001年抢夺案的信息展开调查。
1: 之后我们又到相关的法院去找相关的案卷，确定是2001年这个所谓的李友因为抢夺罪被抓进来的。通过案卷里头起诉书看见李友还有一个名字，当时起诉书中是这么记载的，别名李某才，河南沈丘萧李庄人。我们在法院找见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李友的这个信息，除了有个别名以外，其他跟看守所登记的信息是完全一致的。
0: 别名李某才的出现让警方又一次燃起了希望，但是当警方再一次到河南当地查询户籍信息时，却发现依旧查无此人。
1: 当时我首先感觉非常奇怪的，为什么看守所跟这个法院登记的这个信息在当地摸不出来呢？按咱们常理来说，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审判一个案件的时候，首先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身份绝对是要明确的，而且咱们从这个卷宗里头查看，他登记的这个地址也非常详细，但是当时没有摸出这个人来，没有走访出这个人来。当时我感觉哈，是不是有可能他就没有上户口呢？后来经过我们走访当时的老户籍员，在90年代这种不上户口是吧，这种现象是存在的，因为当时他这个地方也比较偏僻，也比较偏远，这种也有这种可能性。
0: 此时警方只能转变思路，尽可能地查找李某在抢夺案中留下的相关线索。不久，在当年关押李某的看守所，民警从档案中找到了一张李某入所时拍摄的照片。
1: 也就是说，当时李友在2002年8月8号抢夺的时候，入所的时候留下这么一张照片。我们就想着，既然这个旅馆老板见过这个嫌疑人本人，那我们怀疑的也是李友这么这个人干的，我们何不拿上这个照片让他去辨认一下呢？
2: 根据辨认要求呢，我们把找到的李友的照片混合在了12张男性免冠照片里面，然后由老板娘进行辨认。排列为什么排列12张？根据公安部的要求，是进行照片辨认的照片不得低于10张，在10个里面找一个。所以呢，他会通过他自己的记忆，来在12张照片里面找出他认为当时嫌疑人的长相，这样的准确率更高。
1: 你给我看一下，就是哪一个，是吧？是你当时现场你看见的驻扎旅店的，起来半夜起来跑的那名男子。然后把照片，这12张照片拿出来之后，他一眼就看出其中一个人。旅馆这个女老板，她当时就说就是他，直接就说就是他，
3: 就这个，是吧？没问题，对吧？
4: 没问题。
5: 脑壳在心里头的。一个一个相貌永远不会改变的嘛，因为他上楼，他不是三三两两上楼，就他一个人，就他一个人，和这儿过来上楼，因为一个全国眼睛是。

0: 脑壳都顺利，主要这个颧骨和眼睛是个瘦长脸，个腮没有，就这个人脑壳我顺利嘛。
1: 案发之后给老板呀或者死者呀这双方的家庭造成很大的影响。首先这个旅馆就没开成，死者家属就要找这个旅馆老板，说你既然把我的是吧这个人带出来了，你不得看好他的是吧，看好他吗？发生了这个事情之后你没有责任吗？死者的家属就把这个死者一直没有家葬，把他放到棺材之后就放到了这个旅馆老板他们家门洞里头了，一直在那儿放了好几年。这个旅馆老板这一家精神压力也非常大，不仅自己是吧这个精神压力大，乡里邻居都指责，所以导致日后没有一年多吧，这个旅馆的男老板就自杀了。这名男子首先很有特征，颧骨高，脸颊瘦，而且他这个事情也困扰了他这么多年，我觉得他当时那个画面一直在他的脑海中，他又不断地出现。
2: 在得到了旅社老板娘的确认后，警方立即对这张照片进行了人像比对，结果查询到了一名叫李某才的男子，而他的姓名与李某的别名李某才只有一字之差。
1: 没想到直接就比中了，比中的这个人叫李某才，跟原来卷宗里头体现的李某才这个才字不一样，卷宗里头的李某才的才是带贝字旁，财产的财，现在比中的这个人是人才的才，就少了贝字旁这个才，名字高度一致，然后比中的这个人像也高度一致。除此以外，户籍地河南沈丘小李庄，完全一致，我们直接认定他就是我们找的犯罪嫌疑人。
2: 那么李某才是如何在户籍信息中修改了名字呢？警方通过调查发现，原来李某才从出生开始就从未登记过户籍信息，直到2019年他才第一次办理户籍，登记信息时使用了另一个才字。
1: 这个时候就解答了我之前为什么是吧通过当地的这个户籍系统查不到这个人这个情况。通过这个走访当地这个老百姓呀村干部呀，发现这个李某才少小离家，从家走了之后就几乎就不回家，唯一回家就有一次他父亲不在的时候，去世的时候回过这么一趟，从那之后就还没有回来，就是在2019年办户口的时候他才又一次回到他们村找村委给他开具了这个相关的证明，才办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户籍。
2: 2024年1月23日，警方在确认了嫌疑人李某才在河南省平顶山的藏身地址后，果断对其实施抓捕。
3: 到单位这么长时间了啊，你几十年了，20多年了，你不知道干什么？
4: 20多年，
3: 你不知道短见你干什么？因为什么事？
4: 你是不是有点误会？那
3: 误会什么了？
5: 那就开始了，谁说？
3: 因为有证据，我现在我们要查到的
1: 啊，也可以不签，
3: 肯定
4: 不签
1: 啊，你可以不签。
5: 这个事啊，现在你是在故意杀人罪，依法对你执行拘留。
1: 当时在办案区的时候，他是死不承认。他就跟我们民警对峙，他以为我们没有证据，以为我们不会带走他，但是没想到出了当时平顶山这个执法办案区的大门之后，我就感觉他这个情绪上有波动了，不像在里头那么强硬，然后就问我去哪儿，带我去哪儿，我说咱们回京城。这个时候他就感觉公安局绝对有证据，要不会抓他。我感觉

0: 这个人还是能谈的。
1: 这么多年，这么长时间，你是吧？你不是就躲这个事情呢？2019年才开始办这个身份证，你想想呀，哎呀，那人家也是条人命呀。你知道那个女的多长时间没有买吗？多少年没有买？
0: 然后这个时候，我看他就想跟我说了，那他说，哦，我去这个酒店，去这个旅馆住过。我一听这好了，我说确定了，没问题。
2: 通过民警耐心的劝导和沟通，嫌疑人李某才最终交代了1999年2月8日凌晨，他在山西省晋城市的富强旅社内杀害服务员何某林的全部犯罪事实。
0: 透过这一起命案吧，我心里的感触实际上非常大。死者家属这边，他看见我们，我们去调查的时候看见我们是期待，是希望。第三次见他的时候就告他破了这个案了，案件侦破了。哎呀，也是很震惊，这么多年了，20多年了，你们是吧，城区公安仍然不放弃，很震惊，我能看出他那个激动来。
3: 今年的我们的所有的命案结案，我们全部进行集底，全部进行排查，就是刚才说的群众看案、公安关键看破案，尤其是命案结案，命案结案也是学在我们刑侦一代一代人心里的巨石。首先就是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其次就是说给受害人包括死者家属讨个一个公道，不能说这么多年了作为公安机关就放弃了，必须尽可能侦破，给辖区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和交代。

0: 新修街道却一片漆黑，500多米路灯电缆不翼而飞，夜间赶路却不敢开灯，用危险方式隐瞒真实的行程，作案车辆却当众遗弃，以反向操作误导警方的视线，当天作案，当天销赃，惯偷老手幻想逍遥法外，断头路迷局。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3: 现在开庭，
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4: 法不能向不法上服从，
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6: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7: 阿姨你好。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6: 更快速，
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早市鹿茸宣称价格便宜效果好，
1: 这拿瞅着看看，这说强腰壮肾呢，这是
0: 下刀后51颗变一克，
1: 吃这块料的时候了，他拿个夹板不要出来，我一看不要，他不得，我说我又不要了，他不要了也不行，意思呢他出来就是一板，就都性格一板，就把我踹到了个地上，
0: 一通来电，老人成了涉嫌重案人员。
2: 他说你马上在一个小时以内你赶到我们一场关节来，现在我们抓回来一个罪案叫张勇，他说在国家盗窃银行里是盗了好多钱呐、啊，你跟他两个人是不是你跟他
0: 提供个人信息后，老人心里却打起鼓，
2: 但是相信你们警察我都闹了，我说这警察同志他们抗拒，我说我们要报警，也是中国的100多万。
0: 警察来电真假难辨，老人养老金能否保住？
3: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轩一。近日江苏南京的周大爷被一个兜售鹿茸的小摊吸引，卖货男子喊出50元一颗的低价，诱导大爷到偏僻处切片，切完后男子却改口称50元一克，算下来一颗要6000多元。周大爷看苗头不对，连说不要了，却被男子一脚踹翻在地。
1: 这拿瞅着看看，这说强腰壮肾呢，这是
4: 当天早上6点多钟，一名男子在南京市浦口区一处早市兜售鹿茸，号称能强腰壮肾。听了男子的说辞后，路过的周大爷动了心，卖货男子说50元一颗，周大爷觉得一根鹿茸50元钱也不贵，就决定买一根，然后卖货男子就把他带到了一个偏僻处，开始给鹿茸切片，
1: 吃这块料的时候了，他拿个夹板不要出来，50块钱一看，我一看不要，他不得，我说我又不要了，他不要了也不行，意思呢他出来就是一板，就都性格一板，就把我踹到了个地上。
4: 在周大爷听来，男子明明说的是50元一颗，也就是一根，后来却变成

0: 成了50元一克，这样算下来一根鹿茸要6000多元钱。其实在当地遭遇同样骗局的老人还不少，多数老人迫于对方的暴力威慑，只能乖乖回家拿钱，甚至被逼前往银行取钱。
1: 这老叔买完东西没有钱，那时候回屋求钱，求多少钱？老叔，
2: 3000。
1: 三千
2: 啊！
1: 你不是说给3200吗？
2: 哎呦，3200！我
1: 那200不没给我呢吗，老叔？对不对？
2: 行，正好你这样，你
1: 对，
2: 得了。
1: 对，你先给我200，咱留个定钱做买卖，对不对，老叔？
2: 是
1: 啊，那不能，老叔。完了吧，你回来吧，这货先放这儿，回来你取完东西，咱给你东西，对不对？
3: 那边现在银行关门了，是不，大爷取不出钱来？
4: 折子上面也没有这么多。
3: 因为啥？你看你不切，你不买都没事儿。你家里边，你刚才说能凑几千，阿姨？
4: 2000块钱，
3: 那不差的太多了吗？大姨，
5: 你家修卡去了，要我跟着，
3: 就个1700块钱。你说这老爷子，你就你话说
6: 没有了啦。
0: 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后，很快将殴打周大爷的犯罪嫌疑人栾某及其团伙成员江某等5人抓获。在他们的暂住地和车辆里，警方发现了40多根鹿茸。那么，犯罪嫌疑人卖给老人的这些鹿茸是真的吗？
7: 犯罪团伙出售时宣称是梅花鹿的鹿茸，以每克30至150元的价格卖给被害人。我们联系到栾某等人采购的商家，了解到栾某等人采购的实际是马鹿茸，马鹿茸的采购价格通常为每克1元左右。
0: 办案人员介绍，犯罪嫌疑人以很便宜的马鹿茸冒充梅花鹿鹿茸向老年人兜售，强买强卖，在价格上诱骗老人时采取了谐音的伎俩。
7: 犯罪分子会先说鹿茸是1克50元，后面改成1克50元，借谐音字混淆视听。
0: 为了便于威慑老人，犯罪嫌疑人利用老人购买这类补品有羞耻心，并以鹿茸需要切片，管理部门会巡查等为由，将老人带至偏僻处进行作案。通常在鹿茸切到一半时，摊主会说出真实价格，并用事先准备好的话术威胁老人，甚至对拒不掏钱的老人进行殴打。
8: 对于付不了钱的老人，不法分子要么跟着去银行取钱，要么跟着老人回家拿。很多老人怕丢人怕报复，只能自认倒霉。
0: 警方进一步审讯调查后发现，在南京抓获的这5名犯罪嫌疑人背后，竟然还藏着一个跨全国14个省市，专门以销售假鹿茸为诱饵，对老人实施欺诈、强买强卖的28人犯罪团伙。
9: 栾某等人通过老乡介绍、劳务市场招聘等途径纠集人员，其中也有部分具有犯罪经历的成员。很多人一开始并不知道具体要做什么，只是听说能赚钱就跟着来了。
0: 作案时，犯罪团伙一般为3到4人一组，骨干成员主要扮演摊主，负责现场叫卖切货，年纪较大的成员充当托，假装把价格谈低，让老人觉得划算。新加入的成员通常被安排望风，一旦发现有城管巡逻或警察，就及时传递信号。经查，该案有100多位老年人被骗，涉案金额90多万元。该案经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审理后，主犯栾某被以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8个月，并处罚金19万元。刘某等其余27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至拘役5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85000元至2000元不等的罚金。医务人员提醒，鹿茸具有温补肾阳、强筋健骨的作用，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使用，尤其是患有高血压的老人更要慎用。
10: 如果确实需要购买中药材呢，作为这个保健品食用，也要选择经过正规炮制加工过的产品。未经规范加工的药材中可能携带寄生虫或者病菌，要注意产品卫生，谨慎使用。
11: 街头补品陷阱花样百出，一字之差便能漫天要价。在此提醒各位老年人，养生切勿盲目跟风，花小钱办不了大事，反而会让你落入陷阱。来看另外一起老年人遭遇的骗局。近日，湖北枝江一对老夫妇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107.5万元养老积蓄即将落入骗子口袋。从报警到银行开门，一场与骗子的急速赛跑就此展开。
0: 前不久，湖北枝江的曾婆婆接到一个自称上海市公安局民警的电话，对方称老人的身份信息被盗用，涉嫌重大刑事案件，并要求她全程保密，配合调查。
12: 他也打电话来的，我也没看到，没看就好的那个，我就直接就接他。他说你是不是叫那，我说我是叫。
13: 他说你马上在1个小时以内你赶到我们宜昌公安局来。我说那有什么

0: 分之十啊。我就想说是公安局，可是我就想我也没办法。然后他说你的身份证泄露的，现在我们抓过了一个罪犯叫张勇，一个罪犯，他说在国家盗窃银行里说盗了好多钱呐、啊。他说你跟他两个人是不是你跟他。
1: 电话里所谓民警的说话语气与行事态度，让曾婆婆和老伴儿被震慑住，来不及分辨真伪，只能慌乱地按照对方的指示添加其指定的联络方式。按照骗子的要求，将所有信息发过去以后，曾婆婆以为这下可以洗清嫌疑了，但心中总有那么一丝不安。曾婆婆和老伴儿越想越不对劲，彻夜难眠。
0: 我就落回去干两个没夜饭也没吃，就为这个事就心里蛮烦。我就说那是啊警察啊，他不得来两个小时，我来问你的底细。我就说你我有怀疑，那个你们不是事，你我说某天我要去报警去的。
2: 是我来说的值班，大概早上六点多钟，有两个老人急急忙忙的到我们所里来。那个婆婆就说我被骗子骗了，骗一百多万。
3: 就那两本书呢？
0: 也还有啊。你要两报告啊，问你，他就说要告我了解，就说我这现在是相信你们警察，我都拿来。我说，这个警察同志他们看去，我说我们要报警，也是整个的一百多万。
2: 婆婆又跟我讲，存款单据的取款密码也告诉对方的。我听到这的时候，感觉要是骗子用这一晚上的时间伪造出存款单据，银行开门的第一时间就进行取款去，那么这两个老人的一百多万的养老金恐怕将难以保住。现在距离银行开门只剩下一个小时，我立马就带了两个老人向我们最近的银行网点赶了过去。
1: 为了防止老人资金受损，民警拔掉老人的手机 SIM 卡，切断骗子的控制，并护送老人前往银行，与银行工作人员紧急联动。
4: 那天早上我们银行刚开门，我正在整理柜台做搬钱准备，就看到民警带着一对老人进来。我心想这该不是被电信诈骗的吧。
1: 银行立即开通绿色通道，优先为老人办理账户紧急挂失与资金划转。不到一小时，老人名下的银行卡被挂失处理，107.5万元存款被转入了新的账户。看着老两口重新设置了密码，并领到了崭新的存折，这时所有人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地。
5: 接下来您将看到员工老板起冲突，一个滚字对簿公堂。
6: 老板呢就一怒之下呢就说那滚，然后这个员工小鹏呢就离开了这个单位。
7: 在公司的公开会议场合要求被告滚，那这个滚字不是一个简单的。
8: 两人就去交谈这个事情，怎么会在公开场合说了这个滚字？
5: 双方对滚字理解有异，法院如何判决？
9: 这段时间你们公司有没有任何行为就这个滚字做出过明确？不是让你不来上班，你必须要来上班的。
10: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11: 网络时代，线上消费场景占据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线上消费评价也成为了不少消费者参考的重要指标。但是，不少消费者却表示，现在写评价这事儿已经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困扰，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家住江西南昌的刘女士，五一期间选择了短途周边游，入住了南昌郊区的民宿。在结束假期回家后，她突然接到了民宿老板的电话，目的正是为了索要好评。
12: 他说他是打电话来回访的，问我在民宿住得好不好，还说他们民宿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等等的说了一大堆。最后他就说能不能给他们民宿一个五星好评，然后说实在话我不太喜欢这样追着要好评的。
1: 刘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记者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网友都在网上分享了自己离店后被商家打电话追要好评的经历。山西太原的张女士将自己被酒店打扰要好评的经过发到了网上，获得4.7万个赞，5800多条留言。很多网友在留言中也分享了自己被追要好评的经历。
13: 去年夏天，我为了看演唱会，在北京鸟巢附近预订了一个酒店，退房以后我就去看演唱会了。我当时在内场前排用手机录像，收到了一个陌生电话，我随即就挂断了。但是录像已经因为这个电话被中断了，我就发短信询问对方是谁，结果对方回复说他是酒店的，让我在 APP 上给他好评，我当时就非常生气。
1: 在张女士向酒店表达了强烈不满后，

0: 酒店多次向他表达歉意。张女士表示，因为工作关系，她经常出差需要住酒店，所以被酒店以回访的名义要求给好评的电话，她接到很多次。
1: 确实经常能收到很多要好评的电话，有时候也会影响我的休息。其实如果酒店服务好的话，我会主动进行好评的，但是在我退房以后又用我登记的号码联系我，为酒店完成好评任务，我认为这种做法是非常让人不舒服的。
0: 专家表示，商家在客人离店后打电话索要好评，实际上已经踩到了多项法律红线。
2: 我们国家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将类似的行为呢认定为呢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
3: 酒店借回访名义啊要求写好评啊，有可能会构成这个侵犯隐私啊、骚扰啊、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这些法律上的违法行为。
0: 顶着客人可能引起反感的情绪，甚至踩着多条法律红线的情况下，为何酒店、饭店等商家还是会不厌其烦地打电话要好评呢？河北秦皇岛的严女士在秦皇岛黄金海岸经营一家酒店，她表示，向客人索要好评也是酒店的无奈之举。
4: 你在平台上的店铺权重和曝光流量还有评分，全都是靠好评撑起来的。平台算法就是这样，好评数量多，客人真实反馈好，才会给我们往前排，多推送，才能被更多出行的人刷到。
0: 即使商家有难处，也不应该打扰消费者。专家建议，平台应该更科学地制定商家评分机制，而客人如果真的觉得被打扰了，也可以留存证据进行投诉。
2: 解决这个问题呢，就需要有从很多方面入手。一方面呢，需要确保平台评分算法机制的透明度啊，那避免呢平台在事实层面成为酒店服务质量认定的操盘手。另外一方面呢，就需要酒店行业更加理性地看待评分啊，不被流量裹挟，以过硬的服务质量呢获取商业口碑。
5: 最近一起几年前的劳动争议案在网上引发了广泛关注，这起案件的起因竟是公司负责人说的一个滚字。
0: 当事人小鹏就职于上海一家化工企业期间，因工作安排与领导发生争执，随后他找到公司负责人反映情况。
6: 他跟老板在交涉过程当中呢又发生了争吵，那个老板呢就一怒之下呢就说你滚，然后这个员工小鹏呢就离开了这个单位。然后过了几天呢，小鹏的妻子呢就找到这个老板说这个能不能让他再回来上班。然后老板和他妻子交流的时候说，当时我说的也是气话，但是呢要不要上班呢我们再考虑考虑。
0: 没过多久，公司以小鹏离岗多日连续旷工为由解除和他的劳动合同。随后小鹏申请仲裁，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59800元，仲裁机构不予支持，小鹏不服，遂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审理认定，公司负责人说滚无证据证明是滚出公司的意思，小鹏不上班构成旷工，主张赔偿金依据不足。小鹏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庭审中，双方就公司负责人说的滚字到底代表什么含义展开辩论。
7: 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在公司的公开会议场合要求被告滚，那这个滚字不是一个简单的像被上诉人在一审里面变成是一个气话，因为他这个滚是作为一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作为公司的最高行政管理人，对公司员工提出滚，他这个滚字就是按照公司的常规，就是让他离开公司的这个明确的意思表示，这个是单方解除合同的一个行为事实。
8: 他刚才谈到了就是个滚字啊，在公开场合我们开中层干部会议的时候，法人代表没有参与这个会议，会议结束以后他跑到董事长法人代表的办公室，两人就去交谈这个事情的，怎么会在公开场合说了这个滚字。
0: 庭审中法官还重点询问，从双方发生争执到公司与小鹏解除劳动合同这期间，公司是否与小鹏就上班问题做过沟通。
9: 就是5月15号至29号期间，这段时间你们公司有没有任何行为就这个滚字做出过明确，不是让你不来上班，你必须要来上班的，有没有类似于这种解释？
8: 这个中间没有沟通过，可以
9: 就没有解释，也没有那个是吧？
8: 对啊，这个字没有，
9: 也没有通知是吗？
8: 对啊。
6: 那我们审理下来呢，是认为呢，这个老板当时说滚这个词呢，到底是不是

0: 说的意思呢，确实是有争执的，确实是有分歧的。老板自己说他滚是滚出办公室，那个小鹏呢理解成呢滚呢是滚出单位。他妻子到公司来和老板交涉的时候，他也有表达上班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老板并没有说让他回来上班。换句话讲，当时他让他滚出这个滚的时候呢，之后到底要不要这个员工来上班，这个意思是不明确的。因此呢，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是彭某构成了旷工，他只是在家里接下来等候老板的继续指示，在这种情况下所以他不构成旷工，所以我们认为单位解除是违法的。
1: 二审法院认为小鹏主张判令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59800元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支持。
0: 如果是你颁布了这个规章制度，如果是涉及到劳动者切身利益的，也是要经过民主程序的。对于管理者来说，在日常的管理当中，你要规范自己的言行，依法进行管理，否则呢，就可能会承担到不利的后果。
2: 这起案件受到关注，说明大众对职场公平、劳动者权益保护的问题更加关注。法院的判决厘清了法律边界，既保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倒逼企业依法用工。继续中国法治观察。近日，浙江台州警方通报一起跨境运销假烟案，成功摧毁一个集境外生产、海上走私、陆路转运、全国分销于一体的专业化犯罪网络。
1: 2025年6月3日，台州市椒江分局环食药侦大队联合烟草专卖局开展日常检查时，发现辖区内多家零售户存在售卖假烟的情况。巡线追踪后发现，一个以台州籍朱某为首的假烟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这些假烟从境外走私入境后，分销网络辐射全国多个省市。
3: 烟草专卖局的人一起，然后就是检查发现，就是很多，零售户也在卖假烟，然后后来我们发现这个线索之后，然后发现了这些假烟有部分是从临海那边运过来的。
1: 线索明确后，警方迅速成立63专案组深入侦查，发现该犯罪团伙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犯罪链条高度专业化，形成了境外生产、跨境中转、公海走私、境内接驳、全国分销的完整体系。
4: 各个环节呢，都互相不知道上线谁，所以说达到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程度，大家非常专业，辐射范围非常广。那我们本案应该达到，包括我们浙江省啊，在周边10个省市都有它的分销网络。
1: 由于犯罪团伙警觉性极高，运输假烟时均使用改装车辆，且多选择夜间在海上偏僻路段进行接驳，给侦查工作带来不小挑战。专案组民警彻夜蹲守排查，依托智慧海防系统对沿岸的走私行为重点路段进行全方位监控，最终锁定了临海隐秘仓储窝点和团伙核心成员的轨迹，掌握了完整的犯罪证据。2025年9月底至10月底，专案组在浙江台州、宁波、福建等多地同步开展收网行动，行动中部分涉案车辆试图闯关逃窜，涉案人员企图混淆视线，但均被警方成功控制。
4: 我们是在10月30号的晚上9点钟，根据现场抓捕时机成熟之后，统一进行了一个收网。我们现场当时有5个点位，同时我们组立了70余名警力，抓获了37名的犯罪嫌疑人，当场查获假烟是30000多条。
1: 经过连续作战，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39名，现场查扣假冒伪劣品牌卷烟30000余条，涉案金额高达1000余万元，彻底摧毁了这个特大跨境运销假烟犯罪网络。目前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 山西省吕梁市一名60旬老人回家路上遭遇车祸，不治身亡。事故现场没有目击证人，没有监控摄像头，甚至连路灯都没有。老人的去世究竟由谁来负责呢？
1: 事发当日，山西吕梁一名60旬老人因交通事故浑身是血，侧躺在地，被发现送医后不幸身亡。警方判断，这是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件。通过回溯老人行走路线，调阅大量监控，民警发现案发时段有2辆摩托车经过，其中第二辆摩托车通过的时间比第一辆多了5分钟。
5: 摩托车上去之后，也就是说是他俩出现一个重合点。
1: 现场勘查时，老人身边

0: 一串奇怪血迹引起法医高度重视。
1: 像这个鼻血掉下来的，而不像是发现创伤之后喷出来的、喷洒的。
0: 这串血迹极有可能是肇事司机留下的。民警通过大量走访吕梁市的医院、诊所，初步排查出四名伤者。民警逐一拨打电话了解情况，第二名伤者的电话在第一次接通后很快被挂断，之后就一直打不通了。此时有民警提出有必要进行第二次现场勘查，很快关键证据浮现，案件侦查再次回到医院。那名不接电话的伤者，那辆多用了5分钟的摩托车，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2: 随着调查的深入，令人惊心的一幕幕逐一被揭开。5月25日晚8:25，一线栏目为您详细讲述。继续中国法治观察，下面进入权威发布。
3: 近日，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了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 为进一步引导人工智能应用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推动人工智能应用相关方正确认识和妥善应对应用活动中的伦理安全影响，促进人工智能应用在规范有序、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指引给出了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理念与原则，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应用使用等安全指引。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6: 对，
5: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下面进入今日速览。
5: 近日，2026年授予计划央音一加 N 全国乡村音乐美誉浸润实践活动赛经启动，活动以大国少年时代放歌为主题，推动乡村美誉从输血向造血转型，助力教育均衡与乡村振兴，以美誉浸润乡土。
6: 我们这次邀请了一共加我们一起是48所高校，那我们做一个研讨，建立一个持续

0: 续的长久的一种帮扶机制，能够让我们高校的这些优质的这些资源怎么更好的能够真正的去辐射到覆盖到我们祖国的各地的乡村。
1: 2026年授予计划央音一加N活动，由中央音乐学院联合47所高校师生组建了15支教学团队，将奔赴全国15个市县区的约60所乡村中小学开展为期一周的音乐教学。
2: 传播的队伍是越来越大，那就证明我们这个受益人也会越来越多。投身艺术学习啊，投身艺术教育，培养潜在的人才啊，更多的学校，更多的青少年学子从这个项目中获益受益。
3: 日前，中国首个蓝旗海滩授旗仪式在山东威海举行，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作为国际环境教育基金会在中国的唯一会员与协调机构，将标志全球公认生态标签的蓝旗授予威海国际海水浴场。这也标志着中国滨海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迈入国际标准新阶段。蓝旗项目由国际环境教育基金会于1987年发起，是全球公认的海洋生态标签，也是国际游客选择旅游目的地的重要参考。近日，第二届华山论剑乐享银发暨关爱银发人群视觉健康倡议大会在陕西西安举行。本次大会汇聚国内眼科、眼视光领域权威专家、高校学者以及行业骨干力量，聚焦老年视觉健康保障、渐进镜片验配规范、行业标准制定等核心议题，深入研讨银发眼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以专业力量守护老年人清晰视觉体验，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眼健康行业动能，
4: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我需要的就是空间大一点，通风好一点，我需要一个花园，有一个可以喝茶喝咖啡的地方，就有很多人会出来交朋友，一起聊天。就现在的很多人他不敢做梦啊，他连做梦的勇气都没有，因为只有做了梦，只有有了这个念头，我觉得一个事情他才能够成功，他才能够走向更好。现在已经10点过了，其实我们这边就是从早上到晚上有非常多的求职者。这谁睡这里呢？这里有这么多床单被套。
1: 那边就搭了一个床。
0: 都搭了一个床，哪里？
1: 这个位置。啊。还有这么多外卖。
0: 对，你可以看到他电话的。嗯。要是曹娘在找工作说，你等曹娘吗？
2: 没有。
0: 哦，我以为你在曹娘在找工作。
2: 这是我
0: 的。你看我穿的马甲，术语职业不对，这个术语就是我的，就是这些年在这边，我们有在去帮助，就是刚刚出社会的人、兄弟，可以让你睡得好一点。
2: 我听朋友说过。
0: 你听说过吗？你？
2: 嗯，听朋友。
0: 走呗，来走走走走走，回去。我刚好我也想回去了，我懒得寻了，好累，我就寻了好久。啊，
2: 我跟我提问你说，
0: 富江，你带他看一下了，看一下我们房间。嗯，我们这边紧挨着很多产业园区，全国各地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找工作的这样的群体比较多。那临时遇到困难、身上拮据的人群也比较多。我们比较喜欢《诗经》里面翻到这样一句话：“鸿雁与飞，速速其羽。”大爷。

0: 要起飞的时候，它需要去找一个地方去整理自己的羽毛，那树羽就是给它们整理羽毛的地方吗？树羽开起来之后，我就把价格定了三个栏，第一栏是正常入住的，第二档呢是19.9元，就是你身上囊中羞涩吧，我收一个成本价。那如果是确实一分钱都没有了，可以免费1到3天。像这样的房间呢，就是实在没钱了就可以免费在这里住。其实它和其他的两个房型是没有区别的，只是说方便我呢可以和大家一起去做沟通，对于工作对于生活去讨论一下接下来怎么做。其实他们是有梦想的，是想去干一点事情的，但是刚刚出社会呢，可能碰一次壁吧，就觉得啊完了。那你们两个身上的钱应该还够这两天生活吧？
1: 嗯，够吧。然后应该
2: 那儿还够。
0: 你还有多少钱？
1: 然后加上厂牌可以用的话，勉勉强强能度过。
0: 但明天后天没有吃饭的呀。啊，打个借条呗，打个借条吧，打个借条。他们俩很诚信的。我就第一天来你们两个，哎，他很诚心的跟我说你只有200块钱在身上，我付了老板，我付了你的房费之后我没有钱吃饭了，然后我给你们免了一天嘛，一人。
1: 嗯，那然后是没问题，然后7号发工资，是的，还
0: 好。 OK，
2: 好。
0: 对面这些都快餐店，
2: 对吧？都是太贵了，有的
0: 15块钱还贵，
2: 算贵了。
0: 哦，
2: 因为太奢侈。
0: 那怎么办？
2: 因为现在是太奢侈了，
0: 15块钱太奢侈了。
1: 对啊，然后是。
0: 那你们平时怎么过的？这就是没有到术语之前，
2: 都是说总共花了9块。
0: 九块？
2: 啊，
1: 九块吃猪脚饭之类的。
0: 对，他有券。
3: 我去是回宿舍休息了。
0: 啊，好，拜拜。
3: 啊，行，拜拜。
0: 拜拜。他们俩其实就是我们青旅的大部分人，刚刚出社会的。因为我家里面穷，进大学之前我就开始在外面做生意。但是宜宾在评大学生创业模范的时候呢，我是2015年第一批。我觉得挣钱太容易了，也导致了我第一次赔钱。我爸帮我还掉了部分钱，还去贷款，我没办法面对我的父母的。我想找一个不认识我的地方重新开始，我就到了昆明。但是我只有40多块钱，真的。在路边嘛，一个睡袋就睡了好多晚上。有一家米线，它只要3块钱，我吃了一个月米线，天天吃，而且还只能吃一顿。我就躺在那里，就有人来捧了我的肩膀一下嘛，然后就小女生牵着一小孩儿，就问了我什么情况，我说我才来这里，我没钱了。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就走了嘛，没多久他又回来了，然后就提了泡面嘛，还给了200块钱。然后我连说声感谢的机会都没有，他就走掉了。我当时心里面许了一个愿望，我就要从这里开始，我就要从这里站起来。然后花了5年多的时间，我在成都买了房，我想开这家旅社。
4: 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你都没有能力活下去，就是没地方住的时候，那钱也用完了。
0: 当时他跟我说，嗯，可能需要住一段时间，然后再给我费用。
4: 我也出了车祸，好像这边废了一样。
0: 他从一个服务员做到学烧烤师傅，然后再做到店长嘛。这个时间段他只用了1年，
4: 就是我出了车祸以后和他母亲闹得比较凶嘛，影响到他的心理了。
5: 我刚回去叫了声我女儿的名字，对，哎，都没到5秒，然后马上就哭了。
0: 回去他把钱全部给了他的家里面，然后他一个人买了一个绿皮火车，从德宏站到了成都。到那天跟我讲的，你老爸去工作，我工作我养你啊。
5: 就是很久没见了，
0: 心里面难受吗？
5: 难受呀，怎么不难受？肯定难受。有现在有一个女儿很骄傲的，
0: 我觉得非常幸福，
5: 对啊，很幸福，
0: 很幸福的，
5: 真的很幸福。

0: 今天多少号，本人欠苏宇多少钱，什么原因借的这个钱，然后经双方约定在多久之前把这个钱还清。然后我们就借了很多钱出去，那有的有100的几十的都有，那有的呢也有1000多的。我借了大概17万多出去，7万多块钱没收回来。
1: 借我个钱，
0: 借借来做啥？你要跟我说原因。
1: 买水去。
0: 买水我给你，待会拿水。
1: 太不不合适。
0: 这那不行，如果是饿了我们可以请你吃饭，如果是你想喝水，我们给你拿水。
1: 没有，我想向你买酒去。
0: 买酒我们那更不可能，更不可能，更不可能。我们这里不可能借钱给你买酒喝。你以为啊，人家给你找工作，人家找了还带你去了，最后你喝的烂醉。
1: 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0: 你错了，你说了很多遍了，你一会儿又错了，一会儿又好了，天天都是喝醉。
1: 万一他这个钱今天打不过来，哎，
0: 帮不了。
1: 没有，
0: 帮不了。主要是你天天喝酒，我之前那天晚上专门跟你说过，我们这喝了酒不能住，不能住，喝了酒。而你天天喝酒，我该帮的我都已经帮了，我还要怎么帮？
2: 我记得在这张桌子上还有好多人，有的人把我拉黑了。就是他欠我钱吗？就走的时候，我觉得那张桌子上的人都很好，然后都借了钱，有几个
3: 人生百态，啥人都有。
2: 还有另一种情况啊，就是我免费让他住了3天，他最后的时候他还指着我骂：“为什么你不让我继续住下去？我还没找到工作呢。”我说：“我都这么努力的在帮你，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对我？我主动借钱给你，为什么你还不还我？”其实我是对这种已经失去了信心，开不下去就算了吧，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团年饭了。
0: 已经是团了第3个年了吧，连着30多个菜吧。祝福大家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开开心心的，啥事都顺利啊。
4: 很哪边这种，我说实话，那没赚啥大钱，那有可能还不赚钱。
5: 都是为了挣钱去的。
4: 肯定是。
5: 不是你那个老板来做那个公益是吗？
0: 不是说你有钱你就做，你只要是有时间有能力，哪怕就是多睡丁点儿。如果告诉我自己，你再累啊，人都还都要有梦想嘛。
4: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6: 加班。
7: 在家子吗？
2: 没得好多事的今天。去年我准备把书记关掉，我就跟我爸打电话，我说我关掉了，我说还蛮不舍得的。我爸跟我说关掉就关掉呗，他说你是不是很难过，我说他没挣到多少钱，而且我现在压力很大。他说你要过得开心一点，你想关就关。但我爸给我感觉是，哪怕就是你闯失败了，天高任你飞，闯失败了我有一个家给你。我爸是一位赤脚医生，他骑着摩托车出去行医的时候，他会把我带上。别人家庭困难一点点的话，我爸甚至都不收别人医药费嘛。他从来不会告诉我你得怎么样，他是做给我看，我看在眼里，我记在心里。春节回来，我发现了酒店呢有非常多的香肠腊肉，有来自贵州的、云南的、河南的，曾经我们帮助过的人，他们给我们寄的，我一下感觉心里面特别暖。但有一天我就看到那里也挂了一块，他可以免费让别人吃饭。我说，如果是我这边遇到困难的，我就给您推荐过来，你们能不能给他炒一碗蛋炒饭啊？
8: 我不是开这个小店吗？他是免费提供住嘛，然后我们就免费提供吃，他也是我一个学习的一个榜样。那个时候我就一个年轻小伙，他应该只有24、5岁的样子吧，然后我跟他端饭过去了之后，跟他聊了之后，然后他跟我下跪了。啊，我觉得一个男孩哈，说实话我一生就开始颤抖了，我觉得太不容易了。
2: 这家店是我们苏宇的爱心商家。 Hello， 你好。这种善意它是好像在不断的向外传递，包括我们周边的邻居在逛街的时候，他们看到需要帮助的人，他们会往苏宇带。社区和街道给我们送来了一些泡面、床单、被套，可以让客人带走的一些急需品。就很多我们帮助过他的人，他看到我们酒店在忙，他要去折床单啊。

0: 啊，扫地呀、拖地呀，甚至我不在，他会把前台守着嘛。
1: 也是出来上班的，你说你说突然没钱，在这干啥干啥的，没那个脸。
0: 或者我说，要不然我干点啥，然后干点活。
1: 对，干点活，抵一下这个房费嘛。
0: 他叫肖田，正常入住的客人。他说我那我就把你的灯给你修好啊。插板给你全部修好啊，你这里有安全隐患的地方，我全给你排查掉。他回了趟他老家，然后就拿了很多香肠、腊肉、排骨啊之类的上来和我们一起分享，又出钱又出力。
2: 因为你也在帮助人，我过来免费给你搞，相当于我也是在帮助别人。
0: 就像以前我也穷困潦倒过，我也吃不上饭，都是通过别人帮忙。
2: 可能因为人出事都在一起，你多大方，我就说专门的树里来看看去啊。
0: 每个月至少有10个8个曾经从树里走出去的人回来看我。
3: 那都是个上下铺的，我就是住在这边下铺的。幸好他开了一个这个店了，不开这个店，我当时我生活都不知道怎么过。
0: 阿妹，张老去玩一会儿。
4: 对呀。
0: 啊。你咋了啦？你看到我好久没看到我了是吧？
4: 哦，再高一点哦。
0: 爸爸多久没看到你了？想不想？想。我问女儿，我说，哎，妈妈的家在哪里呀？妈妈的家在成都，你的家在哪里呢？我的家在灵仙庙，爸爸的家在哪里呢？爸爸的家在青年酒店。
5: 也许他长大一天，他会觉得啊，我爸是个能让他感到很自豪的人。我把术语这些年的数据呀、报表啊之类的全部整理了一遍，我发现这个事情是有可持续性的。
0: 因为大众不是说那打游戏嘛，我觉得有点废了，然后我就买了智能桌子，可以运动一下，管理机制做好，帮扶机制做好。
5: 它是可以收支平衡的，甚至小有盈利嘛。在树影，我做的最多的一件事情，其实不是给他们免费。训练营的今天，我劝他去上班，去咋子？因为他遇到点儿心事嘛，可能不是很开心。
6: 谢老板的鼓励和支持，
5: 我找的，给你找份好的工作。
6: 他又是在，又勤恳。
5: 夜晚黑太久，早起。这是我给你讲很重要的一个奖，真的送给你带回家。
0: 我学会了如何去尊重他，我在尊重他们的生活，我在尊重他们的人生。我曾经被人尊重过，我也想尊重他们，这就是我想做下去的一个决心。

0: 需要的就是空间大一点，通风好一点。我需要一个花园，有一个可以喝茶喝咖啡的地方，就有很多人会出来交朋友，一起聊天。就现在的很多人他不敢做梦啊，他连做梦的勇气都没有。
1: 2、3、4，
0: 因为只有做了梦，只有有了这个念头，我觉得一个事情他才能够成功，他才能够走向更好。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电话里面就带着点哭腔啊，我当时我怎么懵了，天都塌了那种感觉。
5: 我们是间断有那个便血嘛，肚子疼，
4: 是吧？希望就像电影里面演的那种，哦，你卧诊了。
6: 现在是肝非常没有转移，但是腹膜有没有转移就不清楚了。生活没奔头了，忽然好像感觉又看着光明了。
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8: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9: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0: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7: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11: 我推荐，您放心。
7: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2: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
13: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恩施西茶，喝吧。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
4: 清新两整天。
5: 六旬老人傍晚出门，十几分钟的路程，景天人永隔。
6: 最起码的人性也好，良心也好，你没有。
5: 相同的轨迹却多用了五分钟，两次现场勘查是否能还原真相？
7: 起身之后啊，他是还在徘徊了两步啊，不是朝着一个方向。
5: 第二次勘查，一线正在播出。

0: 报警称，他从外面回家的时候，发现一名男子躺在一条乡村公路边，生死不明。
1: 我们醒来谁？他这个算是几号队？
2: 到了现场以后，当时只是看见路边的公路边1米多的距离吧，大概侧面躺一男子，但是他的嘴跟前有大量的呢血迹。通过仔细观察以后呢，他还有生命特征，还呼吸。
1: 啊，还有保证。
0: 这是一条乡村公路，双向两车道。受伤倒地的男子60岁左右，在他身后1米多远的地方还有一个手提包。120急救人员赶到后，迅速将男子抬上了救护车。
3: 来了也抢救半个小时，心肺复苏，给他用那个强心针，都用，还有电除颤，抢救了半个小时，当时还是没有任何效果。
4: 经过我们几方共同，经过一个简单的现场勘查，发现现场周边有遗留下那个疑似的那个反光镜碎片，还有路面上有留下那个车辆倒地的一个轻微的一个划痕，那我们就初步判断，这应该是一起交通事故，而且这个肇事司机应该是涉嫌逃逸。
5: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根据事故现场发现的痕迹碎片，民警推断老人应该是被一辆疾驰的两轮摩托车或者电动自行车撞倒的。可是这个事故现场既没有目击者，也没有监控摄像头，甚至连路灯都没有，要想找到肇事司机并非易事。民警即刻在附近的几个村庄里展开排查，同时部署寻找周边的监控视频，推算事故发生的时间。就在这时，老人的手机响了，也正是这通电话为案件侦破带来了曙光。
0: 就在民警紧锣密鼓追查时，死者的手机响了。
6: 他从村里边就是准备去修修老房子什么的，当天晚上5点多从家里头出发的，然后他说是跟我妈说是要坐公交回去。
7: 咱们通过这个视频监控看到这个死者生前，他是在10月3号下午6点30分许从这个公交站牌下的车，然后下车之后他是徒步因为他这个村里面的方向是得往回走一段，然后他就徒步往村里面的方向走。
4: 就是那个灯光条件不好，就看不清，只能看见他路过这个地方，然后到前面这个监控 就看不到他出现。
0: 民警发现从老人下车徒步回家到消失在监控视频的尽头，这一期间一共有2辆摩托车经过。

0: 一辆应该是一个白色的一个摩托车，他好像穿一个反光背心。另外一辆呢，他就是穿一个黑色的皮衣，后面摩托车后面还有个工具箱。
1: 进一步调阅监控视频，民警发现这两辆摩托车的行驶速度差不多，进入事故

0: 也就是第二辆摩托车在途经事故发生地时有过短暂的停留。
1: 摩托车上去之后，也就是说是他俩出现一个重合点。在这个过程中，后面他车流量很大，有小车，发现这个小车呀，三四辆小车都采取了制动措施，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车部的刹车灯亮起来，所以我们就根据这个基本上判断，这个时间事情已经发生了。
0: 黑色摩托车会是肇事车辆吗？由于事发路段光线较暗，摩托车没有牌照，驾驶员也戴着头盔，要想查清驾驶员的身份非常困难。
2: 一个是从这个来车方向，一个是从他出事之后去的方向，从这两方面查找。来车方向的话，正好那有个三岔口，从临县方向过来，从柳林方向过来。
0: 通过调阅周边监控，民警发现黑色摩托车在驶入案发路段之前曾经在一个三岔路口旁的加油站里加过油。那么这辆摩托车又是从哪里开过来的呢？
2: 一路追到他到了市区，最后就找不到了。他进了那个巷子里面，村子里面，他们就不好找，找不见，最后就线索就断了。
0: 车辆的线索断了，还有别的线索吗？在第一次现场勘查时，民警发现了除被害人的头部下方有片状的血迹外，旁边也有多处滴落状血迹。
1: 我跟这个我们刘大队我俩在现场，我就说这个像就像咱们平时说的流鼻血像这个鼻血掉下来的，而不像是说是这个一碰撞哪个伤口就是说是发现创伤之后喷出来的喷洒的。
0: 这一发现引起了法医的高度注意，
1: 法医当场就拿这个杯子就往下滴水，说你看这个水滴下来之后，它是向周边有溅出来的有微小的这个细点，它就通过这个往前走的一个细点跟往后走的一个细点这个方向是不一致的所以说通过这个他告诉我这个东西可以看出来，甚至可以看出来当事人嫌疑人起身之后他是还在徘徊了两步不是朝着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就当时就更确信这个肯定是另一个人的血迹。
0: 这也就意味着肇事的摩托车驾驶员也很可能受了伤。民警随即对周边的医院诊所展开细致排查走访，在排查到吕梁市第一人民医院时，终于有了进展。
1: 跟人家核实这个当天晚上，主要是头部擦伤之类的人员过来就医，然后初步呢，是排查出四个有类似创伤处置的患者。完了，我们根据这个呢，就去监控室调取这个四名伤者的情况。第一名的时候我是通过电话联系他排查出他说是一名工人，也是头部受伤。排查第二个人的时候，这个电话是打不通的可能我第一次打过去拨打他是通着的，响了几声之后挂断了，结果在第二次一直打的时候就接不通了所以我们就增加了我这个心里面的疑问。
0: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民警并没有继续拨打此人的电话。与此同时，另一组侦查员提出，由于案发当晚光线很暗，一些线索很难被发现，因此有必要展开第二次勘查。
2: 他那个人呢是倒在这个路外，路外呢他不是那个咱们的沥青路，村子里面那个沙石土路，刚开始还以为是石头呢那个白色的那小石头小石子，结果最后发现了，最后呢找到类似牙齿性的东西。
3: 从哪门去？你都从哪门去真活再就是要查的这要堵上
4: 是
2: 法医也已经做过这个受害者的尸检了，这个受害者牙齿是完好的，就没有掉落，最后呢找到这么几颗牙齿，就可能分析这个人，这个是肇事司机留下的，头面部受伤是他自己留下的血迹，可能他的牙齿也掉落了。
0: 民警在

0: 再次对四名可疑伤者的伤情进行了比对分析，最终确认那名不接电话的伤者具有重大嫌疑。
1: 确实是牙齿掉了，他走了个急诊，他简单处理一下就走了。
0: 原来案发当晚，当120急救车将老人送到医院的时候，嫌疑人刚刚处理完伤口离开医院，而接诊嫌疑人和被害人的是同一位医生。
1: 他是头面部全是碰的出血，重胀出血，轻度重胀出血，在那个右手背。我问他是他怎么受的伤，他说是自己不小心骑车的摔倒受伤。我说给他做个 CT 吧，他说不需要，他头脑非常清楚，就是说是就给他清洗包扎一下就行。
2: 两次现场勘查为案件侦破带来了突破性进展。第一次，民警找到了嫌疑人滴落在现场的血迹，推断出嫌疑人也受伤了，从而排查出案发当晚就医的四名伤者。第二次，民警找到了嫌疑人掉落在现场的牙齿，怀疑范围再次缩小，那名不接电话的伤者被确定为嫌疑人。通过就诊记录，民警掌握了此人的部分信息。李某，河南籍，据医生讲，李某不怎么说话，只让医生帮他清理了一下窗口便匆匆离开了，并没有留下住址信息。不过医生同时透露，陪李某就医的还有一名女子，警方能否就此找到李某呢？
0: 城中村内摸排走访，嫌疑目标终于出现。
3: 脸上有包扎的，而且是胡子里有带血迹的女子。
0: 无证无牌照，无保险无施救，酿成悲剧，罪责难逃。
4: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大脑可能废了。
0: 第二次勘查，一线正在播出。李某的病历除了名字和身份证号码外无其他任何信息，那么李某从哪里来，又去往哪里呢？
1: 我们最后呢又通过调取医院的外围监控，发现这个人是打车过来，然后我们又通过找这个出租车司机，联系上出租车司机，确定了他上车的地点，
5: 了解到他是在马茂庄这块上的车，然后我们顺着这个呢，就是开展了对马茂庄这块排查住户。
0: 马茂庄是吕梁市内的一个城中村，有很多小旅馆和日租房，人员密集且流动性大，十分复杂。
5: 在这个排查的过程中，因为我们掌握了这个他的朋友，一名女性朋友，和他的这个当时的样貌特征呀，和这个穿着还是挺有特点的。女性是一身白色，男性他是有一个毛质的这种马甲。完了，我们就根据这个特征，然后去马茂庄周边去排查。在一家日租房这种形式的小旅馆的这个旅店老板那儿，他说是，我好像是有这么个人。
6: 入夜的时候和那个女的一起，那个女的住了两天，她我们看见住，她说她不住，她就来付了钱了，然后就一起又出去吃饭去了。
0: 据旅馆老板回忆，跟李某在一起的那名女子是10月2日入住的，当时是李某付的款，不过李某本人并没有入住，只是跟那名女子出去吃了个饭。10月4日一早，这名女子便退房离开了。
5: 从这个老板的口中咱们了解到这个旅客的住户他没有带太多的行李，没有行李箱从这个特点上我们判断到他应该是在本地一个租户不是外来旅行的人员。
0: 综合种种线索，民警判断李某应该是在案发路段周边的工厂打工的工人。案发当晚，李某从自己的住所或工作的地方骑车出来，途经事发路段发

0: 生了交通事故，随后他找这名女子陪他一起去了医院。此时李某究竟在哪里呢？在对附近几个工厂进行走访时，有工人表示李某应该就住在附近一个叫结城烟村的地方，但具体是哪一户他就不清楚了。
1: 当时只能是进了村里边，在那小商铺走访，结果走访了四五家吧，最后有一个人，像是他认识这个李某吧，给我指了一下方向。但是我们一进院子是见了一个是房主家，通过跟房主家了解了，房主家他也见到这个人好几天了，那个住户跟我们指点了一下，我们就进了那个房间，而且门是开的。
2: 各院子他说那是什么？
3: 这啥子项目
2: 的？这密码。
3: 哪码了？
2: 密码在
3: 我睡着了吧？啊？来，进来。
1: 我进了房间以后，看到床上躺着，脸上有包扎的，包扎过打的那纱布啊啥的绷带，而且是。屋子里有那血带血迹的衣服，
3: 你就算了，你就啥了？是不是就这个？你
4: 对呀、
3: 啊，是不是？
4: 嗯，
3: 你昨天晚上干嘛去了？
4: 哪了嘛？我不是带红出来。
3: 你是不是碰了个人？
4: 我没碰人呐。
5: 你脸上的伤咋了？
4: 我是带红出来，然后出院。
6: 当时他就在床上。躺着休息，他也不承认。
3: 来，你把口张开，来，把口张开，把口张开。那牙齿什么时候掉的了？
4: 牙齿这是，这个我跟你说，牙齿啥时候掉？牙齿是，这个，我这是个假牙，一个假牙也碰掉了，头一头出面碰掉了，它自己掉了，自己也碰
5: 掉了几个牙了？掉了几个牙？
4: 掉了两个牙。
5: 你张开看，
3: 张开，
4: 两个牙是三个牙，
3: 张开，
4: 三个牙吧。
3: 你昨天有没有去吕梁市人民医院？有没有去吕梁市人民医院？去了没有？
4: 去了。
3: 哦，当然，
4: 我一下来就是。
3: 你的摩托车了？摩托车了？
4: 摩托车我撇在那个，撇在那儿了。
3: 哪了？
4: 都历史了，在历史搁着了。
0: 面对民警，李某始终不承认肇事逃逸。民警在李某的住所一番搜寻，并未找到李某当晚穿过的衣服和戴过的摩托车头盔。
3: 能挤了一下吧？
5: 能挤吧？
3: 有的是需要调查一下。
5: 能挤吧？
3: 挤了一下，就送我们走吗？就送我们一趟走吧。

0: 最终，李某带着民警回到了那家他曾经去过的小旅馆。原来当晚去医院之前，他将摩托车停在了旅馆附近，并将衣服丢弃在了旅馆里。
1: 我进的是个黑的，那个是白的。
2: 来，取货。
3: 这是不是你？
4: 哎，是。
2: 来了，是不是？
4: 是，是。
2: 穿上，穿上，走上。来来来，我挡你挡走了。
5: 谁挡进去了？
4: 你是玻璃吧？
0: 通过比对，事故现场找到的摩托车碎片与李某的摩托车损坏痕迹正好吻合。
6: 询问的过程中了解到，他是通过一个村里的这个二手的这个摩托车辆的这个地方啊购买的一辆整装起来的这个摩托车。
0: 证据面前，李某终于承认是他驾驶摩托车撞倒了老人。
6: 带他回来之后啊，在这个路上也跟他了解啊，他说是我这个就是过去要见我的这个朋友啊，然后在去的路上呢就摔了一跤啊，他也不知道咋撞的，就是摔了一跤。
0: 李某交代，当天

0: 晚上收工后，他骑着摩托车经过事发路段，由于光线太暗，他也不知道自己撞到了什么，就连人带车摔在了路边。
1: 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反正是一路吃到那儿，大脑空白了一会儿，灵性了，谁知道这摩托车给身上压着了，我腿抽出来，抽出来我我眼也模糊，头也蒙多大，胸脯子
2: 是胸脯也疼啊，
1: 胸脯子疼。
0: 李某说，清醒过来后才发现旁边躺着一个人一动不动，来不及看清那个人的脸，他就慌慌张张骑上摩托车离开了。
3: 他自己说的话，一个是他是比较害怕因为他是个外地人，也怕讹他了，讹人了。第二个意思，他也可能他也受伤，他也是比较着急想去医院了。第三一个，他估计对咱们这个交通法律法规不知道因为他也没有考取过驾驶证。
0: 经过调查，李某没有摩托车驾驶证，他的这辆摩托车也没有办理过牌照，更没有上过保险。案发当晚，李某就这样裸奔上路了，撞倒老人后他直接逃跑，致使老人错失抢救良机，不幸殒命。
4: 对于我们家属来说，人没了就是没法挽回，也最难以接受的一个现实啊！你本身你自己没什么条件，我们也不可能就是会把你怎么样，对吧？但是你说起码的人性也好，良心也好，你没有任何的施救行为，这是最令我们家属就是最难以接受和痛心的。
3: 因为这个交通事故吧，它是一个意外或者是一个过世的一个事情，发生交通事故，你要第一时间抢救伤者，保护现场，要报警。但是你要说是这个逃逸的话，它就成了一个故意的一个行为了，这个行为就比较恶劣。
5: 本案中，李某不仅没有摩托车驾驶证，也没有给摩托车上牌照。撞人后选择逃离现场，既没有报警，也没有及时施救，最终导致被害人身亡。那么这些情节是否会对其最终的量刑产生影响？我们来听听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张柱廷教授的解读。
6: 摩托车的话，它在这个机动车的登记类别里面，它属于机动车，就要办牌照，那么上保险。另外，驾驶人呢必须要去参加考试，取得驾驶证，这是他的驾驶的必备的一些上路条件。如果说是摩托车，你既不去办牌照，又不去领驾照那么再有就是不去买保险，这个就意味着发生事故以后，至少你是要承担主要责任，那么有可能是全部责任。结合这个案件看，发生事故造成人一人受伤，最终导致死亡，显然是构成交通肇事罪的。按照现在的司法解释，如果要是交通肇事造成一人死亡，那么不具有逃逸情节的，那么他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甚至可能缓刑等等，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一旦逃逸，这就进入到了3到7年有期徒刑。这之上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你出事故的时候，这个人是受伤你不去救治他，导致他最后死亡，这个叫逃逸致人死亡，就7年以上有期徒刑了。
5: 如果当时李某能够第一时间报警，并对被害人进行施救，结局不会这么惨烈。在此，警方再次提醒大家，无论何时，因为何种原因发生交通事故，第一时间要做的就是抢救伤者，不要妄想逃避，更不能因为一时害怕逃逸，造成终身遗憾。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

0: 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琪琪，下期节目再见。

0: 命案尘封20余年，凶手消失得无影无踪。
1: 我们排查了有100多人吧，其中包括他一些联系比较密切的一些人员。
0: 女子惨遭毒手，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恩怨？
2: 当时的年龄段，可能也有冲动，对他可以逼死
0: 的。黄沙掩埋的罪恶密室，能否重见天日？沙堆下的女人，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

0: 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5: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9: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两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命案尘封二十余年，凶手消失得无影无踪。
14: 我们排查了有100多人吧，其中包括他一些联系比较密切的一些人员。
1: 女子惨遭毒手，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恩怨？
15: 当时的年龄段可能也有冲动，就是他不愧于死这个。
1: 黄沙掩埋的罪恶密室能否重见天日？沙堆下的女人，今天20:25播出，敬请关注。
16: 早晨7点，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汉突然离家出走。夜幕降临，寻找无果的老伴向警方求助。特殊警情催生一场与时间角逐的较量。一波三折，记忆受损的老人究竟身在何方？迟到的报警，天网栏目播出。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每天15:40播出。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1: 办得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2: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3: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4: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我现在就给方局打电话。
1: 哎，别别别别，你先别着急，别着急，再等一会儿。现在只是初步比重，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我跟曹阳再讨论一下，你等一下啊。
2: 啥意思？是不是了？
3: 喂，王然，哎，你说。
4: 曹阳，我这儿初步比重了一个姓顾的人家，稳妥起见，我觉得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
3: 这样吧，你让陶队带着资料到培训来，我帮他试试。
1: 哦，好好，我知道了。好，陶队，曹阳说你还得拿着资料再去趟培训。
2: 还得去培训？
1: 嗯。
3: 陶队，我根据王然他们的实验结果又做了进一步分析，现在结果出来了。王然他们呢，之前给出的结论是正确的，是顾家。
2: 啥意思？
3: 意思就是说，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里面。
0: 太好了，
2: 犯罪嫌疑人就找到了快？
5: 不不不，也不完全。也就是说呢，这个嫌疑人他一定跟顾家有关系。
0: 好好好好，
2: 行啊，这就往前走一大步了，
3: 对
2: 吧？
0: 哎，接下来干啥？
3: 哦，接下来呢，你们还得回去找王然，他会告诉你们怎么找到这个人。这里面的技术还是挺复杂的，
2: 还得回去找王然。
3: 啊，
6: 有了这个事。

0: 验结论，那这犯罪嫌疑人是不是顾家的？一下不就能查出来了吗？
1: 是的，王然他们很快就对这个顾家的适龄男性做了排查，可惜全都给查否了。
2: 从那之后啊，他就开始走火入魔了，甚至把什么大青绿都给翻出来了。我觉得他那已经不是在查什么 DNA 了，他简直就能写出一部中国近代农村社会史了。哎，反正这其中各种细节啊，我也不是很清楚，等到了地方以后让他亲自跟您说吧。
3: 已经进鱼河了，大家休息一晚上，明天我们就到东里了。
0: 好，正好曹阳，你联系一下王然，让他也去东林指导一下我们工作。
1: 好的，秦总，您这么说啊，他要听了非得飘。

0: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路上辛苦了，又见面了。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这个市公安局的钟副局长，
1: 王副所长。
2: 你好，钟局长。哎，
0: 这是我们东陵县局的方局长，
3: 方文。
1: 你好，方局长。
4: 你好，你好，王副所长。
5: DNA 科室严军。哎，你好，你好，江山。哎，你好，江山，这个案子真不容易啊。哎，是啊，是啊，真是。来，来了。
1: 哎，钟军，秦总啊，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是把你们给盼来了。这是县局的方局。
4: 哎，你好，
3: 秦总，辛苦了。
5: DNA
3: 科室严军，秦总，副组长，您好。哎哎，
1: 常淑峰，
4: 雷主任好。
5: 啊，那个陶维志呢？陶队。
3: 啊，
1: 你说老陶啊？啊，他还在平城工作的。啊，我现在给他打电话，叫他马上过来。啊，
3: 秦总，来来来，
4: 好好好，
3: 请请请。
1: 怎么了，杨队？刑侦总队秦总来了，叫你赶快回来呢。哦，马上，我拿个宝贝就回来。啥宝贝啊？我回去再说。案发以后啊，我们对东陵县14岁至70岁年龄段的人员进行了摸底排查。
6: 对重点人员进行了血样采集和比对。6年来，经过不断的回头看，人员底数不断澄清。
4: 你这些东西其实材料上都有。下面分头去看就行了啊。我想问一下，那个现场那个凿刺怎么回事？
6: 秦总，那些个凿刺当时是放在这个窑洞内侧的通道口。我们判断，应该是犯罪嫌疑人用来遮挡门口，避免尸体被发现的。
4: 哦，苍阳，你把那个现场图片我再看一下。
6: 好嘞，
4: 这就是现场图。哦，这上面写着，三个小女孩，其中有一个是被那个饮料瓶子堵嘴，然后窒息而死的，是吗？
6: 是的。
4: 哦，那现场一共几个这个饮料瓶子？哎，
1: 小程，
4: 秦总，当时我在现场，这个现场一共发现了5个。5个？
1: 嗯，
4: 那3个小女孩，她们拿了几个？
1: 哎呀，这个点还真没有查，因为这个很简，在瓶子上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的线索，所以就没再追这个点下去。
4: 那你能不能去家里啊，找什么人问一问？当时那个3个小孩啊，他们拿了几个瓶子去捉蝌蚪啊？是。
1: 秦总，这儿。
3: 5个瓶子吗？对，5个。4个？你确定？你问过孩子妈吗？不是，3个孩子为什么拿4个瓶子呢？
1: 那行，那我知道了。
4: 秦总，确认了一下，当时出现场的民警呢，跟这几个孩子是街坊，他确认了一下，3个女娃娃一共拿了4个瓶子。
1: 确认，
4: 对，
1: 拿4个瓶子，
4: 对，
1: 现场5个，那另外一个，他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的？那瓶子在哪儿？那瓶口的检材取。

0: 秦总，是这样，当时只取了瓶身，没让取瓶口。不过现在那瓶子全在县公安局保存着呢，现场的材料都在，疏忽了。
1: 那个小苏，
2: 嗯，
1: 朝阳，你们辛苦一下，今天晚上把那个所有的检材都复核一下，另外我问一下，这个方圆，有没有那个视频监控什么的，查了吗？
3: 查了，只提取到一小段视频。当时有个男性，跟着三个女孩啊，往下沟方向走，之后折返，又出现在画面里了。三个小时后啊，又有名男性从沟底上来，但是视频清晰度差，很难判断是不是同一个人。
4: 那视频我们也办过了，讨论完了之后能确定就是同一个人。
3: 这些年我们一直没有放弃过对这个人的调查，但是到现在也没有查到。
5: 我觉得是犯罪嫌疑人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当时啊能碰到被害人，他也能碰到下沟干活的人，但他们都说没看见。秦总，哎，你看，就在那边那个山沟那边，当时那几个孩子就在那边抓蝌蚪。
6: 不是都有 DNA 了吗？还测什么呢？这是。
7: 专家嘛，不按套路出牌，谁知道他们都咋想的呢？

0: 老板。
1: 呀。
0: 啊。
1: 买东西啊。
0: 啊。这个矿泉水多钱一瓶？
1: 这个3块，这个2块。
0: 哦。拿2个。
1: 两个4块钱。
0: 这小店一看时间就开的挺长的。
1: 7、8年了。
0: 哦，7、8年了。哦。你这个防盗意识还挺强的，还装了这个摄像头啊。
1: 哎，没办法，小本生意不甘心。
0: 这一开店就装上这个了？
1: 哦，一开店就装上了。你的钱。
0: 这视频它能保存多长时间啊？
1: 10几20天内存下。
0: 哦，谢谢啊，生意兴隆。
1: 慢走。哎，
0: 当年查没查这个店的监控视频？
2: 查过。
0: 嗯，
2: 是案发一个月后才收集的，但是视频已经被覆盖了。
0: 为什么呀？为什么一个月才去收集啊？
2: 当时都觉得案子条件好，有 DNA 有指纹还有足迹，就一门心思扑在了血样采集和做 DNA 上了，就忽略了视频采集。
0: 你看啊，现场多了一个饮料瓶子，那不是3个小孩，那肯定是犯罪嫌疑人呢。他携带饮料作案，那估计就是在附近买的，对吧？那附近这种店不多，当时如果你能顺着这个饮料瓶子倒查监控，很可能就会发现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视频，是吧？
2: 是是，我们确实忽略了这套方案。
0: 我们总说那个啊，这个新旧侦查思路和技术，哪个都不能忽略。你不能重视这个新技术，就忽略了这个传统侦查。现在只依赖 DNA 了，那当然没有人在意这些细节了。真相往往就藏在这些细节里面。
2: 是，钱总，我们6年来没有一刻松懈过。是，案子到现在没破。是是是，您这番话，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了，这就是办案思维的差异。希望秦总能给我们指导方向，啊，争取早日破案。
0: 也不是大家不努力，实在是这个条件受限，大家一起想办法吧。
2: 嗯。

0: 这就是419案现场所有的剪裁，我们一直小心翼翼在这儿保管着。这是三个矿泉水瓶和两个饮料瓶，都在这儿。
1: 好，那我们开始吧。嗯。

0: 秦总，检材我们都已经复核过了，
1: 在其中一个饮料瓶的瓶口发现了嫌疑人的 DNA。
2: 啊，跟现有的物证比对了吗？
1: 也跟其他的检材做过比对了，确定是出自同一个人的。
2: 虽然于事无补，但也算证明了检材是正确的。陶维志他们前面那么多的努力，至少是建立在正确的 DNA 数据上。你们辛苦了，早点休息。
1: 好。
3: 你们俩说说，说说这案子到现在都没破，到底是什么原因？你们俩有想法没有？
4: 说。
5: 说实话，我就是觉得这案子给整夹上了。这案发时，各级领导和公安部门太过于重视，但问题往往就出在这上面。来了领导太多，底下的人都不敢说话了。这案子条件这么好，说是用 DNA 破案最多20天，连最基本的摸排工作都没做。
6: 这做 DNA 又没钱，只能做血型，
5: 画了那么大的范围，人手又不够，这里面肯定有排漏。那总之就是无头苍蝇，他哪头都没着没落。
7: 我听说啊，说来一个专家就把之前的给推翻了，一有什么消息就赶紧去查。反正也不是他们想折腾，因为时代在变嘛。现在这个新的技术和这个传统的办案模式在相互的替换，现在很多这个一线的办案人员对这个新的技术还是有疑惑的，但是很明显呢，这个旧的工作模式呢又有很多局限性。反正你用这个传统的办案方式办案呢，它要求要快，72小时之内呢就要排查；你用这个新技术办案呢，它要更全，范围啊什么的要求也全一些。但很多时候它不具备这个条件，你知道吧？
5: 是啊，这个人员流动性大，侦查范围啊它不好划定。
6: 谁能想到东林的案子居然在鱼河撞库撞出来了？
3: 你们俩分析的都有道理啊。其实这个案子啊，是典型的新旧侦查思路跟技术手段，转换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典型案件。说白了，就是新旧交替出现的无措。啊，我们这次的这个疑难急案，首先要解决的也是这么个问题。
5: 对，其实就是这个问题。
3: 嗯，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把大数据建立起来，要让这个新技术啊，要发挥作用。
7: 是老陶吧？
8: 江初，江初，
7: 陶队，
9: 陶吧？
8: 哎，刘叔，哎，小张，
9: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6: 陶队，陶队，这是我们秦总。
8: 秦总，小张，
10: 没事没事，久仰你大名啊，终于见了真人了。踹开了吗？就那个真相的大门有没有踹开啊？
8: 快了，就是临门一脚了。
10: 啊，临门一脚了。
8: 哎，要不要咱那河边或者找山坡坐下，我给汇报一下。
10: 河边山坡
8: 啊，
10: 别了，这样吧，没吃饭吗？我请你吃饭。
8: 哎，
10: 咱们边吃边说好不好？走走走走走走，啊。
11: 再来一碗啊，好，再来一碗，
8: 不用。
11: 你吃饱了吗？
8: 吃饱了，吃饱了。你们吃饱了吗？
11: 啊，我们饱了，我们饱了。
8: 那咱说正事吧，那个从哪儿听起？
11: 那就从那个王冉找出来那个书城故事家族的适龄男性开始。啊。
8: 找到顾家的适龄男性呢，我就以为找到真相了。唉，谁知道呢？万里长征，刚第一步。顾家的适龄男性能找的都找到了，怎么又都排除了呢？那按说那人就在姓顾的里边了。
12: 这些适龄男性这些天，我们天南海北的都去见了。DNA 也做了，确实不是犯罪嫌疑人，这个又错不了。
13: 那到底哪儿出问题了？

0: DNA 这个事情啊，学问深得很，深得很，不是我们一时半会儿啊就能搞明白的啊。市局今天打电话了，说是咱们这个事情啊，一啊，继续跟着专家学习想办法啊；二呢，就是不让再搞这个大兵团作战了，钱花的太多了，没钱了。又摊上。
1: 大队，吃饭了。

0: 吃饭吧，你不要弹了，你弹了四年了，你这个曲子你也弹不明白。
1: 咱让裴兴找曹操那后人去。
0: 你不要想着去裴兴了，办案经费都没有了，钱从哪儿出？
1: 我自己想法子。
0: 你有啥办法？
1: 我自己出钱。

0: 哎，干啥去？
1: 买票，总不能让他一个人去吧？
2: ，我也去。
3: 喂，陶队，
4: 小苏，你在单位吧？我在啊，怎么了？我到你楼下了，你跟曹阳下来，我请你吃个饭呢。
3: 那好吧，那你稍等一会儿，我们俩马上就下去。
5: 来，陶队，案子再难破也得吃口饭。对啊，陶队，不甘心呐，我是真不甘心。你说咱这时间也花了，那钱也花了，顾家的适龄男性都找过了，但是结果一出又都派出了，咋回事呢？
4: 是这样的，陶队，DNA 比对很复杂，也很严谨。我们比对过了，这些适龄男性都是出自同一个家族的，他们的 DNA 跟东林案嫌疑人 DNA 有关联，但不完全一致，所以就都排除了。这个不会出错的。下大功夫。那你说这个一开始确定的顾家有没有可能搞错了？这应该不会出错吧？
6: 这样吧，要不我晚上再跑一遍数据。陶队这么一说，我也有点含糊。你看，这咋回事？那这经不住问了。你这一问，不是，那咋又含糊了呢？说实话，你们这办事真的就不扎实。哎呀，那个小曹，别怪他啊，他这个人啊，现在有强迫症。 现在一遍一遍洗手，晚上睡觉一遍一遍关门。甭这和稀泥，甭和稀泥。我说真话，小曹，你别怨我侄儿啊，咱们自己人。现在说难听的，将来咱挺好听的，行不？真的，我谢谢你了，再跑一遍，真的再跑一遍，扎实了，行不？你真的确定顾家没问题？我继续找。

0: 不再难为你，行不？
1: 好，陶队，今天晚上就再做一遍数据，你放心。
0: 谢了。
2: 吃饭吧，陶队，来来来来。
1: 陶队，吃点东西。
3: 陶队，
2: 来，
3: 陶队，
2: 看看结果。
3: 陶队，陶队，上次你们走了之后，我又查了文献，重新收集了一些资料，刚刚把检材又重新跑了一遍数据，我确认顾家的 DNA 跟犯罪嫌疑人的 DNA 确实存在关联。
0: 啊，就是说从顾家找没错是吧？你看看，看看，我说谁来着？啊，你就再努力一下，不就证明顾家是对的吗？还是不扎实。
1: 不是曹队，不是这个意思。
0: 不，没怪你意思，谢谢谢谢。啊，你看我们找了这么久，好不容易才比中了顾家。啊，你看你又重新跑一遍数据，又是顾家没跑了，这不是说有希望吗？对吧？对吧？可是上次我听你们说这个意思，我听懂了，就是说这个比对，他确定他就是说我们这波人是萝卜，你们这波是这个山药蛋子，但是哪个山药蛋子有虫呢？还要进一步确定，是这意思吧？那咱现在说结果。就说怎么确定，怎么找到有虫这个山药蛋子？
3: 陶队
0: 啊，
3: 陶队，现在是这个样子
0: 啊，
3: 现在出来的这个实验结论，就说明这个犯罪嫌疑人跟顾家离得都不远，甚至都没有出五福，肯定是顾氏的后人。
0: 是啊，
1: 陶队，来，您坐，我跟您说。但是这个情况呢，也有可能很复杂，不排除抱养、过继，甚至婚外的可能。或者这个家族在网上还有没有其他分支，他们的先辈是从哪里来的，有没有可能在老家还有兄弟有后人，再加上我们中国人的姓氏来源很复杂，赐姓、改姓、
3: 避难、收养啊，这种现象都特别多，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不确定性就很高了。
0: 按什么意思？
1: 就是这个可能性太多了。
2: 陶队，我是觉得呀，这条路不太适合再走下去了，因为现在这个报告上很明显的就是说这个嫌疑人他就是出自这个家族的，那就算是出自这个家族，这可能性也太多了，要么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家族你们没排出来，要么就是说这个人过继给别人了你们没找到，还有可能是说可能这个家族里哪个男的跟谁的私生子，这种很多种可能性，你们这工作量太大了。
4: 你们说前面顾家的适龄男性都已经让你们跑遍全国了，
2: 你们没有库，没有数据资料，你们怎么比对，跟谁比对？你们现在等于是一个人在做一整个国家的项目，况且现在国家都没有看着这方面的工作。
0: 不是不是，就是我们，你说我们没做到工作，我们做了做了啊，哪儿没做到你们说我们做，但你这什么意思，就是说这 DNA 就不做了？
2: 不是，是这样的，陶队，我给你解释一下，我们现在 DNA 现在只能做到这一步，你们现在是想通过遗传去追根溯源，那就相当于是一片树叶跟一整个森林的关系，这真不是凭你们一己之力能够完成的。
0: 不是，这不你劝我的吗？哎，不是，
5: 又被老陶给绕进去了。
4: 您赶紧跟陶队解释解释吧。
5: 怎么了？
0: 你告诉我，
5: 又被这个老陶给绕进去了。
0: 我当初可不知道有 DNA。
4: 陶队，您听听我们雷主任跟您解释解释这个事。
5: 老陶，老陶。你听我讲啊，老陶。
0: 雷主任，
5: 哎，你快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6: 哎呀，老陶，你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这个小苏啊、小曹，还有我们整个这个团队，都非常非常上心。说真心话，就你这件事儿啊，我呀仔仔细细的，我考虑了好多日子。我个人感觉啊，我是觉得你们把这个事情啊，就给想复杂了。
0: 这怎么我们想？
5: 哎，你听我讲，
6: 侦办案件啊，它这个基本点就是缩小范围、就近原则，对吧？这没问题吧？对不对？
5: 你说从这个舒城到东陵县，400多公里，
6: 啊？你这跟东陵县有什么关系呢？你现在这个是干什么呢？
5: 查家族变迁史。你这不是破案。你这是搞人口学调查，你这
0: 是。我听这个意思，怎么你们现在都打算就说停了？
5: 哎，那不会，不会，不会。
0: 我就说啊。

0: 你说
1: 原来主任，
0: 哎，你别急，
1: 我不急。原来我们是传统办，我是传统办坚决拥护者，是你们教育了我这个 DNA，是最先进的，什么？是一条捷径，一千年、上万年、一亿年，啪就给贴一块了。这个是最近的距离啊，
0: 对对对，
1: 外边的

0: DNA 啊，现在它在全世界它也属于前沿科技啊，但是关于 DNA 的使用啊，它有一个科学的方法。
1: 不，它方法
0: DNA 它不是万能的。
2: 方法你们用，你们用，我这又不懂，没插手啊，没插手，你们用啊。
0: 不是，哎，我跟你讲，那个科学不是我们三个人定的标准啊，世界前沿都有一个统一的科学标准。
2: 我跟你说，你这话里话外就让我停，是不是？我跟你说，雷准，停不了了，停不了了。你们让我用这个 DNA， 我走到今天多少年了？走到现在了，对吧？我，
0: 哎，不用你慢慢说。来，老陶，你喝口水。
2: 三个女娃娃，三个女娃娃，
3: 都知道，我知道，知道。
2: 三个妈妈都疯了，
0: 咋能？
2: 那三个家呀，都完了。
0: 是是。
2: 我走的今天没法子了，
0: 理解理解，
2: 没别的法子了，什么也别说了。
0: 老陶，你别急，
2: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0: 戏，不会停，
2: 就成死案了。小苏，我不想再听这话了，行不？
0: 哎呀，不用，有什么事儿我负责。
2: 你真帮我忙，真帮我忙，
0: 一定帮你。
2: 下回这个检测你给我便宜点，比啥都强。
0: 一定帮你，老陶，
2: 钱给我便宜点。
0: 放心，你放心，一定会给你便宜。
2: 哎呀，再见，
0: 好，
2: 再见。
0: 哎呀，我的天，这真是个轴人。

0: 哎，你说我们这算什么事儿啊？啊，满世界跑啊，这车都罢工了。查案就查案子嘛，怎么查人家家谱上去了呢？这，
1: 家长，都这个时候了，这些话就不要再说了啊。不过老陶啊，你说，咱们是不是真的把这个简单的事情给搞复杂了？
2: 咱们啊，就是不要受某些人的蛊惑。怎么是简单问题给复杂了呢？咱这是复杂问题简单化呀。你看曹操那个事情，你们都看见，上千上百年的人就因为 DNA 啪一下子就跟站在你面前似的那么清楚，这是捷径啊。
0: 那 DNA 的事情让 DNA 去对吗？对吧，咱跑啥呢吗？这是
2: 线性思维。那王仁那儿不是对上了吗？要说这是偶然，曹阳也验证了吗？而且曹阳是反复确认过是郭家人没跑了。现在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们，咱要说不去书城了，那才是脑子真有病。
3: 又去书城了？那咱都去了多少回了？
2: 哎呀，杨队，你不要讲了，你这个是平面思维。哎，你就看见咱从 A 点到 B 点， B 点到 A 点再反复。那不是有个名人说了吗？成功是看似反复，但实际上它是螺旋式上升的。这跟就是临门一脚。
3: 你看又是临门一脚啊。哎呀。
2: 可不临门一脚吗？这一跤是真难呢。
4: 那个宋词说过，大辟啊，莫重于出情，出情莫重于检验，在今天就应该加上一句，检验莫重于 DNA。
3: 行了，你不要说了，你就说咱现在去查谁。
2: 顾家那个四爷爷叫顾秉银，你看他岁数最大，知道事情肯定最多，是吧？而且这么大年纪脑子不糊涂，从他那儿开刀。
3: 哎呀，行了，你不要说了，啰嗦死了。小成，你那个水温降下来没有？
5: 上车。
2: 跟我在一块儿长学问的。

0: 四爷在吗？
1: 四爷。大姐啊，忙着了哈。
2: 爸，找你的。
0: 四爷爷，看你来了啊！
3: 来来
4: 来来，
3: 鸽子鸽子鸽子，
4: 给孩子吃啊！哎呀，哎呀，真好，这院子收拾的干净。
1: 四爷爷，
4: 听声音
1: 晒太阳啊！
4: 晒太阳呢，四爷爷。那个，那什么还记得吧？那天说，给你们顾家写个家族史，你那天说没空，今儿有时间吧？
2: 你这个人啊，太不实在了，还编瞎话。前几天你们来了那么多人，把我儿子弄去了一天多，还吼他了，这肯定是有案子。
0: 哎呀，大姐，有案子也没啥事儿，对吧？
2: 有案子就有案子呗，你就直说嘛，还弄什么家族史呢？我一听你们说话就不是我们这儿的，你们是临城的。
1: 哎呀，你猜得真准，我们就是临城的。哎，我跟你说实话，我们那边出了个案子，三个女娃娃让人给霍霍了。哎，你说这个事儿，我们不得出来去了解了解情况吗？啊，你知道什么就让大爷跟我们说一说，我们也没有什么恶意。
2: 哎呀，还有这事儿呢？
1: 真是啊。
2: 哎爸，那你要是知道啥你就跟他们说说吧。
5: 你到底想问啥事儿？
4: 就是那个，是得写一本你们那个家族史，就顾家那个，您那个顾家老祖宗的那个事，我想听听。
5: 好。我的老祖宗叫顾安礼，他有两个儿子，韦勤、韦简，这个村儿全是韦勤的后代。韦简那一支在曹安村。韦勤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就是我的曾祖父。我们这个村呢，姓顾的人家都是我曾祖父的好人。
4: 嗯，就现在就剩这两只了啊。
5: 就剩我们这两只了。
4: 嗯，有那个过继的没？
5: 没听说。
4: 嗯，那个就是再往上倒，像您说顾万里是吧？顾万里老先生还有那个兄弟姐妹吗？
5: 没有，他是犯了事儿，从淮县逃过来的。
4: 从淮县？河东的淮县？
5: 那对
4: 哦，那就是咱东林县旁边的吧？您说，犯事儿是啥意思？
5: 他年轻的时候跟人家打架，把人家的辫子给拽断了。后来从淮县跑到咱这书城，过了一些年还有人找过他，说你回家吧，你那事儿这官司都早就结了，他因为在书城有子孙了吧，不是一直也没回去。
4: 您这老祖先就顾万里老先生，就是说他从淮县逃到这儿，逃到这儿，他原来在淮县，是住在什么地方？您知道吗？
5: 具体说是，好像是顾家坡。
4: 顾家坡。

0: 拍黄瓜，花生来了。哎，慢些吃啊。哎，哥哥们，听口音，你们是临城市的吧？
1: 啊，
0: 临城哪儿的呀？
1: 东林的。
0: 哎，我也是东林人嘛。
2: 拿来吧。
3: 啥？
2: 烟。拿来。拿来三包，别赖皮啊。
3: 说有烟了吗？你看看我身上还有烟吗？没有烟。
0: 哎哎哎哎，我有我有。哎，来来来。
2: 哎，不是老板，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跟他打赌。我俩看见你这牌子，东林饺子馆，我就说，哎呀，这还碰见个东林人开的饺子馆。他说，那不一定，人老板叫个东林，可能是张东林、李东林。我俩打三包烟的赌，我赢了，你给做个证。
0: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哎，你们可真有意思。
2: 疯子
1: 啊，
2: 拿瓶酒，在这地方能碰个东林人，这是缘分，咱得喝一杯，是吧？
1: 对，
2: 还得坐了，坐坐，
0: 哎，
2: 坐。他俩轮班开车，喝不了。我先干为敬啊，来。
0: 哎，
2: 真是缘分
0: 啊，不容易。
3: 老板，听说你们书城出大美女了，人呢？
0: 大哥，你说什么呢？我听不明白。
2: 这儿没大美女。你说你大老远从东陵到这地方开个饺子馆，你干什么？
0: 哎呀，你们可真神了，我告诉你们，我老婆就是当地的。
3: 是吗？
0: 我就跟她一起来了。
2: 怎样，罚一杯吧。
0: 哎，来，
2: 送美人计了。是，
0: 哥哥们。
1: 哎，不会不会，谢谢。
0: 来哥，来哥，你们先吃，我去看一下饺子，好吧？
2: 嗯。

0: 饺子来了，
1: 这就中了，一块吃。
0: 哎，我天天吃。哎，哥哥们，你们是做什么大买卖的？
2: 啥大买卖？我们就是收红枣了
0: 呀。收红枣的？
2: 嗯，
0: 我告诉你们，我们当地的红枣可好了。
2: 嗯，
0: 这两年干这买卖的人全都发大财了，你们知不知道？还弄了一个上市公司呢。
1: 哎，我们这赶时间来不及了，就是咱是好不容易碰见东陵人，你会做咱东陵大烩菜吗？
0: 哎呀，那是我的拿手菜，
1: 给来一个。
0: 好，
2: 多放点肉啊。
0: 好
1: 啊，
0: 来，等等，
1: 出锅多搁点老醋啊。
0: 好，没问题。
3: 特别好。
1: 哎，真是让你们笑话，草木皆兵。那时候啊，只要听见跟这个案件有关的词儿，有回我发现个写着东陵老醋的瓶子，知道吧？查了3天，神经病。

0: 是傅大龙，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2: 好，对啊，
3: 行，别说了，人这三个家都毁了，好歹得给人个交代，知道不？
4: 就这种执着和信念，我们每一个刑警都应该学习的。
5: 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摆着？
4: 牢牢立足本地，利用 DNA 来排查和确定犯罪嫌疑人。
5: 整整两年了，10万公里啊，顾家家谱我们都找出来了，一句话就给否了。
6: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7: 量
6: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两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

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0: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挖把它扒出来。

0: 真是让你们笑话，草木皆兵。那时候啊，只要听见跟这个案件有关的词儿，有回我发现个写着东林老醋的瓶子，知道吧？查了三天，神经病。
1: 雷姐那一只我们也查过了，确实也没有啊。
0: 会不会怀信顾家那一只啊？
2: 你是要顺着顾万里往上查？顾万里是不是怀县人？嗯，他是不是把人家那个辫子给拽断了，从怀县跑到舒城来了？你这些事情你都咋证明了吗？
0: 我有法子了。

0: 大清律例这个偶然发现啊，它可以证明顾秉银说的是真的，顾万里确实是从淮县逃到舒城的。
1: 我能明白啊，就算说的是真的又能怎么样呢？
0: 你这个和当年苏畅说的差不多。
2: 陶队你可真行，大清律都被你给翻出来了。不过就算你能够证明这个顾万里他有可能是从淮县逃到舒城的，那又能说明什么呢？你这个淮县那么大，你总不能挨家挨户的找吧？
0: 哎，不是，就说淮县这一支，哎，如果能找到这个顾家的后人，还能比对上，咱这个案子哈，就不是说临门一脚了，这就肯定要破门了，你知道吧？
2: 哎，你说的这个是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这条路不好走。
0: 那好走的路都给咱预备着，半山腰了，走呗。
3: 老陶，我觉得你的思路可能有问题，理论上也许都对，但是东陵县离淮县舒城毕竟很远，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太对劲。
4: 哎，往上推二十代，中国人的 DNA 都差不多啊，祖先全来自炎黄十二姓。那如果按照你这个思路的话，那得全国建库才行啊。

0: 哎，你这话说的没那么复杂，那绝望吧。我给你说一下，给你捋一下啊。就说咱在东林县，是不是？东林县发生的案件，找到这个犯罪嫌疑人的 DNA。哎，就是说，这个 DNA 这个生物信息和书城的这个故事分析出存在关联，那就是说，他俩一定有某种关系，没说错吧？
1: 这个书城这一只，他的这个老祖宗上也是个罪犯，
0: 他是一个人从淮县逃过来的，也就是说，淮县些这个留下的这个故事的后人，这个数量、这个几率远远要大于这个了，啊，这多清楚了。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其他的这个家族都没发现 DNA 有关联，就只有顾家有关联，这就是拖着脑袋上虱子，明摆着了。这多有价值的信息啊，这多有价值这个证据，干什么要停下了？这还不够这个追查下去的理由啊。
2: 老陶，你有没有想过还有其他可能啊？就是如果这个犯罪嫌疑人他在书城，
3: 这是属于顾万里家族的非婚生后人，又或者是说他在东林，但是跟这个顾家有着
2: 某种关系呢？
0: 是，哎，你说这个啊，我承认。那你要是这说呢，这个就没边了，是不是？可能性永远有。但是这也不能说就咱就停下来的理由啊。
4: 陶队，你说的这个有道理，但是这个情况太复杂了，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0: 哎，小曹啊，小雅，小苏啊，你们都听一下啊，我跟你说，我就不爱听你们说这话，
1: 知道吧？试错成本高，那也得有人去试，
0: 要不然要我们这些刑警干什么？吃白饭呢，是吧？这个案子五年了，你要说累，太累了。啊，你说烦是不是？我们比你们烦，太烦了。我恨不得就今天就结，可结不了啊，
1: 是不是？我跟你说，如果我说我一天好觉没
0: 睡过，那我胡说，没那么伟大。可是你说隔三差五的那三个女娃娃说咱就梦见，那我们的经常的事，人家这个妈爸人这三个家都毁了，都疯了，知道不？好歹咱得给人个交代，好歹得给人个交代，知道不？我不想再听你说这个话了。
5: 陶队啊，
0: 行，别说了。

0: 老唐，你说怎么办？我就跟着你干。
1: 算我一个，本怀县。

0: 顾家老家是淮县顾家坡，这不是一个人这么说了，咱直奔顾家坡吧。
1: 哦，行了。
0: 疯子，咱直接开到县局跟他们打个招呼，就奔顾家坡。
2: 大娘，
3: 哎，
2: 我问一下，这是顾家坡吗？
3: 顾家坡，哎呀，不知道啊，你到后头问问吧。
2: 啊
3: 啊。

0: 哦，导演。
1: 嗯。
0: 顾家坡在哪儿？你知道吧？
1: 顾家坡。
0: 嗯、哦。
1: 哎呀，不知道。
0: 哎，人说顾家坡就在这儿。
1: 没有啊，你去其他地方打听打听吧。
2: 大哥，打听一下啊，你知道顾家坡吗？
1: 不知道。
3: 大娘，你知道顾家坡咋走了？
4: 不知道。
3: 大爷，顾家坡咋走了？
5: 不知道。
0: 老乡，
2: 大爷，你知道顾家坡吗？
6: 不知道啊。
3: 哎呀，你想一下嘛，顾家坡。
0: 哎，怪了我。

0: 大姐，
1: 啊，
0: 这地方有顾家坡没？
1: 不知道。
0: 前头有村子没？
1: 哦，就那个山后面有个小村子，你去问问吧。
0: 那怎么过去？
1: 就从那头绕一下就行了。
0: 得翻座山啊！
1: 啊。

0: 大爷，咱这是顾家婆呗？
1: 什么？
0: 这是顾家婆吗？
1: 不是。
0: 这周围有没有顾家婆？
1: 没有。
0: 大爷，这村以前改过名呗？以前是不是叫顾家婆？
1: 这个村啊，没有一家姓顾的，从古代到现在都叫东峡村。
2: 好。
1: 哎，侯生。
0: 哦。
1: 你看见那个山了吗？那个山后面还有一个村子。
0: 嗯。
1: 你过去看看是不是你要找的村子？
0: 那是顾家婆？
1: 不知道。
2: 不知道你让我翻山干什么？哎，哎，哎，哎。

哎。

0: 老哥，听说过顾家坡吧？
1: 这就是顾家坡呀、
2: 这就顾家坡。
1: 啊，顾家坡咋了？神经病。
0: 我们在走访中发现，顾家坡可能并不是一个自然村，当地的村民习惯了，只要居住地旁有道坡，就可能叫王家坡、李家坡。我们就是确定了怀县境内463个村庄为这个工作范围，最后呢，只找到了一个叫顾家坡的自然村。我们在这个顾家坡做了排查，结果呢，都没有作案嫌疑。不想就这么放下呀，这就开始查怀县所有的顾姓啊，30岁到70岁所有顾姓男子，查出14000多。
3: 这要是有什么不是结婚生的或者其他什么亲，不就更复杂了？
4: 这不又跟书城的情况是一样了吗？
0: 是了，所以说这工作就是开展不下去了。离开这个怀县的前天晚上啊，可巧了，我无聊就上了个网。

这网友呢在几百公里以外的平城，我顺着找到他，找到以后呢，哎，他姓顾，按他说的，他老祖宗说就是从淮县顾家坡迁到平城的，这个说法就和书城那阵说法一样啊。我也是幸运找到了他那个家谱，看看啊，哎，把那个清一下的。

0: 你逻辑很严密啊，每一步走的都是很扎实的啊。这个当刑警就应该这样，知识化，专业化。
1: 哎，您就别夸我了，我现在自己都觉得我可能是走火入魔了。
0: 哎，不疯魔不成活，你没准这个案子就让他这么给破了。你有100次失败，有一次成功就成了。
2: 是，
0: 都说我们这刑警干的是糙活啊，是个粗糙的职业，其实真不是。
1: 哎，谢谢您夸奖了。不是，咱有个事儿哈，这样说，平城这一阵儿，很可能就是当年顾家这一阵儿了。就你看，他祖上还迁到过德仁县，啊，这个很可疑了。就说能不能省厅给我们点支持，咱干脆把这一阵儿给他查干净算了。嗯，这犯罪嫌疑人很可能就在这里头，连门一脚了。
2: 嗯，老头，我特敬佩你啊。但是你看啊，单是书城顾家这一支就无限可能，对吧？现在你又找出一支来，我感觉你这不是找到了这个真相的大门，你这是掉进了顾家的汪洋大海里啊，是吧？
1: 啊，啥意思？
0: 蓝陶队，这样，今天呢你也太累了啊，你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好好睡一觉，好不好？明天咱们开会讨论，好吧？昨天呢，我们重新去看了现场，熟悉了一下周围的环境，啊。今天呢，咱们开工作会，啊，我们也请了全省的7位专家，啊，大家一起来确定一下侦查方案。
3: 秦总，您就直接布置工作吧，我们听领导的安排。
0: 好，啊，首先呢，这个案件呢，它的基本事实和这个勘查没有问题，啊，我知道这么多年大家都很辛苦。先是在本地筛查 DNA， 然后在本地没找到人。那个杨队、程队还有陶队，要带着人全国各地的跑，花了很多时间，走得很远。就是这种执着和信念，是我们刑警，我们每一个刑警都应该学习的。但是呢，接下来我要说但是了啊，但是。我们是不是首先要确定犯罪嫌疑人他到底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
4: 你觉得是什么人啊？
5: 我觉得是外地人，应该是外地人。
4: 就
5: 是
4: 现在很熟悉，
5: 但是现在
0: 我认为是本地人。理由呢有几个。第一个，这个案发现场的环境啊，一般外人啊不会知道。这么个环境啊，它不像这个公园还有广场啊，可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荒芜的一个大水泡子。那一般外人能摸到这儿的可能性很小。第二呢，案发现场的烟头，这个香烟就是当地产的，在当地的这个小卖部都能买到，啊。啊，陶队，你说，
1: 我们去外地也抽当地烟卷，这不成立吧？
0: 哦，好，那接下来我说第三个理由，好吧？这个第三个理由呢，就是这个案发现场小窑口的这个凿刺。这个很典型是当地人的一个生活习惯，是吧？
2: 说过，
0: 而且是以前的习惯。只有出生在当地，或者在当地生活了很久的人，他才会熟知这个习惯。啊，随手这么一个动作，就暴露了他的这个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这个人应该很熟悉当地的农村生活，就这么下意识的一个动作，

0: 我们就能断定他是本地人。这个案件呢，不是预谋杀人，应该是犯罪嫌疑人啊，跟三个小女孩遭遇，临时起意，把三个在那个沟下做蝌蚪的小女孩带到了这个案发窑洞。从这一点，也可以说明犯罪嫌疑人对当地的环境很熟悉。另外呢，这个三个女孩子啊，虽然只有啊十岁左右吧，但是也不是一点反抗的能力也没有。如果说犯罪嫌疑人他不是本地人，他不是持本地口音，那么三个孩子也会有觉察，反抗也许会更激烈一些。不过这个是我们的推断，但估计就是这个样子。
1: 啊，我们也基本是这么个考虑，只是这个案子一直破不了，就开始想有没有可能其他的，就开始向外寻求可能性了。
0: 嗯，
2: 哎，秦总，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摆着？
0: 我们呢跟那个专家们商议了一下，在确定了犯罪嫌疑人是本地人啊，那么范围是什么程度？我认为不超过5公里。啊，我们先圈定一个范围啊，以这个案发现场为中心，向外辐射5公里，就在这个范围里找，找不到，5公里不行，10公里，10公里不行，再往外扩。总之，牢牢立足本地，利用 DNA 来排查和确定犯罪嫌疑人。我知道啊，这个我们不止一轮的进行过排查啊，我也知道啊，我们的干警非常不容易啊，非常辛苦。这个不是说啊，我们每一轮的排查有谁有意的要造成什么失误，是向外探索没错，但是啊，这个新技术的应用是需要过程的啊。我们可以说6年前我们对 DNA 对新技术这个侦破办案啊不熟，不规范，也没成体系，大家是摸索着干啊。就你们这种啊肯花时间和精力去摸索着干这个劲儿，我非常欣赏。我相信啊，通过这样的一次熏陶，在东林甚至我们整个中昌，对这个 DNA 啊新技术这个侦破呀，都会有很深的了解，这个技术也会更加熟练啊，是提高我们整个办案水平的一个重要的训练啊。我不止一次说过，我们不是来追责的，我们用这种大规模的集团作战的方式来解决这些疑难急案，就是想利用新技术新方法来解决问题，来提高整个办案水平。
1: 同志们，这对咱们来说是一次学习的好机会，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好好干吧啊。
0: 好不好？
3: 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我心里堵得慌，两年了，整整两年了，十万公里啊，跑了十万公里了，对吧？顾家家谱我们都找出来了，他一句话就给否了，啊？说放弃就放弃了，这算啥事儿吗？这是。

0: 秦总说了，犯罪嫌疑人就是当地人，其他专家也都这么说。再说了，人家也没有全盘否定咱们的付出跟努力嘛。5公里嘛，从头再来。
1: 他们算啥啊？这是啥事儿吗？
2: 他们是神仙呢是吧？他们能掐会算了是吧？
1: 我们在干啥啊？
2: 我们跑10万公里是为啥啊？不就是在找证据吗？
1: 东陵县我们查了没查？
2: 东陵县我们查了没查？我们都排过了。我就是不甘心。
1: 我
2: 觉得我们这么努力在查，我们这么努力在。
0: 这个事情我也想过了，淮县这个事情

这个案子我们查了好几年了，有时候我都觉得恍惚了。

0: 就知道你们在这儿啊。
1: 哎，老唐，老唐，
2: 陶队，秦总知道你心里不痛快，特地让我过来找你。要不再换个地方吃？啊，
3: 走吧，
1: 走。
2: 秦总都安排好了，走了，走了，走了，
1: 走了，走了。
2: 秦总
4: 来了，
0: 来，请进。
1: 秦总，
4: 来来，陶队，你过来坐，过来坐，来过来，来坐我边上来，来过来，喝了。嗯，喝不少啊，陶队。

0: 我今天也看出来了啊，会上看见有很多话憋着没说出来。那咱们这个会桌上说不出来的话，咱们饭桌上说，好不好？啊，
1: 陶队，秦总这顿饭是特意为你安排的，我们都没有这个待遇，你还不赶紧把握机会把心里话都说出来？
2: 啥机会？沈官人，我不吃了，像我们一天到晚净吃了，闲着没事儿，吃饱了吃撑的都难受。
3: 哎呀，
2: 没啥可说的，就是钱总，你是领导啊，你的下的就是命令嘛，我们就执行嘛。那个反正只有5公里10公里的，我们都查过多少遍了，老百姓那是真配合，他们这个也同情那3个娃娃跟家属。没事，你这还查那就查呗，来呗，没事。
0: 不是我觉得查啊，这个其实呢我看出来啊，会上大家很多都有想法，这不能怪大家有想法啊。其实本来我也可以啊什么都不说啊，就安排工作安排下去去干就行了，但是我觉得想不通不行啊，这个有心理包袱不行，想不通你就没有方向啊，也没有信心，所以还是得说说。咱们今天呢就不说咱们这个啊，咱们说一说那个清江爆炸案，好吧，让我吹吹牛啊。
4: 就是2年前你牵头50多天侦破那个爆炸案。
0: 对，这案子破了皆大欢喜是吧，啊，但是这个其中的曲曲折折啊，千难万难，只有我们办案人员知道。 DNA 不行，痕迹不行，现场就给你留那么一大坑，就找去吧。
5: 是啊，光找现场就花了好些日子，我到现在还能够记得当时的那种湿冷，什么叫往骨头缝里面钻。好在后来找到了遥控器，确定了以物找人。
0: 陶队啊，我们说这个是想表达就是你们现在经历的你们的心情我都非常理解，就像刚才你说的要 DNA 排查，方圆5公里3次5次都查了，但是查到了吗？没查到就不行，没查到就要接着查，接着查要穷尽，穷尽是有条件的，就是你要坚定自己认定的方向，还有一个要改变思路。啊，我们就拿我们这个清江爆炸案来说，当时我们怎么排查的？几轮？第一轮找专家啊，搞清楚了那个物件是摩托车上的啊，一个双向的防盗的遥控器，当时就全市加上郊区辐射100公里查，后来查清楚了，那品牌就是云城的，叫这个什么
5: 金刚明顿，
0: 然后再联系厂家，这个什么销售记录啊，代理商啊，通讯联系电话全部弄过来，再找啊，查出卖出18个，18个人全部找着了，一个一个全都对上了，但是没有任何疑点。那怎么办？跟你们现在这个刚刚说的啊，抽血排查不是一样的情况吗？当时我们专家组下面500-600人，人困马乏，怎么办？当时我提出一个观点，哎，我们是会计查账吗？还是破案呢？啊？对呀，我们不是会计查账啊，我们是破案啊，你东西和人都对上，可是案子没破呀，案子没破就要查呀，我们就要追着案子跑，对不对？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厂子生产的，但对不上，什么原因？有没有可能是假冒的或者是贴牌？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要换思路换角度思考。
6: 当时啊，我们找到云城那个厂子了，人家过来看了东西，说这

0: 东西啊，就是我们生产的，但是我们一共贴了四个牌子，这事儿可就大了啊！这底下的干警一听全炸了，这单单工作量就足足增加了四倍。接着我们就第二轮把其他三个的牌子又重新查了一遍，可结果呢，
1: 还是没查着。
2: 那个时候我们基层干警就情绪崩溃了，啊，后来我们指挥部的人也轮流崩溃。

0: 当时我在想，怎么办？就是你认定的方向，只要你觉得是对的，没有穷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所以决定再查一遍，再筛一遍。每次的排查都有收获，第一次查出金刚明顿的品牌，第二次又查出三个品牌，是吧？还有一个，要改变工作方法。人的习惯是什么？习惯是你让他做什么他做什么，是吧？人的这个大脑指令是分区分片的，所以我们排查的时候也分区分片，四个品牌一起查，啊，辐射200公里。我就不信，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让我们查到了。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要学会改变思路。
1: 秦总，那个您说的都对，方法我们也都试了一遍，可我们确实有一些实际的困难。现在
2: 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知道吗？你闭嘴，就是没有穷尽，对不对？咱们就是没有穷尽。秦总说的对。秦总，我听懂了，这次我是真的明白了，我们就是没有穷尽。我们之前老说自己辛苦，觉得委屈，实际上呢，也就是狗熊掰棒，圈画的挺大，可是每一口井都没挖到底。之前我们摸排可疑是重点人员，那个应该一个一个查一查，可最后咱怎做的，咱没有穷尽，咱半截放下了。来专家说查 DNA， 咱就查，工作进展一半，对吧？又来一个专家说家族排查，那会儿我们真的是，就是我们遇到这个实际困难，经费不够，又放下了，就是没有穷尽。

0: 我是于和伟，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这个案子真的太难了，
2: 都快30年了，这个案子的房子基本上都没有了，
3: 不光现场没了，剪裁也快消耗完了。
4: 明明要好了的伤疤，为啥要把它揭开嘛？
5: 不是我们没有信心，实在是已经绝望了。
0: 11名年轻女性，最大的29岁，最小的才8岁。
6: 她让1998年变成了羊城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
7: 她还是个娃娃，才8岁。
8: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

0: 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
15: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你看，这案子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2: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3: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4: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我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就是我们遇到这个实际困难，经费不够，又放下了，就是没有经费。
1: 秦总，我们听了专家的意见，先从血型开始查一遍，然后再从 DNA 的角度再查一遍。在采样的过程中，这个材料受到了污染，采上来的东西用不成，就又放下。我们就想办法，那就向外扩展，啊，到外地装库去。
0: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你这没有穷尽吗？哎，真的，秦总，我是真的明白了，我谢谢你。就是今天秦总跟他说的就是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穷尽，就是一个标准。你这个案子没有破，就是功没相到，明白？我们就是功没相到，就不要找借口。还有一个就是换思路啊，平心而论，这个我这个眼界就不行，就不要换思路啊。你比如这两年我们做的这个，就速成这个这条线做不下去，往下查查不了，那就往上查。这还是在面上啊，在弄。这思路下去呢，如果说顾家这条支线查不到犯罪嫌疑人，那就是得查顾家每一条支脉，那就给顾姓的这个人就真是做家谱了。查到秦始皇也查不出来。就是这样。
2: 行了，来，别上工作会了，吃饭。
3: 来来，动筷子来。
4: 陶队，你不是说都吃撑了吗？怎么又吃上了？
0: 你和曹操 DNA 的数据都对上了是吧？
5: 我从警30年。经历过无数大大小小的恶性案件，见过数不清的杀人现场，这个案件却是最令人发指，也最让我悲伤的案子。这一切罪恶起源于28年前11起连环案，11名年轻女性，最大的29岁，最小的才8岁。犯罪嫌疑人手段极其残忍，杀人强奸，还损害尸体，有的割掉乳房，有的砍掉手。自此，凉城这座典型的矿业城市变得不再安宁。我不能想象是什么样的人对女性有什么样的仇恨，多么丧心病狂才能犯下这样的滔天罪行。

0: 秦总，哎，你们来了。
1: 杨帆，你的前瞻打得怎么样啊？
0: 情况不是很乐观啊，工作有点开展不下去，当地不配合，抵触情绪很大。
2: 帮他们办案子，他们还抵触？
1: 先开会，先开会。
0: 嗯啊，秦总这边。
3: 这个案子的情况呢，我们都看过了，大家不要有顾虑，第一呢，

0: 梁成安呢，是我们这次来的工作重点。啊，省厅啊下了很大的决心，把这个案子重新捡起来。
1: 大家可以说说啊，可以畅所欲言，说说。海部局长，关于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想法？先说说。
2: 钱总，跟你们说心里话吧，你们来帮我们破这个案子，我们梁城人民感谢你们。这个案子真的太难了，压力太大了，我们能想到的、用到的办法都想了，也用了，可梁城就这么大一个地方，不要说挖地3尺，就是30尺，我们也挖到了。但是人还是没找到。28年了，我们梁城人一直活得都很压抑，包括我们这些公安干警，心里也很憋屈。这案子就像我们心里压的一座山呢。
3: 专家不是没有来过，来了一波又一波，可结果呢？一次次的燃起希望，又一次次的破灭。现在破案的条件太差了，都快30年了，这个案子的房子基本上都没有了，还怎么破呢？
4: 不光现场没了，当年搜集的检材，这些年这个用那个用的，用一次少一次，也没做出什么结果，检材也快消耗完了。
5: 不是我们没有信心，实在是已经绝望了。
6: 为啥呢？为啥这些人这个案子又翻出来了呢？我们为这个案子付出的太多了。
5: 为了这个案子，我们有的刑警心脏病犯牺牲了，有的人得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瘫痪在床，有的人为了这个案子被这案子给逼疯了。我们这些年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可结果呢？
6: 明明要好了的伤疤，为啥要把它揭开吗？
5: 从他最后一次作案到现在已经14年了，我说实话，我宁愿相信这个哈怂死了，死了这个哈怂。

0: 这我就不明白了，这帮人破个戒，怎么还到处受挤兑呢？
1: 受点挤兑也就算了，我就不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这么抵触？再试一次也不行吗？
2: 他们现在这个状态，说白了就是已经没什么斗志了。他们要是这个精气神和这个态度，那咱们的工作还真不好办。
3: 就好比是一个人身上长了疮，多年以后结痂了，现在有人非要把它撕开，而且还要把那个脓挤出来。
4: 嗯，这什么好吃的，这么香？
5: 雷主任，哎，
3: 雷主任，你正好过来了。嗯。来看看，啊，这个是吴老师当年的那个这个案子的工作手册啊，嗯，那这是一些照片。
6: 哎，雷主任，嗯，这张照片还有你呢，你这会儿还挺年轻的，还有你爸，嗯，
4: 哎呀，一晃就十多年都过去了。
3: 雷主任，这个人你认识吗？这个人，
4: 我们。这不是老范吗？我凉城的时候天天陪我们。这个人很专注，他对所有的案件都非常清楚。哎呀，到现在应该有70多了。

0: 差不多。
1: 老范，
0: 嗯，
1: 是不是叫范守良啊？
0: 对，
2: 你认识啊？
1: 很多案件记录都是他做的，所以我做了一些了解。
2: 能联系到他吗？
1: 嗯，能倒是能，但是他可能帮不上咱们。
3: 他怎么住养老院啊？没有儿女吗？
1: 具体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哎，秦总，那就是老范。
4: 哎，这就是老范。
1: 对。
4: 哎呦，这个变化太大了。老范，老范，老范，老范，我老雷，你怎么不认识我了？老范，
5: 这是刑侦总队秦总啊。
1: 你好，老范。
6: 哎呀
7: 我师傅老范，
4: 这我多少年的老朋友，这怎么搞的？
7: 他得了阿尔兹海默病，什么也记不得了。
8: 抓凶手，
1: 当时还记得案子，
7: 帮不上忙了。
9: 师傅，走，我把你扛回去，
4: 啊、
9: 回家喽，回房间喽。抓凶手，走走，抓凶手。哎呦，抓凶手！

0: 阳城市矿区矿产资源丰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矿区最富有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是一个刚入职的小刑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天天跟着我师傅给我后面打酱油，直到1988年5月26日。受害者才23岁，身中26刀，颈部被切开。她很漂亮，喜欢受苦。被害前还给小侄子织了小毛衣毛裤。后来她弟弟无法接受姐姐惨死的现实，得了抑郁症自杀了。2年前她妈妈也走了，她哥哥把三人葬在了一起，说一家人要在一起。那个时候整个阳城公安局全部警力还不到200，案发地辖区的警力更是少得可怜。我们出警就靠骑自行车，一开始我们把这个案子作为个案来侦破，动用了大量的警力调查他被杀的原因，仇杀、情杀还是谋财害命。那个年代既没有很高的技术采集手段，也没有视频监控，查了几个月什么都没查到。谁也想不到他竟然会发展成震惊全国的连环杀人案。再发案是6年后，1994年7月，阳城供电局宿舍，受害者是一名不到19岁的女孩。怎么了师傅？
1: 你不觉得跟6年前那个案子很像吗？死者也是身中36刀，而且颈部被拉开了。
0: 你是说这是连环杀人案？
1: 我也不知道，一种感觉吧。
0: 为了早日破案，局里面把指挥部设在了供电局，我们吃住都在大院里，但是侦查了很久依旧没有进展。
2: 好，谢谢啊。
0: 老百姓有怨气，骂我们支持干饭。
3: 又到我们供电局吃饭呀？

0: 要馒头还是要面条？
1: 两个馒头就够了。
0: 不好意思，警察同志，这两年闹灾荒，一人只能一个馒头。
2: 当时没冰案，
1: 当时的条件太差了。
3: 后来元山那起案子有性侵，法医提取到了精斑，获取了 DNA， 没找过你们冰案吗？
1: 找过，那个案子是97年的，当时检测条件不行，我们请专家做 DNA 比对，发现有一定的关联性。元山警方在元山200万人口中搜查出几百名梁城人，可就是找不到。后来没想到这个犯罪嫌疑人又潜回了梁城，他让1998年变成了梁城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也是他最疯狂最残忍的一年。1月16号到19号3天时间疯狂作案2起，一时间整个梁城人心惶惶，以当时我们梁城公安的经验，根本不足以应对这类案件，我们只觉得焦头烂额，无能为力。师傅更是把自己的手机号码贴满了大街小巷，
4: 没有事儿，
1: 只要有线索，
4: 玩了回家啊，
1: 随时可以给他打电话。
5: 好，
1: 98年，这个犯罪嫌疑人一共作案4起，第3起是7月30号那天我值班，接了几十个怀疑自己被跟踪的报警电话。
6: 在什么地方？
1: 我们听到一个消息，就赶紧扑了过去。老百姓跟警察都草木皆兵，
7: 都出去了，
1: 快要神经了。
6: 喂，梁城市公安局，
4: 小宋，供电局又出事了，你赶紧过来。
6: 啊、好，师傅，我马上过来。
8: 我的孩子，
9: 别哭了，孩子，快起来，别哭了，
8: 孩子，
9: 别哭了，孩子，
6: 师傅，
9: 别哭了。
10: 他还是个娃娃，才8岁。
1: 8岁，跟老范的外孙女一样大。这个女孩也是梁城系列案中首个遭性侵的受害者。犯罪嫌疑人杀完人，甚至给自己泡了一杯茶。我们在他喝茶的玻璃杯上提取到了2枚。
0: 这不安全，早点回去啊。
3: 哎，
5: 好。
1: 同一个单位联系出了2条人命，这才是个孩子。巨大的恐惧笼罩在梁城人的心头，从那以后梁城的每个家长都看见了自己的孩子。

0: 来了，啥事儿这么急啊？哎，
1: 好好的头发，你给孩子剪掉干什么呀？
0: 全当城的姑娘都栽剪了，我们能不剪吗？
2: 才不剪，我们生命都没了。
0: 刚才还有人把我和冉冉都跟上了，
2: 谁知道那是不是个变态杀人魔呀？
0: 我给你爸打电话去，
2: 你给他打电话有什么用啊？
3: 天天出去抓人，什么些年了，抓到了吗？从那以后，我师父回家的时间就更少了，一门心思都扑在了破案上。
4: 你们家的门换了吗？
5: 换了，换了。哎，这个地方再固定一下。哎，你们家这门不行啊，太薄了，一脚就踢开了，赶紧加厚啊！
6: 我这门都封住了。
4: 连门也得换呢，你说？人家连墙都有加高的呢，你换个门算个什么嘛？
6: 都说这杀人魔呀，大白天的窜来窜去的，来无影去无踪啊，你还是换了吧，这门呀肯定顶不住。
4: 不是说专门杀穿红衣服、长头发的漂亮姑娘吗？

0: 我们家都老头老太太了。
1: 你这是从哪儿瞎打听的？他这个人连八岁的娃娃都不放过，他想杀杀人，连警察都不敢定的事儿，你就能定了安全第一？
2: 嗯。
3: 我们梁城公安几乎调动了所有警力，就连社区大妈都发动了，三班倒着值班，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在大街小巷巡逻。
4: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警察同志，你的钢笔掉了。
5: 哦，谢谢了啊。
4: 不客气。
6: 姑娘，等一下。来，把你的头发绑上，要注意安全嘛啊！
4: 谢谢。
6: 走了。

0: 我一定要抓住你！你给我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我一定要抓住你！
1: 从那以后，犯罪嫌疑人销声匿迹了2年，我们的案子一直没有进展。直到2000年的11月，他又动手了，当着一个两岁女孩的面杀了她妈妈，还带走了双手。
2: 他就是越来越肆无忌惮了。我记得特清楚，01年的两起案子，他是连续2天作案，对吧？是的。
0: 01年5月22日，是我们罪魁恨的一个案子。喂，粮食市公安局。什么？听不清楚啊！喂，你说清楚啊！
3: 来来来来，给我。
4: 喂，你是要报警吗？
3: 报警？你家住什么地方？ 水门，路吗？是这，我说几个地名，你只回答是还是不是。崇光大院，电机厂，农委大院，2-201，好好好，知道了。

0: 那个护士很顽强，一直撑到了医院，但最后没撑住。临走他说了两个词，长头发，本地人。
1: 这是个很关键的信息点啊。

0: 很快，上官厅就把梁成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在以后的几年中，多次派出刑侦及法律专家，跟省厅刑侦总队成员组成专家组，联手对案件进行会诊，扩大外延排查区域。
1: 这是多深
0: 啊！对我们梁城三县两区和多个系统单位及周边两县等符合年龄段的男性展开拉网式排查，但始终没有结果。2002年，犯罪嫌疑人最后一次作案，从此销声匿迹。2003年，省厅搞指纹破案攻坚，下载省厅现场指纹4000余枚，记录上报现场指纹300余枚，暗影指纹2100余枚，指纹信息查询40000余次。这一年，我们采了23万枚指纹，完成技术比对的有10万份。打指纹这件事儿，已经成为一代梁城百姓的记忆。
2: 达木之要案，每个指头都要按。大拇指要摁，每个指头都要摁哦。
0: 那个年代，指纹比对只能靠人眼，一枚一枚的看。每个民警都要在看过的材料上盖章、按手印、立军令状。如果有漏掉的，直接拖警服。期间，经专家比对，确定原山市现场的 DNA 跟梁城案现场 DNA 系同一人。2004年8月，省厅将梁城、原山两地案件并案，称梁原805案。我们也首次向社会公告案情，并发出悬赏。可是这个人始终没有找到，专家们也尽力了，我们能想的法子也想了。梁城所有的警察都绝望，我师父不愿意放弃，开始用最笨的法子，天天在案发现场附近转悠，希望有一天能碰上这个杀人凶手。师娘抱怨他，家也不顾，几次闹着跟他离婚。

0: 师傅，今天这个酒我想跟您告个别。
1: 怎么了？你要调岗吗？
0: 我不想干警察了，我想换一行。这么多年了，我做梦脑子里都是这个案子，各种法子都想遍了，真的破不了这个案子吗？
1: 我理解，你还年轻呢，啊，不要在这儿把你都耽搁了。来，把酒端起来。师父祝你以后的路啊，都是康庄大道。

师傅，你也退了吧。尽人事听天命，人斗不过天，算了吧。

0: 我呀，60都过了，要是退早就退下了。干了一辈子刑警，案子没破，这辈子就白干了。
1: 话是这么说，这么多年了，换了那么多领导，来了那么多的专家都破不了这案子，您真的以为这案子能破吗？
0: 案子一定要破，案子不破，北韩人家属的心永远落不下地。只要有一个人盯着，咱们的案子就有希望了吗？哦，你也不用劝我了。只要我活着，我就要去破这个案。如果我死了，案子还没破，有一天破了，你就在我的坟前把结案书给烧了。我是认真的啊。哦，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波急流，历尽苦难之岂不改。

0: 一定要抓住你。
1: 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
2: 你要去哪儿？您慢点，师傅。
1: 往这儿走，就在这儿，就在这儿。你是谁？
2: 怎么了，师傅？
1: 你到底是谁吗？
2: 您别吓我啊，宋旭啊。
1: 哦，小宋，我跟你说啊，就在这儿，凶手一定是坐长途汽车来这儿的，这儿人多，容易躲藏。哎呀，所以在我们那儿是找不着他呀。他一定是坐长途汽车来这儿的，我们就在这儿等啊、哦，我们就在这儿等，啊，一定把他等到，一定等到，一定要抓住他。
3: 我心里清楚，师傅已经魔怔了。为了他的健康，我把情况反映给了领导，领导知道后，决定让他退休。
4: 你干啥去啊？
0: 我上班办案子去。啊，
4: 退休了办啥案子啊？
0: 我怎么能退休呢？

0: 你错了，我还没退呢。
1: 你等一下。这是你的退休证？
0: 不是我的。
1: 这上面不是写着你的名字了吗？你不要发神经了好吧。姑娘打电话来让我们到岭州去呢，你赶紧换衣服收拾一下，我们得赶紧走，再晚就赶不上火车了。
0: 我不去，我还要找凶手呢嘛。
1: 找啥找啊，你都找了这么些年了，半辈子都找不着，到哪儿找去啊？找不着了，这个人说不定已经死了。
0: 死了？他怎么能死的嘛？我要亲手把他抓了。你干什么？
1: 你闹够了没有？就是这个案子把你整个人弄得失禁了。
0: 我这是办案吗？
1: 你看一下你现在，你像个正常人吗？你像个正常人吗？我让你找，我让你找，我让你找。
0: 哎呀，你真的把这个撕了吧？
1: 我让你找，我让你找。
2: 哎呀，你。

0: 你们看到了，我师父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每年师娘和她的女儿都要来看师父几次，师父就是不愿意跟他们走。我知道师父是因为案子没破，案子不破师父是不会走的。
1: 你不是转行了吗？
0: 转行了，脱了警服，师父就不认识我了。我穿着警服，您才认识我是吧？
2: 我现在能够明白，你们为什么会这么抵触了。
0: 我觉得我自己心如刀绞一样，真的。我眼睁睁地看着梁城一天天地灰暗下去，没有色彩。姑娘们不敢穿漂亮的衣服，不敢打扮自己，不敢留长头发。28年了，梁城案是压在我们所有梁城心里的一个石头，一个伤疤，也是扎在我们所有梁城民警心里的一根刺。多希望梁城能回到过去，门不闭户，每个人都高高兴兴的，姑娘们可以穿着漂亮的衣服，打扮的满大街的红裙子，长发飘飘。
3: 我非常理解啊，我们这次做这个积案攻坚啊，就是下了逼迫的决心的，让死者安息，生者安宁。
0: 秦总，你们的到来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案子新的希望，你需要我们做什么我全力配合。
3: 好。
4: 老范，我帮你吧。啊，
0: 你干啥呢吗？
5: 我

0: 我是演员白凡，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哎，我找到了，找到了！
2: 当时的销量很大，还卖到周边的关河县一带。
3: 又是关河县？
4: 好，重点排查。
5: 秦总，我建议啊，系统采集数据，尽快的建立标准化指纹库。
6: 其实我们 DNA 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
7: 这三起案子发案都是在雨天，不管是 DNA 指纹还是足迹，什么都验不出来。
8: 草河那边也不知道该怎么推进了。
9: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

0: 没想到啊，这仙木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仙木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仙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仙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命案尘封20余年，凶手消失得无影无踪。
1: 我们排查了有100多人吧，其中包括他一些联系比较密切的一些人员。
0: 女子惨遭毒手，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恩怨？
2: 当时的年龄段可能也有冲动，但是他不可以死的。
0: 黄沙掩埋的罪恶密室能否重见天日？沙堆下的女人，今天20:25播出，敬请关注。
3: 早晨7点，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汉突然离家出走。夜幕降临，寻找无果的老伴向警方求助。特殊警情催生一场与时间角逐的较量。一波三折，记忆受损的老人究竟身在何方？迟到的报警，天网栏目播出。
4: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5: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6: 现在开始，
5: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7: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8: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4: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9: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0: 阿姨你好，

0: 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0: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2: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

0: 你喜欢我是因为我年轻漂亮吗？
1: 玫瑰，你跟任何一个女孩都不一样。
2: 我可以请你喝一杯吗？
3: 你穿这个裙子真好看。
4: 黄一梅，
3: 我喜欢你。
5: 可能像你这样的女孩子一辈子都不会什么感情。
3: 我到底要挣多少钱才能？
4: 你能不能不要无理取闹了？
0: 爱就在一起，不爱就分开。时间宝贵。
4: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0: 先爱够了再说。人要有做决定的勇气，也要有接受失败的勇气。
6: 看剧懂心，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剧懂人心。
7: 大家好，我是江振宇。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于心田。
9: 大家好，我是李栋。
10: 大家好，我是乐燕。
6: 今天呢，我们继续追的这部剧呢，还是《玫瑰的故事》啊。
9: 接下来，我们看看在异地当中会遇到的很多常见的一些问题。
11: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剧懂人心》。
12: 女主角黄一梅的初恋男友庄国栋突然调去法国巴黎工作，就此两人展开了相隔万里六小时时差的异国恋。热恋期的两人约定好每天都要密切联系，而在遥远的巴黎，原本答应下班后联系玫瑰的庄国栋，散会后收到了美女上司邀约。
13: You wanna grab a drink with me tonight?
14: Okay.
12: 出于工作的考虑
13: ，All right.
12: 庄国栋一口答应下来，将联系玫瑰的事情抛到了脑后。
13: Let's make a toast.
15: 这上次喜欢他吗？
6: 是有点那意思吧？
7: 哎，我们也搞不清楚，所以要看看具体的一些表现。
13: Hello.
16: Hey Naomi. Hey,
13: bonsoir, bonsoir.
16: 怎么？
12: 与忙于应酬的庄国栋不同。此时出差外地的黄一梅还在苦苦等待着男友联络自己。深夜几乎睡着时，她还是主动拨通了庄国栋的号码。
14: Sorry
16: Maintenant plusieurs contacts à Shanghai
14: 喂
17: 喂，你在外面呢？
14: 哦，今天加班，刚下班
9: 听说你
15: 这个不是骗他吗？
12: 电话那端稍有嘈杂，庄国栋只说自己刚结束加班，匆忙挂掉之前，他向玫瑰约定好明天联络。第二天下午3点，两人约好一起上线。
18: 喂，听得见吗？
15: 听见。
14: 昨天你给我打电话，
18: 要说什么来着？
17: 昨天千峰艺术展闭幕了，Tina在庆功宴上夸我了。
18: 嚯，恭喜啊，Tina夸你了。
17: 嗯。
18: 哎，昨天晚上你在上海？
17: 我跟你说过的，上周都在上海。
18: 哦，对对对。你说过我给忘了，最近加班加的太多给忘了。
19: Come on, you've been like this for one day. You've been yawning like this for one day. What did you do with
18: Don't
19: yawning
18: be saying that.
19: last night?
18: Come on, tell me. My girlfriend.
19: Who is this guy?
20: Just tell me. Just tell me. Go away. Hello.
19: Shut up.
18: Hello. Come on. Hurry.
19: Come on.
20: Go away.
17: Naomi, 谁呀？
18: 同事。我主管。
6: 他有点迟疑和闪烁哈，这个时候。
17: 女的。
18: 女的。你不会吃醋了吧？我室友特别爱开玩笑，他胡说八道的，你千万别当真。是卡住了还是生气了？
17: 没生气。那你昨天没回我电话，也没说晚安。

0: 就这一次吗？
1: 庄国栋的心不在焉和室友的无心玩笑，让玫瑰感觉二人之间的连结不再像以前那般紧密。意识到女友情绪不对的庄国栋再次向玫瑰做出保证，
2: 以后每天晚上都和你说晚安好不好？
0: 相信我，
3: 男人不要随便做做不到的承诺。
4: 承诺只不过是因为没把握。
1: 可娜欧米这个陌生的名字仍然引起了玫瑰的注意，他在网上检索娜欧米的信息，竟然在娜欧米社交页面发布的酒吧合照中看到了庄国栋的身影，回想起那天自己漫长的等待。
5: 啊，今天加班刚下班正准备回家呢。
1: 黄一梅气愤不已，干脆把自己的发现发到了庄国栋的邮箱问个明白。
6: 哈哈，哎呀呀呀呀，看见了
7: 看见了。
0: 怎么不说话？等困了？你的邮件我收到了，挺厉害的嘛，这都能找着。怎么最近改行了？福尔摩斯附身了？
6: 验证了之前的猜想。
0: 我看看，我看看。生气了？不就是和同事出去喝了一杯吗？这都不可以。
7: 这就是你说的加班？
0: 是啊，是加班啊。
2: 是谁说的加班就必须坐在电脑前做文案写报告啊？我们都是
0: 同行，你应该知道，维护资源人脉社交这都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
2: 我们去参加那些酒会啊庆功宴
0: 还有 social 的场合，谁能保证没有疫情在现场？
7: 但是我没骗你啊。
0: 我也没有啊。
6: 听下来都是
4: 这就是在诡辩。
6: 对，强词夺理的。
0: 如果我和你说了我在酒吧的话，你是不是就像现在一样疑神疑鬼的？我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就没和你说。
7: 合着因为我疑神疑鬼你才不得不撒谎是吧？
0: 我没说谎啊。我每天干了什么见了什么人都要事无巨细地向你报告吗？
6: 哇，上升到这个程度，
0: 难道喝一杯的权利都没有了吗？难道你就像我妈一样什么都管？
7: 我不是要管你。
6: 那你也可以跟他实话实说呀。
7: 对呀，我可以实话实说呀。
6: 完全不一样，
7: 能说上几句话。你这也不说那也不说，那还有什么可说的？
0: 我真的没有力气跟你吵架。
7: 女生真的很讨厌这种
1: 回应。黄一梅气得直接中断了通话。庄国栋为什么要隐瞒呢？真的是黄一梅想多了吗？
7: 这个事情绝对是那个谁的错。
4: 你本身就是撒谎了呀，对不对？
8: 为什么要骗他？
6: 他其实是想了一下，如果我坦诚讲给玫瑰的话，那玫瑰肯定至少要询问一下，然后你们什么关系，这个是不是你的必须要出席的场合。因为啥？因为有个比对，就是你的同样的时间用在这儿，而没有用在跟我交流。他有一个比对在，这是一。还有一个，庄国栋预判了下一步的下一步。
0: 如果我和你说了我在酒吧的话，你是不是就像现在一样疑神疑鬼的？
6: 每一次回答都延迟了一点五秒左右啊，一秒到一点五秒左右。
7: 你才不得不，
6: 因为他在预判玫瑰的反应。
8: 卡住了还是生气？
6: 你看那个眉毛。
0: 我每天干了什么，见了什么人，
6: 微微皱起。
0: 向你报告吗？
6: 就如果我坦诚了，玫瑰向我来进行询问，虽然我坦荡，没有这种背叛的心，但是我觉得我哄不好。就你质疑我，我会预判到的。然后我怎么哄呢？没有办法，因为异地。对方说你别着急，别生气，我这也是迫不得已，我是爱你的。你所有这些语言在这样的情况下都会显得特别苍白。所以他判断了两步，他想了想这事儿结果不好，然后那我干脆使用稀释责任的办法，就是给你搞含糊，我就是加班，怎么了？你干嘛要计较这个事儿呢？你不应该计较。结果一下碰炸了，
4: 就还成了人家的不是了。
6: 对，
7: 说他肯定在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6: 就是，
7: 但他这样的想法其实会更加让他们之间积累矛盾。
6: 对，
3: 我觉得隐瞒不是感情中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当我告诉你我介意你的隐瞒，你的反应是什么？你到底重不重视我的感受？
6: 对，我知道你隐瞒了，
3: 我非常明确地表达了我不喜欢这样，但是你的反应，你完全不在乎我的需求，你在意都是你自己。
7: 对，
3: 大家需要磨合。

0: 如果你从来都不戒，就是从来都不去好好的听我的声音，我们怎么磨合呢？
1: 在这个吵架的过程当中，庄国栋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是不是24小时都得向你汇报？
2: 我每天干了什么，见了什么人，都要事无巨细的向你报告吗？
3: 这就更气人了，
4: 特别气人，
2: 都没有了吗？难道你就像我妈一样什么都管？
3: 这里面庄国栋的心理的转换特别有意思，他是因为手里没牌了，就是这个异地搞的实在是改不了，这个客观的因素太大了，所以他自己觉得自己很窘迫，那发生了矛盾怎么办？我就把事儿闹大，让你觉得你愧疚了，你惹祸了，这个时候也许你就会自己因为愧疚息事宁人了，但是千百次的验证，试图让对方觉得愧疚的把事儿闹大，一定受不了好收场，
5: 对，
3: 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难道要24小时向你汇报吗？人家没有这个要求，
5: 对，
3: 你把这个扯得这么大干嘛？让他对方站在道德的下位，然后你就可以理直气壮，不成立，凡是出现这种情况，说明那个人急了，真的是没有解决办法了。
5: 是的，
3: 退行到小动物的状态，
4: 他一下激动了。
5: 你这一急，本来没有什么事儿，你就把对方的这种合理的诉求降到了一个道德的下缘，就这个你就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很好的一个态度。
4: 对，
5: 哎，你会比如说你们异地的时候，你们会不会查岗啊？你会要刻意问他在哪儿跟谁？
4: 我会的，
5: 对，
4: 我会，然后。后来我发现他还会制造那种假的，就是提前先拍好，就自拍好然后发给你。我都遇到过。
5: 比如说他这会儿正跟朋友在外边吃饭喝酒，然后他拍了一张他在工作的照片发给你，他说我在工作。
4: 对，
5: 其实他没有。
4: 我就是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有一次我实在是没忍住，因为很久没见面了嘛，我就想着，我说我就给他一个惊喜，我就自己去买一个礼物，去他家门口等了他3个小时，他一直跟我说他在排练，等到凌晨1点钟的时候，就跟我拍电影一样，打开那个电梯门的一瞬间，他拉了一个女生的手，开一半的时候我只看到他的手。那一幕之后，我就跟他分手了。
5: 我想问一下后续啊，就是八卦一下，就是有没有像偶像剧里面打开上上去给他？
4: 没有。
5: 那你
4: 我当时特别的平静，觉得那个男的真的是，因为他后来一直在说我思想有问题。他说其实我就是带他回来拿个什么药，那个药只有我家有。说你不要思想那么肮脏，就是姜老师刚才说的，他一直在上升一个高度说。你为什么要把我想成这样？我是这种人吗？
6: 都这样了还要站在阳光里啊。
4: 我当时一下子好像又被他说回去了，好像又觉得是自己的问题，但是当我后来第二天自己醒过来之后，发现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儿，然后我就毅然决然的走了。但是那一幕就是我到现在还清晰的记得，他拉着他的手，然后他还一直在教导我说是我思想太肮脏，他只是一个女同事。我在想什么样的女同事
5: 手都拉上了，
4: 对，凌晨1点钟带回家，然后还骗我在排练，然后说是为了拿那个只有他家有的那个药，
5: 安眠药，
4: 不知道什么药，我也没问，
5: 老鼠药。
4: 就是，对，我就突然想到了这个。
0: 我特别想问一下三位已婚男士，你们会比如说敞开的让太太看手机吗？
5: 就是如果说他要求看可以看，但是我不会说，哎，来你看我的手机。
3: 那倒不至于，
5: 上杆子也不至于。
0: 你会介意他如果想看的话你会说不能看吗？
5: 我不会啊，因为你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够被他看的，
3: 密码都知道的，然后晚上睡觉或者洗澡什么都摆在那里随便的。
5: 但我是那种就是比如说我们说好说他啊，我没有看别人手机的习惯，他主动告诉了我，然后有一天比如说我一看他正拿着我的手机在那儿，这个我是受不了的。
3: 就不能在这事儿有欺骗和遮掩，
6: 突然反差。
5: 对呀，
6: 没有，我和我媳妇儿以前，
5: 你肯定是都完全看的。
6: 对，完全看。但是最开始那时候是也是经历了那么一段小波折，然后之后才是互相磨合到了那个最恰到好处那个点，而且甚至到最后呢，我们那个手机里边可能某一个人晚上回来很晚。说哇，你怎么还没回来？打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可能那个时候会关心一下行程，然后在家里把饭热一下，可能会看一眼。其他的时间，
3: 这种向好的看就特别好。
6: 对，我觉得还是磨合的原因。
5: 是我们不可否认，刚才也讲到了很多异地恋或者说异国恋，它就容易出现问题，那么它分手的概率就会更高一些。
0: 因为异地恋它其实有更多的对感情的考验，我觉得我能想到至少有三个吧。第一个是考验相互的信任，而且这个信任你在异地的时候你会更加难以信任对方，所以栋哥这个做法非常的好，就他和太太是那种，哎，我们就是既然我们都没有安全感，我们就多共享一些信息，这个其实是有助于这份信任的建立的。第二个考验呢是考验两个人的感情基础啊，因为其实如果两个人爱得很深啊，有的时候呢其实异地他也，我们都说这个小别胜新欢嘛，啊，有的时候哎我们这个分开一下啊，两个人这个思念思念，可能有的时候还有助于感情的促进啊。刚才我说小别胜新婚的时候，栋哥特别嗯了一下，说
3: 展开讲讲。
0: 对，
6: 这个就跟之前他们说那个跑马拉松嘛，你不要看整个马拉松这么长，他会在中间设置很多的自己的小目标点，按照自己的那个小目标点去完成一个目标点、两个目标点，然后直至完成整个马拉松。我们就会在我们分开的这整个这一段长日子里设置很多小目标点，我们就会每天都在划日子，期待着那一天到来，这个感觉还是挺好的，就是比等快递什么的要开心多。
0: 第三点很多人容易忽略的，就是其实异地恋非常考验双方的沟通能力，异地恋很多问题确实应该当下好好来解决，不然你就一直在心里埋这个雷，这个时候要尽量的好好沟通，不能像庄国栋这样。
3: 对，说到这儿给大家一个小的建议参考一下，要接受自己犯错，尤其是吵架的时候要接受自己理亏，就是我是理亏的，要接受对方发脾气，你怎么能这样呢，然后批评你一顿骂你一顿，然后没准这个事儿反而变得更好了。很多人不接受理亏，不接受对方发脾气，是因为怕后续的结果自己控制不住，失控了，着火了，然后就毁了。我跟你讲，就是在正常社交里面能自嘲的人都很有魅力，能暴露自己短板的人都很坦诚。
5: 即便是这样呢，最终他俩还是没能逃脱分开的命运。我们一块儿来接着往下看。
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木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木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木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0: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1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7: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2: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懂人心》。
4: 黄一梅思念男友心情，她无法继续忍受异地带来的种种误解，向来热烈直白的她直接请了假，飞到了巴黎。
5: Et moi qui pensais que tous les Chinois étaient bons en mathématiques。
4: 然而今天，庄国栋的工作出现纰漏，受到了批评。主管的欧米向失落的庄国栋伸出了援手，和他一起回家完善合同。而就在庄国栋和主管来到家门口时，发现了远赴巴黎只为给男友惊喜的玫瑰。久别重逢，情侣二人激动的心情难以形容。庄国栋欣喜之余，却不敢贪恋甜蜜时光。玫瑰的到来在他的计划之外，为了明天能陪伴玫瑰，他不得不熬夜加班。
6: 这个举动说明他跟他上司真的没什么，
7: 对，
6: 很正常的工作关系。
8: 太快了，管理培训要在各个部门轮岗，我现在做的是运营部的工作，不是特别熟悉，所以可能要花的时间多一点。
7: 嗯，
8: 好在明年轮岗就结束了，到时候我可能会分到市场，等稳定下来我就可以申请用居了。
7: 你要申请永居啊？
8: 嗯，
7: 那我
9: 永居扎心了。
7: 永居，
6: 那我呢？
9: 这是他的目标
6: 啊。
8: 如果我能做到市场部经理，到时候薪水会翻一倍，我们就可以单独租一个公寓，你过来住就方便多了。
7: 你让我来法国？
8: 是啊，你是学艺术的，这里是艺术之都，很适合你啊。
7: 那我爸妈呢？还有我的工作呢？
8: 大哥不是在北京吗？你担心什么？还有你的工作是个助理，也没什么前途。
7: 是策展人。
8: 好好好，策展人。主要蜻蜓也不是什么大公司，说是合资，只是注册地在香港，规模和业内的知名度都一般。
7: 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
8: 这是正确的决定啊。
7: 但那不是我的决定。
8: 人往高处走，这就是事实啊。我申请永居不也是为了我们两个的将来吗？
7: 那是你的将来，你根本没有考虑
9: 过。就算这些信息都是客观的，但是在这个节骨眼说出来，就只能理解为轻蔑。
8: 我做的这些不是为了我们两个，
9: 会很伤人。
7: 我只是觉得不应该一个人做这个决定。
4: 未来规划不同，二人一言不合再次为此争执起来，但想到异国恋见一次不容易，庄国栋忍下心中的不快，主动安慰起女友。
8: 你想太多了，我就是随便设想一下，培训还没结束，八的还没一撇呢。别生气了。
7: 嗯，
8: 我的工作必须今天完成，再不做完就来不及了。
7: 玫瑰脾气好好呀。
9: 这个吧，就不算相处模式的矛盾。其实一个愿意哄，一个也愿意被哄好，已经挺好的了。但主要是大的价值观。
4: 第二天一早，庄国栋遗憾地告知玫瑰，原本计划请一整天的假，但工作有变，他下午必须赶回公司开会。二人抓紧时间游览巴黎。玫瑰想细细品味，可庄国栋工作繁忙，一路上走马观花，潦草地结束了半天的行程。来到庄国栋的公司，黄一梅在门外看着工作状态的庄国栋，心中突然升起了别样的感觉。
10: 虽然工作更重要，但还是尽可能抽空了。
7: 在这一刻之前，

0: 我从没有意识到我们走向的是两个相反的方向。曾经以为的彼此靠近，其实只是擦身而过。
1: 第二天一早，玫瑰悄悄地收拾好东西，无声无息地离开了巴黎。回国后，黄一梅便向庄国栋提出了分手。
2: 还是有那么一点小小的遗憾。
3: 我觉得他已，人家大老远来了，然后他已经选择说下午去工作了，那上午这段时间就留给玫瑰的嘛，专门留给他的，然后这段时间还要拿个手机在那儿搁那儿翻着翻着的，我觉得就没必要了。
2: 但是其实可能也有自己的无奈。
4: 嗯，我觉得这一段反而我会理解，两个双方我都能理解。他刚刚到一个新环境，还爬得还挺不错的，他又希望未来能给玫瑰包括自己提供一个好的环境。但是我是觉得他们两个的根源可能还是没有在一块儿好好沟通。如果他们这个时候是发生在一起的，在一块儿的，可能这些问题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5: 嗯，这是很好的问题，
4: 会
5: 其实我也想去聊。提一点，就是庄国栋此时此刻在巴黎的这个处境其实是倾尽全力的，要看所有人脸色，要处理每一个突发事件，他已经全部的触角都张开了，嗯，只为了能适应当前这个环境。
4: 他有的时候也是身不由己，
5: 对，就是算力穷尽，然后会忽略掉身边的一些感情啊，或者对别人的一些关照，这没办法。
4: 所以可能我现阶段如果我再遇到这样庄国栋这样，可能我会学着去理解他。
2: 当然，我们只是在讨论异地恋这个问题啊，千万不要让这个屏幕前的很多的年轻的观众或者正处在异地恋的你们觉得哦，异地恋一定会失败的，走不下去的，不是这样的。你看我身边就有成功的案例，就是现身说法。所以我们能不能讨论一下怎么样能保证异地恋最大可能的走向成功？你这是过来人，你最有发言权。
3: 我觉得就是我们俩那个一直坚持的就是在时间轴上，给两个人定一个小目标，而且在这些小每一个小目标中再去设置一些给对方的惊喜。然后其实我觉得时间过得还蛮快。
4: 嗯，这个很好。嗯，
5: 我觉得这件事情从战略的角度想，我用这个词啊是很简单的。你们俩现在异地，那你们俩将来想不想也保持异地的婚恋关系？大多数人是希望将来不异地的，将来还是要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能够每天贴贴。那么就把这件事儿作为目标，这个就是知，然后行合一。嗯，你从今天开始就朝着那个目标每天做一点点，你的每一件事儿每一次交流都是朝着那个要合在一起的目标去微调的话，大家就都会有信心。
2: 那还有一种情况出现，比如说我现在我突然间看到这个人，我怦然心动了，我小鹿乱撞了，我想要跟他恋爱，但是无奈现在我们俩就是属于两地的情况，我要不要走入这段异地恋？
5: 就还没确定关系呢？
2: 没有。哦，
4: 那就看他对我来说吸引力大不大了。如果吸引力大的话，可能我会为了他多去看看他，可能我是这种付出型的。
2: 你还是会走入？
4: 对，我会选择张老师说的，就未来我们的结果是一致的。嗯，那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无所谓。
3: 嗯，我觉得他说的那个很对，就是如果这个人是主动，是我主动选择的，我会走进他，我去先感受一下。然后当时我们俩异地之前呢，就是直接把证扯了。哦，然后
5: 定了目标，
3: 很安全，很安全。
2: 兄弟啊，你挺贼啊。
3: 主要是我出去，人家都是在那 social， 我就是很 solo 一个人，我自己，我接受不了 social， 你知道吧？对，所以也比较放心吧，让他。对，
6: 明白。我觉得有一个特别不费脑的方法，就是当你的人生特别纠结要不要去做的时候，往往你去做是更不容易后悔的。
7: 是的，
5: 对对对，是的，算不清楚的时候就先干再说。
7: 对，
4: 学到了。
2: 所以呢，不管您是处在异地恋、异地婚，还是周末夫妻、分居婚，都希望大家呢要有一颗坦诚相待的心，做到良好的沟通，有一致的目标，共同前行，共同成长，共同发展，这才是一种良性的亲密关系。
5: 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
4: 有情人终成眷属。
6: 接好运
2: 说你的。
4: 接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我看到了你的胎记。
5: 是我让你看到。
6: 蛛丝马迹汇聚，陈年旧案浮出水面。
7: 你去调一下15年前东安矿场杀人案的卷宗。
8: 这个王超长得好像张来啊。
9: 张总，我知道凶手是谁了。
10: 杀人什么感觉？
4: 那可是活生生的两个人。
6: 背负满身原罪，难逃心底良知的谴责。
11: 如果我死了，就是被张来杀害的。
12: 照片好看吗？来南花镇找我吧，就在潘若出事的那个浴室间。
6: 善恶对峙，踏上迷途之路，终究难逃法网。
13: 别把简单的事情复杂。
6: 普法剧场《一步走错》精编版下集正在播出。

0: 我才是查理将军真正的作者。
1: 把尸体埋到树林，安全吗？
2: 我要李峰的手机。
3: 我会把手机给你的。
4: 他偷了我的小说，但是呢，他可不知道这本小说写的都是真实事件。
5: 真实案件。
6: 我永远忘不了你杀完潘诺逃走的样子，还有你脖子后面的胎记。
5: 其实查尔将军是一个真实的杀人案件。
7: 就算你说的这些是真，我怎么帮你？
5: 你只要能按照合同上的签。

0: 如数给我，我就能治好女朋友的病，把她安顿好，我就去自首。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看什么呢？
1: 哦，不对，我在看周小强写的小说。
2: 我得研究一下，这到底是不是抄袭？
1: 如果周小强是嫌疑人的话，这有可能就是杀人动机。
0: 这小说讲的是个什么故事啊？
1: 写了一个矿工杀女演员的事儿。
0: 矿工？女演员。

0: 你去调一下15年前东安矿场杀人案的卷宗。
1: 哎，周老师，
2: 啊，我有东西落在你们赵总办公室了。

0: 是在找手机吗？看来你很想调查清楚我到底是谁吧？手机被我销毁了。
1: 我知道你是谁，我看到了你的胎记。
0: 是我让你看到。我们做个交易吧。
1: 不，我要报警。
0: 那你怎么解释掩埋尸体的事儿？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想想你的女朋友，去跟警察自首，承认你杀了李空，我会给你一笔足够让你女朋友治病的钱。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0: 这事本来跟你没关系，是你自己太贪心了。我给你一天的时间考虑，我不想再杀人了。

0: 是周小强。现在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李空把张来的犯罪经历写成了小说，后来被张来知道，就杀了李空。我负责掩埋了李空的尸体。我现在良心悔悟，决心把事情公布于众。如果我死了，就是被张来杀害的。
1: 这招我真没想到。
2: 你威胁不到我，大不了一起死。
1: 谁会相信你的话？警察吗？
2: 我不需要警察相信我，但我觉得网民一定会评价这件事情。想想年轻有为的大制片人居然是个逃犯，大家一定会对这件事情很感兴趣，警察也一定会调查你的身份。
1: 谈条件吧。
2: 一次性支付我女朋友所有的治疗费用。
1: 你威胁我？我告诉你，没有人能威胁我。你想想李空是怎么死的。
2: 我不是李空，我是周小强。
3: 吴队，所有关于东安矿场杀人案的资料都在这儿了。您为什么突然间又要看这个案子？跟周小强有关系吗？
4: 这本小说里边讲述的故事跟15年前潘若的案子非常相像。
3: 哎，这个王超长得好像张来啊。

0: 你想清楚了吗？
1: 我觉得呢，人分两种，一种是弱者，另一种是强者。你选择哪种呢？
2: 我说的是条件，我问你想清楚了没有？
1: 对了，云妮儿身体怎么样？
2: 喂，小兰，小兰，喂。

0: 帮你收拾完东西，我们就走。我们换个环境啊。
1: 为什么呀？
0: 没为什么，你听我的就对了。
1: 好，那你跟我说说李空到底是谁？
0: 李空？谁啊？我不认识。
1: 每次你跟我说谎的时候，眼神就像现在这样。
0: 云妮儿，云妮，我们必须要离开这儿，懂吗？

0: 我愿意，
1: 小雨，
2: 好，
1: 谢谢。

0: 错人了。
1: 别装了，王超。十多年以前你杀了潘诺，没想到改名换姓。
0: 对不起，你真的认错人了。
1: 我永远忘不了你杀完潘诺逃走的样子，还有你脖子后面的胎记。如果我报警，你现在拥有的一切全都没了。
0: 到底是谁？
1: 我是长日将近真正的作者。
2: 喂，爱静小姐。
3: 张总，我知道是谁杀李空了。
2: 你先不要跟别人说，我马上就到。
3: 好。
4: 来了。
3: 我知道凶手是谁了。
2: 报警了吗？
3: 还没有，我找到一条录音，你来听一下吧。张总，您坐这儿。
1: 王超，
0: 你认错人了。
1: 别装了，王超。十多年以前你杀了潘诺，没想到改名换姓。
0: 对不起，你真的认错人了。
1: 我永远忘不了你杀完潘诺逃走后的样子，还有你脖子后面的胎记。如果我报警，你现在拥有的一切全都没了。
3: 你是王超？
5: 王超死了，我是张来。人有时候是没有选择的。

0: 来，
1: 小强，是我。
0: 你什么意思？
1: 我在爱静这儿呢。
0: 你又想干什么？
1: 是这样，小强，现在警察已经开始调查咱们俩了。我觉得呢，咱们没必要再斗下去了。我的意思，你过来，咱们一块儿商量商量，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好吗？
2: 地址我发给你，一会儿见。

喂，110吗？我是西安小区4号楼，我听到1单元102有打斗声。对对对，还有女人在喊，你们赶紧过来吧。

0: 杀人什么感觉？杀人到底什么感觉？那可是活生生的两个人。
1: 楚小姐，你不觉得现在咱们两个挺像？

0: 你不是想知道杀人什么感觉吗？
1: 我告诉你什么感觉，冲这儿来，来来来，来，害怕了？你不是我的女生，做你最擅长的事儿。

0: 案发现场发现的这把匕首上的血迹经过化验属于艾晶的，现场还提取到周小强的指纹。
1: 赶紧申请通缉令，立即全面搜捕周小强，快。
2: 是。

0: 请进。
1: 你好。
2: 你。
1: 我叫张来，是赵小强的朋友。他呢，因为有事要离开一阵子，所以让我帮忙来照顾你。
2: 吃药了。呀，是您啊。
1: 哦，
2: 就是这位先生帮您交了所有的住院费和医疗费。
3: 谢谢你啊。
1: 没什么。
3: 你知道小强去哪儿了吗？

0: 你先冷静点，周小强现在正被通缉，你要是知情不报，这算是包庇。
1: 不管你们问我多少次，我都会告诉你们，我的小强不会杀人。
0: 可，
2: 那咱们今天就这样，如果有周小强的消息，请立即通知我们，好吧？

0: 大哥，那边是南华镇吗？
1: 是是是，马上就不远了。这
0: 你能带我去一下吗？
2: 你看这他妈是人，正忙着呢，
3: 走不开。
0: 大哥，
2: 包工包，
3: 走吧。
4: 这回得好好赢你了，
5: 吃了白吃你。
4: 来试试。
6: 大爷，
5: 什么事儿？
6: 我想跟你打听个人。15年前，在咱们镇上有没有一个叫潘若的女人？
7: 你打听她干什么？人都死了15年了。
6: 我是个作家，搞写作的。
7: 作家？啊。你想写她的事儿啊？
6: 是。我从很远的地方过来，就是为了写他的故事。

人就不能干坏事，那跑是跑不掉的。听说王超坐上一辆黑中巴，结果这辆车在山路上翻车了，王超死了。

0: 这都三天了，周小强还是没找到。
1: 哦，对了，张来这三天天天去看望袁妮。
0: 张来的背景查到了没有？
2: 这附近有个废铁加工厂吗？
3: 有，离这太远了，20多公里呢。
2: 哎，你带我去一下吧。

0: 你好，我是记者，能请您帮个忙吗？
1: 什么事儿啊？
0: 啊，我想看一下你们的员工登记注册表。
2: 员工登记注册表，这好几年没有翻看过了，不知道在哪儿了。稍等，
1: 我去看一下，应该在那个柜子里。您稍等一下，您先坐，先坐。
0: 啊啊。

0: 的籍贯在隔壁省的江安市。
1: 他父母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他独自一个人长大。
2: 你确定他叫张来吗？
3: 张来是个哑巴，干了段临时工就走了，
1: 后来去横店做了临时演员，然后一步一步的打拼成了影视制片人。
3: 您大老远来的，口渴了吧？我给您拿点吃的，拿点喝的。

0: 喂，110吗？我这儿有一个通缉犯。
1: 下午2点在会议室开会，谁也不许迟到。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必须参加。
2: 好的。
1: 另外，晚上替我约一下李总，我要跟他一起吃个饭。
2: 哦，好。哎，对了，张总，有个奇怪的事情。《长日将近》小说又在网上开始更新了，周小强不是在逃了吗？
3: 啊，我知道了。
2: 张总，您慢点儿。

0: 看看我刚更新的小说吧。
1: 谁会相信你说的话？你是个杀人通缉犯。
0: 我不需要人相信我，只要是真相，总会有人相信。
1: 说吧，你想要什么？钱还是别的？你别想威胁我，你知道吗？
0: 别激动，害怕了是吗？
1: 你在哪儿？
0: 来南花镇找我吧，就在潘若出事的那个鱼世界，你肯定不会忘。
1: 好，你想玩，我陪你玩到底。
2: 喂，好，好的，吴队，周小强报案说要自首，
3: 走。

0: 喂，
1: 照片好看吗？
0: 赵小强，你在哪儿？
1: 我已经全部调查清楚了。
0: 如果我要是你，我绝不会像你做这种蠢事。

0: 把你查到的东西都给我。
1: 15年前，你杀害了矿场宣传队的舞蹈演员谭若，李空是目击者。15年后，李空将他目睹的一切写成了小说。可是万万没想到，杀人凶手并没有死，却改头换面成了影视公司的制片人张赖。我没说错吧，王超？

0: 谁在那儿？谁呀？
1: 我。你别喊，你别喊！我跟你说，你听我解释，我不是故意的。
2: 他是个孤儿，你用了他的身份去了横店。
1: 早有。

0: 我们该谈点正事儿。
1: 我的要求很简单，帮我洗清罪名。
0: 难道我不想洗清罪名吗？周学家，其实我给了你很多次机会，因为我觉得我们很像，都是为了生存不择手段。
1: 我们不一样。
0: 我们是同一类人。
1: 我没杀人，你杀了人。

0: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拿着你的钱离开，别把简单的事情复杂。
1: 你以为这是用钱能解决了的吗？
0: 云妮儿已经被我藏在一个秘密的地方了，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她在哪儿。

0: 冯超，
1: 我希望我们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你将来是个什么样的结局，你心里最清楚。如果你要还有点人性的话，赶快告诉我们云妮在哪儿。
2: 云妮已经不在。
1: 不在了是什么意思？
2: 叫我杀了。
1: 那你还给他交医疗费？

0: 那咱们就说说15年前的这个案子。
1: 当年你杀了潘若以后，逃亡的时候上辆黑中巴，不想黑中巴坠毁了，
2: 你躲过了一劫，也误导了警方。现在你归案了，说说吧，说说你当年是怎么杀死潘若的。

0: 小点声。
1: 哎，
2: 干什么呢？哎呦！你说大老王，你这么大岁数不干活，带这帮人把你惹糖了是不是？你在这儿，我告矿长去啊！
1: 什么玩意儿？
2: 是没人跟你斗。
1: 别
2: 进来！哎，干什么？
3: 快点！
2: 别闹！别闹！
4: 谁呀？谁在那？谁呀？
2: 我。你别喊！你别喊！我跟你说，你听我解释，我不是故意的。
4: 你给我出去！
2: 不是，你听我说完啊，是他们在偷看你。

0: 就是一步走错。步步都错。
1: 你为什么不选择自首而逃跑呢？

0: 太年轻了，
1: 是你太懦弱，你对法律太不知道。如果你当时自首，你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林妮再不做手术就来不及了，再不做手术永远都站不起。你希望再伤害第二个潘若吗？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

0: 才不废玩。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25年前，旅社的服务员在客房遇害，神秘的房客没有任何信息，踪迹难寻。多年后，指纹比中，结果却查无此人。最终，一张留存在档案中的老照片，揭开了这名房客的真实身份。最后一笔薪水，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我干刑侦有13年左右了。哎呀，我觉得这个案子，在我搞过的这么多案件里头，复杂程度实际上它并不复杂，因为这个卷宗里头体现的，就是这些报案人的情况，然后现场的情况，包括死者这个尸检这些情况。但是就是关键是什么呢？找这个人，这才复杂。指纹是谁留下来的？嫌疑人到底是谁？这是最难的。所以说我感觉这个案非常难，几乎就找不见这个侦破的方向。
1: 案件发生的日期是1999年2月8日早上5点，位于山西省晋城市高庄社区的富强旅社内，一名女服务员被发现倒在客房中不省人事。
0: 当天是怎么回事？富强旅社的老板上这个楼上换这个煤球火去了，换煤球火的过程中发现他们的服务员就在一个房间里头倒的呢，睡的呢。哎，他就下去叫他老婆去了，他们相当于是当时夫妻俩共同经营的这个旅馆，把他老婆叫上来之后，进了房间一叫，叫不醒，叫这个女的叫不醒。
1: 随后女服务员被第一时间送往医院，然而经过医生的检查发现她早已失去了生命体征。死者名叫何某林，是旅社老板娘的同乡，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案发前一个月，她才刚刚来到山西省晋城市。
0: 老板娘跟她老公来晋城经营这个小旅店生意的时候，就叫她这个同学过来帮忙。她这个帮忙就是负责小旅馆的打扫卫生呀，然后给客人送送水呀，是吧？送东西啊，这种。
1: 随后法医对死者进行了尸检，结果显示他的死亡原因应为机械性窒息死亡。
2: 当时发现尸体的颈部发现有这个类似指甲掐的痕迹，然后解剖见颈部的肌肉皮下都有出血，然后看这个眼睛的球睑结膜有出血点，这个是符合掐死的尸体特征。
1: 死者被发现的位置位于旅社的2层客房内，但这里并不是死者日常居住的房间。就在案发前一天的2月7日晚上，这间客房刚刚入住了一名外地男子。

0: 服务员死在客人的房间，这个很奇怪。当时老板娘进了房间之后，首先这名女子不像平常一样躺在床上，她是在地上躺着呢。除此以外，她衣着也比较凌乱。
1: 据旅社老板娘回忆，2月7日当天晚上，旅社只有这一名男子住宿。该男子年龄大约为30岁，身高1米7左右。
0: 老板回忆，瘦瘦的，然后脸颊这边颧骨很高，很明显脸很瘦，说话口音是河南口音。而且住进去之后，这个死者何某还下去又给他买牙膏、买牙刷、买毛巾，有这些情况。然后老板娘还问何某：“哎，你给谁买呢？”何某说：“哦，我上去刚住的那名旅客给他买的，就给这个住宿的旅客送去了。”也就是说，死者何某进了这个房间了。
1: 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几个小时后，这名男子却突然离开了旅社。
0: 应该是凌晨离开的，也就2月8日凌晨。据老板娘回忆，见过男子两面，第一面就是他开房的时候，第二面就是他离开的时候，然后老板娘闪了他一下。
1: 就在这名男子离开后不久，何某林就被发现倒在客房中不省人事。种种迹象表明，何某林的死亡与这名男子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
2: 他的嫌疑呢，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二楼住宿的男性旅客只有他一个人；第二，当时是冬天，天气还非常寒冷，早上5点，旅店老板发现的死者，但是早上5点的时候，这名旅客已经不在了。他离开的时间非常异常。
1: 随后，警方对这名男子的身份进行调查，结果发现，他在入住旅社时，并未留下任何相关的登记信息。
0: 当时是1999年嘛，正常的话，对这个住宿人员必须进行实名登记，这种才符合这个旅店业管理条例。但是，这个旅店属于城中村。老板为了多挣钱多创收，所以有时候会漠视公安机关这种规定。
1: 警方不仅未能获取到这名男子的身份信息，而且还发现旅社老板娘在抢救死者的过程中对案发现场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2: 尸体呢已经不在现场了，尸体不在现场呢，对刑侦来说是有很大影响的。首先，第一，刑侦人员没有办法判断尸体当时摆放的具体位置，包括朝向、手里可能有的东西，包括面部的一些表情。虽然当时是因为抢救，人命关天，必须抢救，但是在这个抢救过程中，他们对现场的破坏和发现者对现场有一些记忆不准确的东西。所以呢，很多细节，他们发现者描述不清楚的话，就会给刑侦人员造成误导。
1: 经过对现场勘查，警方在房间的家具上提取到了一枚痕迹清晰且留存新鲜的指纹。通过比对，排除了指纹是旅社老板夫妻的可能，因此这枚指纹很有可能就是那名男子留下的唯一线索。
3: 他指纹只要留下，基本上都是新鲜的，时间一长就采不到了。因为指纹它是有汗腺和皮脂腺，它可以留到载体上，然后时间一长就没有了。
0: 通过这个老板的回忆，他们旅店这个房间是吧，已经7-8天没有人入住了，唯独就是在2月7号当天下午，这名旅客入住之后，在凌晨老板所谓见他那个时间段，他离开了。也就是说，除他以外，没有再登记的旅客再进过这个房间。所以我们认为，当时这枚指纹就是这名旅客留下的指纹。
1: 虽然警方采集到了一枚疑似。

0: 嫌疑目标的指纹，但是经过指纹比对，依旧没有发现任何有效信息。而何某林被害案也因为当年技术条件的限制，迟迟未能侦破。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我们对一些这些命案积案，最近几年就一直在做这么一些工作，一方面就是看这个案子有没有侦破条件，另一方面就是看当时的案发现场有没有留的相关的证据啊，看这些东西。我们现在在这个就侦破案件这方面的是吧，这个工作呀绝对比原来的先进，不像原来是吧，只能进行比对，而且是人海量的进行比对。搬出这个案卷来之后，当时的案发现场没有留下任何好的条件，没有留下任何好的生物检材，但唯独只有这枚指纹。所以你看，为了侦破这个案件，拿这枚指纹咱就必须得做工作。
0: 2023年，随着刑事侦查技术的进步，山西省晋城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将何某林被害案重新提上侦办日程。2023年10月，通过指纹信息比对，当年案发现场提取的指纹与一名叫李某的男子比对成功。该男子2001年因抢夺罪被关押在看守所，当时的年龄为31岁，户籍地址是河南省沈丘市小李庄村。
12: 确定这枚指纹是李友之后，他这个登记信息，首先我们一看河南籍，跟现场老板说的河南口音，很我们就为之一震惊，想着应该就是这个人，应该没错。
0: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当警方到河南查询户籍信息时，发现李某这个名字竟然查无此人。
12: 就发现查无此人之后，我们首先也是被浇了一盆冷水，因为我们这个命案 是1999年。

0: 二月发生的。他这个抢劫案是2001年8月8号发生的。是不是在这之后他专门隐姓埋名，他专门用了个其他名字来掩盖他真实身份呢？
1: 嫌疑目标查无此人，这给案件的侦破工作带来了巨大的难题。为了能了解更多案件的细节，警方找到了当年旅社的老板娘，再一次了解案情。
2: 我们当时去找，第一次去找这个老板娘，主要是想从她的口中再次了解一下当时案发的情况，还有案件的一些细节，防止案卷内有些内容没有提写到。记录成文字，文字是没有感情的，但是咱们俩聊了半天天，你能够意识到我的紧张情绪，但是案卷里面你是看不到的。
3: 我希望的有救，我的愿望的有救，我希望盼望的有救嘛。嗯，因为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哭得很深嘞，当时我哭得伤心失落，给他这人工呼吸，一直呼吸有救。嗯，身上是软的，要真正失落是硬的，这副胳膊不长了，跟那腿还能不长来了。我老公我和我老公抱上他送到医院嘛。
2: 女老板娘提到一个重大细节，就是说他们发现死者的时候，他们抱起来去抢救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摸到那个被害者的身体还是热乎的。这说明被害人死亡的时间不久，体温还没有散去，所以呢案发时间应该是在他们发现的时候非常短的一两个小时之内。
1: 在当年的案卷中，旅社的老板娘并没有描述那名男子凌晨离开的具体时间。如今这一细节让警方把案发时间确定在了凌晨3点到5点之间。同时，旅社老板娘还想起，就在案发前一天，曾经给死者发放了1000元的工资，而这笔钱在案发后就不翼而飞了。
0: 当时，旅店的老板看着这个服务员把这个钱装到了自己的防盗内裤里头，他平常也有这个习惯，自己的这些钱就都在内裤里头藏着。但是案发之后，旅店老板把他送到医院的这个过程中，摸他这个身上的这钱呢，钱就找不见了。咱们就联想到李友当时是在2001年8月8号的时候，因为一个抢劫案被刑事拘留，并被关押到看守所，跟这一起案件有共同之处，这两个相似之处是不是都是为了图财呢？
1: 通过这次走访，警方不仅对案件的细节有了更充分的了解，同时李某的嫌疑也进一步提升。于是警方继续围绕李某2001年抢夺案的信息展开调查。
0: 之后我们又到相关的法院去找相关的案卷，确定是2001年这个所谓的李友因为抢夺罪被抓进来的。通过案卷里头起诉书看见，李友还有一个名字，当时起诉书中是这么记载的，别名李某才，河南沈丘萧李庄人。我们在法院找见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李友的这个信息，除了有个别名以外，其他跟看守所登记的信息是完全一致的。
1: 别名李某才的出现让警方又一次燃起了希望，但是当警方再一次到河南当地查询户籍信息时，却发现依旧查无此人。
0: 当时我首先感觉非常奇怪的，为什么看守所跟这个法院登记的这个信息在当地摸不出来呢？按咱们常理来说，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审判一个案件的时候，首先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身份绝对是要明确的，而且咱们从这个卷宗里头查看，他登记的这个地址也非常详细，但是当时没有摸出这个人来，没有走访出这个人来。当时我感觉哈，是不是有可能他就没有上户口呢？后来经过我们走访当时的老户籍员，在90年代这种不上户口，是吧？这种现象是存在的，因为当时

0: 它这个地方也比较偏僻，也比较偏远，这种可也有这种可能性。
1: 此时警方只能转变思路，尽可能地查找李某在抢夺案中留下的相关线索。不久，在当年关押李某的看守所，民警从档案中找到了一张李某入所时拍摄的照片。
0: 也就是说，当时李某在2002年8月8号抢夺的时候，入所的时候留下这么一张照片。我们就想着，既然这个旅馆老板见过这个嫌疑人本人，那我们怀疑的也是李某这个人干的，我们何不拿上这个照片让他去辨认一下呢？
2: 根据辨认要求呢，我们把找到的李某的照片混合在了12张男性免冠照片里面，然后由老板娘进行辨认。排列为什么排列12张？根据公安部的要求，是进行照片辨认的照片不得低于10张，在10个里面找一个。所以呢，他会通过他自己的记忆，来在12张照片里面找出他认为当时嫌疑人的长相，这样的准确率更高。
0: 你给我看一下，就是哪一个，是吧？是你当时现场你看见的驻扎旅店的，起来半夜起来跑的那名男子。然后把照片，这12张照片拿出来之后，他一眼就看出其中一个人。旅馆这个女老板，她当时就说就是他，直接就说就是他，
3: 就这个，是吧？
4: 嗯，
3: 没问题，对吧？
4: 没问题。
5: 老刻在心里头了，一个一个相貌永远不会改变的嘛。因为他上楼，他不是3三2两上楼，就他一个人和这儿过来上楼，因为一个颧骨眼睛是，老刻在我心里，主要这个颧骨和眼睛是个瘦长脸，是个腮眉右，就这个人，老刻我心里嘛。
0: 案发之后，给老板呀或者死者呀，这双方的家庭造成很大的影响。首先，这个旅馆就没开成，死者家属就要找这个旅馆老板，说你既然把我的是吧，这个人带出来了，你不得看好他的，是吧？看好他吗？发生了这个事情之后，你没有责任吗？死者的家属就把这个死者一直没有家葬，把他放到棺材之后，就放到了这个旅馆老板他们家门洞里头了，一直在那儿放了好几年。这个旅馆老板这一家精神压力也非常大，不仅自己是吧，这个精神压力大，乡里邻居都指责，所以导致日后没有1年多吧，这个旅馆的男老板就自杀了。这名男子首先很有特征，颧骨高，脸颊瘦，而且他这个事情也困扰了他这么多年，我觉得他当时那个画面一直在他的脑海中，他又不断的出现。
1: 在得到了旅社老板娘的确认后，警方立即对这张照片进行了人像比对，结果查询到了一名叫李某才的男子，而他的姓名与李某的别名李某才只有一字之差。
0: 没想到直接就比中了，比中的这个人叫李某才，跟原来卷宗里头体现的李某才这个才字不一样。卷宗里头的李某才的才是带贝字旁，财产的财，现在比中的这个人是人才的才，就少了贝字旁这个才，名字高度一致，然后比中的这个人像也高度一致。除此以外，户籍地河南沈丘小李庄完全一致，我们直接认定他就是我们找的犯罪嫌疑人。
1: 那么李某才是如何在户籍信息中修改了名字呢？警方通过调查发现，原来李某才从出生开始就从未登记过户籍信息，直到2019年他才第一次办理户籍。

0: 籍，登记信息时使用了另一个彩字。
1: 这个时候就解答了我之前为什么是吧？通过当地的这个户籍系统查不到这个人这个情况。通过这个走访当地这个老百姓呀、村干部呀，发现这个李某才少小离家，从家走了之后就几乎就不回家，唯一回家就有一次，他父亲不在的时候，去世的时候回过这么一趟，从那之后就还没有回来，就是在2019年办户口的时候，他才又一次回到他们村，找村委给他开具的这个相关的证明，才办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户籍。
0: 2024年1月23日，警方在确认了嫌疑人李某才在河南省平顶山的藏身地址后，果断对其实施抓捕。
2: 到单位
3: 这么长时间了啊，你几十年了，20多年了，你不知道干什么？
2: 20多年，
3: 你不知道找见你干什么？因为什么事？
2: 你是不是有点误会？那
3: 误会什么了？
4: 那就开始了，谁说？
3: 你没有登记，我不签，我不签签到的。
1: 啊，你可以不签。
3: 啊，肯定。
1: 你可以不签，
4: 是这个事啊。现在你是在故意杀人罪，依法对你执行拘留。
1: 当时在办案区的时候，他是死不承认，他就跟我们民警对峙，他以为我们没有证据，以为我们不会带走他，但是没想到，出了当时平顶山这个执法办案区的大门之后，我就感觉他这个情绪上有波动了。不像在里头那么强硬，然后就问我去哪儿，带我去哪儿，我说咱们回晋城。这个时候他就感觉公安局绝对有证据，要不会抓他。我感觉这个人还是能谈的。
2: 这么多年这么长时间，你是吧，你不是就躲这个事情呢？19年才开始办这个身份证，你想想呀，那人家也是条人命呀。你知道那个女的多长时间没有埋吗？多少年没有埋？
1: 然后这个时候我看她就想跟我说了，那她说我去这个酒店，去这个旅馆住过。我一听这好了，我说确定了，没问题。
0: 通过民警耐心的劝导和沟通，嫌疑人李某才最终交代了1999年2月8日凌晨，他在山西省晋城市的富强旅社内杀害服务员何某林的全部犯罪事实。
1: 透过这一起命案吧，我心里的感触实际上非常大。死者家属这边，他看见我们去调查的时候看见我们是期待，是希望。第三次见他的时候就告他破了这个案了，案件侦破了。哎呀，也是很震惊，这么多年了，20多年了，你们是吧，城区公安仍然不放弃，很震惊，我能看出他那个激动来。
5: 近年来我们的所有的命案结案我们全部进行集底，全部进行排查，就是刚才说的群众看案、公安关键看破案，尤其是命案结案，命案结案也是悬在我们刑侦一代一代人心里的巨石。首先就是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其次就是说给受害人包括死者家属讨回一个公道，不能说这么多年了这位公安机关就放弃了，必须尽可能侦破，给辖区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和交代。

0: 500多米路灯电缆不翼而飞，夜间赶路却不敢开灯，用危险方式隐瞒真实的行程，作案车辆却当众遗弃，以反向操作误导警方的视线，当天作案当天销赃，惯偷老手幻想逍遥法外。断头路迷局，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不用就用新太子，新一代太子免搓粉，微米及蜜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
6: 哇，是真的！
7: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8: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9: 故事顾念本心，湿润容颜。Hello，各位，我是
10: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
11: 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12: 格力6个角净水机。
13: 总净水量提升至3.2倍，长效RO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
1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连通至家，幸福到家。
1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白鹿原上惊现盗洞，
2: 爹，有盗物了，
3: 过去你看们，咱俩透口气。
1: 中国国宝为何现身美国拍卖会？
4: 我原上盗墓贼三天两头里来，我绝不放过他。
5: 咱要上凡人，还得靠大哥。
6: 到底是谁葬在这儿，会有这么高的规格？
7: 以后帝王将相用的宝贝，咱看上撒大撒。
4: 不是宝贝，是文物。
5: 飞船一条兽逼，让他才知道咱的厉害。
8: 你给国家造成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5: 这世界就是这样，谁有钱跪一句就由谁来定。
1: 魑魅魍魉终成灰，丹心一片护文明。看热剧明法理，欢迎来到剧懂法，我是今天的说剧人王小磊，让我们继续守护国家瑰宝，探寻地灵迷踪。上一期咱们说到了协助警方调查海外流失文物黑陶俑的秦川大学考古系的研究生方坤，经过查阅资料之后发现啊，这批陶俑之所以会出现这个黑色，有可能被火焚烧过，那么也推测呢，可能会跟陕西白鹿原上的江村大墓有关。为了赶在一个月的期限之内查清楚这批裸体黑陶俑的来源，方坤跟文物警察齐

0: 大仓分别展开了行动。
1: 好家伙，这么碎个洞你也能爬得下去？
2: 他最近的事情我可以一大包票，他绝对没有盗洞。
3: 想锁定一个盗洞是非常难的。
4: 但这个屋子我有印象，好像这个人。
5: 你这个档口叫他跑，这不是次第无银吗？赶紧叫他滚回去。
6: 活人不放过，女人也不放过，哪管
7: 他叫他抓。放了
8: 出去闭嘴。
0: 不配合公安机关的调查，而他得到的将是更严重的打击。
9: 哎，你说，难怪啊，说这老店的东西它就是不一样。我还没打开包呢，你闻着。啊，后着袋子香。他妈是啊，从小就不能离开这机子，离开两天都吐白沫子啊。哎呀，太香了，百年老汤啊，都是不一样的。哎，可惜了，不好好交代咋吃。等着吧。
10: 哎呀，我咋把夜晚前这人给忘了？现在有个哈库的叫狗生，以前给我干过一次，年前我还拿不来搞一票，他说他没空，要给人在悬上弄一票。
0: 吃货的防线就是容易攻破，一只烧鸡换回了村民狗剩这条线索。
11: 穷村里头干部说，这狗剩就是个人精，所以他这个关系网比较杂。七队，这就狗剩他屋。

0: 去人口普查，来了，咋了？啥事啊？
1: 公安局的。
0: 哎，你弄啥了？
1: 齐大仓和同事直接来到狗顺家，却只见他媳妇儿独自在家。
0: 你弄啥了？哎，
2: 高僧你，叫起来。
1: 我在的，
0: 是打工去了。
1: 去哪儿了？
0: 南方。
1: 哪个南方？
3: 头，屋里没人。
0: 齐队，这边又没有。
4: 做啥呢？
0: 咋了？
4: 我身上刚才这儿洗了些衣裳。
1: 眼尖的齐大仓一眼就瞄到井盖不太对劲儿，果然，狗剩媳妇立刻紧张起来。
0: 咋？我是我女儿家的衣服，好拿出来让你都看哈呢啊！
1: 来，你先把这看一下。
0: 我来，还是你来？
4: 这里面干啥事？

0: 井盖推开，狗剩就躲在里面。
1: 好家伙，这么碎个洞你也能爬得下去？
2: 好是嘛，专业。
3: 我真没干过事啊。
2: 那对的，慢慢骗。
4: 呀，能行不能行了啊？
5: 我们干考古的不比你们伺候庄稼吃的苦少，我跟你说，你可别小瞧我啊！
6: 哎哎，你俩弄啥的？
0: 另一边，方坤和严守村刚一到凤凰山，就撞上了正在巡逻的文保员。一听说他们在找盗洞，文保员十分自信地表示，绝对没有。
4: 寻盗洞呢？
6: 寻盗洞呢？你这话意思，我真没盗了？我跟你说，你说话不可胡咧咧，得有凭据呢。信不信我到唐总那揍你一本？
4: 不敢。哎，这是这儿的文保员老陈啊。
5: 你好。
6: 你又是个弄啥的？
5: 我是学考古的，我跟守村叔过来看这儿有盗洞没有。
6: 明的，没有盗洞。这凤凰山我都寻了15-16年了，还从来没有见过啥盗墓贼呢。再一个，前一项咱这刚被评上全国的第5批重点文物保护。

0: 单位，巡查密度紧得很着呢。我可以陪着熊掌告诉你，他就绝对不可能有。
1: 我看老陈说的像真的。
0: 啥叫说的像真的？俺屋就在隔壁庄子。

0: 没有盗洞。
1: 今天和我们一起追剧的还有原陕西省西安市文物稽查队队长杨洪刚老师，我们来请教一下杨老师。杨老师您好，刚才我们看啊，一边是鬼鬼祟祟的村民狗剩，一边是信誓旦旦的文物保护员。我们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在那个年代啊，白鹿原周围的文保工作的一个基本情况。
2: 这个白鹿原地区啊，因为这里边有几个就非常重要的这个国宝单位啊，这个墓葬都在这一块，所以这一块呢，我们的这个文保员呀，配备都是非常强的。这个从这个素质、政治素质这一块来讲，我们非常要求他们非常严格。他们这些人很辛苦，每天就在这一块野地里边，就在这一块这个野地里巡逻，还有树林里边啊，每天很枯燥。可是他们每天要巡逻几次，有的还带着狗，自家的狗来在这儿专门巡逻啊。所以在剧里边呢，有人就说了那个说，哎，你这文保员这出了问题了。他能信誓旦旦地说我这儿你肯定没有，为什么他这么说呢？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啊，所以他绝对不相信有人在他管的地下这块有墓被盗了啊。因为他这个是这个文保员，他是非常讲这个讲，他觉得什么讲面子，如果这在他管辖的地区被盗了，他好像很没面子。所以在这一块来讲，他是为什么这么信誓旦旦地说呢？因为他觉得他的工作非常的认真，非常的尽职尽责。
1: 好，谢谢杨老师。与此同时呢，警方也通过村民狗剩在寻找着案件的突破口。
3: 两位同志，我是冤枉的，我真的啥事情都没干嘛。
4: 啥事情没干，往井底下躲。
3: 那不是听说你抓了一帮子人进来了，心里都害怕嘛，还不让人躲一下了？
4: 有人揭发，你在原上干了一票，有没有？
3: 没有没有，哪个混蛋胡说八道在这冤枉我？你看我这样子你也气了嘛，对吧？我烂屋烂瓦的，我如果再干了这么些事情，那我把我儿子还能过成现在这个样子吗？
4: 哦，好好。那我把证人叫来，当面对质，啊！
3: 哎，我真的说的是实话，原上我自己我这么掺和吗？哎，
5: 把话你好好说。
3: 嗯，我是年前来，我认得了一个下库，他让我去原上干票大的，说他有个大坑，能赚不少，我不去。
4: 我人叫啥？
3: 不知道。啊。俺这一行那样都不说真名吗？我光知道我脸上有个大痦子，那样都叫他大痦子的吗？
4: 那儿的人咋联系你？
1: 狗剩一口一个冤枉，说自己啥也没干，但却在齐大仓的追问下，说出了之前确实有人找过他，让他一起去原上干一票大的。
3: 我连我就没去嘛。啊，反正呢，给你送点字来，不要舍不得花啊。还有个事情我想请示一下，然后我要干一票大的。哇，你保佑我分分离离，行不行？

0: 妈，那知道了，这次闹不成。
1: 没看出来这狗剩还是个孝子，他去老妈坟前烧纸请示，老娘说这钱我可不能收，就这么救了儿子一回。
2: 才万一要是沾着我脏东西了，这年都过不好了。给四角，哎，你能弄啥？
0: 警察同志，原上得是出事的，那我这算不算离宫？哼，
2: 离宫啊，这要是离宫的话，也是你妈的。
0: 要么说，四里八乡都说俺妈，我灵你很，灵你很，灵你很。
2: 干屋子让你哪天干活？
0: 正月初九，
1: 正月初九这个时间点，一下子唤醒了齐大仓的记忆。

0: 我们要去找月楚救，俺们才能射获这个人。你是怀疑他们在运城附近动手？他们选择危险动手，点炮人手，锣鼓喧天，可以掩盖他们的爆炸声，让花石找狗生画一张大屋子画像。
1: 你是新房口的吧？
2: 就寻你。
1: 咋的？黑撒丢的问题。那情况你跟我再说一遍。
2: 我黑撒不是丢了吗？我就去寻，后来我在地里听到有狗叫，很像我黑撒，我就去寻嘛。结果就碰到俩人，我就问他们：“
1: 你们看到狗了没有？”
3: 哎呀，刚才看见一只，朝大路走的。
4: 问两人啥样子？时间太长了嘛，天又黑，我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
2: 呀，你睁眼瞎嘛，八十了。天太黑嘛。
1: 哎，我是妹子，哎，
4: 你看一下啊。
1: 嗯。
4: 这啥这个人？
3: 小满丢狗的那天晚上，小满去原上找过，正巧就遇到了两个可疑的人。
2: 哎呀，还找，找啥找？快走！
1: 哎，别跟我不敢说，但这个屋子我有印象，好像这个人。
0: 有这人。
2: 就记得这个屋子。
1: 带我去那地方看一下。
0: 白天俺就是在这儿看碰到他。
1: 妹妹。
0: 对，就是这儿。

0: 一行人来到原上，走着走着却见一群人在争吵。
1: 领导，这是你，你过来解释一下，人话得是你把人弄。
2: 我就没动他们，你们都看见了吗？师傅，
3: 多恶心，他们不够大声放屁。
0: 走近一看，竟然是方坤，而他已经被村民团团围住。原来发现这片地不长庄稼，方坤怀疑有盗洞，但村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地，说啥也不让挖。
4: 很有可能是盗洞呢。
3: 这乱搞啥东西？
5: 就算了吧，
2: 自己倒了他咋了？他在那讹我，
4: 一点关系都没有。
3: 这么多人
5: 动他，
6: 停不？
7: 你看，饱汉了，饱汉了，苍哥。
3: 人家这么多人看。哎呀，
7: 大苍哥，嗯。哎呀，这小子要把我的地还把我打了，哎呀，难受的很。哎呀，
6: 你吃饭了吗？
7: 哎呀，我没有吃呢，地都保不住了，还吃啥吗？饿死了算了，我不活了。哎呀，
6: 这大南门的麻花啊，全是花椒叶，美的太。嗯，哎，我办案子。那洞是要挖的，你看咋办能成呢？
3: 不是，你看这地啊，这真要是挖出来一个盗洞，嗯，你说人我咋种地？我种地的事情就耽误了你
6: 们。这成不成？就是半小时，哎，我来挖。要是没事呢，给你填回去，好好的。要是真有盗洞呢，那个耽搁的时间损失我来赔。啊，我不保证。
0: 齐大仓深知村民们心里打的什么算盘，一句我来赔，村民借坡下驴，矛盾瞬间化解。
3: 那你挖是这看哥，这是看你面子呢，你说话要算数呢。
6: 你算算，还是弟妹讲理呢。
8: 小王，嗯，
6: 大哥，来，你说，
8: 来，走，走，
9: 谢谢，谢谢，谢谢，谢
3: 谢。挖挖，放下车，快点，快点。
8: 一毛，一毛，
3: 这哪有啥刀洞？你说这人都在这儿，你想填开，别说这儿有个刀洞。嗯。
6: 这啥东西？这。
3: 哥，
0: 这集铲子下

0: 下去，咱们看看能挖到什么呢？这也不像是盗洞啊，居然是小满的狗。
1: 什么的会撒？
2: 拿
1: 我
2: 兜里头，再来个
1: 够。你很惨，你报仇啊！你报仇啊，哥！你死了别去狗领头，谁跟我杀的？
0: 这时间和地点都对上了，但是您想想，在这茫茫的白鹿原上啊，这可是西安附近的著名的古园，它的面积超过了260平方公里，想去寻找一个直径1米多的小小的盗洞，这简直就是大海捞针。让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杨老师。杨老师，当年在发现江村大墓的盗洞的时候，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3: 这一块来讲，现在我们执法人员在这个找盗洞的时候是非常辛苦、非常艰难的，啊，因为这一块地广，这个树多，这人员我们本身人员又少，可是要想在这个草丛里边、树里边、这个树丛里边能找到这个盗洞，那是非常不容易的。有时候我们那个我们的巡查人员在巡查的时候，尤其在晚上巡查的时候，经常有掉到盗洞的这种情况。还有的这个农民，他们自己在庄稼地里，在那种麦子的时候，说种庄稼，拿给农药打药的时候，给庄稼打药的时候，这些人呢，是掉到这个盗洞里面了。还有这个农民，又是他们这墓里边地里边有这个盗洞，这个浇水老浇不到头，最后一看，原来是水全部灌到洞里边了。因为一看还就平常我们这一个盗洞就这么大一点。一般来讲胖的人都下不去，这一块来讲，所以这块很难。过去都是那种盗洞啊，都是这个人挖的，现在全是炸药炸的，上面没土，想锁定一个盗洞是非常难的。这个我们的执法工作也这个面临着非常很多挑战。
0: 谢谢杨老师。眼下在隐村，警方已经能够确认盗墓贼就是在闹社火的那一天作的案。那么参加者的名单，还有脸上有一个大黑痦子的这个特征，这就成了警方下一步侦破案件的重要线索。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1: 我们怀疑啊，这个盗洞就在咱隐村，所以你跟村民说一声，帮着一起啊寻下盗洞。
0: 齐大仓知道这村民工作不好做，直接登门拜访村主任齐有良。齐有良既得考虑村民们的意见，也得照顾案件工作进展，夹在中间也很难办。 然而此时的方坤是年轻气盛，一心想找盗洞，哪里？

0: 顾得上这些人情世故，还是齐大仓从中周旋，让种地和找盗洞两不误？
1: 现在村里人说你的坏话的人多得很，说你毁了人家我的庄稼，啊，说偷粮食，我就一张嘴，我全村那么多张嘴呢，我解释的过来不得。
2: 好好好，好，哎，俺叔说的是啊，这个村民的抵触情绪是有点不能拧来，要不你先回。
3: 我不走，我走不了吗？我还得找盗洞呢。是这，我给你们保证，我绝对不会影响他们种庄稼，行不？
1: 你要是惹了事情，我跟你说，我可给你擦不了屁股啊。
2: 对，你看这成不成？这成不成？咱不是说不让种地了，地照种。啊，就是种地的时候呢，注意点啥地方凹陷呀，啥不长庄稼，及时汇报就成了嘛，是吧？还有个事哈，就是每天耍社火的人，你能不能把名单给我一个？
0: 紧接着他话锋一转，寻找大痦子也是此时的关键。
1: 我忙2000多人，您可能记得住？
2: 那不是说每一个人嘛，就是村子的名字，是不是？来，
1: 滚！我记不住。
2: 哎呀，你是叠了个冲锋枪吗？
0: 走出村主任家的方坤一脸愁容，得到消息的严守村跑来询问盗洞的事儿。他得知盗洞很有可能就在自己看守的隐村，陷入深深的自责。
3: 哎呦哎呦，叔，你干啥呢嘛？干啥呢嘛？这是，
4: 啊？严守村，我都是手的撒谎，我天天巡逻，巡你连个洞洞我都巡不着。
3: 哎，叔，你先别着急啊，现在只是很有可能，是不？是这，你回去画个图，你把咱村里一共有多少地，哪个地是谁家的，你给咱画出来，咱慢慢找一下，你看行不？
4: 好，那个严书记，
3: 好，
4: 我去画去。
3: 好，慢点，不着急，不着急。喂，咋了？
5: 这么大早回来？
3: 这事儿还没办完呢嘛。哎，不是，你今天咋有时间了？
5: 咱老师忙得很，我可就不放羊了。
3: 哎，正好，来趟园上，给我带点东西呢。
6: 这是每天参加社火所有村子名单，我想把这些村子里都排查一遍。
7: 嗯，我把人调过来，给你们一块调查。
6: 啊、哦，这是大痦子画像。
7: 这人我没印象啊。
6: 得是，我问过很多地老说，也是不认识。
8: 应该不是老说。还有啊，狗剩是跟他打过一次交道，画的像不像也两说。
7: 对，石成，俺把画像发下去，啊，抓住大痦子这个特征，把所有名单上的过一遍。
6: 带成。
0: 抓住大痦子这个特征，警方和稽查队一起展开走访。不过这特征虽然明显，可打听起来却也挺容易得罪人。
9: 哎，你看一下，这个人认得？
10: 不认得，我见过。
7: 哦，你咋村上有脸上长痦子的吗？
10: 来，你往这儿看。咋了？脸上长个痦子还犯了法了？
11: 是人，是人。哎，主任，你寻我有事呢？
12: 你村头能生活，你去吗？
11: 去了吗？
12: 跟谁去的？
11: 俺爸、俺妈，还有俺媳妇吗？
7: 进书记本那边是毛衣吗？
13: 啊，主任说他儿子脸上有个痦子。
14: 哎呀，婶儿忙着呢。
15: 啊。
14: 哦，你儿子是七校吧？
15: 是啊。
14: 在吗？
15: 你谁俺找他做啥？
14: 他朋友嘛，找他吃饭耍牌的。
15: 出去打工去了。
14: 我啥时候出去？
15: 过了年都走了。哎，我咋看你面熟？你得是我身后打工的。
14: 对嘛，见过的。
15: 哦，
14: 那天他去了吗？
15: 去了。
14: 啥时候回来？
15: 不知道。
7: 哎，胡姐。
0: 这不就巧了吗？找着找着，警方和燕小五碰上了。燕小五表面云淡风轻，心里却早已慌得不行。

0: 呀，念叟可能是在集上，不是想不起来了。哎，伙计，
1: 哎，
0: 再问你哈，正月除旧，你有没有去盐水岸看过个社火？
1: 没有，
0: 那你叫个啥？
1: 烟笑雾。
0: 烟笑雾，哎，好像你村有人说你去过吧？
1: 我真没去。
0: 那能行？子哲，你要想起来啥的，跟你村汇报一下。
1: 我没的。

0: 晚上的，你咋来了？
1: 你昨儿来公安了吗？
0: 没有吗？
1: 我昨儿今天来公安了，查收货那天去银村的，尤其是仗着大屋子的，
0: 都给藏了吧。
1: 那个直锤，除了你还能有谁？
0: 我看你先出去躲躲。
2: 两个贼偷偷摸摸接上了头，燕小五让大痦子快跑，他跑得了吗？
3: 你再试试。你不要突然这样摸他，你就轻轻地放在他身上。
4: 你抱住他了？
3: 我抱住了，相信我行不？放松。哦。你就摸摸你的朋友。
4: 好像还挺乖的。
3: 多乖呀、啊、是不是？
4: 还真是。
0: 这娃得是喜欢我娃。
3: 你要不要
0: 两个怂子互相喜欢，
5: 能摸就不错了。我不抱。
4: 那我现在至少能摸他了，你也不用再嘲笑我了。
3: 那姚青，我说实话，我真的从来没有嘲笑过你。这狗叫啥名字？
4: 黑嘴，黑撒的娃。
3: 黑撒的娃。
4: 嗯。
3: 你让守尊叔抱回来的。
4: 嗯，我让他抱回来让我练练。不想让你笑话我。
3: 哎呀，来。哎，这么听话呢这狗啊。
4: 嗯。
3: 你看。
4: 嗯，呀。
3: 你再摸摸它。
4: 黑嘴，你别咬我啊。
3: 摸摸。没事。
4: 呀，太乖了。
3: 你看我不弄它，它也不会咬你。
4: 我真的感谢你。你说的对，田野考古遇到狗是常事儿，我不能总指望别人替我赶狗吧。守村叔说黑嘴他爸是被盗墓贼害死的，所以他会替他爸报仇。黑嘴，明天我准备带着你去找盗洞。
2: 转过头，燕小五赶紧联系穆剑辉。
6: 孙哥，不是少哥请缨不要大受惊吗？
7: 哥，发达了。
6: 咋？
7: 警察在新王太平呢。
6: 啥？警察咋能找到他？
7: 我不知道吗？我就知道警察在各村找一个脸上有大痦子的人。那这个当中不是警察就是警贼呢。都怪我先碰上了，提前通知太平让他跑了，要不然这事都让你逮了起来。
6: 你疯了吧？谁让你喊他跑的？
7: 跑，那敢叫人被抓吗？
6: 你用点脑子行不行？警察光知道脸上长痦子的，说明掌握的情况有限。我们都长痦子的，他们咋知道是哪

你这个档口叫他跑，这不是次第无银吗？那咱们赶紧叫他滚回去，教他把担子压稳，哪怕被叫起问花来，也不用怕，警察啥都不知道。

0: 走访情况统计出来了吗？
1: 啊，出来了。
0: 啊，
1: 正月初九参加社火的，一共有八个村子。我们全部走访完以后，脸上长痦子的有23个，都是本地人。其中20个人，我们盘查过后，他们当天都是跟同村村民一块去的，中途没有离开，也没有作案时间。剩下这3个一直没联系上，应该都出远门了。
0: 好的，接下的工作重点就是这3个人，要着重的调查一下。
2: 门口围着一群看热闹的，王太平媳妇儿又要骂街了，这下可给了警方神助攻。
3: 啊，你跑哪去了？
4: 哎，别开，别开，别开！
3: 你等着，咱
4: 有啥事不能好好商量，非要在这干仗的吗？
3: 给我下去！
4: 留手！
3: 给我上！
0: 执行公务，那散了。
3: 你走啥去了？
4: 散了，散了。
3: 警察都来了，
4: 快走，快走，回回回！我看了，都回，快！
0: 你叫啥名字？
5: 我王太平吧。
0: 紧张？
5: 那有啥紧张的？叫啥说？
0: 正月初九，你去个隐村。
5: 正月初九？
6: 闹社火呢吗？你个闷蛋得忘了。
5: 对对对，闹社火，到隐村看热闹去。
0: 跟谁去的？
5: 村里活摊人都去了。
0: 一天都看社火，几时回的？
5: 上午饭的时候就回来，
0: 这是
6: 我不知道，我等俺妈玩去了。
5: 对，他回他屋去了。秦大叔，你问这干啥？
0: 查一个案子。
5: 啥案子？
0: 你每天的债务。
5: 啊，每天都在我闹着。
0: 一人夫妻百人恩，是吧？夫妻间要讲文明嘛，有话好好说。回吧。
5: 好。
0: 那是狗剩吧？找个地方骗上。
3: 哎，做啥呢嘛？哎，咋回事嘛？人刚回来。
4: 执行公务的。
3: 你把谁家媳妇废了？你个变态！活人不放过，女人也不放过，难怪
5: 警察抓你了。
4: 闭闭嘴！
0: 啥女人？
7: 来，仔细看一下，跟你之前见过那个泥人一样不一样？
6: 我忘了。
7: 你不是说你见的就是个黑色裸女泥人吗？
6: 哦，那时间隔的太长，那人忘了吗？没记清吗？我跟那差的样子有点大。
7: 躺哪儿了？
6: 我是个非洲人。大年我放年皮儿。
5: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0: 他全部交代了。过年你家的陶俑人，跟黑陶俑一模一样。
5: 我白家婆娘又眼睛又不瞎，我咋能看着一样呢？
0: 有啥不一样？啊？
5: 我买的我泥人有胳膊。
0: 除了胳膊呢，头、身子有啥不一样？
5: 那我是个学生佬，瓜子脸，眼睛是圆的，樱桃嘴。
8: 放年皮儿。

0: 见面头。
1: 金老师，你保挺拿我在玩胡咧咧。哎，时间过去这么长了，他当时就扫了我一眼，咋能比我记得还清楚？
2: 你年轻，你是法盲吧？你犯的是啥罪呢？知道不？盗掘国家古墓。如果你不交代其他人，我们把你当主犯。如果说其他人的罪你也要一起扛的话，我敢说你三条命都不够。
3: 大痦子就是王太平。原来啊，他把盗掘来的黑陶俑就藏在自己家里，但是呢却被他妻子发现了。结果他妻子这么一闹，警方也就把他抓捕归案。那面对着审讯的时候，王太平是东拉西扯，拒不交代。齐大仓现在知道王太平呢在这个盗掘贩卖文物的犯罪团伙当中只是个小角色，但是他也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那我们接下来就请教一下警察同志，剧中人王太平的这一系列的行为可能会涉及到哪些犯罪呢？
4: 像剧中王太平这种现象，在我们日常的执法活动中呢也是经常遇到啊，我们也都很理解，这是犯罪分子呢避罪的一种心理。但是如果他不配合公安机关的调查，而他得到的将是更严重的打击，比如他还可能涉及包庇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啊等等这些罪名。但是如果他配合了公安机关的调查，那么法律就会给他相应的宽大的处理，因为他的罪行比较轻微，可能最后呢要比其他的主要的犯罪分子呢获得更轻的处罚。在日常工作当中呢，这类小角色呢，当我们给他把法律说明白之后，一般情况下他们都会给我们配合工作，往往我们就会从这一类的小角色入手，顺线追踪，最终案件落地。
3: 谢谢您。面对着可能承担的这些后果，那么此时此刻这王太平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2: 你自己点上。还是老实交代吧，去银村到底做啥？
3: 王太平思来想去，害怕自己承担所有罪责的他，终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还交代出了自己的同伙燕小五。
2: 下课。还有谁？
1: 燕小五。
5: 哎，你这是？
1: 燕小五在不在？
5: 他不在啊。哎，
1: 啊，你过来。范景柱。去哪儿了？
5: 我不知道呀。
1: 这事确实是燕小五行当干的。快过年了，我还有一屁股烂账没有还呢。眼看着这年都没有办法过了，正愁着，燕小五醒过来，说有个来千块的活。我一听是王木，我说不信不信不信，这事说什么都不能信。燕小五说。不用俺们挖坑，俺就是去立坑。我一天，我把哈怂，把木正吭哧吭哧挖好，准备出货的时候，我和燕小五装成我们保员，喊着把这块哈怂下走。然后，燕小五下坑拿东西，我没有下坑。
2: 照你说呢？盗墓的是另一伙人，那伙人是谁？有几个？
1: 有四个人。是谁干的我就不知道了。燕小五也没有跟我说，事情都是他安排的。他把事情弄好以后，就是过来叫我去旅客，剩下的我就不知道。
2: 然后呢？到处啥？
1: 也没有啥，就一二百个泥人嘛。
2: 具体多少个？
1: 具体我也没有数，反正多的很，多的很多。你别看这泥人多，可能不值钱。

0: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一百万个两千五都不值。
1: 你是啥？这么值钱？这还是能计算的，很多东西根本无法计算。你确定我王太平跟燕小五就是另一个坑的人？确定了。燕小五和王太平，刘树生反复琢磨着这两个人。
2: 刚才手下邢兆虎提醒道：“抢他们坑这件事，姐夫穆建辉一定脱不了干系。”
0: 那他俩跟穆建辉一定脱不了干系。燕小武跟穆建辉在一个镖厂干过，不是他恩赐谁？三哥，
2: 我是你姐夫，你看着办。
0: 是这。 你先去把我燕小五给咱寻见。
2: 对，现在最想寻到他的人就是我。

0: 怎么啊，这可咋办嘛？
1: 吃。生娃子生气了，
2: 往饱吃，
1: 他恶狠狠地撒着鱼食，吃往饱里吃。刚才那话哪是说给鱼听的，明明是说给姐夫的。此时不管是黑道还是白道都在找燕小五，而他正吃着穆建辉带来的米皮和肉夹馍，藏得好好的。
3: 老哥，外面咋样吗？能跑吗？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现在跑肯定跑不了，正是瞎笼子手扣的管头，知道等下黑不？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你先在这儿踏实待些日子，等警察侵犯了打盹了，我再想办法把你送走。
1: 哥，我在这儿都快憋疯了，你不会不管我吧？
0: 咱俩是一条绳上的麻子，你要是进去了，我还有活路吗？你还能跑，我跑都跑不了，你嫂子离不开我。
2: 吃喝上我亏着自个儿，花完了我再想办法。
3: 哎，齐队，
4: 盗贼抓到了，盗洞就在眼前，我现在就带闲人过来指认盗洞。
3: 好好好好，盗洞找到了。在隐村呢。
5: 盗洞就在隐村，案件啊终于有了突破了，但是在这背后还有着复杂的犯罪链条，以及亟待揭开的黑陶俑的身世之谜，也等着我们和各位专家一起去拨开层层迷雾。看热剧《明法理》，剧懂法之互保寻踪，下期精彩继续。
6: 能不能给那个宽大处理？
7: 没说错，
8: 楼树生才他妈开压班，你他妈开压班。
9: 另外五十是给我兄弟的，我让他替你顶的罪。
10: 总算敢在期限之前结案了，
8: 这件事情你干得真的漂亮啊！
9: 这三个坑我全要了，
11: 你这头一把注定有点大。
1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一杯咖啡就能减肥，轻松瘦身背后暗藏致命陷阱。
14: 对，早上空腹服用的，喝了之后不想吃饭啊那些，然后都慢慢变瘦了。我刚开始体重是140左右，然后喝了一两盒这个减肥咖啡之后，瘦到了110左右。
15: 这名结果出来是轻度的抑郁、重度的焦虑，抑郁、焦虑都可以引起区域化，比如说头晕、头痛、心慌，包括手脚发麻、发冷、出汗，躯体症状是非常明显的。
14: 警察找我之后，我才意识到这咖啡有问题。
13: 暴力驱使，铤而走险，非法药物暗中流通。
16: 一盒减肥咖啡，成本不过就是区区的20元，到他们手中，摇身一变就可以卖到150多元，甚至卖到200多元，900%的利润，只能用暴利两个字来形容。
17: 这两回有好多的采访猫就这样问我还想。
13: 手擀面，手擀二字竟是商标，看似描述工艺，实为心机商标。
18: 我们这个手擀面是机器制造的，是沧州那个手擀揉面的那个工艺成型。
13: 包装打擦边球，商标变套路。

0: 消费者真假难辨。
1: 新机商标通过排列字词的方式改变它原本的意思，模糊商标与产品的真实属性。
0: 国家重拳出击，严惩新机商标乱象。
2: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法治观察，我是主持人李晓辉。不节食不运动，只喝咖啡就能够轻松减肥，一款号称减肥咖啡的产品吸引了不少消费者跟风购买，但看似轻松减肥的背后，实则潜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
3: 自己觉得胖，就是自己认为要改变啊，身材啊之类的。
4: 家住四川省乐山市峨眉山市的32岁宝妈沈某红，产后对自己的身材非常不满，便网购减肥咖啡开始减肥。
3: 和正常咖啡一样，一天一包，对早上空腹服用的。喝了之后不想吃饭啊那些，然后就慢慢变瘦了。我刚开始体重是140左右，然后喝了一两盒这个减肥咖啡之后，瘦到了110左右。
4: 瘦身成功后，沈某红在网上分享减肥心得，不少人咨询求购同款减肥咖啡，他便以每盒420元的价格卖给有减肥需求的肖先生三盒。令他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他就因涉嫌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被警方立案调查。
3: 警察找我之后，我才意识到这咖啡有问题。
4: 看似普通的减肥咖啡，究竟暗藏哪些健康隐患？为何沈某红会被警方调查？事情还要从市场监管部门移交的一条案件线索说起。贵州的肖先生喝了沈某红售卖的减肥咖啡后，身体出现不适，怀疑其中添加有违禁成分西部曲明，于是向监管部门举报。
5: 峨眉山市市场监管局就把这个案子移交到我们公安机关。
6: 这里面的咖啡是这个样子的，是吧？
7: 对对，就这个，
6: 是吧？
7: 嗯
6: 啊，然后里面一盒是25袋，
7: 对，
6: 西部曲明成分，检验结果是2.62，也就是说是你提交的这个检验，样品当中含有西部曲明成分，
7: 对，
6: 你是从哪个地方知道他的这个，在卖这个减肥产品的？
7: 刚开始我不是在小红书上留言，我就说我想买点减肥药，然后他主动联系我的。
4: 警方很快锁定售卖人沈某红，民警在他的家中查获的同款产品中同样检测出含有西部曲明，然而调查发现他本身并不清楚这些产品存在问题，多次进货也大多用来自己减肥。
8: 沈某总共卖了2次，第一次是卖给他的一个同学啊，然后好像是没有赚钱，第二次就是卖给这个举报人，卖了3盒。
4: 民警在和沈某红交谈时，察觉到他的情绪状态明显不对劲。据沈某红回忆，他的异常情况都是在饮用这款减肥咖啡后出现的。
3: 当时感觉有点心慌，想吐啊那些，然后就是整晚睡不着觉，有时候想哭啊那些。听到咖啡之后，就出现了心慌，然后胸闷啊那些，
4: 身体接连出现问题。沈某红曾到医院就诊，医生诊断的结果却让他始料未及。
3: 医生诊断出有，焦虑症跟那个抑郁症。
9: 那害不害怕黑暗的地方？
10: 有点喜欢。
9: 喜欢？那自己一个人呢？自己一个人独处，也喜欢。那睡眠如何？
10: 晚上睡不着，我睡眠不好会头痛耳痛一些。
11: 做一个测评，测评结果出来是轻度的抑郁、中度焦虑，抑郁焦虑都可以引起具体化，比如说头晕头痛、心慌气短、腹痛腹泻，包括手脚发麻发冷出汗，具体症状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说这个我们需要去调整一下。对他来说，现在药物治疗如果能缓解的情况下，就暂时不用做心理治疗。
4: 那么这款违法添加西部曲明的减肥咖啡为何会对沈某红造成如此大的身心伤害呢？
8: 西部曲明是广泛存在于早期的减肥食品药品的一种化学物质，它呢是一种中枢神经抑制剂，在使用以后，它会让人产生很强的饱腹感，抑制你的食欲，从而达到减肥的目的。

0: 但是在使用过程当中，它又被查明有高度的这个心血管疾病诱发的几率。
1: 它可能会破坏我们大脑，特别是我们的前额叶，这是对我们认知情感控制的一块区域。
2: 西部曲明虽能快速减重，却会严重损伤人体健康。早在2010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下发通知，全面禁止其生产、销售与使用。
3: 在所有的食品里面就严禁添加西部曲明成分，如果含有成分的话，那么就构成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对于食品类的犯罪啊，我们公安机关零容忍，发现一起坚决予以打击一起。
4: 看起来只是普通的咖啡，没想到却诱发了多种疾病。警方顺藤摸瓜，一举斩断了这条非法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黑色产业链。
2: 警方顺着沈某红的进货渠道深挖追查，很快锁定其上线供货商杨某。
5: 你说现在我们在那边吃了吗？
6: 发生吗？
5: 发生吗？今天给咖啡的事情发生了。
6: 哦，这两回有好多的采访嘛，就这样问我还想。
0: 听到我说，现在配合我们，把卖货给你的上家打了。
6: 嗯，可以。
0: 我们可以考虑重新处理你。
2: 36岁的杨某育有3名子女，平日里居家操持家事，产后身材走样的他体重一度达到了206斤。依靠这款减肥咖啡成功瘦至117斤后，杨某便萌生了借此牟利的想法。
6: 我就是一个带娃的宝妈噻，带三个娃，没得经济来源的，当时这个咖啡的确有效果，所以我才介绍给身边朋友他们一吃，因为我吃完我都瘦了，我也没啥子不良的反应呢，所以我就很相信他没害到任何有毒的东西噻。如果说我当时不相信他，我真的把这个咖啡拿检测下，我也不至于发这个发噻。
0: 杨某从2022年开始就开始经营这个所谓的微商网店，就开始在网上购进并加价销售这个含有西部曲明的减肥咖啡，从不同的人手中这个进货，最终他选择了这个小胖不胖微信作为他长期稳定的供货商，每一盒他大概就赚取200万元的利润。
2: 杨某的上线供货商微信昵称小胖不胖，然而警方查找该微信的时候，发现小胖不胖已经将微信号申请注销。办案民警立即调整侦查方向，成功找到新的线索。
3: 我们根据杨某他的物流信息，他的收货的物流信息展开了侦查。他下单之后，对方通过蒋小姐秦先生的身份向他发货。
2: 警方顺着物流信息追查，发现寄件人蒋小姐、秦先生均为虚构身份，预留电话也全部无法接通。而在快件始发地广东汕头潮南区的芦港镇，以此虚构身份寄出的同类快递，短短3个月就多达7000余件。
0: 这个就是不正常的。一般来说叫灰产，就是灰色产业链条上的一些产品，采用这种方式来发货。
2: 鉴于案情重大，涉案地域跨度广，警方立即组建专案组赶赴汕头继续追查。民警经过连日蹲点摸排，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非法分装加工窝点以及寄件人真实身份及主犯张某某。警方随即展开抓捕行动，
3: 在现场抓获了正在进行包装产品的4人，张某某没在这个窝点。
0: 我们一共缴获的涉案的减肥咖啡是18箱，重量总共在1.5吨左右，然后还有各个机械设备，用于包装生产的机械设备8台。
3: 我们对窝点抓捕之后，迫于压力，犯罪嫌疑人张某某主动来投案自首。
0: 这个西部曲明是否是你添加在这个咖啡等这个饮料当中呢？
7: 不是，就是去网上买那些散装的嘛，然后再买一些盒子自己装成品。
3: 然后你当时怎么想的，说是要做这个生意的？
7: 因为当时经济也比较紧张嘛，然后就想赚一点外快。
2: 据犯罪嫌疑人张某某供述，他从上游购入调配好违禁成分的半成品，组织家庭成员进行

0: 包装贴牌后层层分销，产品成本极低，经过多级代理加价售卖，形成一个完整黑色利益链条。
1: 他们的生产成本极低，低到一个无法想象的这个程度。一盒减肥咖啡成本不过就是区区的20元，到他们手中摇身一变就可以卖到150多元，甚至于卖到200多元，900%的利润，只能用暴利两个字来形容。
0: 2025年12月16号，峨眉山市人民法院对该案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
2: 我们法院认定呢，这个张某和杨某他都是犯了这个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0: 被告人张某某获刑8年，并处罚金及公益损害赔偿。
2: 在本案当中呢，检察院是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然后我们法院考虑到张某的行为他给众多不特定消费群体的身体健康带来了安全隐患，致使这个社会公共利益受损，所以呢，本院是依法判处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他是赔偿了这个社会公共损失，然后一共是有268万余元。这个杨某呢，我们是判处了有期徒刑1年2个月，然后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2000元。
0: 沈某红因涉案情节轻微，免予刑事处罚。
3: 我现在想起来挺后怕的，最后悔的就是，接触了这个减肥咖啡。
0: 案件判决生效之后，警方对全部查获的问题减肥产品分批次开展集中销毁工作，彻底消除安全隐患。
4: 这里是我们公安局涉案物品集中销毁点，此次我们第二批次销毁有毒有害食品，数量总共10箱。
5: 在这里呢，也要给大家提个醒，轻松减肥的产品啊，减掉的往往是健康，收获的常常是后悔。无论是胖是瘦，身心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6: 接下来您将看到手擀面，手擀二字竟是商标，看似描述工艺，实为心机商标。
7: 我们这个手擀面是机器制造的，是通过那个手擀揉面的那个工艺成型。
6: 包装打擦边球，商标变套路，消费者真假难辨。
8: 心机商标通过排列字词的方式改变它原本的意思，模糊商标与产品的真实属性。
6: 国家重拳出击，严惩心机商标乱象。
9: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5: 手擀面不是手擀的，零加不代表零添加，树上熟也不是自然成熟，这话是不是听着都觉得拗口？然而这些原本是用来描述产品特质的词，却被一些商家抢注成了商标，再结合包装设计引导打起了擦边球。那些心机商标究竟是合法的营销创意，还是误导消费者呢？
0: 在某电商平台上，记者注意到陈克明一款手擀大宽挂面的产品包装上，手擀二字用大字标在居中醒目位置，其下方配有擀面杖擀面的图案，广告语中还写有就像儿时妈妈做的手擀面。无论是视觉还是文字，让人很容易将其与传统手工擀制工艺联系在一起。那么这款面条真是擀出来的吗？
10: 咱们官方旗舰店里卖一款这个手擀大宽挂面是吧？这是手工擀制的吗？
7: 我们这个手擀面是机器制造的，是参照那个手擀揉面的那个工艺成型，还原手擀面的那个口感，筋道的口感。
10: 哦，机器制作的，它不是手工擀的是吧？那这个手擀它是商标吗？
7: 对，但是我们现在是名称，然后我们公司后续也会有一个调整。
0: 经查询，陈克明手擀于2020年2月20号申请注册为商标，于2025年10月24号依职权宣告无效，即无需第三方申请，由商标管理部门依法直接对该注册商标予以无效。根据法律规定，被宣告无效的商标在决定生效后不得再作为注册商标使用，更不得误导消费者。无独有偶，前不久江苏南京一名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金麦郎手打挂面后，因未吃出手工制作面条的口感，质疑产品宣传。面对质疑，金麦郎回应称，手打只是公司的注册商标，并表示将不再使用手打商标，全面停产所有带有手打商标的产品。5月5号，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中国商标网检索发现，金麦郎已主动注销该商标。目前在多个电商平台的陈克明官方旗舰店中搜索手擀，显示的商品为仿手擀面，在金麦郎官方旗舰店搜索手擀，提示没有找到相关商品。今年4月底，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中国商标网官网正式上线了新机商标治理专栏，发布了商标典型案例，并持续更新以一直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

0: 了手打挂面，类似的文字游戏还有很多。这些心机商标究竟靠什么套路让消费者屡屡中招呢？
1: 心机商标其实就是经营者将具有暗示性的词呢，先拆分注册为了商标，然后在实际使用中通过排列字词的方式改变它原本的意思，模糊商标与产品的真实属性，并将其在包装上突出展示。而代表商标的这个标志却标注得很小，不仔细看呢就根本发现不了。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十条规定，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专家认为，心机商标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2: 它本质上是属于构成欺诈消费者的行为。然后对此的话，商标法里边专门有规定是说，如果是违反商标法欺骗消费者的那个情形的话，首先的话，可以由市场监管部门责令改正，并根据情况呢，可以考虑处以一定的罚款。
3: 已经注册的由知识产权部门宣告无效，未经注册使用的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处罚，违法经营额在50,000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20%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0元的可以处10,000元以下的罚款。
0: 而另一方面，消费者维权难也是导致心机商标时有出现的重要原因。
4: 你首先，虽然我上当受骗了，但是一般来讲也就没多少钱，也值不值得去跟他打官司啊。第二个呢，即便我想打官司的话，还有取证啊，到法庭的举证啊，维权的这个成本比较高，时间比较长，打一场官司一审二审的可能半年甚至一年多的，所以消费者这个维权成本高。
0: 针对这些问题，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进一步完善了商标审查标准，制定了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审查审理指导意见，严格审查在品质、功能、产地等方面弄虚作假的申请，对易造成消费者误导的商标申请坚决予以驳回。专家提示，防范心机商标侵权套路，首先要学会辨识正规注册商标标识。依据商标法规定，我国的合法注册商标仅有两类专用标注样式，分别为带圈大写字母二、带圈汉字注。消费者可留意商品外包装加以区分甄别，在产品外包装上还时常会看到 TM 的标志。
2: TM 呢，其实就是英文 trademark 的缩写，这个呢其实在我国法上没有确定的含义，它也不表明是注册商标。
0: 2025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修订草案已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草案强化了针对心机商标的惩戒条款，后续相关部门将持续完善制度规范，重点整治民生领域商标注册与使用乱象，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助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
5: 近日，广西柳州地震牵动人心。地震发生以后，一段打着地震自救旗号的短视频引发了公众的恐慌情绪。但这其实是作者为了博取流量，用 AI 生成的假视频。
6: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12，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还在余震中颤抖。
0: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视频中所谓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6: 5.2级强震让这一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但救援从未停止，每一秒都是与死神的奔跑。此刻的柳州，悲伤与希望同在。我是白雪，我们将持续关注救援。就在刚刚，就在我们又经历了一波地震，然后所有人都从室内被疏散到了户外的这个空旷的区域。然后刚刚我的手机上显示，我现在手都是抖的，就我手机上显示8号21:44，我们又经历了5.4级的地震。
0: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画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除相关短视频，网络上还出现了将出现4.7级余震、柳州水温诡异升高等谣言，其中某职校因地震外墙开裂床铺坍塌、某大学宿舍床铺坍塌的相关照片引发关注。经相关部门核实，学校未出现物品倾倒、设施受损等情况，校园整体秩序平。

0: 平稳正常，部分图片为 AI 生成。对此，法律专家表示，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现场报道视频，即便有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1: 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0: 在专家看来，对于涉及到灾情、疫情等关乎公共利益的严肃社会新闻，必须严守法律底线与公共安全红线。
2: 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这种事件，即使利用 AI 去制作的话，那么也应当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它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灾害的预警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1: 平台在审核过程中呢，除了考虑信息真实性的问题，还要考虑到新闻传播伦理的问题。作为平台来讲的话，要给予这样的账号必要的处罚，包括限流，包括这个封号在内的手段。
3: 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0: 2026年5月25号，第五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五年来，全国人民法庭数量由10759个增至11035个，审结各类案件3400万件，是上一个五年的1.7倍。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命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等100个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号召各地区人民法庭以先进为榜样，筑牢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3: 接下来进入今日肃览。
0: 日前，第三届中国心理学应用发展大会在海南博鳌拉开帷幕。本次大会以用心理学幸福世界为主题，邀请国内心理学科研骨干以及海外领域专家共同参会，开展深度交流。会上，国内首部企业家幸福力白皮书同步对外发布。白皮书依托详实调研数据，梳理群体心理健康现状，填补细分领域研究空白。
4: 我们希望借助海南自贸港的对外窗口优势，然后吸纳前沿的发展理念，不断深化多领域的融合发展，推动心理学的应用落地和普及，更好地满足大众对心理健康的需求。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8: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9: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5: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10: 哇，是真的！
1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

0: 汉字。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2: 富强，民主，文明，和平。
3: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女子遇害被埋工地沙堆，全身几十处伤口，随身财物却分文未少，是谁与她有如此之深的仇恨呢？背后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2: 近日，山东东营警方成功破获一起命案积案。20多年前，一名女子遇害后被掩埋在工地沙堆之中。如今，这起悬案终于拨开迷雾，真相大白。2002年3月20号清晨，东营市一处城中村改建工地内，工人在沙堆作业时，意外发现了一只人手，随即报警。警方赶到现场，发现死者为女性，全身有几十处锐器伤痕，面部损毁严重，随身财物分文未少。警方初步判断，这并非抢劫杀人，而是熟人作案。
3: 我们考虑的仇杀呀，或者情杀呀，从这方面入手，排查的各个人际关系，看有没有对上这个点儿的人员，然后重点对这些人员进行了排查。
2: 警方先后排查了100多名密切接触人员，但受限于当年技术条件，案件迟迟无法突破。20多年后，东营公安依靠当年从案发现场沙堆里筛出的生物检材，成功比中嫌疑人李刚。
4: 杀人，
5: 对，
4: 当晚有时候抓到再倒，该枪毙枪毙了。
2: 归案后，李刚对于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其供述的作案动机疑点重重，漏洞百出，层层迷雾背后究竟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真相？
1: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当年还不满17周岁的李刚对被害人痛下杀手？5月26日20点25分，一线栏目《沙堆下的女人》为您详细讲述这起命案的侦破始末。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

0: 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5: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老赖欠债不还，女子发视频曝光，反被起诉。另一女子在游泳池与小男孩发生冲突，小男孩母亲发视频煽动网暴，导致女子自杀身亡。同样是在网上曝光他人视频，为何一人没事，另一人却锒铛入狱？愤怒下的曝光，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一天下午，丁江收到了一份法院传票，传票上的红章显得格外刺眼。丁江仔细一看，原来是自己和妻子唐娟被朋友陈金城起诉了，原因是唐娟在网上发的一段视频。丁江愤愤地骂道，真是恶人先告状，这孙子欠我钱不还，他倒还有理了。那么唐娟到底在网上发了什么样的视频？陈金城欠钱不还和这件事情又有什么关系呢？通过庭审，法官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1: 2019年，丁江打算把家里旧车卖掉，亲戚便帮他介绍了经营二手车的陈金城。陈金城做生意十分爽快，价格给的也不错，于是丁江经常介绍朋友去他那儿买车卖车，一来二去两人成了好朋友。然而谁也想不到，3年后发生的一件事让两人反目成仇。
0: 原来陈金城的二手车生意需要很多资金，他偶尔向朋友借款用于周转。有一天，陈金城向丁江借钱，他说最近准备收一批从政府退下来的二手车，成色很好，但是还缺40万资金。这次他给的利息是银行的4倍，作为担保，他还可以把自己的房子抵押给丁江。这几年做生意，丁江攒了一些家财，一直以来丁江都觉得陈金城诚信可靠。他觉得陈金城第一次向自己借钱，不好驳他面子，而且利息也不低，于是丁江没有和妻子唐娟商量，就直接把钱借给了陈金城。陈金城拿到钱很是感动，他拍着胸脯给丁江说，多谢丁大哥慷慨解囊，你放心，这批车一出手，我第一时间就把钱和利息还给你，到时候还不了钱，我那房子你拿走。听到这一段肺腑之言，丁江也大度地说，我哪能要你房子呢，抵押就不用了，你为人我放心。可是没过多久，对于没有抵押陈金城的房子，丁江悔青了肠子。原来陈金城借钱收车确实不假，但这次收的不是从机关退下来的二手车，而是一批泡水车。陈金城原本计划低价收了这批泡水车，以后再维修，然后当作普通二手车卖掉，这样就可以狠狠地赚上一笔。可没想到的是，陈金城卖泡水

0: 水车的消息不知道是谁泄露了出去。从他那里买车的人听说自己买的是泡水车，纷纷要求退车退款。陈金城的二手车生意就这样一落千丈，几十辆泡水车也都积压在了自己的手里。
1: 丁江听说这件事情以后，连忙去找陈金城，打算把钱要回来。可此时的陈金城哪儿还有钱还债？为买泡水车，陈金城花费了整整200万元，结果车全砸在手里了。眼看着钱拿不回来了，丁江只好回家跟妻子唐娟坦白了这一切。
0: 丁江的妻子唐娟为这件事情嘴上是一万个埋怨，在唐娟的坚持下，丁江向法院起诉陈金城还钱，官司没争议，法院很快判决陈金城还钱。然而在执行阶段，丁江陷入了绝望。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丁江的绝望和陈金城的房子有关。丁江原以为可以申请法院拍卖陈金城的房子来偿还自己的债务，可是执行法官却告诉他，这套房子执行不了。在查封之前，陈金城已经把房子抵押给了别人，而且债权金额已经超过了房屋的价值。丁江这才知道，当初没抵押陈金城的房子，结果陈金城转身就把房子抵押给了别人，借了100万元，而这些钱也都购买了泡水车。另外，法官提醒说，法院以前拍卖过泡水车，几乎无人问津，要丁江做好拿不回钱的准备。听到这个话，丁江使劲抽了自己两个嘴巴。有一天，陈金城突然打来了电话，丁江原以为陈金城是要来还钱的，赶紧接起了电话，可没曾想，还没等丁江开口，就被陈金城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骂完以后，陈金城挂掉了电话，这事儿搞得丁江莫名其妙。妻子唐娟知道后说，这可能和他在某平台上发的一段视频有关。说完，唐娟打开了视频，看完了视频，丁江这才明白为什么陈金城会如此气急败坏。那么这是一段怎样的视频呢？
1: 视频中赫然出现了一张陈金城与子女们过生日的照片，一家人在宽敞明亮、装潢高档的大房子里有说有笑，其乐融融。陈金城发在朋友圈的这张照片恰巧被唐娟看到，唐娟顿时火冒三丈。他没想到陈金城欠了他们家40万元，竟然还有心思在豪宅里庆生，简直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赖。
0: 唐娟想，既然你无赖，那就让所有的人都看清你的真面目。接下来，唐娟用马赛克盖住了照片中陈金城子女的头部，然后找出当初陈金城打给自己家的欠条，并拍了一张照片。之后他配上了一段文字说，千万不要和陈金城做生意，他就是一个老赖，住着豪宅却不还钱。紧接着，唐娟把文字和照片合成一段视频发到了某平台上。唐娟的这个视频其实只有区区的几个人观看，但是观众当中恰恰有陈金城的朋友。朋友看到这个视频立刻转给了陈金城，一看视频中的借条，陈金城就确定这是丁江一家的杰作。自从陈金城被列入失信人以后，他处处受限，也正是从那时他开始记恨上了丁江。所以陈金城看到这个视频之后怒不可遏，他认为丁江这是把自己往死路上逼啊，于是他打电话把丁江痛斥一番。同时，陈金城要求某平台删除了视频。视频删除以后，陈金城仍旧怒气未消，为了出口气，他请律师起诉了丁江和唐娟侵犯自己的名誉权，于是就发生了案件开头丁江收到传票的那一幕。在法庭上，丁江和唐娟表示，陈金城属于失信人，已经被公示在了法院的官网上，视频说陈金城是老赖，并没有歪曲事实，而且视频点击量很小，根本不构成侵权。那么丁江和唐娟的说法成立吗？ 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

0: 曝光老赖信息是否侵犯名誉权？下面我们一起连线北京市西城区律师协会的王树德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名誉侵权指的是通过文学作品、语言等形式对他人产生名誉上消极影响的行为，侵犯他人名誉权要承担法律责任。这个案件发生在民法典出台之前，当时的民法通则对于名誉侵权做出过明确的规定。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新实施的民法典对于名誉权表述有轻微的调整，但是呢，意思不变。民法典第1024条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结合法律规定和名誉权侵权的概念，评判是否侵害他人的名誉权，主要看这个言论是否歪曲了事实。如果歪曲了事实，那么就构成名誉侵权。我们来分析一下，唐娟发布的视频是否歪曲了事实。本案中，陈金城故意隐瞒购买泡水车的事实向丁江借款，这是不诚信的。之后呢，法院判决陈金城向丁江还款，但陈金城没有履行判决。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另外呢，虽然陈金城的房子已经被抵押，但事实上其他债权人还没有起诉陈金城，所以他这套房子仍然可以正常居住。唐娟发布的视频当中对陈金城做出的老赖、住着豪宅等描述和客观事实基本上是一致的，可以判断唐娟发布的视频并没有歪曲事实。既然没有歪曲事实，那么就不会导致陈金城名誉受损。陈金城名誉受损完全是他自己不诚信所导致的，唐娟没有歪曲事实，不构成侵权。丁江对妻子唐娟发布的视频不知情，更不构成侵权。当然，公布失信执行人的信息是由法院以及法院授权的单位来完成的，公民私自将债务人的照片发到网上不应该得到提倡。
0: 好的，感谢王律师对这个案件的解读。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最终法院判决唐娟的行为不构成侵犯名誉权，驳回了陈金城的诉讼请求。案件结束以后，陈金城认识到了自己变成老赖怪不得别人，他找到丁江表达了歉意，同时他筹钱将欠款还给了丁江。而丁江觉得妻子唐娟在网上曝光陈金城的信息也欠妥当，两家人到此终于握手言和。接下来这个案件也是一起网络曝光事件，然而曝光者的动机要比唐娟恶劣很多，而曝光所引发的结果也让人叹息不已。这究竟是一起怎样的案件呢？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

0: 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丈夫误以为男孩侮辱妻子，与男孩爆发冲突。男孩母亲还将冲突视频恶意剪辑后发到网上，夫妻俩为此遭受网暴。男孩的母亲是否需要为这位妻子的死亡承担责任？愤怒下的曝光正在播出。
0: 一天早晨，只听咣的一声，李丽的卧室房门被家人强行撞开了，李丽躺在床上已经不省人事。很快，一辆救护车呼啸着赶到现场。不幸的是，李丽已经死亡。经过勘验，李丽是自杀的。李丽是一名妇科医生，在本市一家公立医院工作。李丽工作家庭两丰收，那她为何要自寻短见呢？李丽的丈夫孙健向民警讲述了事情的经过。这天，李丽和孙健下班后到家附近的游泳馆游泳，大概游了30分钟，孙健有点累了，就坐在泳池边上休息，而李丽意犹未尽，并在泳池里越游越快。而这时，一名小伙子也从对面游了过来，只听哎呦一声，李丽和小伙子撞了一个正着。在泳池相撞本来很正常，但李丽一转身，小伙子就朝李丽做了一个吐口水的动作，而这一幕恰恰被坐在岸上的孙健看了个正着。自己的妻子受到了侮辱，这还了得？孙健快速游到男子身边，直接将小伙子的头按进了水里，紧接着孙健又扇了那个小伙子一个耳光。李丽见状赶紧阻拦，但为时已晚。让孙健没想到的是，自己这一时冲动的举动给他和妻子惹来了大麻烦。被打的小伙子叫小涛，当时跟着小涛一同来游泳的还有他的母亲王家红。看到儿子被打，王家红不干了。就这样，李丽、孙健、王家红吵了起来，眼看几个人要爆发肢体冲突，工作人员赶紧报了警。了解情况以后，民警建议孙健给小涛当面道歉。在李丽的劝说下，孙健终于向小涛道歉。孙健诚恳地说，小伙子，是叔叔冲动了，对不起。说完，孙健转身向王家红抱歉地说道，对不起大姐，我和我妻子感情特别好，当时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让在场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这句道歉的话不但没有平息王家红的怒火，反而让王家红更加火冒三丈。他大声嚷嚷道，你们关系好关我屁事儿！你们关系好就可以随便打别人家的孩子吗？这是什么态度？看到王家红又吵翻了天，在场所有人都一头雾水，

0: 眼看王家红脾气越发越大，民警先做完笔录后，只好让双方回家，说再找个时间给他们做调解。孙健本以为这件事情等警察去处理，然而他做梦也没想到，这只是厄运的开始，更大的不幸还在后面等着他们。
1: 第二天，孙健一上班就被领导叫到了办公室。原来，当天民警给双方做笔录的时候，王家红偷偷记住了孙健和李丽的工作单位。这天一上班，王家红就到了孙健单位，要求开除孙健。孙健的单位是国企，领导看王家红比较难缠，就建议孙健破财免灾，以免给工作造成影响。可令孙健没想到的是，王家红根本不吃这一套，他说自己不缺钱，他要的就是一个公道。看调解无果，孙健的领导告诉王家红，这件事儿只能等公安局调查完以后再说，在孙健的单位吃了闭门羹。当天下午，王家红就故技重施，来到了李丽工作的医院，要求开除李丽，并当着很多病人的面对李丽进行了辱骂。李丽见状是欲哭无泪，看到王家红扰乱医院的秩序，民警及时赶到，制止了他的过激行为。不过，王家红发现李丽的工作照片以及个人信息全都公示在医院的走廊里。临走，王家红把这些信息用手机都拍了下来。让孙健和李丽万万没想到的是，正是这些照片和信息让他们陷入了网络舆论的漩涡。原来，除了李丽的照片，那天民警查看游泳馆监控视频的时候，王家红用手机把视频的内容也拍了下来。王家红到李丽和孙健单位大闹都没有结果，他决定继续报复孙健和李丽。接下来，王家红找人把在游泳馆的视频进行了剪辑。视频显示，孙健把他儿子小涛的头按到游泳池里，然后孙健还打了小涛一个耳光。视频还附上了李丽的照片和身份资料。最后，王家红还给视频配了标题和内容，说明大概是两个公职人员在泳池殴打我儿子，请好心人帮忙转发，严惩坏人。
0: 王家红将剪辑好的视频发到自媒体平台上，视频顿时引来诸多网友转发。王家红见状，便在视频评论区内添油加醋地描述了孙健和李丽的所谓恶行。网友看完视频，再看到王家红的哭诉，还没搞清楚事情原委，就纷纷开始指责、谩骂孙健和李丽夫妇。
1: 很快，孙健和李丽就遭到了人肉搜索，他们两个人更多的信息被网友扒了出来。发生这件事情以后，李丽曾试着和王家红和解，但王家红根本不屑一顾。和解碰壁以后，孙健发现李丽的情绪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李丽告诉孙健，每次去上班，他都会觉得医院同事和病人们在他背后指指点点，单位领导让他回家休息，他也会觉得这是医院要辞退自己了。为了这件事情，李丽几乎无法入睡，短短几天的时间，李丽就消瘦了下来。
0: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王家红在拒绝了李丽的和解后，竟然把剪辑过的视频发给了媒体。虽然媒体的报道没有指名道姓，也没有倾向性的评论，但李丽觉得网友的每一句评论留言都像是在指着鼻子骂他。
2: 还用你给医院上班？把这个医生人肉，我看见哪个行业来说很巧。
0: 李丽彻底崩溃了，她整日把自己锁在家中，不敢出门，更不敢上班。
1: 这天正赶上李丽奶奶的忌日，李丽小的时候父母工作忙。

0: 所以他打小就和奶奶一起生活，奶奶生前对李丽更是疼爱有加。孙健想借着祭奠奶奶的机会让李丽出去透透气，可是让孙健没有想到的是，那天李丽看到奶奶的墓碑就直接趴在上面大哭了起来。孙健知道李丽的哭声中既有思念又带着委屈，看到这个场景，孙健心里是隐隐作痛。祭奠完奶奶回家，李丽的状态变得更糟糕，而且茶饭不思。在孙健看来，遇到王家红这种泼妇只能自认倒霉，不过时间长了，李丽可能就会淡忘。第二天晚上，李丽说自己要睡觉，孙健心疼李丽，没多想就同意了。临关门，孙健还给李丽的床头放了他最喜爱的水果。可令孙健没有想到的是，这时妻子李丽已经准备了此一生。第二天，孙健叫李丽起床，久久没有得到回复。情急之下，他撞开了房门，发现妻子服用大量安眠药已经不省人事，他赶紧拨打120急救电话。但令孙健万分悲痛的是，妻子没有被抢救回来。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妻子李丽自杀身亡，孙健心有不甘。他认为妻子李丽自杀和王家红脱不了关系，是王家红曝光的视频逼死了妻子。咨询律师以后，孙健以侮辱罪将王家红自诉到了法院。那么法院会给王家红定罪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侮辱罪的构成。下面我们继续连线北京市西城区律师协会的王树德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1: 好的，侮辱是指用暴力或者语言贬低羞辱他人的行为，侮辱如果公开进行而且情节严重，就构成了侮辱罪。关于侮辱罪，我国法律有明文的规定，刑法第246条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前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从上面的法律可以看出，侮辱罪的构成有侮辱行为、公开进行、情节严重3个要件。结合这3个要件，让我们来分析一下王家红在网上发布视频是否构成侮辱罪。第一，王家红是否有侮辱行为？孙健虽然打了小涛一个耳光，但是呢，小涛没有受到实质的伤害。孙健和李丽也对小涛表示了歉意。然而，王家红不依不饶，先后到孙健和李丽单位辱骂二人。后来，王家红断章取义剪辑冲突视频发到网上，标题呢还带有贬损、侮辱的色彩。所以，王家红符合侮辱罪第一个构成，即存在侮辱行为。第二，王家红是否公开侮辱李丽夫妻二人？王家红剪辑的视频公开发布到了网上，并交给公众媒体，观看量巨大。王家红符合公开侮辱这个要件是确定无疑的。第三，王家红的侮辱行为是否情节严重？本案当中呢，王家红恶意剪辑视频配有侮辱性标题，导致孙健、李丽遭受到了网暴，最终呢，李丽不堪压力自杀身亡。很明显，王家红的侮辱行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综上所述，王家红发布视频羞辱李丽符合侮辱罪的所有要件，王家红已经构成了侮辱罪。
0: 好的，感谢王律师的分析解读。那么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呢？法院判决王家红侮辱罪成立，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戴上手铐的那一刻，王家红幡然悔悟。儿子小涛虽然被打，但是并不严重。在孙健和李丽道歉后，自己仍然不依不饶，最终导致李丽自杀，自己也因此锒铛入狱。想到这里，王家红是既后悔又自责。观众朋友们，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公共表达更加自由便捷，但是因为网络言论不当引发的纠纷也是越来越多。第一个案件，唐娟为了泄愤曝光老赖的照片和

0: 信息，法院虽然没有判他败诉，但确实有些欠妥。第二个案件，王家红恶意剪辑和李丽的冲突视频并发布在网上，导致李丽无法承受网络暴力选择自杀，而王家红也因此要付出一年半自由的代价。通过这两个案例，我们要明白，言论自由并非没有边界，在网上发布内容要慎之又慎，以免触犯法律。感谢您收看法律讲堂，我是琪琪，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一个女人婚姻不幸，抽打养女发泄心中怨气，一个男人对妻子照顾侄女不满，多次殴打女孩，两起案件都是孩子遭受家暴，施暴者受到严惩，而孩子的父母又该承担什么责任？被家暴的孩子，法律讲堂下期播出。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6: 命案尘封20余年，凶手消失的无影无踪。
7: 我们排查了有100多人吧，其中包括他一些联系比较密切的一些人员。
6: 女子惨遭毒手，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恩怨？
8: 当时的年龄段

0: 能也有冲动，就是他不愧于死人。
1: 黄沙掩埋的罪恶密室能否重见天日？沙堆下的女人，今天20:25播出，敬请关注。
2: 老师在你身上可没少花心血，你就拿这样的成绩来回报老师吧。
3: 要命！
4: 真是被咬死吧？
5: 诡异的齿痕突然出现，牵连出多年前的离奇命案。
6: 他们设备公司的人来会议室做多媒体设备升级。
7: 什么时候送来的？
8: 来之前。
9: 30年前，小庄村也发生过一起类似的案件，颈部有被野狗撕咬的痕迹。
10: 作案手法和杨庄案一模一样。
5: 种种线索指引，凶手另有所图。
11: 他的目的就是想把当前的案件和30年前的案件联系起来，
12: 告诉我们30年前的案件另有隐情。
5: 重见天日的旧案，究竟是谁在暗中操纵？
13: 羊皮快被扯下来了。
5: 普法剧场以牙还牙精编版第1集正在播出。

0: 它就将受到重力和空气。
1: 谢谢你啊，杨师傅。没想到雨下的这么大。
2: 不用谢。
0: 就将产生一个向下的额外力，从而产生向下的加速度。而当额外力为零时，那加速度是不是就消失了呢？所以，伞兵它既不可能是加速下降，也不会是减速下降，而应该是
3: 匀速下降，
4: 对吗？
0: 咱们班竟然有同学给我选择加速上升的，别笑了，张浩然，说的就是你。好了好了好了，这节课就到这里，剩下的习题咱们下节课再分析。下课。
5: 去。
3: 老师再见。
4: 刘静文，一会儿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怎么回事？怎么只考了68分呢？
6: 杨老师，我先走了啊。您没带雨伞吧？我这有把多余的，给您放这儿了啊。
4: 好好，谢谢啊。
6: 哎，好。
4: 您路上慢点。
6: 哎，好。
7: 小王啊，老师在你身上可没少花心血，你就拿这样的成绩来回报老师啊，是不是觉得老师在课上讲的还不够细？有些东西你还没有理解。那是这样吧，你明天中午放学了就到我这儿来一趟，我再给你补习补习啊。时候也不早了，你就早点回去休息吧，路上慢点。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这人是被咬死的吧？你看他脖梗被撕的。
7: 真的是狼咬的呀。
8: 哪来的狼？咱小时候啥时候见过狼？肯定是野狗咬的。
7: 狗能咬死人？
8: 你没看新闻，前段时间才出了野狗把人咬死的事。再说了，狼可是要吃人的。
7: 但咱村里也没见过野狗啊。
9: 连队，小心，下过雨，路滑。
10: 什么情况？
11: 死者的喉管处有被动物撕咬过的痕迹，看起来是像被犬科动物袭击致死，但实际是被人扼住脖梗窒息而亡。我推测死者的死间大概是在昨天夜里的8点到10点之间。
10: 哎，这个撕咬痕迹是怎么回事？
11: 现在还不能确定。但是在死者身上发现这个
10: SD 卡，
12: 拿回去研究一下。
10: 是。
13: 死者杨龙，男，35岁，梁川市人，于05年在我县任教，是马柳镇镇中学的物理老师。于11月3日晚遇害后，被抛尸在小庄村的芦苇地里，死因是被人扼住了脖梗窒息而死，但是死者的颈部有一排清晰的犬齿咬痕，经法医鉴定，该咬痕是在死者死亡之后用一套锋利的犬齿模具制作上去的。死者手里攥着一张手机 SD 卡，里面记录着死者生前逼迫班上女同学刘静文发生性关系的过程。此外，凶手将抛尸现场处理得非常干净，没有发现指纹、毛发等遗留物。
14: 也就是说，现场除了手机存储卡之外，就再没有其他的发现了。
15: 案发当晚下了一夜的雨，我们赶到的时候已经有大量的群众围观了，我们连有价值的脚印都没有提取到。
14: 那么那个狗咬痕又代表什么呢？
16: 我认为凶手在故意的扰乱我们的视线，让我们误以为被害者是被犬科动物袭击而死。
14: 凶手留下手机存储卡，说明他没有把警方当作傻子，说话前动动脑子。
15: 我推测那张 SD 卡是凶手作案之后

0: 塞到死者手里的，其目的就是要告诉世人，被害者的死和他犯下的罪行有关。
1: 他的教学，那是一丝不苟，兢兢业业。他的课，同学们都爱听。
2: 对，他人缘很好，啊，从来啊没见过他和别人红过脸。每年。

0: 学生啊做出那样的事情，也完全没有想到这样的不幸会发生在他的身上。
1: 这种王八蛋还在你们学校当老师，你们还都不知道你们这些领导怎么当的？
2: 是是是，发生这种事情我们校方是有责任的，没有及早的发现问题，及时的把这种人清除出教师队伍，我们检讨，我们道歉。
3: 是是是，我们有责任，我们也商量一下，如果进入转学我们将承担一切费用，如果不转学我们一定做好相关保密工作，加强心理疏导，并且免除孩子以后在校的所有的学杂费用。
1: 这就完了？
3: 那您的意思？
1: 20万？
0: 这
1: 啥？我女儿叫你们学校老师给糟蹋了，这事儿你们得负责到底。
3: 不是，您这要求，
1: 我这要求怎么了？你是觉得我这价开高了是吧？
3: 不是，咱就一个小镇的中学，全靠教育局包办，哪来这么多钱吗？
1: 这个我不管，你们要是不赔，我就把这事儿闹到市里去，市里不行我就闹到省里，省里不行我就……哎，
2: 行行行，刘师傅，咱当着孩子面不谈这些啊，这个我们回去商量商量，事情肯定能找到解决的办法。你看你刚从外地回来，我们就不打扰你休息了，我们先告辞了。

0: 那我就想问问了，假设强奸案跟谋杀案之间是因果关系，那么在这前因当中，杨蓉强暴了刘静文，而事后刘静文却没有告诉其他的老师或者报警，这是为什么？
1: 葛局，我试着和刘静文接触了一下，他情绪非常低落，不肯开口，我想等他。
0: 等到什么时候？能不能想想其他的办法？接吧，散会。
2: 欧维，阿妈，我在局里啊。现在？哦，好。
3: 对，那个会谈完了啊，他们设备公司的人来会议室做多媒体设备升级。
2: 好，辛苦啊。
4: 海克，
2: 啊，师傅，
4: 海克啊，嘿，
2: 爸妈，哎，你们怎么来了？也不提前给我打个招呼。
4: 你爸被市里啊评上了什么十大感动人物，这不是要领奖吗？非要拉着我跟他一块儿来。我想着，这不是遇到县里吗？啊，给你和兜兜啊带点吃的。
2: 爸，你可真行啊！
5: 行什么行啊？我都这把岁数了，宠辱不惊。他愿意给个奖呢，我就拿着；不愿意给啊，我该干什么继续干什么。
2: 哎，不对啊，妈，你说资助这么多贫困生，是你们两个共同努力的结果，怎么只凭我爸一个人呢？
4: 哎呦，这名额只有一个，你爸有文化，那上得了台面。
2: 爸，恭喜您了。哎，对了，咱们得好好的庆祝庆祝。
5: 庆祝什么呀？我倒琢磨着，周末是兜兜的生日，哎，你把他带过来，咱们一起给兜兜过个生日。
4: 对对。
2: 行。

0: 什么时候送来的？你来之前怎么了？30年前，小庄村也发生过一起类似的案件，死者是个8岁的小姑娘，在芦苇地里发现的，颈部有被野狗撕咬的痕迹。当时小姑娘的父母接受了小姑娘是被野狗撕咬致死的这个事实，随之将其火化了。 当年，交通通讯都不便，咱们民警办的条件也有限，这个案子就成了死案。信里还提到，现在仍住在小庄村的一个叫冯老太太的人，了解当年案件的真相。我刚调来的时候，听说过这个案子。咱们暂且先不说这个寄信的人和咱们这个案子有什么联系，咱们就说。 两个案子的共同点：小庄村、芦苇地、狗咬痕。
1: 可是这个案子已经过去30年了。
0: 我建议，咱们先去找那个冯老太太了解一下当年的情况。

0: 我并不想感谢你，我并没有要求你感谢我。你这么年轻，不应该做出这种选择。选择，要是有就好。 我知道，在你身上一定发生了一些事情，但你就这样轻易的死去，会辜负很多人对你的期望。期望？谁对我有期望？我的物理老师，他强暴了我。 拍了我的裸照威胁我，说我要是说出去，他就把照片发到网上，让所有人看到。就这样，我被他套住了，终于。
1: 我以为我可以解脖了，但我的父亲，他却要把我卖掉。听说30年前小庄村也发生过一件类似的案件，受害者是一名8岁的小女孩，脖颈上留有野狗的咬痕，这事儿您还记得吗？
2: 为啥来问我？听别人
3: 说的，您知道这事儿？谁说的？
2: 一封匿名邮件中提到了您。
4: 你看这脖子，被咬的，怕是被野狗咬的吧？
5: 这么小的孩子就没了，哎。
3: 虽然那个冯老太太拒绝透露任何信息。 但我认为。

0: 30年前确有其案，现在又有一封匿名信作为引导，两个案件共同点非常突出，关联性很强，我建议并案侦查。在现在的案件没有任何突破口的情况下，我建议从30年前的案件入手，我们去小庄村走访调查，寻找线索。
1: 哎，对，我无意冒犯啊，30年前被害者死于野狗袭击，而当前的案件被害者是被人扼住脖颈窒息而亡，而且时间跨度长达30年，凶手连环作案的可能降到极低。现在我们去查30年前的死案，难度很大。我觉得是有人故意在扰乱咱们警方的视线。
2: 当前的案件怎么查？现场没有痕迹，连一点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有。方向在哪？没有方向，我们怎么查？
1: 袁队，我这里刚刚收到一份技术科发来的资料，在被害人的电脑里有一个隐藏的文件夹，里边有大量刘景文的裸照。我推测，正是因为这些裸照，刘景文才没有敢报警，而凶手为了帮助刘景文摆脱被害人的控制，才将其杀死。那么，刘景文和凶手到底什么关系呢？深挖刘景文，这就是突破口。
3: 有道理，想想办法，
4: 让刘景文开口，观察一下他接触的人。

0: 姑姑。
1: 谁？
0: 是我，硕儿。
1: 真是硕儿，你回来了。
0: 我回来看看。
1: 哎呦，这黑灯瞎火的，你可吓死姑姑了。
0: 对不起啊。
1: 没事儿，走，进屋说，进屋啊。

0: 严队。严队，一模一样，作案手法和杨蓉案一模一样。
1: 我下面给大家听一段录音。
2: 110吗？110，我要报警，我知道杀人犯是谁，就是那个卢雨地。
1: 这段录音是今天上午110的同志给我的，报案的时间就在昨天晚上的8:53。经查实，报案的电话就是冯小兰的电话，也就是说冯小兰在挂断电话之后遇害的。录音很明确，冯小兰已经知道或者说已经猜出来杨蓉案的凶手是谁，但是她还没有来得及说出凶手的姓名，电话就挂断了。也就是说，凶手就在她的跟前。小庄村，芦苇地，狗咬痕。这是一起连环谋杀案，凶手先制造了杨蓉案，然后又通过匿名信把我们引到了30年前，然后又杀掉了匿名信中30年前案件的知情者。他的目的就是想把当前的案件和30年前的案件联系起来。
3: 他是客。

0: 刻意的在引导我们，告诉我们30年前的案件另有隐情。
1: 那我们就从冯小兰案入手，挖掘30年前案件的真相。王浩、刘宇，你们去调查一下冯小兰的家族关系和社会关系。
2: 是。
1: 小蒋、小新，你们去把30年前的案宗调出来，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新的线索。

0: 哟，娟儿，哟，干嘛呢你这？来，起来让哥哥看看。哎呦，哎呦，想哥了没？
1: 想。
0: 咦，你嘴里吃的什么呀？
1: 糖，哥，吃糖。
0: 糖？哪来的糖？
1: 爸爸。
0: 爸爸？就他那个吝啬鬼还舍得给你买糖？
1: 脱裤子要糖。
0: 那王八蛋脱你裤子？
2: 啥？你说娟儿他爹脱娟儿的裤子？不可能，我哥那可是村上的教师，是村里老老少少最敬重的人，他平时都是教娃娃们知书识礼的，能干这事儿？我那个妹妹从早到晚疯疯癫癫的，他说的话你也信？
3: 你不要听你妹妹瞎说，这些话传出去不得了。
4: 妈，可娟儿她不会说谎。
3: 行啊，
2: 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我跟你说点正经事儿。我和你姨妈商量了，过几天把你转到上海读书，上海那边各方面条件好，发展也好。娟儿已经这样了，咱们一家人都指望你了。
5: 我不去。
6: 什么不去啊？
2: 哎，哥，
6: 哟，这都在呢。韩叔也回来了。期末考怎么样啊？啊？
0: 王八蛋！
6: 哎，这是咋了？
0: 你脱娟儿的裤子，他都跟我说了。
2: 住口！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没根没据的话能乱讲吗？就是。你看看你那个妹妹，傻了吧唧的，她说那些话你也信？看什么看？说的就是你，一天都不知道讨点好，
7: 把孩子吓着。
6: 叔儿，你现在呢进入县城读中学了，这接触的人啊和事儿都多了，有自己的看法，这很正常。但是啊，一定要注意方式啊！如果你对我啥意见，改天咱爷俩好好的坦诚不公的聊一聊啊。好了，宝宝不哭了，走，爸爸带你买糖啊。走。
0: 妈，
6: 来，
0: 娟儿不会说谎，娟儿从来没有说过谎，她就是个王八蛋。

0: 喂，郑同学。好的，我马上过去。
1: 当年那个案子确实是有一点，当我们赶到的时候，小女孩的父母已经将她火化了。按理说呀，乡下人的习俗呢是入土为安。我正要问，她妈妈就跟我说，小女孩是被野狗咬死的，不吉利，只有火化了才能升天。对这样的说法呀，村民们并不认同。村民们跟我说，小女孩只有8岁，平时家里呢看得紧。

0: 连院子都不能随便出去，而村民们发现小女孩的地方竟是离他们家两里以外的芦苇地里，而且那个芦苇地啊是在悬崖下边，根本就没有路，小女孩怎么去的没人知道。
1: 那也就是说，小女孩当年很有可能不是被野狗咬死的，是他杀。
2: 别这么着急下结论。老庄，你接着说。
0: 我见小女孩继父的时候，她头上缠着绷带，我问怎么伤的，她说是摔的，可据村卫生院的医生跟我说，那是被棍子打的。我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又改口说夫妻两个闹矛盾被妻子打伤的。再往下问呢，小女孩的母亲就气急败坏了，说哎呀，我们家已经够不幸的了，哎，请求你们警方不要再打搅我们的生活了。没有办法，调查不下去，没有证据。
2: 那他们家还有其他的人吗？
0: 啊，他还有一个哥哥，案发时候在上海。
2: 这确实是有些疑点。
1: 那现在那对夫妇呢？
0: 后来啊，我们又去了一次，他们已经搬家了，搬到哪儿去，谁也不知道。
1: 你们没有继续跟进吗？
0: 小伙子，上个世纪80年代。咱们刑警队就一辆摩托车，平常破案呢主要靠两条腿，上百公里路啊又不通客车，那一来一回啊就得两三天，哪像你们现在啊开着警车到处跑，哎，又是互联网啊，又是摄像头啊，还有什么这个 DNA 啊。
2: 有时候这些东西也不管用，比如现在这个案子，我们不是还是来求助您吗？
1: 何军，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先找到那对夫妻。
2: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如果他们心中有鬼的话，销声匿迹之后一定是改名换姓了，
1: 那这找起来麻烦可就大了。
2: 未必，我在想80年代中期迁移户口应该是件很困难的事情，这对没有任何背景的农村夫妇应该搬不远。我们可以考虑动用一下市局资源查找一下。
1: 行，我马上去申请。
3: 我有个表姐在东莞打工，说可以介绍一家小作坊做玩具的。
4: 你还太小，那边不安全。
3: 村里有死个老太太，你知道吗？听说死法和那个老师一样。
4: 你怕吗？
3: 有什么好怕的，又不是没死过。我现在只想尽快离开这儿。不想把你叫得太老，你是个好人。我会记住你的。

0: 庄老，您看一下，
1: 这个男的嘴边有颗痣，但不确定啊。
2: 就在刚刚，我们收到了蒙山县柳树镇派出所发来的一份资料。小心，女的叫杨永碧，65岁，男的叫冯月伦，68岁。他们于1987年前往柳树镇，之前的户口所在地就是在小庄村。男的在退休之前是一名教师，

0: 这对夫妻在近20年的时间里，省吃俭用，陆续资助了近100名贫困学生。
1: 要不是你们的资助，就没有我严苛的今天。
0: 就在年初的时候，媒体还报道过他们的感人事迹。就在前两天，丈夫还被评为本市的10大感动人物。
2: 这怎么可能呢？
3: 真的假的？
2: 什么？怎么回事啊？
4: 激动什么？激动什么吗？确定了吗？这确定是30年前那对夫妻吗？
0: 暂时还不能确定，因为他们只是筛选出我们给出的条件相匹配的人员资料，而且庄老只说有点印象，没法肯定。
4: 严科，
1: 嗯，
4: 你怎么看？
1: 我觉得身份没有确定之前，还不能妄下定论。
4: 有进步。这样吧，小蒋，你先去和这对夫妻接触一下，
5: 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记住，不能透露与当前谋杀案相关的任何信息。
6: 是。

0: 我对他们说，我们不图你们的回报，只要你们努力学习，将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然后去帮助那些和曾经的你们一样需要帮助的人，把爱心传递下去，这样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回报。
1: 请问是冯老师家吗？
2: 是啊，您是？啊，
1: 我是新来的户籍警小蒋，过来是想了解一下你们的家庭情况，做一下相关的登记。哟，正采访呢。啊，
2: 已经完了，请进吧。你们早啊。嗯，
3: 杨老师再见。
2: 好，再见，慢点啊。
4: 冯老师，您可是咱们柳树镇的骄傲啊。
0: 哎呀，什么骄傲啊，就是资助了几个穷孩子。
4: 那你们自己的孩子呢？
0: 余生无能，此生无儿无女。
4: 不好意思啊，我听说你们资助贫困学生也有20年了吧？你们是哪一年来到柳树镇的呀？
0: 87年，好像是87年。
2: 对，87年。
4: 哟，30年了。那你们之前是在哪儿？
0: 临县的小庄村。
4: 小庄村？啊，我就是从那边调过来的。啊，对了，我在那边的时候听老人说过一件事儿。30年前有一名小女孩被野狗咬死了，这事儿你们知道吗？
5: 冯月伦说他没听说过那事儿，但是据我观察，那老两口当时有点紧张。我觉得
6: 杨队，杨队，确认了，房小兰的儿子梁建军回来了，那对夫妇的照片我让他看过了。他确认就是他的舅舅和舅妈，而且他们有一对儿女，女儿在8岁的时候被野狗咬死了。
7: 这对夫妇的社会影响力比较大，正面调查恐怕不合适。你有什么想法？
0: 暂时没有。
7: 变得这么谨慎了？
0: 我再想想。

0: 多吃点啊。
1: 豆豆玩这个 iPad 啊，时间不能太长，对眼睛不好。

0: 我知道，我会注意的。
1: 可儿，当着孩子啊，妈不好说。你看这小慧啊，都走了三年了，我跟你爸都觉得你该成个家了。虽说这孩子啊已经上了三年级，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儿，但是你也照顾不好他，是不是啊？
2: 关键是这个单亲家庭啊，不利孩子的成长。
1: 就是，哥，你爸觉得来采访他那个记者挺不错的。
0: 谢谢爸。不过最近有一个案子比较棘手，咱以后再说吧。
1: 啥子这么重要啊？你爸把线都给你牵上了。
0: 连环谋杀案。
2: 哟，听上去挺严重的啊。
1: 杀了几个人呢？
0: 到目前为止两个，一个年轻男子，一个老太太。
1: 挺可惜的。
2: 有什么共同点吗？
0: 他们都被抛尸在小庄村的芦苇地里。
1: 小庄村？
0: 你们知道小庄村？
2: 啊，听说过。那他们都是怎么死的？
0: 凶手先将被害者掐死，然后在其颈部制造了狗咬痕。
1: 狗咬痕？
0: 狗咬痕是用狗齿的模具刺穿颈部造成的。
1: 听起来挺害怕的。行了，吃饭吧。
2: 来，吃饭吃吧。
0: 我们还接到了一个匿名信，说30年前小庄村就发生过一起类似的案件，一个8岁的小女孩就是被野狗撕咬致死的。
2: 哟，还有这种事儿啊？但是30年前那是真野狗，这次是假野狗，应该不会有什么联系吧？
0: 我们也觉得没有什么联系，可是前两天有一个叫冯小兰的老太太被害了，她是当年案件的知情者。我们问过当时办案的民警，他们下的结论是那个案件有疑点，疑点就在那个小女孩父母的身上。
2: 要查30年前的案子，难度可不小啊！
0: 再难也得查出来。
2: 是，有疑点就得查，而且还要尽快破案，还老百姓一个安定和谐的环境。再说人家姑娘还在等着你呢，是不是？
1: 啊，是是。吃饭吧。
2: 啊。
0: 妈，爸，我觉得
2: 吃饭吧。

0: 开车慢点啊。
1: 啊，对了，你们县上有一个叫王小鹏的，你认识吧？
2: 知道，鹏飞集团老总，县上那是大户，
1: 他也是我资助的。
2: 哦，
1: 这小子有觉悟啊。他说，当年要是没有我们的资助，就不可能有他今天的辉煌。人要懂得感恩。

0: 所以他以我的名义在镇小学搞了一个贫困学生的助学基金。哦，对了，明天要在镇上搞一个启动仪式，你要是有时间可以过来看看。
1: 好，我尽量。那我走了。
0: 啊，开车慢点儿。
1: 哦，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数，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警察已经开始怀疑到我们了。
1: 妈妈，我想起当年一件事，毕竟这件事和舅舅有关，和娟儿有关。
2: 让我的硕儿回来了。
3: 警察已经怀疑到你，你到底想要什么？
2: 他杀死了那么多的人，
0: 是想保护娟儿。
4: 是你儿子干的。
5: 两起谋杀案的凶手就是杨永义的儿子韩硕，
6: 他的信息这一块查清。
7: 是是。
8: 会计，
9: 谢谢叔叔。
10: 哥，你们到底装什么？你为什么要绑架他？
1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

0: 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祛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祛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命案尘封20余年，凶手消失得无影无踪。
3: 我们排查了有100多人吧，其中包括他一些联系比较密切的一些人员。
2: 女子惨遭毒手，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恩怨？
4: 当时的年龄段可能也有冲动，但是他不会死的。
2: 黄沙掩埋的罪恶密室能否重见天日？沙堆下的女人，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5: 你家有贵重物品吗？
6: 这有贵重物品吗？
7: 没有贵重物品。
8: 你想怎么上个面包行？
5: 啊，有面包的啊。
2: 这是山东东营警方展开的一次抓捕行动。警方确认，这名在石材厂务工的男子是潜逃20余年的命案嫌疑人李刚。被押上警车时，李刚全程没有反抗，神情平静，仿佛早已预料到这一天的到来。
9: 啥事？
10: 啥
9: 嘞？
10: 当晚有什么抓到再到，来枪毙枪毙。
2: 2002年3月20日，东营市公安局东营分局接到群众报警，在辖区一处城中村改建工地中发现了一具尸体。
11: 黎明刚放亮，晚上是有个铲车嘛，当时有一个人是那个沙子的主，那让我去给他装车，我就开着铲车去了。就是说是当初的时候，我刚铲上一铲沙子，等那个车来，我再装到车上去嘛。但是呢，车还没过来，我就习惯性的我就下来想抽颗烟，点上烟了，我就往前走到铲的前边，往沙堆那一看，是有一个人手，我就报警了。人手那已经是发黑了，感觉好像是就和一个树枝子似的。
2: 警方抵达现场后发现，死者全身有几十处锐器伤痕，面部损毁严重。

0: 容貌无法辨认。死者到底是谁？为何会惨遭凶手残忍杀害？事后又被秘密掩埋在沙土之中呢？案件的背后还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经过初步查验，死者为女性，警方推测其死亡时间已超过3个月，尸体长期深埋沙堆，生物痕迹随时可能随沙土渗透掩埋而永久灭失。时间紧迫，警方当即决定对案发现场的沙土全面过筛排查。很快，警方找到了死者随身携带的小包，并发现了一张身份证。
1: 死者呢是叫黄丽，女，20多岁，家不是咱东营本地的，在娱乐场所工作，而且这人的形象挺好的，对他们这个娱乐场所内有很多人是对他是都认识的。
0: 被害人黄丽随身携带的财物分文未少，据此民警判断，这不是一起侵财类命案。
2: 如果是抢劫的话，拿刀威逼，可能会出现那种争执、逃跑啊、追打、捅刺的这种行为，所以说那种伤可能就分布就没有现在这么规律。所以说就分析当时这个嫌疑人有可能跟死者相识或者是熟悉，就是对这个嫌疑人没有那个很明显的那种防御的那心理。
3: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现场勘查结果显示，这个沙堆就是案发第一现场，但是细节呢又充满了矛盾。首先，被害人没有明显挣扎反抗的迹象，这意味着被害人和嫌疑人可能是熟人，被害人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遇害的。但是令人困惑的是，如果是熟人，他们为什么会在这样一个偏僻荒凉又脏又乱的工地会面呢？其次，嫌疑人毁掉了被害人面目，似乎反侦查能力很强，但是为什么没有拿走死者的身份证件？这些相互矛盾的细节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真相？
0: 种种细节指向，这是典型的熟人作案。凶手究竟是谁？警方立即调取了黄丽的通话记录，逐一筛查，从中寻找可疑线索。
4: 我们考虑的仇杀呀，或者情杀呀，从这方面入手，排查的各个人际关系，看有没有对上这个点儿的人员，然后重点对这些人员进行了排查。
0: 一名姓王的男子悄然进入了警方的侦查视线。
1: 这个人呢，他是通过在娱乐场所消费的时候跟死者认识的。当时呢，黄丽觉得这个嫌疑人王某呢，就是收入比较高，还有一定的身份，想和自己进行的深入的交往。
0: 王某与黄丽在案发前夕往来频繁，联系密切，几乎形影不离。可就在案发前，二人的所有联络没有任何征兆，却突然戛然而止。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二人原本热络的往来一夜断联呢？
5: 你们俩是男女朋友关系吗？
6: 也说不上死，就在一块睡过几次呗。她就是个小姐，我也她也给我借过几次钱。
0: 王某说自己早年与黄丽相识交往，只知晓她的化名，直到警方上门核查，他才第一次知道这名相处许久的女子本名叫做黄丽。
6: 她一直告诉我她姓李，我都喊她小李。就睡了几次之后吧，她就和我联系，她说他要给我借钱，当时一开始说是借500，我说没问题啊，下次见面我给你。他说不行，你就抓紧给我，我要去看病，就是说是你传染给我的，你必须得给我治好。我当时我就闹了，吵了几次，但是后来钱还给他。
0: 会不会是黄丽的纠缠彻底激怒了王某，最终引发了惨案呢？
5: 为什么突然切断了联系呢？
6: 我们因为这件事吵了很多次，后来是我记得当时是我出去了，

0: 都配着，一个朋友，几个朋友出去了。后来再一个，我父亲也住院，忙前忙后，他一打电话我就挂，就没再联系。
1: 王某的供述究竟是事实真相，还是刻意编造的借口？
2: 当时通过技术法医，还有周边的一些走访情况，确定了死亡的大致的时间。大致时间以后呢，然后那个对这个嫌疑人呢重点进行排查。那段时间呢，他确实不再动营，没有这个作案的时间，所以说最后把他排除在外。
1: 王某的作案可能被彻底排除，那真正的凶手又会是谁呢？
3: 根据他的朋友或者家人这么反映吧，他说话有些颠三倒四的，有时候有些人评价他是有点神经质。
1: 警方通过进一步调查得知，黄丽外形条件出众，朋友圈构成十分复杂，那么会不会是黄丽在日常交往中无意间与人结怨，得罪他人，才招来杀身之祸呢？警方展开大范围排查，先后梳理走访了十余名与黄丽发生过矛盾纠葛的相关人员，经过层层筛选，逐一比对，一名叫小德子的男子进入了警方的重点怀疑范围。
3: 他跟黄丽是老乡，两人都是在娱乐场所工作。在摸排的过程中呢，我们就了解到这个小德子在介绍黄丽就是客户的过程中，两人存在一定的经济纠葛，然后黄丽呢就说是可能对他也比较厌烦了。
1: 不仅如此，黄丽和小德子还曾经因利益分配问题多次发生激烈争吵，小德子更是当众放出狠话，扬言要报复黄丽。
2: 当时我没有正儿八经的工作，老乡开了一个宾馆，开宾馆之后呢，我正好碰见这个小丽，老乡说应该是做台的那种小姐，当时我想给她介绍点客人，想从中挣点小钱。谁知道他怎么找的我？
4: 为什么警方
2: 不
4: 能找到你？
2: 当时这个小李，我记得他是想单干，单干了我就想从他身上挣点提成。当时我在从社会上也放出去话，我如果他要不跟着我干，我就找人收拾他。
1: 小德子回忆，他见到黄丽的最后一面是在案发前几天。
2: 小李跑了，找不着了，我当时很生气。然后呢，我安排两个小孩呢，这个叫把他找回来。当时俺两个人在旅馆里这吵得很凶。之后呢，我就走了，走了我就没再联系他。
1: 那么，案发时小德子又在哪里呢？
2: 当时和小弟吵完架，我记得是我朋友在河口，租了一块场地，想干点养殖的生意。当时雇了很多人，去算了算利润，也挣不到钱。然后这个叫我又回来了。当时我也是联系过小李，他没有回电话。其中有一个旅馆的老板跟我说，说是三天没有回来了，旅馆的费用呢也没有交。后来我找小李一直没有找到他，直到咱们警察找我，说是小李死了，说是小李我杀的。我能干这种事吗？
1: 小德子所述到底是真是假？
3: 我们在对小德子的这个生活轨迹、住宿和他的朋友多次了解之后，发现小德子没有作案时间。
1: 小德子的嫌疑也被彻底排除了，一名叫郭某的男子又进入了警方的侦查范围。调查显示，黄丽曾经为了郭某决意彻底告别过往，安稳生活。可没过多久，他却突然重操旧业，孤身一人回到东营。这样的转变让二人关系急转直下。会不会是郭某难以接受这份变故，心生愤懑，进而对黄丽痛下杀手？
5: 当时肯定怀疑过，但是通过这个时间上来说，基本能排除掉他。
1: 三名重点嫌疑人先后经过核查，嫌疑全部清理，案件陷入瓶颈。
2: 我们排查了有100多人吧，其中包括他一些

0: 联系比较密切的一些人员，再一个包括他老家的一些亲属啊、朋友啊，虽然做了大量工作，也没有最终锁定嫌疑人。
1: 当时确实是技术条件，各种情况吧哈，累积在一块儿，他没有落实到嫌疑人身份，所以说，对大家来说一直是个谜。
2: 几名重点嫌疑人被先后排除，案件的侦破陷入了僵局。但是警方呢也不算毫无收获，之前警方就判断被害人和嫌疑人认识，这点没有变化。正是在这一系列的调查过程中，警方又得出了一个新的判断，那就是嫌疑人不在被害人的社交圈内，至少不是交往密切的朋友。那么具有这个特征的人到底和被害人是什么关系？命案又是如何酿成的呢？
3: 技术更迭升级，关键物证发挥关键作用。
4: 有一天在比对过程中反馈回一个结果，
3: 陌生名字浮出水面。
1: 按照这个时间推算的话，他是不满17岁。
5: 知道我们抓你没啥吗？
6: 知道。
3: 沙堆下的女人，一线栏目正在播出。此后20多年间，东营公安坚守不弃，终于在2026年1月迎来案件侦破关键转机。
4: 有一天，在比对过程中，反馈回一个结果，说比中了一个犯罪嫌疑人，叫李刚。
3: 当年案发后，警方从现场筛取了10多公斤沙子，经过技术检验，从中筛出李刚的生物检材，与黄丽体内检出的生物检材高度吻合。
7: 我们当时就把现场的那一堆沙子，有几十吨吧，我们就一遍遍的过筛，啊，过筛以后，从里面发现了好多有价值的物证。
3: 尽管李刚的生物检材比对吻合，但鉴于黄丽的特殊从业背景，单凭这一项线索尚不足以直接锁定李刚的作案嫌疑。
1: 他当时按照这个时间推算的话，他是不满17岁。
3: 案发时李刚还没有成年，即便二人有过纠葛，如此凶狠残忍的作案手段，真的会是一个未成年人所为吗？会不会还有其他隐情呢？
1: 我们进行了一个摸排，一个隐蔽的这样调查，就发现呢，他这个都符合这个嫌疑人的特征。
3: 结合李刚的过往履历与行为轨迹，种种线索相互印证，李刚具备重大作案嫌疑。2026年1月16日，山东东营警方迅速部署，展开抓捕行动。李刚归案后，对杀害黄丽的事实供认不讳。
8: 反正这个事情呢，已经发生了，我没有别的要求，家里也没什么特别交代的。就是该枪毙枪毙。
3: 可让人费解的是，案发时李刚并未成年，而且他与黄丽之间并不熟悉，是什么样的深仇大恨让他对黄丽痛下杀手？
8: 因为我现在回想，确实当时是残忍的，因为当时的年龄段可能也有点冲动，就是他不会去死的。
3: 李刚说，案发当年自己不满17岁，经老乡牵线介绍，进入一家娱乐场所从事服务员工作，日常除了接待应酬客人、打理场地卫生外，每周还需轮流值岗，负责在营业结束后锁门收尾。一天夜里，轮到李刚在一楼值守锁门，正当他准备关门落锁时，偶遇了喝醉后的黄丽，他上前伸手搀扶对方，却不成想这次短暂的交集就此埋下祸根。
8: 就是第一次给他开门的时候，我不小心扶他的时候，他可能喝多了，扶他的时候碰他胸，就这个次抓了，
9: 就因为这样要钱呢？
8: 对，要200块钱，我就给了他200块钱。
3: 起初李刚本以为拿出200元钱就能平息事端，可让他始料未及的是，没过几天，黄丽再次找上门来，以相同的理由再次向他索要钱财。
8: 过了大概一个礼拜10天左右啊，他问我要钱的时候呢，要500了。我说实在没有了，你就碰着我碰着他，我就等2天吧。

0: 短短枪，我先短短枪就放了，别老缠我，是这么回事。
1: 黄丽的态度有所缓和，这也让李刚暂时放下心来，可平静并。

0: 左手，走到西边以后，大概两三百米远吧，哈，反正也就不是很远，然后走到头了，然后又往左走，大概有几十米远，那边有个地，我记得有的，那边是够险地，反正有个大沙堆，沙堆，他在路边上，然后就停下来了。当时呢，他就是抱着我了，就拿着我手，往他胸口一摸。
1: 黄丽突如其来的举动让李刚一时乱了手脚。
2: 看长得也漂亮，反正也冲动一点。他说你要碰我，5块钱我还让你碰。我说就200了，我就给他200块钱嘛。因为我知道他当时，因为他们坐台就坐一次就200块钱。
1: 李刚原本以为这场纠纷就此了结，不料黄丽紧接着说出的一番话，彻底击碎了他的想法。
2: 然后就要做完了，就是，他就说不对，你还得给我5块钱，要不我就告你怎么的。
1: 黄丽的这番话如同一把火星，瞬间点燃了李刚积压已久的怒火，理智被愤怒彻底吞噬，做出了那个让他万劫不复、再也无法挽回的极端决定。
0: 我穿裤子，他可能会穿好正在穿衣服吧。我穿完以后，我在想，他怎么不能老这样？有要挟我，当时反正已经就动刀捅了，对吧？
3: 这个女的在她开始动刀的时候呢，这个女的就钱不要了，说钱我不要了，我还给你。但是她那个时候呢，已经杀红眼了。
1: 李刚将黄丽杀害掩埋后，搭乘一辆出租车迅速逃离现场。
0: 我没有原路走回，我说就是，当时可能为了缓解她心情吧。就是出租车要去哪儿，那个司机哈，我就往前面走，因为我是往前走，在绕着泰山路那个九寨大酒店再转回去，就回到我工作的地方，然后就转一圈回去了，是吧？
4: 你继续留在东营了，是拉回去走了？
0: 我在东营待了有半个月吧，半个月就感觉这个事心里比较硬，然后就回辞职回家了。
1: 李刚的描述没有任何旁证，相关细节也经不住推敲，显然只是他的托词。
5: 当时因为案发的时候是冬天，那个20多年前冬天，我们查了一下当时的这个气象记录，应该是-20度左右，非常冷。非常冷的话，如果这个户外他和这个受害人就这个死者发生关系的几率应该是不大的。
6: 黄丽呢是在娱乐场所从事服务行业的人员，他对自身的这个卫生防范意识是比较强的啊，随身都携带着计生用品，所以说对一个这样的人，跟他不是太熟悉的人，他就同意发生性关系，这个是不符合常理的。
3: 我们也推断会想象，他会不会在故意回避这个强奸杀人的事实。
1: 此后20多年，李刚将这桩命案深埋心底，始终活在恐惧与不安的阴影中，直到2026年1月16日被警方抓获。李刚归案后，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悔恨不已。
2: 事情已经发生了，不重要了，我也认罪认罚嘛。你现在不管你后不后悔，后悔了以后，那毕竟是一个命案。这个多那天那个检察院那个人也说一样，人死的比天大，我说是事实，应该承担责任。
7: 年轻时的鲁莽冲动，换来的是李刚一辈子的追悔莫及。我们注意到，作案时李刚不满17周岁，属于未成年人。这对其定罪量刑会产生哪些影响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邹玉祥的解读。
8: 关于他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根据我国刑法第17条第一款规定，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李刚作案时已满16周岁，按照我国刑法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这个年龄段的人无论实施了什么样的犯罪行为，只要是刑法所禁止的，都应当负刑事责任。所以在法律上不存在因为他年龄小、未成年就不追究刑事责任的问题。第二，在构成犯罪的前提下，年龄会如何影响量刑呢？

0: 这里面有三层刚性的法律规定，法院在量刑时必须遵守。其一，未成年人犯罪必须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刑法第十七条明确规定，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那么这里法律用到的是应当，这也就意味着不管行为人的罪行有多严重，法官在量刑时都必须给予宽大处理，没有选择权。其二，刑法第49条第一款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绝对不适用死刑。那么这个规定考虑的是未成年人身心还不够成熟，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还相对薄弱。同时呢，这也是我国履行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公约的义务的体现。第三，也是本案最难处理的地方，李刚手段极其残忍，但又必须从宽，该怎么办呢？那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矛盾。那这就需要法院在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这个法定框架之内，综合考量本案的所有因素，即考虑他杀人的动机、目的、手段、后果，以及被捕之后有没有其他的悔罪表现等等。不是说手段残忍就一定要重判，也不是说未成年人就一定要轻判到什么程度，而是要在从轻或减轻这一大框架下，根据全案的情节找到一个适当的刑法。
1: 正像李刚自己所说的那样，人死比天大，生命是无可替代的宝贵存在，任何矛盾与纠纷都不能以生命为代价作为解决的办法。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从小失去双亲的打工人，步入一段漫长旅程。
1: 下车是后来的，他说你给我发位置，我给你打个滴滴。
0: 焦急期盼的亲人能否等来圆满的结局？
2: 我能做的只有等待，而等待的每一分钟都无比漫长。
0: 逃出升天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6: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
7: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8: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9: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4: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每天按摩一刻钟，
11: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每天15:40播出。
2: 快递箱堆太多会有甲醛，家里堆放快递纸箱不仅占地方，还可能暗藏甲醛。在纸箱生产过程中会加入胶粘剂或防潮涂层，比如尿醛树脂、三聚氰胺甲醛树脂等，让纸箱更结实防水。但这些材料在高温高湿、通风差的环境中会加快甲醛的释放速度，如果堆放几天后闻到新纸味，很可能是甲醛在挥发，因此不建议在家中长期囤积纸箱，拆完快递后尽快清理。如果需要短期存放少量纸箱，也不必过度担心。目前不少纸箱使用的是淀粉机或聚乙烯醇胶粘剂，油里甲醛含量显著降低。只要纸箱数量不多，环境干燥且通风良好，短期放置一般不会造成明显影响。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新修街道却一片漆黑，500多米路灯电缆不翼而飞，夜间赶路却不敢开灯，用危险方式隐瞒真实的行程，作案车辆却当众遗弃，以反向操作误导警方的视线，当天作案，当天销赃，惯偷老手幻想逍遥法外，断头路迷局，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感觉都像一个作案老手一样。
1: 东北这个村子比较也比较开阔，是兽虫马达的，
2: 更隐蔽，更不容易被发现，它有一种大隐隐于市的感觉。

0: 喂，你好，陆总快乐是吧？哪个地方？
1: 4月15号，我值班室接了市民电话，说当药学子路等不亮了。挂了电话，就立即和我的同事到了现场，发现路当药东边的，就是学子路，路灯有500多米不亮了。
2: 杨文豪感觉非常奇怪，这条路的电力设施一个月前刚检修过，所有设备都是调试完好的，怎么？

0: 会突然不亮了，是灯具质量不过关，还是线路连接有问题？
1: 我和我的同事打开井盖一看，我们的电缆线被盗了，然后我就报了警。
0: 500米长的街道陷入一片漆黑，给附近居民和过往行人都带来极大的不便。在警方看来，这种情况也容易滋生治安隐患，必须尽快查清真相，恢复照明。
2: 接到报警以后啊，局里上下都比较重视，包括这个技术员、视频员，包括侦查员，都是个按照这个大队的统一部署，各司其职。
0: 路灯及其线缆属于公共设施，一直处于公众视野之内。警方推测，胆大妄为的窃贼在公共场所实施盗窃作案，肯定会留下难以躲藏的身影。
3: 我们要把这个所有的出入口都要把它用监控的方式把它封锁起来。看之后呢，就发现案发现场周边没有任何的监控。
0: 案发现场位于西县县城的新建城区，公共监控设备尚未完全配备到位。这一状况让警方倍感压力。
4: 没有视频监控，这对我们案件侦破带来很大难度。一是无法确定的作案时间，第二呢，也无法确定作案人数。
0: 警方决定还是从现场勘查入手，挖掘嫌疑人的线索信息。
5: 我们开始排查路灯不亮的起点，从起点到终点，我们看了有16个路灯杆。
0: 案发现场所在的学之路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双向四车道马路，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设有绿化带，路灯则安装在东西两侧的绿化带内。
5: 不亮的位置全长是512米，然后中间西侧花坛被盗了300多米，东侧花坛电缆线被盗了200多米，加起来总共是590米远。
0: 民警注意到，每个路灯旁均设有一个电缆井，而嫌疑人就是在这里下手作案的。嫌疑人盗取的并非整根电缆，而是将相邻电缆井内的电缆剪断后，再分段从电缆井中抽出被剪断的部分。
5: 我们通过这个切口和这个遗留的电缆线断头的数量来分析，这个一作案人应该是2人以上，因为他们的作案那个手法不一样，作案的习惯也不一样，就是一个垂直切的这一种，就是让我们跟刀切菜一样垂直切下来的这种切口，遗留的电缆线剪断的断头比较多，都剪断了一节一节的，感觉都是作案比时候比较毛糙，那一个人留的这个切口稍微是倾斜度的，在倾斜角的就是30度到60度之间，留断头比较少吧，感觉都像一个作案老手一样。
6: 这是一个流窜的很有经验的犯罪团伙来做的，因为不可能是一个人仅凭一个人的力气可以把这些电缆线给全部剪开全部运走。
5: 根据这些的遗留的东西，我们提了好多的电缆线头和嫌疑人触摸的这个接触痕迹，我们提了有40多份吧。
0: 根据市政工作人员的测算，被盗电缆线芯的规格是直径为35平方毫米的铜制材料，一共4根，再乘以总长度590米，那么铜芯与外皮总重量大约1吨。如此沉重的线缆，仅靠2-3个人徒步搬运，显然是走不远的。
3: 他必须得有交通工具来托运，才能实施这起犯罪。
0: 随着勘查范围的扩展，警方的推测很快就得到了印证。
5: 我们在案发路段的东侧人行道路边发现了路面上有很多的拖拽痕迹，我们就怀疑这个 这个

0: 路边应该是嫌疑人盗完电缆线之后，把电缆线拉在这个地方，把这个电缆线进行分割处理，因为一根电缆线比较长嘛，大概有30多米长，它不好那个拉走嘛，然后分段这个切割之后，方便一些装车拉走。
1: 这一发现让办案民警为之一振，既然嫌疑人使用了车辆，就能够以车找人，追踪到他们的来路和去向。
2: 我就准备以中心现场3公里为半径向外辐射，沿途筛选这些所有的民众监控，就看从这些监控中能不能够发现出来这些可疑的车辆或者可疑的人员。
3: 经哪里全体成员都去了，有很多猪，有到附近小区里，还有学校里，附近村庄里，当天夜里都排查了大半夜。
1: 由于无法确定案发时间，图侦民警只能将所有能找到的监控视频全部拷贝下来。
2: 这个民众监控啊，它这个质量不统一，有的可能保存3天，有的可能保存5天。我们首先要把这些视频把它抢救下来，它可能没用，但是我们必须要把它拷贝下来。我就调了有30多路，有上千个小时的录像。当时我们就感觉这个案件有困难，我们也做了一个打这个持久战、长期战的一个准备。
1: 在排查视频的过程中，办案民警也不断揣摩嫌疑人进出案发现场时的心理。
4: 走进现场往西邻，每条路都有监控，他迫于这个摄像头的压力，他应该是，我们想他应该是往东走的，因为东边的都是小路，所以说我们往东排查了好多，包括17桥一个高空瞭望。
1: 随着排查工作全面展开，海量的公共视频资料涌入图侦民警的电脑硬盘里。然而令警方大为失望的是，在上千个小时的视频里，竟然没有一处监控摄像头拍到案发现场。专案组决定继续扩大公共视频搜寻范围。之前排查的主要对象集中在周边道路两旁的商铺、小区、单位和学校，这次专案组决定以现场为中心，对所有能看到案发现场的地方进行地毯式搜索。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距离案发现场100多米远的一片菜地中，民警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2: 从远处看呢，看不出来它是一个监控，看着可能像个路灯，走近了才发现，上面黑黑的像个监控，而且这路监控呢正好对着案发现场这个范围拍摄。当时我们就心里就激动了一下，感觉这个监控有门。
1: 监控设备的影像记录是循环覆盖的，如果存储空间小，图像保存的时间一般不会太长。为了防止重要的信息被覆盖抹除，民警在征得主人同意后立即查看设备的存储情况。
4: 我们发现这个监控里面也有内存卡啊，然后我们都给内存卡取出来了。
2: 我们当时马上就拿到局里进行细致的查看。
5: 这是
1: 监控显示，2025年4月14日凌晨0:54:40，学之路东侧有一盏路灯熄灭，1分钟后，东侧的路灯全部熄灭。显然，嫌疑人正在现场实施作案，而他们的第一步动作就是切断路灯电源。
2: 我们断定，这就是犯罪嫌疑人在实施作案，这应该就是作案的时间。
1: 民警注意到，在东侧

0: 路灯熄灭四分钟后，监控画面右侧的绿化带中有人影走来走去。
1: 由于这个现场监控条件距离远，只能看见模糊的身影。
0: 警方推测，此时嫌疑人正在把电缆剪断，陆续从电缆井中抽取出来。22分钟后，学之路西侧的路灯开始熄灭。
2: 党校门口那边嘛，然后居民相对少一点，夜晚凌晨的时候一般没人过去那边。
3: 这个时间段是属于作案的高发期。
0: 在此后3个小时里，画面中人影时隐时现，来回走动。
2: 我们想他这应该在附近处理了，如果不处理的话，30多米长，他就是有交通工具，他拉他也不好拉，对吧？
0: 果然不出所料，画面左侧出现了一道车灯打出来的光束，这正是警方期待已久的追踪目标。在凌晨4点28分，这道光束停在学之路一侧，隐隐约约可以看到有人从车里下来后开始往车上装东西。
1: 跟我们前期推断的是一样的，他们必须要有作案工具。
0: 装车速度很快，在短短13分钟内就完成了。由于监控画面非常模糊，民警根本无法分辨出车辆的大小和车型，但警方确信这辆车应该是追踪嫌疑人的重要线索。根据嫌疑车辆离开现场的时间，图侦民警在案发现场周边的道路监控中追踪他的去向。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安和护眼长滨海路。
1: 很快，图侦工作就取得了重要进展。这是党校南侧的一条小路。就在嫌疑车辆离开现场四分钟后，这里突然亮起了一道车灯光束。民警注意到，当车灯亮起时，这辆车已行至离路口近300米处，而在此之前，这辆车居然一直是在熄灯状态下摸黑行驶的。

0: 令民警感到奇怪的是，之前嫌疑车辆明明是驶向党校北边的方向，为何会突然出现在南面的小路上，而且是摸黑行驶？他显然是在刻意躲避什么。从嫌疑车辆离开监控画面时的残影中，民警辨认出这是一辆三轮车。通过卡口的监控，民警进一步锁定了嫌疑车辆的特征，是一辆蓝色三轮摩托车。此后，嫌疑人车辆经由马园大道、疏影宫大道、湖淮大道，之后一路向南，驶入与西县相邻的光山县境内。
1: 到了光山之后，就消失在我们那个监控的视野里面了。
0: 在光山县警方的协助下，办案民警继续展开视频追踪，发现嫌疑三轮车驶过沪陕高速光山县十里出口后，就从警方的视野中消失了，
2: 也没有返回来，也没有往南继续走，只有往东。东边这个村子也比较开阔，也比较灵活，是兽头马大的。
3: 我们自此断定，这个辆三轮车就消失在光山县十里镇这个村镇上。
0: 2025年4月17日一早，西县公安民警便赶到光山县十里镇，悄悄展开实地侦查。
4: 就是往这边顺着走。
3: 这一开始就是找这个车，先围绕庄子四周，都想着它可能放在偏僻的地方。这些偏僻的地方找完了，都没有发现。我们就是，到庄子中间去看，碰碰运气。
0: 嫌疑人大概没有想到，西县警方这么快就锁定作案车辆，并且一路追踪过来了。
3: 在这个村庄的中间，一个住宅区。两个房子中间吧，就是人最多的地方，看见这辆车了。
5: 嫌疑人他作案以后，把这个三轮车停放在这地方，就像正常人停的是一样，更隐蔽，更不容易被发现。他有一种大隐隐于市的感觉。
1: 找到车之后，我们非常高兴，找到车了，离人也就不远了。
0: 令人遗憾的是，嫌疑车辆虽然找到了，可是车里并没有被盗电缆的踪影，显然赃物已经被转移了。那么嫌疑人此时会在哪里呢？
3: 第一考虑，对吧，这个嫌疑人很有可能是这个村子里的，或者说和这村子里面的人有交集。
1: 为了不打草惊蛇，惊到那个嫌疑人，我们决定先不动那个三轮车。
0: 专案组现场做出决定，派出警力在村庄主要路口蹲守，等待嫌疑人现身。
1: 我们就想着，谁开这辆车，谁可能就是嫌疑人了。
0: 与此同时，专案组派出另一组侦查员，在村里秘密排查被盗电缆的下落。然而警方从上午9点一直等到下午4点，嫌疑人却始终未露面。难道是把这辆车遗弃了？由于嫌疑车辆没有悬挂牌照，侦查员根据这辆三轮车车架号查到车主是新县的尤某。
2: 然后我们都立马都赶着一组侦查人员到新县去，都找了这个原车主。
0: 尤某表示，这辆车是他本人几年前购买的，一年多前已转卖给当地的杨某车行。杨某车行的老板向民警透露，他在一年前就已将这辆车售出，因时隔较久，具体卖给了谁，他实在记不清了。
1: 我们这条线也断了，车主也不是本地的。电缆也不在本地窝藏，我们觉得留着这个车在这儿蹲守已经没有意义了。
0: 至此，警方终于摸清了嫌疑人将作案车辆遗弃的真实

0: 机。他们故意营造出车辆为本地居民所有的假象。嫌疑人企图利用这个把戏，将警方的侦查脚步引上一条断头路，无法推进下去。然而，在嫌疑人刻意制造的迷雾中，警方并没有迷失方向。既然嫌疑人曾驾驶过这辆三轮车，肯定就会留下某些蛛丝马迹。
1: 我们对那个光山十里铺遗留的这个机动三轮车进行了全方位的生物信息提取。
0: 就在侦查员在当地明察暗访之际，图侦民警的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光山交警的配合下，图侦民警在海亮交通卡口的照片中发现了一张嫌疑人的正面清晰影像。
2: 因为他当时是戴着帽子，下面没有戴口罩，所以他只拍到了眼睛下面的半张脸。我们通过这半张脸最终锁定了这个嫌疑人身份，就是于某光。
0: 于某光，河南省光山县坡碑河镇村民，多次因犯盗窃罪、抢劫罪被判入狱服刑，但他屡教不改。坐在驾驶位的另一名嫌疑人戴着口罩，并且放下了遮阳板，因此警方无法看清他的长相。就在这时，警方的生物信息检测也得出了结果。
1: 在DNA库里面比对了两个盗窃前科人员，一个是于某，一个是鲍某。
0: 鲍某人，河南省正阳县大林镇村民，曾三次因盗窃电缆被公安机关执行强制措施。
3: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这两个人极有可能就是盗窃电缆线的嫌疑人。
0: 此时距离嫌疑人盗窃作案已经过去了5天时间，警方决定立即收网。
4: 我们想能尽快的给这个掌握，这个人赃俱获，所以说我们都是第一时间同时派两个组进行对两个嫌疑人进行了抓捕。
0: 2025年4月19日上午7时，警方在河南省光山县、正阳县两地同步开展抓捕行动。嫌疑人于某光在家门口落网，而嫌疑人鲍某人却已经逃离当地，不知去向。
2: 对两名犯罪嫌疑人住处进行搜查的时候，并没有找到这个被盗电缆，我们就怀疑被盗电缆已经被二人销赃了，所以说我们就调整了一下工作思路，想从他们的交易记录入手。
0: 警方调取了二人的近期转账记录，很快就在鲍某人的账户发现了异常。在嫌疑人实施盗窃当天下午17点，鲍某人收到了3笔转账，共计30820元人民币。
3: 我们发现这个筹款是来自河南省许昌长葛市的一个废品收购商人，主要从事是二手金属的。我们就当时就怀疑他们两个嫌疑人把这个被盗的电缆销赃的次数了。
0: 民警火速赶到了位于河南省长葛市的再生金属交易市场，从专收各类铜材料的张老板口中得知，2025年4月14日下午，确实有两名男子向他出售了大量的电缆线。双方协商后，最终以50820元的价格成交，其中20000元是现金支付，其余30820元是通过微信转账支付的。交易市场监控显示，两名嫌疑人当天驾驶的是一辆鄂 A 尾号49牌照的银色面包车。民警调取了这辆面包车的行驶轨迹，发现嫌疑人作案当天曾出现在三轮车作案后驶入的光山县十里镇，两车在当地有50分钟的交集。警方推断，这50分钟正是嫌疑人换车并转移电缆的时间。
3: 发现这个车最终就消失在正阳县鲍某人居住家附近，于是我们就去前往正阳县，最终找到了这辆车。我们在车内发现了两个电缆剪，还有头灯、手套等作案工具。
0: 至此，案情真相大白，证据链条完整，警方当即对在逃的鲍某人进

0: 进了网上追逃。2025年8月11日，鲍某人在河南省潢川县被当地公安机关抓获，并移交给西县警方。
1: 通过这起案件的成果侦破，充分彰显了公安机关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分子的坚定决心和零容忍态度。在此，我们正告那些违法犯罪分子，对那些挑战法律底线、侵害群众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严厉打击，绝不手软。

0: 案发现场蹊跷异常，三名疑犯均无作案时间，门锁破坏，暗藏玄机，又是谁在极力洗脱嫌疑？三方陈述，多人取证，拼凑出不合理中的合理。机关算尽，弄巧成拙，不可能的疑犯终露马脚。时间的伪证，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2: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3: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剧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4: 那天上山只招待了一个客人，所以我没有看清他的脸。我在甲板上放哨，黄翠翠是临时叫过去沏茶倒水的，所以我没有仔细搜她的身，让她把录音笔带上去。
5: 这个录音笔上到底录了什么？
4: 我不知道。靠了岸，黄翠翠领了2000块钱。我本想了这个事情已经了了，但是没过几天，黄翠翠给我打电话说她需要钱，让我出20万去买那只录音笔。
5: 这个事情你跟我讲过。
4: 他说如果我要不买就把他送到纪委，我当时就炸了，把他约出来狠狠地打了一顿。那娘们的嘴太硬了，他什么都不说，我去他家什么都没有搜出来，我也害怕，我就把他交给了徐江。后面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5: 所以这个录音笔到底也没有找到对吧？
4: 没有，我也是害怕，索性就把自己送到拘留所过年了。后面的事你最清楚，安心，今后咱俩见面难了，好好干。
1: 徐江想杀的人实在太多了，他首先想杀黄翠翠，在知道黄翠翠拿录音威胁索要钱财的事以后，他痛下杀手，将其啊杀害抛尸。在认为啊爱子之死与仇敌白江波有关后，他高高举起高尔夫球杆，将仇恨连同白江波一起埋进了沉默的土坑。他也想杀证人陈淑婷和白江波的司机，所以指使多人前去灭口。虽然最终未遂啊，但杀心昭昭，存在明显的犯罪故意。而他对高启强的不依不饶，也加速了高启强的黑化进程。而以上系列犯罪行为啊，背后显现的是另一项至关重要的罪名：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6: 安全
7: 到了。
6: 到了，一共3份口供，有关徐江的部分我都标注出来了。
7: 好，我马上向检察院提请逮捕决定。

0: 我这儿不让抽烟，对不起啊。我姓朱，您叫我朱律师就行。您有什么事要咨询啊？是这样的啊，朱律师，我有个朋友啊，犯了点错，如果他那个主动去自首的话，像这样的情况他都要判刑吗？这个得看具体情况，您。 您这位朋友啊，犯了什么错？一开始啊，他这个错他就很小嘛，然后他也觉得自己是无心的，所以他就对谁都没说。后来这个小错就越搞越大，搞到后来就有点收不了尾，现在就是。您这样说呢，我也没办法判断。 您得说清楚，他呢，到底犯了什么事？按照您说的这些情况，您这位朋友已经涉及到比较严重的刑事犯罪，而且是犯了好多条。一般情况下呢，会数罪并罚。
1: 刑期最少也要10年。爸，哎，
2: 小兰子，你怎么回来了？
1: 二哥让回的，是有急事儿。啊，你放假了？
2: 我没放假呢，哥。
1: 不，我来。你从哪里过来的？
2: 我从这儿。你看。
3: 少一块，都是好兄弟，好兄弟，顺利啊，畅通。
2: 喝酒了？
3: 没有，一点点。哎哎哎，多大个人了，下来。你哥的腰。
2: 哎呦，哥。
3: 没事，给你煲了汤，快进去把它喝掉。
2: 有这么好哥？
3: 对了，找我回来到底什么事儿啊？

0: 是你把小兰叫回来的？是我叫的。你神经病！你叫她回来干什么？她正在上学呢。我为什么不能把她叫回来？她是你妹，她也是我妹啊。
1: 跟你说，我的事情你没告诉过她吧？
0: 哎，高启强，你不是要自首吗？这样，你先跟小兰自首，你看看你能不能过小兰这关。
1: 小声点啊！
0: 你以为你去坐牢，我们真能安生的过日子呀？熬不说我有生意，我自食其力。你说说小兰，两年毕业。
1: 毕业之后，他要结婚，嫁人，他要生孩子的。他怎么跟人介绍他自己？您好，我叫高启兰，我的哥哥是个罪犯，他在坐牢，是这样吗？
0: 你神经病！我的事情是我的事情，跟他有什么关系？
1: 有关系，
0: 毁了一坛了。
1: 有关系，我们是一家人，怎么不可能毁了一坛？
0: 我把你牵扯进来，我已经很后悔了。
1: 好，你不要让小兰进来。
0: 你不想牵扯他是吧？没问题，他可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他可以去过他想要的生活，他可以跟你断绝联系，那断绝关系都可以，是这样吗？你问过他吗？

0: 具体在什么位置？
1: 大概就在前位。那天我看见徐江亲自动的时候，我太害怕了，就没敢上前看。
2: 找到了。
3: 我知道了。白江波尸体找到了。
4: 证据确凿了。
5: 哎，大伙儿都别松劲儿啊。通缉令已经发下去了，各级机关都在协助咱们。
3: 这次抓捕徐江失败，说明咱们内部还有人在给他通风报信。

0: 谁是高启盛？
1: 我是高启盛，怎么了？
2: 是吧？你疼吗？好了，别打了。
3: 阿生，
4: 你是哥哥。消息是你透露给徐江的？
3: 对。
5: 天天，
4: 我这么相信你们，就这么报答我，合适吗？
6: 美丽。

0: 现在吧。
1: 哥，哥，没事吧，哥？

0: 听到吗？表彰，表彰。
1: 有没有人打你们？
2: 没有啊。
1: 真没有？
2: 没有。
1: 小声。
3: 你们先撤。
1: 孙淑婷。
3: 嗯。
1: 你在这做什么呢？
3: 睡不着，出来散散心。
1: 那个，你老公，我们找到了。
3: 谢谢。
1: 节哀。这么晚在这儿散心啊？
3: 这么晚了不去抓逃犯呀？
1: 我都这样了，还抓什么逃犯呢？再说你信息这些都没给我们，能抓
3: 什么？你没有什么信息，怎么去那儿抓逃犯呀？
1: 还是有人会告诉我们。
3: 谁呀？
1: 谁呢？
2: 哦，安警官平时不是跟我们说吗？有任何知情的线索都要跟警察汇报吗？
1: 哎，老高最近绝无见长了。你怎么就是不信任我？
3: 我信啊，而且我只信你啊。你人呢？
1: 抱歉，遇到点车祸。
3: 我等不及了。
1: 理解。
3: 我什么时候能够把我老公的……你跟我说一声。
1: 当然。
3: 好好养伤。
1: 照顾好小陈。
3: 放心。
1: 你们先回去吧，我走回去啊。

0: 子胜，
1: 你先回家，我跟你哥聊聊天。
2: 哦，好。
3: 回去洗好菜，等着。
1: 注意安全。
2: 好。

0: 跟那真没打架，不算吧？刚才蒙不到我呀。小的时候我也经常在街上打架的。你这种人还会打架？
1: 我哪种人？但那时候都不知道疼啊。可是每次打完之后回去，我爸打的。要比在街上打的时候疼。哎呀，
0: 我小时候打架，不管是打赢还是打输，一回家我爸也是揍我。
1: 你爸妈是什么时候走的？
0: 13岁呢。
1: 周岁还是虚岁？
0: 虚岁。
1: 我是周雄。
0: 我听他们说你爸爸妈妈是警察呀，怎么走的？
1: 不知道，到现在也没有人跟我讲。他们你知道吗？他们一走，还真是我就不打架了，就是添了个别的毛病。
0: 什么毛病？
1: 说谎。可能是没有安全感吧。但是后来我改了，有一个叔叔一直跟我讲。说你要是说一个谎，就要好多好多谎去圆，这样好辛苦的。徐雷那个案子啊，我们查了半天，现在有了定论，就是他自己触电溺亡，跟其他任何人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0: 哦，那要赶紧告诉他爸呀，徐江啊，徐江都疯了，见人就咬。
1: 对，就快告诉他了，已经通缉了。
0: 能抓到吗？
1: 一定抓得到。问题来了。如果抓到徐江，那他就会把他知道的所有的事情以及跟他相关的人都供出来。等到那个时候，老高，你说那些跟他相关的人会怎么样呢？
0: 哎，你们要是抓住徐江以后，能不能让我也看看这个人？总听你们说徐香，不知道他长什么样。

你是一个好人，至少是我目前这样认为的。可能是因为你有弟弟妹妹的原因吧，我总是觉得你活得真的好辛苦。 要不要让自己踏实一下？

0: 要不就现在吧，咱们俩坐下来聊天，我就总是担心阿生在家里有没有人给他做饭呢，他没吃晚饭，所以我回去给他做饭了。哎呦，
1: 老高啊，嗯，有些事情就在眼前啊。
0: 对啊，我现在眼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回去给弟弟做饭。
1: 你要不要踏实一下？
0: 你要不要去我家吃饭？
1: 可能真的没有机会了。
0: 去我家吃饭。

0: 跟你说个好消息，之前你在船上卧底，接待那批人，当时我们都留了照片。之前是因为证据不足动不了他们，现在徐江一场通缉令，都主动过来投案自首，还要指认他。可这样不够啊，我们应该要挖的是徐江背后的靠山，他们怕的也不是徐江，他们怕的就是那座靠山。
1: 你办了徐江，你还不知足啊？还要动靠山，光靠咱们？
2: 那地有纪委和这个反贪局，现在咱能把现在的事儿办好了就不错了。我觉得我们觉悟还可以再高一点，应该是趁热打铁，顺藤摸瓜。别摸了，瓜自己爆出来了。是谁呀？安军。
3: 还是你说吧。上午的市委常委会已经有领导主动承认，他确实上过游艇，是和徐江谈工作。地点是徐江店。至于黄翠翠，他认为只是普通服务员，而且他还保证，就是当晚的对话全部录了音，他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
0: 这话你们信吗？你们怎么看？我们怎么看不重要，省纪委已经决定，基于党内批评，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1: 他闷了这么久，然后找不说，晚不说，现在就是在这个人被我们通缉的时候，他才承认了，就过去了。
3: 据他说，是因为工作太忙，这种小事忘了。
2: 我能知道这个领导是谁吗？他会主动找你的。找我？该到了。
1: 谁？
2: 局长，市委领导到楼下了。记住，不管你想说什么，都给我憋住了。
3: 记住，憋住了。
4: 好嘞，好嘞，我这到这儿临时看一下。

0: 要不咱们先到休息室坐一下。好，不用了，我呢就是来看看安心。啊，哎，安心同志呢？
1: 安心，安心的，
0: 到，
2: 快进来。
0: 这位是安心同志。哎呀，安心同志，胳膊怎么样了？千万要注意啊，别感染了。你的英勇事迹啊，我都听说了，非常感动。我们京海呢，有你这儿呢干净，哼，我们就非常安心了。我呢，好久没有来咱们京海市局了，这个我平常工作比较忙，对你们一线干警呢，确实是关心不够。不过请你们放心，从今以后，你们只要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说。啊，当然了，只要在我职权范围之内，我一定会尽力帮你们解决。
3: 好，谢谢领导的关心。
0: 不用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4: 哎，咱们下边审办案现场，
5: 又还有董行长去咱们法院，啊，
4: 要不咱们今天先这样？
0: 行，那就先这样，啊，
4: 谢谢领导，
0: 那我就先走了，好，辛苦大家，辛苦大家。
5: 领导，要不然再多说几句呗？
0: 啊，下次吧。 下次给你做个专访，好，谢谢领导。徐江，我一定会抓到他，我会让他交代全部的犯罪事实，牵扯其中的人一个也跑不掉，请领导放心。
4: 太好了，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6: 全是警察，跑也跑不掉。太叔，你可想想办法。我能有什么办法？我不举报你就已经仁至义尽了，你自求多福。
0: 这个季度的工作总结就到这里，各单位呢都不错，希望大家再接再厉。散会。啊，张市长。好，那个我有一件事想和您商榷一下。啊。张市长是这样，您也知道。 今年呢，咱们市啊发生了几起恶性事件，可是呢一直迟迟没有解决。有的群众就反映说呢，部分公安民警有不作为、乱作为的现象，所以我就搞了一次督查行动。
7: 我们从，
8: 曹队，安心理想的上次的西平行动中涉嫌违规办案，请配合我们调查。
0: 通过这次督查行动，我发现。
8: 市局直属刑侦支队有严重的作风问题，有的同志啊，正在接受检察院的调查，却跑到别的辖区去抓人。
9: 你去西平县的行动，谁批准的？
10: 当晚的值班局长。
8: 为什么主管局长不知道？
9: 还有的同志啊，到外地办案，可是申办的理由和目的地。
8: 完全不符，欺上瞒下，甚至连局。

0: 都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干什么去了。张师长，我觉得这实在是太可怕了，这还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警察队伍吗？我认为市公安局有严重的作风问题，必须得整顿整风，严肃纪律。同时呢，取消已经评定的精神文明单位，并发奖金。
1: 赵书记，这是你主管的部分，你来决定
0: 啊。好
1: 哦，对了，市局是不是有个年轻的民警刚刚因公负伤？
0: 市公安局他本身有问题，咱们该处理的处理。至于英雄个人呢，咱们该表彰的就要表彰，而且还要隆重的表彰，这样才能激发一线干警的斗志。
2: 手怎么那么欠呢？谁让你这么早钉钉子的？
3: 这不草队说的吗？说这个月优秀区队又是我们队，所以我才这么积极。
4: 你们两个别多事啊。
2: 你别说话。奖金也没了。
5: 一杆250，12个人3000。
4: 就你会算账。
2: 你别说话。
3: 到嘴的鸭子说飞就飞走了。
6: 本来还想拿着钱带我妈去吃顿自助餐呢。
4: 你们就差那点钱？
7: 你别说话。

0: 你干什么呀，师傅？
1: 那个，安心安警官是在这上班吗？
0: 哦，他在这里上班，可现在在不在就不一定了。
1: 这是我在监狱里获奖的荣誉证书的复印件，你帮我把它交给安警官，跟他说老莫放出来了，已经改好。
2: 哦，好，
1: 谢谢你，谢谢你。哎，哎。这政府发给我的证书，你看看，我已经改好了。
3: 你要是真对桂英好，你以后就别再来。
1: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家住哪儿啊？瓦工电焊我都会，干苦力我也行，我做菜主要是比较好，要不我去你们后厨帮你做饭。
4: 我们工地啊不缺人，要不你到别的地方去看看。
0: 莫哥，莫哥，
1: 你认识我？
5: 哎，你忘了，旧厂街一块混的，我哥唐小龙。
6: 小虎，还长这么高了你？啊，
5: 哥，走，找地方聊一聊，聊一聊。
7: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

0: 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4: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你哥怎么样了？
2: 哎，进去了。
1: 咱们旧厂区这房子都还在吧？
2: 旧厂街现在拆的都差不多了，你家的房子啊，前几年也都给拆了。你后边什么打算啊？
1: 刚出来，走一步算一步吧。
2: 哎，旧厂街就是衰呀。哎，对了，罗哥，你对旧厂街以前那个高启强还有印象吗？
1: 是不是他爸以前在咱们厂子里烧锅炉那个？
2: 对对对，就是那个。现在可是大人物啊，不得了啊！我们很多兄弟啊，现在都跟他混的。
3: 啊，这地方看，还是没什么变化吧？还是老样子啊，破破烂烂的。这个陈记经常来这儿吃的，是不是？陈哥，陈哥，
4: 猫哥，猫哥，我带你见陈哥。
5: 老莫，你好啊，我是高启强。
1: 你好，阿强。
5: 安警官。

0: 把你的情况都跟我说了，说你在里面表现特别好。
1: 你认识安迪吗？
0: 很熟，他帮了我很多。
1: 嗯，
0: 哎，我听小五说啊，你现在还没有工作，有什么打算？
1: 扫一步看一步吧。
0: 那你帮我一个忙行不行？你看，这个鱼档是我的，我在这里干了有十年了。最近啊，我做别的生意了，这就丢空了。但是啊，我交给他们租金交了三年。前段时间呢，有个人帮我干这个，干了半年说不干了。能不能这样，我把这个档口转让给你？我不收你转让费，也不收你设备的钱，你每个月你就帮我卖，挣了钱呢你就帮我交租金就可以了，其他你自己留着。
1: 我没做过生意，我怕把你生意做黄了。
0: 那还不简单，我教你。你过来，
2: 来来来，
0: 你进来看看。我这里啊，一共有8个平米左右，我有25个鱼池。每次呢，你上货的时候记住了哈，一般呢，他们给我送大概13种淡水鱼，你可以把那些小一点的鱼往这边放，往这边放，啊，还有后面这个这些小池里放。但是如果是皖鱼，你记住啊，4斤重以上的皖鱼，一定要放在前面的缸，要不然它动不起来。每天呢，这里是开关2个，你看着啊，一打开。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5: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
4: 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9: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0: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1: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4: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2: 每天按摩一刻钟，
13: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无名男尸躺在寂静山林中，已经面目全非，
16: 走放了500多副。
15: 30公里外的白色轿车，车内血迹斑斑，为这起案件蒙上了一层恐怖的阴影。
17: 有很多啤酒瓶的玻璃碎片。
15: 警方近20年的追凶之路，困难重重，真相难以呈现。一线白马关谜案即将播出。

0: 2003年的时候，四川省德阳市的罗江区还是罗江县。那年的12月27日，距离春节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年关将近，这座小城开始热闹起来。外出打工的人们陆续返乡，春节的氛围已悄然弥漫。那天早上，在外漂泊多年的刘仪伟也回到了罗江县白马关镇。他和表弟带着祭品前往祖坟所在的后山，人迹罕至的山林中杂草丛生，弥漫着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气息。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刘仪伟隐约看到了不远处的草丛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好奇心驱使他走过去查看，
1: 就发现了一具男尸。这个男尸当时身上盖了一个黑色的夹克，
2: 夹克上面有很多的洞口，上面并沾附着很多的血迹。
0: 眼前惊悚的场景让刘仪伟和表弟立刻跑下山报警。罗江警方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拉起警戒线，开始对这起案件展开调查。警戒线内，一具尸体蜷缩在一个小土坑里，那是一名中年男子，上半身被一件带有血迹和破洞的黑色皮夹克覆盖。当办案民警们小心翼翼地揭开这件皮夹克时，眼前的景象让他们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2: 把皮夹克掀开，就是尸体上身穿的毛衣，那个毛衣就是大片的被血迹侵染了，并且死者面部大面积的被动物啃咬，包括手部也是一样，面目全非了。
0: 警方在尸体周围进行了细致的搜索，没有发现任何能够证明死者身份的物品。为了进一步确定死者的死因和案件细节，警方对尸体进行了详细的尸检。
2: 尸体身上的伤有两种，一种锐器伤，一种是钝器伤，两种不同的作案工具。钝器伤就击打头部，然后锐器就是颈部，然后胸腹部，都有。
3: 胸部十几处，从伤口的形状，推断出是匕首的形状，肯定是他杀。
0: 从这些伤口的情况来看，行凶者的手段极为残忍，似乎与死者有着很深的仇恨。而根据尸体的腐烂程度和各种尸检指标判断，死者的死亡时间大约在2-3天前。
2: 失血性休克是最主要的死亡原因。现场周边呀，经过的话，就是我们扩大范围进行搜索，也没有发现相关就是疑似的作案工具。
0: 发现尸体的地点位于罗江县白马关镇白马村环山路边的山林中，这里距离环山路大约20米。经过仔细勘查，现场没有明显的打斗痕迹，但存在拖拽的痕迹与血迹，这些痕迹一路延伸到了环山公路。在公路旁，民警又有了新的发现，他们看到了地面上除了大量的滴落血迹和拖拽痕迹，还散落着啤酒瓶碎片以及四枚残缺的血足迹。
3: 我们分析，这应该是一个变动现场，就是抛尸现场。
4: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CCTV 十二一线由超能独家特约播出。2003年12月27日，一具无名男尸出现在荒凉静寂的山林中，消息扩散速度极快，整个县城都因此笼罩上了紧张的氛围。人们纷纷揣测这具男尸的身份以及案件的起因，也时刻期待着最终的真相。罗江警方的破案之旅紧锣密鼓地拉开帷幕。彼时，他们未曾料到这起命案的侦破之路漫长而又曲折，竟历时近20年之久。
0: 转眼近20年的时间过去了，在四川省德阳市公安局罗江区分局的痕迹物证室里，内厢与2003年12/27命案

0: 关的痕迹物证安静地摆放着，他们历经多次送检，却始终未能带来关键突破。那起命案就像是一道沉重的枷锁，压在每一位民警心头。2022年，洛江警方重启了这起近20年的命案积案调查，新的专案组成立，这桩悬案的侦破工作被传递到新一代的民警手中。新一代的民警急于了解这些痕迹物证的出处，以及当年案件侦办的细节。
1: 因为我们老一辈的刑侦民警保存物证很完整，我们觉得这个案子有启动的条件。在启动之前，因为毕竟事隔19年，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参加工作，到肯定要详细对受害者了解。
0: 根据当年侦办此案的老民警回忆，他们刚侦办此案时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查找尸源。由于发现尸体的地方位于白马关镇人迹罕至的山林中，周围也没有监控设施，因此民警对抛尸现场附近的农宅、商铺进行了走访，询问每一个可能知情的人。
2: 马上也要临近春节，然后这个如果不尽快破案的话，对当地的人民群众啊，以及辖区的安全感啊，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1: 当时我们走访了500多户，并没有确定尸源。
0: 老民警说，除了走访，他们还向周边县市发布协查通报，查找尸源。然而，死者身份却始终无法查明。他们后来才知道，2003年12月27日那天下午，距离德阳市罗江县30多公里外的绵阳市永兴镇一小区内，也发生了一件怪事。有居民发现，一辆白色轿车在小区的巷子里停放了好几天了，车身已经落满灰尘。在那个私家车极为少见的年代，这辆轿车很是显眼。12月29日，终于有居民走进查看之后，大惊失色。
3: 老百姓看到车门上边上全是血，所以第一时间选择了报警。
0: 绵阳警方赶到现场查看后，也心头一惊，车内到处是喷溅型血迹，后排座位下面还有一处血泊，这说明车内曾经发生过激烈的打斗。
3: 他们就发现了车子未上锁，座位前排后排都有大量的血迹，前排有很多这个玻璃碎片，就是绿色的啤酒瓶的玻璃碎片。
0: 恰在这时，罗江警方仍在为查找尸源四处奔波。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了解到，家住德阳市泾阳区黄曲镇的席娟曾在2003年12月25日到属地派出所报案，其丈夫吴志国失踪。泾阳警方多方查找，没有找到吴志国的消息。那么，罗江县白马关镇山上发现的尸体是否就是吴志国呢？罗江警方刚要对这条线索进行核实，又接到绵阳警方发来的警情通报，被遗弃在绵阳市永兴镇一小区内的白色轿车车主叫吴志国。随后经过席娟辨认，白色轿车是其丈夫吴志国的，而白马关镇山上的死者正是他的丈夫吴志国。
1: 这三个就串起来了，我们就确定了尸源。
0: 吴志国遇害时55岁，家住德阳市泾阳区黄曲镇。那么到底是谁因何杀害了他，又为什么将他的尸体抛弃在白马关镇的山林中呢？他的车辆又为什么出现在30多公里外的绵阳市永兴镇？在被遗弃的车辆中会不会找到什么线索呢？技术人员仔细观察着车内的物品，试图发现手印、毛发等线索，小心翼翼地收集着可能存在的微量物证，如纤维、皮屑等。
3: 在那个车辆上面，我们就提的东西就更多了，有各种血迹，以及那啥这个血手印儿，以及各种烟头，以及方向盘套，
1: 里面有啤酒瓶的碎玻璃。我们分析，嫌疑人也就是凶手，肯定用过这个瓶子，用过这个啤酒瓶。
0: 民警发现吴志国的车内和抛尸现场都遗留有啤酒瓶碎片，他们推测，死者吴志国头部的钝器伤极有可能是被凶手用啤酒瓶击打所致。

0: 此外，经过勘验，在白色轿车右侧后排车梁上提取到的血手印是凶手留下的，而在抛尸现场发现的四枚残缺的血脚印也是凶手或者与案件相关人员的。
1: 七里花纹不一样，两种血足迹，通过死者的这个鞋底花纹就能排除，不是死者的他这个鞋子形成的。然而从这个方面我们判断，就是最起码作案人他是两人以上。
2: 从现场来看，能够熟悉那个白马关山上的路线的分析就是周边的。
0: 此外，根据现场凶手留下的脚印的深度、步伐的间距等，结合尸体的状况推断出，嫌疑人在作案时展现出了较强的身体素质和行动能力，进而推测其年龄应该在30岁左右。因此，警方组织了大量警力，对白马关山周围的村庄、城镇走访，询问村民是否在案发前后看到过可疑人员。
3: 一场大范围的走访调查工作就此展开，一直持续到当年的那个春节过后，警方都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没有人知道吴志国到底经历了什么。而在坊间，对于吴志国因何被害众说纷纭，其中传得最疯的是时年55岁的吴志国有两段婚姻，他和前妻关系不好，与现任妻子年龄相差近20岁，这很可能是一桩情杀案，两任妻子都有嫌疑。
0: 男子被人杀害，警方展开海量排查比对工作，未找到凶手踪迹，是贪婪仇恨还是为情所困？一线白马关谜案正在播出。
4: 确定事源之后，我们就围绕到这个受害者人际关系、社会背景，包括他的经济收入状况，进行了全方位的进行了解。
0: 经查，吴志国曾经是一家机械厂的职工，退休后他买了一辆二手轿车，在城乡结合处搭载乘客去往不通公交车的各个村庄，以此来为生。他平日里固定在德阳市泾阳区的黄许镇南街口等活，
1: 性格比较孤僻，他跟周围的就是一样跑野地的同行也不交流。据周围的那个跑野地同行也反映，就这个人胆子特别大，就是不管晚上几点他都敢拉客，身材比较魁梧，比较健硕。
0: 经过一番调查，民警发现吴志国交际圈子简单，并没有与人结仇。此外，针对流传最多的吴志国的死亡与两任妻子有关的说法，民警也进行了核实。
2: 前妻因为感情不和，但是我们通过走访了解，实际上虽然感情不和，他们很多年没有联系过了，他后面这个妻子关系非常好。通过大量的走访，就仇杀和情杀都排除了。
0: 那么吴志国是什么时候失踪的？失踪前有什么异常呢？根据吴志国的现任妻子席娟回忆，她最后一次拨打吴志国的电话是在2003年12月23日。原本每天晚上7点回家的吴志国，却在那天晚上8点都没有任何消息。
1: 晚上8点家属给他打电话，后边就电话打不通了。
0: 席娟说，吴志国有一部破旧的手机，平时从不关机。对于2003年12月23日晚上8点多吴志国的电话因何无法接通，他当时有两种猜测，一种是手机没电了，另一种可能性则是他不敢想下去的。然而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那天晚上吴志国彻夜未归，随后的几天全家人四处寻找未果。
1: 据家属反映，身上还有1000块钱，说当时就是身上带了有现金，有手机。通过这个整个事件的调查，首先他的现金，当天的他现金没了，第二个手机没了，
4: 财物也不见了。我们当时的初步判断，应该是一个，图财的，杀人。
0: 根据这个调查结果判断，吴志国的失踪时间是在2003年12月23日晚上8点钟左右，失踪地点是吴志国平时等活的德阳市泾阳区黄许镇南街口。于是民警马上在吴志国的失踪地进行走访，

0: 一位黄许镇南街口摆烧烤摊的老板反映，他最后一次看到吴志国是12月23日晚上将近8点钟的时候。他记得当时天色已晚，或许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很多平时和吴志国一样在黄许镇等活的司机都回家了。他留意到只有吴志国的车还停在街口，
1: 反映说是当天晚上他就拉了几个人，具体是男是女啊，他没看清楚，凡是几个人。
0: 民警认为最后搭乘吴志国车辆的几个人很可疑，假设他们就是凶手，那么很可能是发现尸体的白马关镇和吴志国失踪地的黄许镇周边的人。于是民警又对这两个地方的青壮年进行了摸排，由于两处现场都出现了啤酒瓶碎片，民警又在黄许镇的各个餐馆超市了解2003年12月23日晚是否有将啤酒瓶带走的人员。而这一切的努力没有使案件的侦破向前推进，专案组又将两处现场提取的血迹、血手印以及4枚残缺的带血的足迹等物证进行了收集，并将提取到的数枚指纹、血迹送往四川省公安厅刑事侦查总队指纹库和 DNA 数据库进行比对。
2: 但当时的技术条件还不够成熟啊，也没有比对出有用的价值吧。
1: 专案组成立了2年都没撤，还是没破那个案子。
0: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专案组解散了，但是一批又一批的民警仍先后投入到该案的侦破工作中。2022年，新一代民警接手案件，他们仔细查阅了卷宗，重新梳理案情，并试图从当年保存下来的物证中找到当年可能被忽略的细节。这些物证上的细微处往往就隐藏着破案密码，
1: 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就是清理这个相关的物证，看哪些物证当年是送检了，哪些物证没有送检，我们就把这物证所有的清理出来，形成一个台账。
2: 虽然留下这么多物证，但是我们关键性的这些物证，这个用一次少一次，不能随便用。
0: 近20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些痕迹物证上的陈年 DNA 有腐败、降解、断裂等情况。为了确保检验结果，罗江警方将痕迹物证分别送往四川省德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物证鉴定所和公安部进行检验。终于，四川省德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物证鉴定所传来这样一条消息：
1: 车辆上有70%-80%的都是死者遗留的血迹，但是有那么几处血迹，他就不是死者的，是另外一名男性。
2: 通过这个 DNA 就比对出了一个前科人员赵某，赵某是我们罗江本地人，也是我们白马关镇的人。
1: 然后方向盘套上面那个物证啊，检出一名男性，但是我们全国的这个数据库里边没有这名男性的这个相关的样本。
3: 警方从案发现场遗留的指纹和血迹中检测出了2名男性的 DNA，其中血迹检测出的人名叫赵勇，1974年出生，他的出生地就在发现吴志国尸体的白马关镇。经查，赵勇有4次盗窃抢劫的犯罪前科。那么另一个 DNA 的主人究竟是谁呢？就在罗江警方围绕第二个嫌疑人展开工作的时候，他们又接到了公安部传来的消息，在死者吴志国的车辆里提取到的烟头上又检测出了第三个人的 DNA。
0: 警方追凶近20年，数次努力锁定了他，从财富与荣耀到罪恶与堕落，他的内心经历了怎样的挣扎？一线白马关谜案正在播出。
1: 有一处那个特别腐败的一个烟头，然后我们就检出了他也是男性，但是这个人同样也是没有前科，所以 DNA 相关的数据库里边没有他的样本。
0: 此时可以肯定的是，杀害吴志国的是3个人，嫌疑人之一是赵勇，但无法确定他在该团伙中扮演的角色。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锁定另外2个人。假设立即对赵勇实施抓捕，势必会

0: 惊动另外两名嫌疑人，给案件的侦破增加困难。
1: 他不是第一次跟我们公安机关打交道，他很清楚我们公安机关的一些手段，说白了就是反侦查意识很强。
0: 民警们认为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围绕赵勇的社会关系展开调查。那么赵勇现在在哪里？他如今的生活是怎样的呢？
1: 实际上赵某在我们罗江还是生活条件还不错，自己就包一些小工程做啊，手底下也有几个人。
2: 他再也就没犯过案了，并且天天就是茶馆打牌啊，打麻将这种。
0: 通过外围调查，民警发现赵勇表现得十分低调，他的社会关系也十分简单。但是民警通过走访曾经侦办过赵勇盗窃抢劫案的老民警了解到，大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赵勇在犯下一起抢劫案之后，为逃避警方的追踪，曾经跑到青海省躲藏在一个名叫王肖林的人家里。
1: 王某每天照顾他，给他钱，给他吃穿。那么这么大的事情，犯了抢劫，能有人收留他，那么他们的关系不一般。然后我们就对这个王某进行深度的研判。
0: 王肖林1969年出生，也是白马关镇人。他年长赵勇5岁，两人自小便是朋友。但假设这是一起抢劫杀人案的话，民警对王肖林的成长经历调查后感觉，王肖林似乎不至于为财作案。因为有人说王肖林曾经是村子里甚至是镇上的首富。
1: 当年2000几年的说法，可能资产几百万是没问题的。他自己成立的公司鱼市场还有那么多工人，村上人家首富，很多村上的人都到他那去打工，还能够带动村上的一些人致富。
0: 但是认识王肖林的人也提到，大概是在2003年年底，王肖林突然消失了，甚至连他的母亲和兄妹都不知道他的去向。从时间上看，2003年12月23日，吴志国失踪；12月27日，他的尸体被人发现。那之后，王肖林消失了。民警认为这绝不是巧合。
1: 我们从时间线来说，这个事情命案发生之后，这个王某就一直没有回来过。我们觉得这个很奇怪了，他有嫌疑，但必须要有确切的证据才能够确定是他。那么我们的库里面没有那王某的 DNA， 那我们想办法要找王某的 DNA。
0: 也就是围绕王肖林展开调查的过程中，一条线索的出现将罗江警方的调查方向指向了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1: 有一次他老母亲生病的时候，有一个阿坝州的电话打过来，我们分析这个人肯定是王某，应该是王某。
0: 虽然这只是一个模糊的线索，但办案民警还是即刻赶到了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核实，最终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在一处建筑工地找到了王肖林。通过调查，已经50多岁的王肖林靠在工地打工维持生活，从远处观察很难把现在的他和多年前那个百万富翁联系起来。
1: 通过阿坝警方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拿到了这个王某的 DNA，
2: 第一时间就把血样就近就在那个阿坝，然后客人上那个汶川，他们有 DNA 实验室，当时在凌晨2点，数据就出来了，就方向盘套上的这个 DNA 就是这个王某所遗留的。
0: 消息被迅速传回专案指挥部，当年吴志国因何被害，曾经的百万富翁因何参与作案等等谜题即将有了答案。专案组对嫌疑人赵勇和王肖林同时展开抓捕行动。2022年8月5日，民警在德阳市罗江区望安镇一家茶馆门口将嫌疑人赵勇抓获。
3: 几楼把人？
4: 他电话给
5: 我写出来是 OK。
0: 与此同时，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也传来消息，嫌疑人王肖林被成功抓获。
1: 是在审讯的时候还想抵抗，还想狡辩，

0: 一直不说话。
1: 那个王始终是不开口。最后这个突破都从赵某身上突破了。
2: 最终赵勇和王孝林交代，第三名参与作案的人名叫彭云强。彭云强1972年出生，也是德阳市罗江区白马关镇人。随后他被罗江警方抓捕归案。经过比对，警方在死者吴志国的车辆内提取的烟头上的 DNA 正是彭云强的。至此三名嫌疑人全部到案。根据王孝林供述，2003年12月23日，年关将近，外出打工的人们陆续返乡，王孝林也是其中一员。在外奔波一年，但这个曾经受村民尊重的百万富翁却没有赚到钱，他感到颜面尽失。而赵勇和彭云强的处境也和王孝林一样窘迫。当天晚上7点多，王孝林、赵勇、彭云强三人聚在一起喝酒，相互述说着内心的苦闷。
0: 从小一起长大，他们三个人之前的关系比较好，那个王某年龄稍长一些，在他们当中算是老大。
2: 就在王孝林和赵勇、彭云强喝酒的时候，在黄许镇南门街口，时年55岁的吴志国正坐在自家车里等活，妻子已经做好饭，并多次打电话催促他回家。当时其他和吴志国一样等活的司机都回家了，而胆子大的吴志国却计划趁春节前这段时间多赚点钱，让一家人过个丰盛的年。他不知道危险已经悄悄靠近。另一边，也在为钱苦恼的王孝林、赵勇、彭云强想出了一个快速赚钱的办法。
1: 王某到我们这边干一票大的，那几个人他们几个人也知道是什么意思，然后赵某和那个彭某说是王某准备的刀，作案工具刀。
2: 王孝林曾经是白手起家成为坐拥百万资产的富豪，他因何变得如此落魄呢？
0: 王某虽然挺能干，但是他的爱人相处不好，他的公司交给他爱人打理之后，因为他常年不在吧，前期就跟另外的人夹在一起，就逐步的把他公司给做空了，所以他就没有资产了。
2: 王孝林说，那之后他也尝试东山再起，但屡次失败，巨大的生活落差使他陷入痛苦无法自拔，也因此如何像以往那样风风光光的回家过年保住颜面让他十分苦恼。因此2003年12月23日晚，他提出了抢劫的想法，也得到了赵勇和彭云强的响应。当天晚上8点左右，他们乘车来到了黄许镇，一眼便看到了在路边等活的白色轿车，车主正是吴志国。王孝林和赵勇、彭云强假意有急事要去10几公里外的白马关镇，双方商谈价钱后，王孝林等三人上了吴志国的车。
0: 但是走到这个白马关我们人民群那的时候，就准备抢钱。在抢的时候用啤酒瓶子砸伤人。
2: 被砸伤的吴志国强制性停车，并开始奋力反抗。
0: 拼命反抗，在这个情况下，王某就拿出刀开始动刀了。他作为大哥，他动了刀之后就对赵某和彭某说，你们必须动刀，我就动了，你们必须动刀，这是规矩。
2: 三人轮流用刀刺向吴志国，很快吴志国就失去了意识，车内到处都是鲜血和酒瓶碎片。随后他们将吴志国拖到车后座，由王孝林驾驶着吴志国的车搭乘赵勇和彭云强行驶到白马关环山公路，三人合力将被害人吴志国的尸体丢弃于公路右侧的山林中。随后由王孝林继续驾驶被害人的车辆搭乘赵勇和彭云强行驶至绵阳市区一小区，将被害人吴志国的车辆丢弃，并拿走了吴志国身上的现金与手机。
0: 然后在宾馆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大家都分道扬镳，然后走之前就说不联系。
2: 而吴志国被抛弃在山林中，他的面部和手部被山里的动物啃食得面目全非。2023年，

川省德阳市公安局罗江区分局以涉嫌抢劫罪将犯罪嫌疑人王肖林、赵勇和彭云强移送至四川省德阳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23年12月，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依法判处被告人王肖林死刑立即执行，判处被告人赵勇死刑缓期2年。

0: 年，二审法院作出改判，判处被告人王潇林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限制减刑，维持对被告人赵勇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判决，维持对被告人彭云强判处无期徒刑的判决。本案中，王潇林等人想抢劫，最终杀害了被害人。那么，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刑法上怎么解释？司法实践中会认定杀人罪还是抢劫罪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1: 这个案件当中的这个行为人的行为啊，其实他有两个行为，一个就是他的手段行为啊，这个手段行为就表现为是一个杀人的行为。第二个就是有他的目的行为，就是要劫取财物的行为。所以如果是从这个定罪的角度来讲，那么这个案件当中的行为人的行为，他既构成了故意杀人罪，那么又构成了以这个杀人为手段实施的抢劫罪。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呢曾经明确做了一个规定，对于这种情况下的这个处理的话呢，就按照抢劫罪来进行定罪处罚。那么主要理由啊是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就是在抢劫罪的加重处罚当中，那么将抢劫致人死亡做了明确的规定，那么也就是说抢劫致人死亡的在量刑上就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到死刑这一档，那么这个处罚本身和这个故意杀人罪的最重的那一档啊，那么它是一样的，所以在轻重上来讲这两个罪是一样的。那么第二个理由就是说，以抢劫罪来进行定罪处罚的话呢，那么可能会对他的犯罪行为的评价可以更加全面，也就是说以抢劫罪来进行定罪，我们既可以评价他的杀人行为，也就是他的手段行为，又可以评价他的劫财行为，那么定抢劫罪可能就更为合适，在量刑上的话呢更有这个针对性了。
0: 生活遇挫，王潇林一蹶不振，萌生恶念。他伙同赵勇、彭云强抢劫无辜之人，残害生命。如此南辕北辙、罔顾法律的自救，结局注定就是不但失去财富，整个人生也轰然崩塌。
2: 大家好，我是桑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三十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下期节目再见。

0: 突然闯入的陌生人造成严重后果。
1: 他的妻子其实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死亡了。
0: 遗落的地图，未知的动机，藏着哪些秘密？
2: 肯定是有目的，或者就是有计划，或者要干什么的。
0: 茫茫人海中，嫌疑人最终如何浮出水面？清晨敲门的陌生男子，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9: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0: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第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13: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幺八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六幺八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7: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6: 是真的！
7: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0: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1: 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我现在就给方局打电话。
1: 哎，别，你先别着急，再等一会儿。现在只是初步比重，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我跟曹阳再讨论一下，你等一下啊。
2: 啥？是不是了？
3: 喂，王然，哎，你说。
4: 曹阳，我这儿初步比重了一个姓顾的人家，稳妥起见，我觉得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
3: 这样吧，你让陶队带着资料到裴兴来，我帮他试试。
1: 啊，好好，我知道了。好，陶队，曹阳说你还得拿着资料再去趟裴兴。
2: 还得去裴兴？
1: 嗯。
3: 陶队，我根据王然他们的实验结果又做了进一步分析，现在结果出来了。王然他们呢，之前给出的结论是正确的，是顾家。
2: 啥意思？
3: 意思就是说，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里面。
0: 太好了，
2: 犯罪嫌疑人就找到了呗？
5: 不，也不完全。也就是说呢，这个嫌疑人他一定跟顾家有关系。
0: 好，
2: 行，这就往前走一大步了，
3: 对
2: 吧？
0: 哎，接下来干啥？
3: 接下来呢，你们还得回去找王然，他会告诉你们怎么找到这个人。这里面的技术还是挺复杂的。
2: 还得回去找王然
3: 啊。
6: 有了这个实验结论，那这犯罪嫌疑人是不是顾家的？一下不就能查出来了吗？
3: 是的，王然他们很快就对这个顾家的适龄男性

0: 做了排长，可惜全都给查否了。
1: 从那之后啊，他就开始走火入魔了，甚至把什么大青绿都给翻出来了。我觉得他那已经不是在查什么 DNA 了，他简直就能写出一部中国近代农村社会史了。哎，反正这其中各种细节啊，我也不是很清楚，等到了地方以后让他亲自跟您说吧。
2: 已经进鱼河了，大家休息一晚上，明天我们就到东里了。
3: 好，正好曹阳，你联系一下王然，
4: 哦，
3: 让他也去东里指导一下我们工作。
0: 好的，秦总，您这么说他要听了非得飘。

0: 哎，哎呀，好好，杨队，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路上辛苦了，又见面了，杨队，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这个市公安局的钟副局长，
1: 王副所长，
2: 你好，钟局长，
0: 哎，
1: 这是我们东陵县局的方局长，
3: 方文，你好，方局长，
4: 你好，你好，王副所长
5: ，DNA
2: 科室严军，哎，你好，你好，你好，江山，哎，你好，江山，这个案子真不容易啊，
0: 哎，是啊，是啊，真是，来来了。
2: 哎，钟军，
6: 秦总啊，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是把你们给盼来了。这是县局的方局，
3: 哎，你好，
1: 秦总，辛苦了。
3: DNA
1: 科室严军，
0: 秦总，刘局长，您好。哎哎，
3: 常淑峰，
1: 雷主任好。
3: 啊，
1: 那个陶维志呢？陶队，
0: 啊，你说老陶啊？啊，他还在平城工作的。啊，我现在给他打电话，叫他马上过来。啊，
3: 秦总，来来来，
1: 好好好，
3: 请请请。
7: 怎了，杨队？
8: 刑侦总队秦总来了，叫你赶快回来呢。哦，马上，我拿个宝贝就回来。
7: 啥宝贝啊？我回去再说。
8: 案发以后啊，我们对东陵县14岁至70岁年龄段的人员进行了摸底排查。 对重点人员进行了血样采集和比对，6年来经过不断的回头看，人员底数不断澄清。
7: 你这些东西其实材料上都有，下面分头去看就行了啊。我想问一下那个现场那个枣刺儿怎么回事？
8: 哦，秦总，
7: 那些个枣刺，当时是放在这个窑洞内侧的通道口，我们判断，应该是犯罪嫌疑人用来遮挡门口，避免尸体被发现的。
8: 哦，苍阳，你把那个现场图片我再看一下。
7: 好嘞，
8: 这就是现场图。哦，这上面写着，三个小女孩，其中有一个是被那个饮料瓶子堵嘴，然后窒息而死的，是吗？
7: 哎，是的。
8: 那现场一共几个这个饮料瓶子？哎，
7: 小程，
8: 秦总，当时我在现场，这个现场一共发现了5个。
7: 那三个小女孩，他们拿了几个？
8: 哎呀，这个点还真没有查，因为这个很简，在瓶子上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的线索，所以就没再追这个点下去。
7: 那你能不能去？
8: 家里啊，找什么人问一问，当时那个三个小孩啊，他们拿了几个瓶子去捉蝌蚪啊？是，
7: 秦总，这儿，
8: 五个瓶子，对，5个，4个，你确定？你问过孩子妈吗？不是，三个孩子为什么拿4个瓶子呢？那行，那我知道了。
7: 秦总，确认了一下，当时出现场的民警呢，跟这几个孩子是街坊，他确认了一下，三个女娃娃一共拿了4个瓶子。
8: 哦，确认，
7: 对，
8: 拿4个瓶子，
7: 对，
8: 现场5个。嗯，那另外一个，他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的？那瓶子在哪儿？那瓶口的检材取了吗？
7: 秦总，是这样，当时只取了瓶身，没让取瓶口。不过现在那瓶子全在县公安局保存着呢。

0: 现场的材料都在，收回来。
1: 嗯。那个小苏，
2: 嗯，
1: 朝阳，你们辛苦一下，啊，今天晚上把那个所有的剪裁都复合一下，啊，
2: 嗯，
1: 另外我问一下，这个方圆，有没有那个视频监控什么的，查了吗？
3: 查了，只提取到一小段视频。当时有个男性，跟着三个女孩啊，往下沟方向走，之后折返，又出现在画面里了。三个小时后啊。又有名男性从沟底上来，但是视频清晰度差，很难判断是不是同一个人。
4: 那视频我们也办过了，透露完了之后能确定就是同一个人。
3: 这些年我们一直没有放弃过对这个人的调查，但是到现在也没有查到。
5: 我觉得是犯罪嫌疑人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当时啊能碰到被害人，他也能碰到下沟干活的人，但他们都说没看见。秦总，哎，你看，就在那边那个山沟那边，当时那几个孩子就在那边抓蝌蚪。
6: 不是都有 DNA 了吗？还测什么呢？这是。
7: 哎，专家嘛，不按套路出牌，谁知道他们都咋想的呢？

0: 老板。
1: 呀。
0: 啊。
1: 买东西啊。
0: 啊。这个矿泉水多少钱一瓶？
1: 这个3块，这个2块。
0: 哦。拿2个。
1: 两个4块钱。
0: 这小店一看时间就开的挺长的。
1: 7、8年了。
0: 哦，7、8年了。
1: 哎。
0: 哦。你这个防盗意识还挺强的。还装了这个摄像头啊。
1: 没办法，小本生意不甘心。
0: 这一开店就装上这个了？
1: 哦，一开店就装上了。你的钱。
0: 这个视频它能保存多长时间啊？
1: 10几20天，内存小。
0: 哦，谢谢啊，生意兴隆。
1: 慢走。
0: 哎。当年查没查这个店的监控视频？
2: 查过。
0: 嗯。
2: 是案发一个月后才收集的，但是视频已经被覆盖了。
0: 为什么呀？为什么一个月才去收集啊？
2: 当时都觉得案子条件好，有 DNA 有指纹还有足迹，就一门心思扑在了血样采集和做 DNA 上了，就忽略了视频采集。
0: 你看啊，现场多了一个饮料瓶子，那不是3个小孩，那肯定是犯罪嫌疑人呢。他携带饮料作案，那估计就在附近买的，对吧？那附近这种店不多，当时如果你能顺着这个饮料瓶子倒查监控，很可能就会发现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视频，是吧？
2: 是是，我们确实忽略了这道方案。
0: 我们总说那个啊，这个新旧侦查思路和技术哪个都不能忽略，你不能重视这个新技术就忽略了这个传统侦查。现在只依赖 DNA 了，那当然没有人在意这些细节了，真相往往就藏在这些细节里面。
2: 是钱总，我们6年来没有一刻松懈过。是案子到现在没破。是是是，您这番话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了这就是办案思维的差异。希望秦总能给我们指导方向啊，争取早日破案。
0: 也不是大家不努力，实在是这个条件受限，大家一起想办法吧。
3: 这就是419案现场所有的检材，我们一直小心翼翼在这保管着。这是3个矿泉水瓶。

0: 秦总，检材我们都已经复核过了，
1: 在其中一个饮料瓶的瓶口发现了嫌疑人的 DNA。
2: 啊，跟现有的物证比对了吗？
1: 也跟其他的检材做过比对了，确定是出自同一个人的。
2: 虽然于事无补，但也算证明了检材是正确的。陶维志他们前面那么多的努力，至少是建立在正确的 DNA 数据上。你们辛苦了，早点休息。
1: 好。
3: 你们俩说说，说说这案子到现在都没破，到底是什么原因？你们俩有想法没有？
4: 说。
5: 说实话，我就是觉得这案子给整夹上了。这案发时，各级领导和公安部门太过于重视，但问题往往就出在这上面。来了领导太多，底下的人都不敢说话了。这案子条件这么好，说是用 DNA 破案最多20天，他连最基本的摸排工作都没做。
6: 这做 DNA 又没钱，只能做血型，
5: 画了那么大的范围，人手又不够，这里面肯定有排漏。这总之就是无头苍蝇，他哪头都没着没落。
7: 我听说啊，说来一个专家就把之前的给推翻了，一有什么消息就赶紧去查。反正也不是他们想折腾，因为时代在变嘛。现在这个新的技术和这个传统的办案模式在相互的替换。现在很多这个一线的办案人员对这个新的技术还是有疑惑的，但是很明显呢，这个旧的工作模式呢也有很多局限性。反正你用这个传统的办案方式办案呢，它要求要快，72小时之内呢就要排查；你用这个新技术办案呢，它要更全，范围啊什么的要求也全一些。但很多时候他不具备这个条件，你知道吗？
5: 是啊，这个人员流动性大，侦查范围啊，他不好划定。
6: 谁能想到东林的案子居然在鱼河撞窟撞出来了？
3: 你们俩分析的都有道理啊。其实这个案子啊，是典型的新旧侦查思路跟技术手段，转换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典型案件。说白了，就是新旧交替出现的无措。啊，我们这次的这个疑难急案，首先要解决的也是这么个问题。
5: 对，其实就是这个问题。
3: 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把大数据建立起来，要让这个新技术啊，要发挥作用。
7: 是老陶吧？
8: 江初，江初，
7: 陶队，
5: 陶吧。
8: 哎，刘成，哎，小张，
9: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6: 陶队，陶队，这是我们秦总。
8: 秦总，小张，
3: 没事，久仰你大名啊，终于见到真人了。踹开了吗？就那个真相的大门有没有踹开啊？
8: 快了，就是临门一脚了。
3: 啊，临门一脚了。
8: 要不要咱那河边或者找个山坡坐一下，我给汇报一下。
3: 河边山坡
8: 啊，
3: 别了，这样吧，没吃饭吗？我请你吃饭。
8: 哎呦，
3: 咱们边吃边说好不好？
8: 不
3: 好，走走走走走走，啊。
10: 再来一碗啊！好，再来一碗。
8: 不用。
10: 你吃饱了吗？
8: 吃饱了，吃饱了。你们吃饱了吗？
10: 啊，我们饱了，我们饱了。
8: 那咱说正事吧。那个，从哪儿听起？
10: 那就从那个王冉找出来那个书城故事家族的适龄男性开始。啊。
8: 找到顾家的适龄男性呢，我就以为找到真相了。唉，谁知道呢？万里长征，刚第一步。顾家的适龄男性能找的都找到了，怎么又都排除了呢？那按说那人就在姓顾的里边啊。
11: 这些适龄男性这些天，我们天南海北的都去见了。DNA 也做了，确实不是犯罪嫌疑人，这个又错不了。
12: 那到底哪儿出问题了？
11: DNA 这个事情啊，学问深得很，深得很，不是我们一时半会儿啊就能

0: 搞明白的啊。市局今天打电话了，说是咱们这个事情啊，一啊，继续跟着专家学习想办法啊，二呢，就是不让再搞这个大兵团作战了，钱花的太多了，没钱了。又摊上。
1: 大队，吃饭了。

0: 吃饭吧，你不要弹了，你弹了四年了，你这个曲子你也弹不明白。
1: 咱让裴兴找曹操那后人去。
0: 你不要想着去裴兴了，办案经费都没有了，钱从哪儿出？
1: 我自己想法子。
0: 你有啥办法？
1: 我自己出钱。

0: 干啥去？
1: 买票，总不能让他一个人去吧？
2: 来，我也去。
3: 行，就这个。喂，陶队。
4: 小苏，你在单位吧？
3: 我在啊，怎么了？
4: 我到你楼下了。你跟曹阳下来，我请你吃个饭呢。
3: 啊，那好吧，那你稍等一会儿，我们俩马上就下去。
4: 啊。
3: 来，陶队，案子再难破也得吃口饭。
5: 对啊，陶队。
4: 不甘心呐，我是真不甘心。你说咱这时间也花了，那钱也花了，顾家的适龄男性都找过了，但是结果一出又都排除了，咋回事呢？
3: 是这样的，陶队， DNA 比对很复杂也很严谨，我们比对过了，这些适龄男性都是出自同一个家族的，他们的 DNA 跟东林案嫌疑人 DNA 有关联，但不完全一致，所以就都排除了，这个不会出错的。
4: 下大功夫。那你说这个一开始确定的顾家有没有可能搞错了？
6: 这应该不会出错吧？
5: 这样吧，要不我晚上再跑一遍数据。陶队这么一说，我也有点含糊。
4: 你看这怎么回事？那这经不住问了，你这一问，
5: 不是
4: 咋又含糊了呢？说实话，你们这办事真的就不扎实。
7: 哎呀，那个小曹，别怪他啊，他这个人啊，现在有强迫症，现在一遍一遍洗手，晚上睡觉一遍一遍关门。
4: 甭这和稀泥，甭和稀泥。我说真话，小曹，你别怨我侄啊，咱们自己人，现在说难听的，将来咱听好听的，行不？真的，我谢谢你了，再跑一遍，真的再跑一遍，扎实了，行吧？你真的确定顾家没问题？我继续找，不再难为你，行不？
5: 好，陶队，今天晚上就再做一遍数据，你放心。
4: 谢了。
3: 吃饭吧，陶队，来来来。来
5: okay。

0: 吃点东西。
1: 陶队，
2: 哎，
1: 陶队，
2: 看看结果。
1: 陶队，陶队，上次你们走了之后，我又查了文献，重新收集了一些资料，刚刚把剪裁又重新跑了一遍数据，我确认顾家的 DNA 跟犯罪嫌疑人的 DNA 确实存在关联。
3: 哦，就是说从顾家找没错是吧？你看看，看看，我说谁来着？啊，你就再努力一下，不就证明顾家是对的吗？还是不扎实？
0: 不是陶队，不是这个意思。
3: 不，我没怪你意思。谢谢，谢谢。啊，你看我们找了这么久，好不容易才比中了顾家。啊，你看你又重新跑一遍数据，又是顾家没跑了，这不是说有希望吗？对吧？对吧？可是上次我听你们说这个意思，我听懂了，就是说这个比对，他确定他就是说我们这波人是萝卜，你们这波是这个山药蛋子，但是哪个山药蛋子有虫呢？还要进一步确定，是这意思吧？那咱现在说结果。就说怎么确定，怎么找到有虫这个山药蛋子？
1: 陶队
3: 啊，
1: 陶队，现在是这个样子
3: 啊。
1: 现在出来的这个实验结论，就说明这个犯罪嫌疑人跟顾家离得都不远，甚至都没有出五福，肯定是顾氏的后人。
3: 是啊，
0: 陶队，来，您坐，我跟您说。但是这个情况呢，也有可能很复杂，不排除抱养、过继，甚至婚外的可能。或者这个家族在网上还有没有其他分支，他们的先辈是从哪里来的，有没有可能在老家还有兄弟有后人，再加上我们中国人的姓氏来源很复杂，赐姓、改姓、
1: 避难、收养啊，这种现象都特别多，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不确定性就很高了。
3: 按啥意思？
1: 就是这个可能性太多了。
2: 陶队，我是觉得呀，这条路不太适合再走下去了，因为现在这个报告上很明显的就是说这个嫌疑人他就是出自这个家族的，那就算是出自这个家族，这可能性也太多了，要么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家族你们没排出来，要么就是说这个人过继给别人了你们没找到，还有可能是说可能这个家族里哪个男的跟谁的私生子，这种很多种可能性，你们这工作量太大了。
4: 你们说前面顾家的适龄男性都已经让你们跑遍全国了，
2: 你们没有库，没有数据资料，你们怎么比对，跟谁比对？你们现在等于是一个人在做一整个国家的项目，况且现在国家都没有看着这方面的工作。
3: 不是不是，就是我们，你说我们没做到工作，我们做了做了啊，哪儿没做到你们说我们做，但你这什么意思？就是说这 DNA 就不做了？
2: 不是，是这样的，陶队，我给你解释一下，我们现在 DNA 线只能做到这一步，你们现在是想通过遗传去追根溯源，那就相当于是一片树叶跟一整个森林的关系，这真不是凭你们一己之力能够完成的。
3: 不是，这不你劝我的吗？哎，不是，
5: 被老陶给绕进去了。
4: 您赶紧跟陶队解释解释吧。
5: 怎么了？
3: 你告诉我，
5: 又被这个老陶给绕进去了。
3: 我当初可不知道。
4: 陶队，您听听我们雷主任跟您解释解释这个事。
5: 老陶，老陶。你听我讲啊，老陶。
3: 雷主任，
5: 哎，你快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6: 哎呀，老陶，你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这个小苏啊、小曹，还有我们整个这个团队，都非常非常上心。说真心话，就你这件事儿啊，我呀仔仔细细的，我考虑了好多日子。我个人感觉啊，我是觉得你们把这个事情啊，就给想复杂了。
3: 这怎么我能想？
5: 哎，你听我讲
6: 啊。侦办案件啊，它这个基本点就是缩小范围、就近原则，对吧？这没问题吧？对不对？
5: 你说从这个舒城到东陵县，400多公里，
6: 啊？你这跟东陵县有什么关系呢？你现在这个是干什么呢？
5: 查家族变迁史。你这不是破案。哎，你这是搞什么手续调查？你这
3: 是，我听这个意思，怎么你们现在都打算就说停了？是
5: 哎，那不会，不会，
3: 不是，我就是说，
5: 你说
3: 原来主任，
5: 哎，你别急，
3: 我不急，原来我们是传统办，
5: 嗯，
3: 我是传统办坚决拥护者，是你们

0: 是你们教育了我这个 DNA，是最先进的，是吗？是一条捷径，一千年、上万年、一亿年，啪就可以贴一块儿了。这个是最近的距离啊，
1: 对，
0: 外边的四五百公里算什么？
2: 哎，我跟你讲，老陶，没问题，没问题，我们讲的都没有问题啊。DNA 啊，现在它在全世界，它也属于前沿科技，啊，但是关于 DNA 的使用啊。它有一个科学的方法，
3: 不，它方法
2: DNA 它不是万能的
0: 方法，你们用，你们用，我这又不懂，没插手啊，没插手，你们用啊，
2: 不是，哎，我跟你讲，那个科学不是我们三个人定的标准啊，世界前沿都有一个统一的科学标准。
0: 我跟你说，你这话里话外就让我停，是不是？我跟你说，雷准，停不了了，停不了了，你们让我用这个 DNA， 我走到今天多少年了？走到现在了，对吧？我，
2: 哎，不用你，你慢慢说。来，
1: 老陶，你喝口水。
0: 三个女娃娃，三个女娃娃
4: 都这么早啊？知道。
0: 三个妈妈都疯了，
2: 咋能？
0: 那三个家呀，都完了。
2: 是是。
0: 我走的今天没法子了，
2: 理解，
0: 没别的法子了，哎，什么也别说了。
2: 哎，老陶，你别急，
0: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2: 不会停，
0: 就成死案了。小苏，我不想再听这话了，行不？
2: 哎呀，不用，有什么事儿我负责。
0: 你真帮我忙，真帮我忙，
2: 一定帮你。
0: 下回这个检测你给我便宜点，比啥都强。
2: 一定帮你，老陶，
0: 钱给我便宜点。
2: 放心，你放心，一定会给你便宜。
0: 哎呀，再见，
2: 好，
0: 再见。
2: 哎呀，我的天，这真是个轴人。

0: 哎，你说我们这算什么事儿啊？啊，满世界跑啊，这车都罢工了。查案就查案子嘛，怎么查人家家谱上去了呢？这，
1: 家长，都这个时候了，这些话就不要再说了啊。不过老陶啊，你说，咱们是不是真的把这个简单的事情给搞复杂了？
2: 咱们啊，就是不要受某些人的蛊惑。怎么是简单问题给复杂了呢？咱这是复杂问题简单化呀。你看曹操那个事情，你们都看见了，上千上百年的人就因为 DNA 啪一下子就跟站在你面前似的那么清楚，这是捷径啊。
0: 那 DNA 的事情让 DNA 去对吗？对吧？咱跑啥呢吗？这是
2: 线性思维。那王仁那儿不是对上了吗？要说这是偶然，曹阳也验证了吗？而且曹阳是反复确认过是郭家人没跑了。现在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们，咱要说不去书城了，那才是脑子真有病。
3: 又去书城了？那咱都去了多少回了？
2: 哎呀，杨队，你不要讲了，你这个是平面思维。哎，你就看见咱从 A 点到 B 点， B 点到 A 点再反复。那不是有个名人说了吗？成功是看似反复，但实际上它是螺旋式上升的。这跟就是临门一脚。
3: 你看又是临门一脚啊。哎呀。
2: 可不临门一脚吗？这一跤是真难呢。那个宋词说过，大辟啊，莫重于出情，出情莫重于检验。在今天就应该加上一句，检验莫重于 DNA。
3: 行了，也不要说了，你就说咱现在去查谁。
2: 那个顾家那个四爷爷叫顾炳银，你看他岁数最大，知道事情肯定最多，是吧？而且这么大年纪脑子不糊涂，从他那儿开刀。
3: 哎呀，行了，你不要说了，啰嗦死了。小陈，你那个水温降下来没有？

0: 着。
1: 跟我在一块儿长学问的。哎，
2: 四爷在吗？
1: 四爷。大姐啊，
3: 忙着了哈。
4: 爸，找你的。
1: 四爷爷，
2: 看你来了啊。
1: 来来来来，鸽子鸽子鸽子，给孩子吃啊。哎呀，哎呀，真好，这院子收拾的干净。
3: 四爷爷，
1: 听声音
3: 晒太阳了啊。
1: 晒太阳呢，是那个，那什么还记得吧？那天说，给你们顾家写个家族史，你那天说没空，今儿有时间吧？
4: 你这个人啊，太不实在了，还编瞎话呢。前几天你们来了那么多人，把我儿子弄去了一天多，还吼他了，这肯定是有案子。
2: 哎呀，大姐。有案子也没啥事儿，对吧？
4: 有案子就有案子呗，你就直说嘛，还弄什么家族史呢？我一听你们说话就不是我们这儿的，你们是临城的。
3: 哎呀，你猜得真准，我们就是临城的。哎，我跟你说实话，我们那边啊出了个案子，三个女娃娃让人给霍霍了。哎，你说这个事儿，我们不得出来去了解了解情况吗？啊，你知道什么就让大爷跟我们说一说，我们也没有什么恶意。
4: 哎呀，还有这事儿呢，
3: 真是啊。
4: 哎爸，那你要是知道啥你就跟他们说说吧。
5: 你到底想问啥事儿？
1: 就是那个是得写一本你们那个家族史，就顾家那个，您那个顾家老祖宗的那个事，我想听听。
5: 好，我的老祖宗叫顾安礼，他有两个儿子，韦奇、韦简，这个村儿全是韦亲的后代。韦简那一支在曹安村。韦奇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就是我的曾祖父。我们这个村呢，姓顾的人家都是我曾祖父的后人。
1: 就现在就剩这两支了啊。
5: 就剩我们这两支了。
1: 有那个过继的没？
5: 没听说。
1: 那个就是再往上倒，像您说顾万里是吧，顾万里老先生还有那个兄弟姐妹吗？
5: 没有，他是犯了事儿从淮县逃过来的。
1: 从淮县？河东的淮县
5: 啊？那对对，
1: 那就是咱东林县旁边的吧。您说犯事儿是啥意思？
5: 他年轻的时候跟人家打架，把人家的辫子给拽断了，后来从淮县跑到咱这树城。过了些年还有人找过他，说你回家吧，你那事儿这官司都早就结了，他因为在书城有子孙了吧，不是一直也没回去。
1: 您这老祖先就顾万里老先生，就是说他从淮县逃到这儿，逃到这儿，他原来在淮县是住在什么地方您知道吗？
5: 具体说是

0: 拍黄瓜，花生来了。哎，慢些吃啊。哎，哥哥们，听口音，你们是临城市的吧？
1: 啊，
0: 临城哪儿的呀？
1: 东林的。
0: 哎，我也是东林人嘛。
2: 拿来吧。
1: 啥？
2: 烟。拿来。
1: 哎、
2: 拿来三包，别赖皮啊。
3: 手有烟了吗？你看看我身上还有烟吗？没有烟。
0: 哎，我有。哎，来来。
2: 哎，不是，老板，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跟他打赌。我俩看见你这牌子，东林饺子馆，我就说，哎呀，这还碰见个东林人开的饺子馆。他说那不一定，人老板叫个东林，可能是张东林、李东林。我俩打三包烟的赌，我赢了，你给做个证。
0: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2: 哎、
0: 你们可真有意思。
2: 疯子
1: 啊，
2: 拿瓶酒，在这地方能碰个东林人，这是缘分，咱得喝一杯，是吧？
1: 对，
2: 还得坐了，坐，
0: 哎，
2: 坐。他俩轮班开车，喝不了，我先干为敬啊。来，
0: 哎，
2: 真是缘分
0: 啊，不容易、啊。
3: 老板，听说你们书上出大美女了，真的？
0: 大哥，你说什么呢？我听不明白。
2: 这儿没大美女。你说你大老远从东陵到这地方开个饺子馆，你干什么呢？
0: 哎呀，你们可真神了、啊！我告诉你们，我老婆就是当地的。
3: 是吗？
0: 我就跟她一起来了。
2: 怎样？罚一杯吧。
0: 哎，来，
2: 中美人计了是。
0: 哥哥们，
1: 哎，不会不会，谢谢。
0: 来哥，来哥、哦，你们先吃，我去看一下饺子，好吧？
2: 嗯。

0: 饺子来了，
1: 这饺子一块吃。
0: 哎，我天天吃。哎，哥哥们，你们是做什么大买卖的？
2: 啥大买卖？我们就是收红枣的
0: 呀。收红枣的？
2: 嗯，
0: 我告诉你们，我们当地的红枣可好了。
2: 嗯，
0: 这两年干这买卖的人全都发大财了，你们知不知道？还弄了一个上市公司呢。
1: 哎，我们这赶时间来不及了，就是咱是好不容易碰见东陵人，你会做咱东陵大烩菜吗？
0: 哎呀，那是我的拿手菜，
1: 给来一个。
0: 好，
2: 多放点肉啊。
0: 好
1: 啊，
0: 来，等等，
1: 出锅多搁点老醋啊。
0: 好，没问题。
3: 特别好。
1: 哎，真是让你们笑话，草木皆兵。那时候啊，只要听见跟这个案件有关的词儿，有回我发现个写着东陵老醋的瓶子，知道吧，查了3天，神经病。

0: 我是傅大龙，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2: 好，对啊，
3: 行，别说了，人家三个家都毁了，好歹得给人个交代，知道不？
4: 就这种执着和信念，我们每一个刑警都应该学习的。
5: 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摆账？
4: 牢牢立足本地，利用 DNA 来排查和确定犯罪嫌疑人。
5: 整整两年了，10万公里啊，顾家家谱我们都找出来了，一句话就给否了。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真是让你们笑话，草木皆兵。那时候啊，只要听见跟这个案件有关的词儿，有回我发现个写着东林老醋的瓶子，知道吧？查了三天，神经病。
1: 雷姐那一只我们也查过了，确实也没有啊。
0: 会不会怀县顾家那一只啊？
2: 你是要顺着顾万里往上查？顾万里是不是怀县人？嗯，他是不是把人家那个辫子给拽断了，从怀县跑到舒城来了？你这些事情你都咋证明了吗？
0: 我有法子了。

0: 大清律例这个偶然发现啊，它可以证明顾炳银说的是真的，顾万里确实是从淮县逃到舒城的。
1: 我能明白啊，就算说的是真的又能怎么样呢？
0: 你这个和当年苏畅说的差不多。
2: 陶队你可真行，大清律都被你给翻出来了。不过就算你能够证明这个顾万里他有可能是从淮县逃到舒城的，那又能说明什么呢？你这个淮县那么大，你总不能挨家挨户的找吧？
0: 哎，不是，就说淮县这一支儿，哎，如果能找到这个顾家的后人，还能比对上，咱这个案子哈，就不是说临门一脚了，这就肯定要破门了，你知道吧？
2: 哎，你说的这个是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这条路不好走。
0: 那好走的路都给咱预备着，半山腰了，走呗。
3: 老陶，我觉得你的思路可能有问题，理论上也许都对，但是东陵县离淮县舒城毕竟很远，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太对劲。
4: 哎，往上推二十代，中国人的 DNA 都差不多啊，祖先全来自炎黄十二姓，那如果按照你这个思路的话，那得全国建库才行啊。
0: 哎，你这话说的没那么复杂，那绝望吧。我给你说一下，给你捋一下啊。就说咱在东陵县，是不是？东陵县发生的案件，找到这个犯罪嫌疑人的 DNA。哎，就是说，这个 DNA 这个生物信息和舒城的这个故事分析出存在关联，那就是说，他俩一定有某种关系，没说错吧？
5: 这个舒城这一支，他的这个老祖宗上也是个罪犯，
0: 他是一个人从淮县逃过来的，也就是说，淮县些这个留下的这个故事的后人，这个数量、这个几率远远要大于这个了，啊，这多清楚了！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其他的这个家族都没发现 DNA 有关联，就只有顾家有关联，这就是。

0: 秃子脑袋上虱子，明摆着了，这多有价值的信息啊，这多有价值，这个这个证据，干什么要停下了？这还不够这个追查下去的理由啊。
1: 老唐，你有没有想过还有其他可能啊？就是如果这个犯罪嫌疑人他在舒城，
2: 这是属于顾万里家族的非婚生后人，又或者是说他在东林，但是跟这个顾家有着
1: 某种关系呢？
0: 是，哎，你说这个啊，我承认。那你要是这说呢，这个就没边了，是不是？可能性永远有，但是这也不能说就咱就停下来的理由啊。
3: 陶队，你说的这个有道理，但是这个情况太复杂了，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0: 哎，小曹啊，小杨，小苏，啊，你们都听一下啊！我跟你说，我就不爱听你们说这话，知道吧？试错成本高，那也得有人去试，要不然要我们这些刑警干什么？吃白饭呢，是吧？这个案子五年了，你要说累，太累了；啊，你说烦，是不是？我们比你们烦，太烦了。我恨不得就今天就结，可结不了啊，
4: 是不是？我跟你说，如果我说我一天好觉没
0: 睡过，那我胡说，没那么伟大。可是你说隔三差五的那三个女娃娃说咱就梦见，那我们的经常的事，人家这个妈爸，人家三个家都毁了，都疯了，知道不？好歹咱得给人个交代，好歹得给人个交代，知道不？我不想再听你说这个话了，
5: 陶队啊，
0: 行，别说了。

0: 阿涛，你说怎么办？我就跟着你干。
1: 算我一个，本怀县。

0: 顾家老家是淮县顾家坡，这不是一个人这么说了，咱直奔顾家坡吧。
1: 啊，行了。
0: 疯子，咱直接开到县局跟他们打个招呼，就奔顾家坡。
2: 大娘，
3: 哎，
2: 我问一下，这是顾家坡吗？
3: 顾家坡，哎呀，不知道啊，你到后头问问吧。
2: 啊。
0: 导演，顾家坡在哪儿？你知道吧？
4: 顾家坡，哎呀，不知道。
0: 人说顾家坡就在这儿。
4: 没有啊，你去其他地方打听打听吧。
2: 大哥，打听一下啊，你知道顾家坡吗？
4: 不知道。
5: 大娘，你知道顾家坡咋走了？
3: 不知道。
5: 大爷，顾家坡咋走了？
6: 不知道。
0: 老乡，
2: 大爷，你知道顾家坡吗？
7: 不知道啊。
5: 哎呀，你想一下嘛，顾家坡。
0: 哎，怪了我。

0: 大姐，
1: 啊，
0: 这地方有顾家坡没？
1: 不知道。
0: 前头有村子没？
1: 哦，就那个山后面有个小村子，你去问问吧。
0: 那怎么过去？
1: 就从那头绕一下就行了。
0: 得翻座山啊！
1: 啊。

0: 大爷，咱这是顾家婆呗？
1: 什么？
0: 这是顾家婆吗？
1: 不是。
0: 这周围有没有顾家婆？
1: 没有。
0: 大爷，这村以前改过名呗？以前是不是叫顾家婆？
1: 这个村没有一家姓顾的，从古代到现在都叫东下村。
2: 好，
1: 哎，侯生。
0: 哦，
1: 你看见那个山了吗？那个山后面还有一个村子。
0: 嗯，
1: 你过去看看是不是你要找的村子？
0: 那是顾家婆？
1: 不知道。
2: 不知道你让我翻山干什么？
0: 哎。

0: 大哥，啊，听说过顾家坡吧？
1: 这就是顾家坡呀，
2: 这就
1: 是
2: 顾家坡。
1: 啊，顾家坡咋了？神经病。
0: 我们在走访中发现，顾家坡可能并不是一个自然村，当地的村民习惯了，只要居住地旁有道坡，就可能叫王家坡、李家坡。我们就是确定了淮县境内463个村庄为这个工作范围，最后呢，只找到了一个叫顾家坡的自然村。我们在这个顾家坡做了排查，结果呢，都没有作案嫌疑。不想就这么放下呀，这就开始查淮县所有的顾姓啊，30岁到70岁所有顾姓男子，查出14000多。
3: 这要是有什么不是结婚生的或者其他什么亲，不就更复杂了？
4: 这不又跟书城的情况是一样了吗？
0: 是了，所以说这工作就是开展不下去了。离开这个淮县的前天晚上啊，可巧了，我无聊就上了个网。

这网友呢，在几百公里以外的平城，我顺着找到他，找到以后呢，哎，他姓顾。按他说的，他老祖宗说，就是从淮县顾家坡迁到平城的，这个说法就和舒城那阵说法一样，啊，我也是幸运，找到了他那个家谱，看看啊，哎，把那个清一下的。

0: 哎，不，我来。陶队啊，你逻辑很严密啊，每一步走的都是很扎实的啊。这个当刑警就应该这样，知识化、专业化。
1: 哎，您就别夸我了。我现在自己都觉得我可能是走火入魔了。
0: 哎，不疯魔不成活，你没准这个案子就让他这么给破了。你有100次失败，有1次成功就成了。
2: 是，
0: 都说我们这刑警干的是糙活啊，是个粗糙的职业，其实真不是。
1: 哎，谢谢您夸奖了。不是，咱有个事儿哈，这样说，平城这一阵儿，很可能就是当年顾家这一阵儿了。就你看，他祖上还迁到过德仁县，啊，这个很可疑了。就说能不能省厅给我们点支持，咱干脆把这一阵儿给他查干净算了。嗯，这犯罪嫌疑人很可能就在这里头，临门一脚了。

0: 老陶，我特敬佩你啊！但是你看啊，单是舒城顾家这一支就无限可能，对吧？现在你又找出一只来，我感觉你这不是找到了这个真相的大门，你这是掉进了顾家的汪洋大海里啊，是吧？啊，
1: 啥意思？
0: 陶队，这样，今天呢你也太累了啊。哦， 你回好好休息休息，好好睡一觉，好不好？明天咱们开会讨论，好吧？昨天呢，我们重新去看了现场，熟悉了一下周围的环境，今天呢，咱们开工作会，我们也请了全省的七位专家，大家一起。 来确定一下侦查方案。
2: 秦总，您就直接布置工作吧，我们听领导的安排。
0: 好，首先呢，这个案件呢，它的基本事实和这个勘查没有问题。我知道这么多年大家都很辛苦，先是在本地筛查 DNA， 然后在本地没找到人。 那个杨队、程队还有陶队，带着人全国各地的跑，花了很多时间，走了很远，就是这种执着和信念，是我们刑警，我们每一个刑警都应该学习的。但是呢，接下来我要说但是了啊，但是，我们是不是首先要确定犯罪嫌疑人他到底？ 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李刘，你觉得是什么人啊？我觉得是外地人。这应该是外地人。现在是外地人，我认为是本地人。理由呢，有几个。第一个，这个案发现场的环境，一般外人啊，不会知道。 这么个环境它不像这个公园还有广场，可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荒芜的一个大水泡子。那一般外人能摸到这儿的可能性很小。第二呢，案发现场的烟头，这个香烟就是当地产的，在当地的这个小卖部都能买到。
2: 陶队，你说，我们去外地也抽当地烟卷，这不成立吧？
0: 哦，好，那接下来我说第三个理由，好吧？这个第三个理由呢，就是这个案发现场小窑口的这个凿刺，这个很典型的是当地人的一个生活习惯，是吧？ 而且是以前的习惯，只有出生在当地，或者在当地生活了很久的人，他才会熟知这个习惯。随手这么一个动作，就暴露了他的这个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这个人应该很熟悉当地的农村生活，就这么下意识的一个动作，我们就能断定他是本地人。 这个案件呢，不是预谋杀人，应该是犯罪嫌疑人跟三个小女孩遭遇临时起意，把三个在那个沟下做蝌蚪的小女孩带到了这个案发窑洞。从这一点，也可以说明犯罪嫌疑人对当地的环境很熟悉。另外呢，这个三个女孩子虽然只有10岁左右吧。 但是也不是一点反抗的能力也没有。如果说犯罪嫌疑人他不是本地人，他不是持本地口音，那么三个孩子也会有觉察，反抗也许会更激烈一些。不过这个是我们的推断，但估计就是这个样子。
3: 我们也基本是这么个考虑，只是这个案子一直破不了，就开始想。

0: 有没有可能其他的就开始向外寻求可能性了？
1: 嗯，
2: 哎，秦总，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摆着？
1: 我们呢跟那个专家们商议了一下，在确定了犯罪嫌疑人是本地人啊，那么范围是什么程度？那我认为不超过5公里。啊，我们先圈定一个范围啊，以这个案发现场为中心，向外辐射5公里，就在这个范围里找，找不到，5公里不行，10公里，10公里不行，再往外扩。总之，牢牢立足本地，利用 DNA 来排查和确定犯罪嫌疑人。我知道啊，这个我们不止一轮的进行过排查啊，我也知道啊，我们的干警非常不容易啊，非常辛苦。这个不是说啊，我们每一轮的排查有谁有意的要造成什么失误，是向外探索没错，但是啊，这个新技术的应用是需要过程的啊，我们可以说6年前我们对 DNA 对新技术这个侦破办案啊不熟，不规范，也没成体系，大家是摸索着干。那就你们这种啊肯花时间和精力去摸索着干这个劲儿，我非常欣赏。我相信啊，通过这样的一次熏陶，在东林甚至我们整个中昌，对这个 DNA 啊新技术这个侦破呀、啊、都会有很深的了解，这个技术也会更加熟练啊，是提高我们整个办案水平的一个重要的训练啊。我不止一次说过，我们不是来追责的，我们用这种大规模的集团作战的方式来解决这些疑难疾案，就是想利用新技术新方法来解决问题，来提高整个办案水平。
0: 同志们，这对咱们来说是一次学习的好机会，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好好干吧啊。
1: 好不好？
3: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我心里堵得慌，两年了，整整两年了，十万公里啊，跑了十万公里了，对吧？顾家家谱我们都找出来了，他一句话就给否了，啊？说放弃就放弃了，这算啥事儿吗？这是。

0: 秦总说了，犯罪嫌疑人就是当地人，其他专家也都这么说。再说了，人家也没有全盘否定咱们的付出跟努力嘛。5公里嘛，从头再来。
1: 他们算啥啊？这是啥事儿吗？
2: 他们是神仙呢是吧？他们能掐会算了是吧？
1: 我们在干啥啊？
2: 我们跑10万公里是为啥啊？不就是在找证据吗？
1: 东陵县我们查了没查？
2: 东陵县我们查了没查？我们都排过了。我就是不甘心。我觉得我们这么努力在查，我们这么努力在。
0: 这个事情我也想过了，怀县这个事情。

这个案子我们查了好几年了，有时候我都觉得恍惚了。

0: 就知道你们在这儿啊。
1: 老唐，老唐，
2: 陶队，秦总知道你心里不痛快，特地让我过来找你。要不再换个地方吃？啊？
3: 走吧，
1: 走。
2: 秦总都安排好了，走了，走了，走了，
3: 走了，走了。
2: 秦总
4: 来了，
0: 来，请进。
1: 秦总，
4: 来来，陶队，过来坐，过来坐，来过来，来坐我边上来。来过来，喝了。喝不少啊，陶队。我今天也看出来了啊，会上看你有很多话憋着没说出来。那咱们这个会议桌上说不出来的话，咱们饭桌上说，好不好？啊，
5: 陶队，秦总这顿饭是特意为你安排的，我们都没有这个待遇，你还不赶紧把握机会把心里话都说出来？
3: 啥机会？什么官人？我不吃了，像我们一天到晚净吃了，闲着没事儿，吃饱了撑的都难受了。
1: 哎呀，
3: 没啥可说的，就是钱总，
4: 嗯，
3: 你是领导啊，你的下的就是命令嘛，我们就执行嘛。那个反正只有5公里10公里的，我们的查过多少遍了，老百姓那是真配合，他们这个也同情那3个娃娃跟家属。

0: 没事，你这还查，那就查呗，来呗，没事。
1: 不是我觉得查啊，这个其实呢，我看出来啊，会上大家很多都有想法，这不能怪大家有想法啊。其实本来我也可以啊，什么都不说啊，就安排工作，安排下去去干就行了。但是我觉得想不通不行啊，这个有心理包袱不行，想不通你就没有方向啊，也没有信心，所以还是得说说。咱们今天呢，就不说咱们这个啊，咱们说一说那个清江爆炸案，好吧？让我吹吹牛啊。
2: 就是2年前你牵头50多天侦破那个爆炸案。
1: 对，这案子破了，皆大欢喜，是吧？啊，但是这个其中的曲曲折折啊，千难万难，只有我们办案人员知道。DNA 不行，痕迹不行，现场就给你留那么一大坑，就找去吧。
3: 是啊，光找现场就花了好些日子，我到现在还能够记得当时的那种湿冷，什么叫往骨头缝里面钻。好在后来找到了遥控器，确定了以物找人。
1: 陶队啊，我们说这个是想表达就是你们现在经历的，你们的心情我都非常理解。就像刚才你说的，要 DNA 排查，方圆5公里3次5次都查了，但是查到了吗？没查到就不行，没查到就要接着查，接着查要穷尽，穷尽是有条件的，就是你要坚定自己认定的方向，还有一个要改变思路。我们就拿我们这个清江爆炸案来说，当时我们怎么排查的？几轮？第一轮找专家啊，搞清楚了那个物件是摩托车上的啊，一个双向的防盗的遥控器。当时就全市加上郊区辐射100公里查，后来查清楚了，那品牌就是云城的，叫这个什么
3: 金刚明顿。
1: 金刚明顿。然后再联系厂家，这个什么销售记录啊，代理商啊，通讯联系电话全部弄过来，再找啊，查出卖出18个，18个人全部找着了，一个一个全都对上了，但是没有任何疑点。你怎么办？跟你们现在这个刚刚说的啊，抽血排查不是一样的情况吗？当时我们专家组下面500-600人，人困马乏，怎么办啊？当时我提出一个观点，我们是会计查账吗？还是破案呢？啊，对呀，我们不是会计查账啊，我们是破案啊。你东西和人都对上，可是案子没破呀，案子没破就要查呀，我们就要追着案子跑，对不对？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厂子生产的，但对不上，什么原因？有没有可能是假冒的，或者是贴牌？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要换思路，换角度思考。
4: 当时啊，我们找到云城那个厂子了，人家过来看了东西，说这东西啊就是我们生产的，但是我们一共贴了4个牌子，这事儿可就大了啊！这底下的干警一听全炸了，这单单工作量就足足增加了4倍。接着我们就第二轮。把其他3个牌子又重新查了一遍，可结果呢？
5: 还是没查着。
1: 那个时候我们基层干警就情绪崩溃了。后来我们指挥部的人也轮流崩溃。第一个崩溃，第二个崩溃，最后我崩溃了。陶队，当时我在想，怎么办？就是你认定的方向。只要你觉得是对的，没有穷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所以决定再查一遍，再筛一遍，每次的排查都有收获。第一次查出金刚明顿的品牌，第二次又查出3个品牌，是吧？还有一个要改变工作方法。人的习惯是什么？习惯

0: 是你让他做什么他做什么，是吧？人的这个大脑指令是分区分片的，所以我们排查的时候也分区分片，四个品牌一起查啊，辐射200公里。我就不信，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让我们查到了。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要学会改变思路。
1: 秦总啊，那个您说的都对，方法我们也都试了一遍，可我们确实有一些实际的困难。现在
2: 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知道吗？你闭嘴，就是没有穷尽，对不对？咱们就是没有穷尽。秦总说的对，秦总，我听懂了，这次我就真的明白了。我们就是没有穷尽，我们之前老说自己辛苦，觉得委屈，实际上呢，就是狗熊掰棒。圈画的挺大，可是每一口井都没挖到底。之前我们摸排可疑是重点人员，那个应该一个一个查一下啊，可最后咱怎做的呀？没有穷尽，咱半截放下了。来专家说查 DNA， 咱就查，工作进展一半，对吧？又来一个专家说家族排查，那会儿我们真的是，就是我们遇到这个实际困难，经费不够，又放下了，就是没有。

0: 我是于和伟，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这个案子真的太难了，都快30年了，这个案子的房子基本上都没有了，
2: 不光现场没了，剪裁也快消耗完了。
3: 明明要好了的伤疤，为啥要把它揭开吗？
4: 不是我们没有信心，实在是已经绝望了。
0: 11名年轻女性，最大的29岁，最小的才8岁。
5: 她让1998年变成了羊城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
6: 她还是个娃娃，才8岁。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

0: 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案子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挖把它扒出来，

0: 就是我们遇到这个实际困难，经费不够，又放下了，就是没有经费。
1: 秦总，我们听了专家的意见，先从血型开始查一遍，然后再从 DNA 的角度再查一遍。在采样的过程中，这个材料受到了污染，采上来的东西用不成，就又放下。我们就想办法，那就向外扩展，啊，到外地装库存。
0: 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你是没有兄弟吗？真的，秦总，我是真的明白了，我谢谢你。就是今天秦总跟他说的就是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穷尽，就是一个标准。你这个案子没有破，

0: 就是共鸣相道，明白？
1: 我们就是共鸣相道，
0: 就不要找借口。还有一个就是换思路啊，平心而论，这个我这个眼界就不行，就不要换思路啊。你比如这两年我们做的这个，就速成这个这条线做不下去，往下查查不了，那就往上查，这还是在面上啊，在弄。这思路下去呢，如果说顾家这条支线查不到犯罪嫌疑人，那就是得查顾家每一条支脉，那就给顾姓的这个人就真是做家谱了，查到秦始皇也查不出来。就是这样。
2: 好，行了，来，又上工作会了，吃饭。
3: 嗯，来来，动筷子，来。
4: 陶队，你不是说都吃撑了吗？怎么又吃上了？
0: 你和曹操 DNA 的数据都对上了是吧？
5: 我从警30年，经历过无数大大小小的恶性案件，见过数不清的杀人现场，这个案件却是最令人发指，也最让我悲伤的案子。这一切罪恶起源于28年前11起连环案，11名年轻女性，最大的29岁，最小的才8岁。犯罪嫌疑人手段极其残忍，杀人强奸，还损害尸体，有的割掉乳房，有的砍掉手。自此，凉城这座典型的矿业城市变得不再安宁。我不能想象是什么样的人对女性有什么样的仇恨，多么丧心病狂，才能犯下这样的滔天罪行。

0: 秦总，哎，你们来了。
1: 杨帆，你的前瞻打得怎么样啊？
0: 情况不是很乐观，啊，工作有点开展不下去，当地不配合，抵触情绪很大。
2: 帮他们办案子，他们还抵触？
1: 先开会，先开会。
0: 嗯，啊，秦总这边。
3: 这个案子的情况呢，我们都看过了，大家不要有顾虑，啊，第一呢，我们不是来追责，第二，我们不是来抢功，案子破了是你们的，我们是来指导工作。

0: 梁成安呢，是我们这次来的工作重点，啊，省厅啊下了很大的决心，把这个案子重新捡起来。大家可以说说啊，可以畅所欲言，啊，说说。海部局长，关于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想法？先说说。
1: 钱总，跟你们说心里话吧，你们来帮我们破这个案子，我们梁城人民感谢你们。这个案子真的太难了，压力太大了。我们能想到的、用到的办法都想了，也用了，可梁城就这么大一个地方，不要说挖地3尺，就是30尺，我们也挖到了。但是人还是没找到。28年了，我们梁城人一直活得都很压抑，包括我们这些公安干警心里也很憋屈。

0: 这案子就像我们心里压的一座山呢。
1: 专家不是没有来过，来了一波又一波，可结果呢，一次次的燃起希望，又一次次的破灭。现在破案的条件太差了，都快30年了，这个案子的房子基本上都没有了，还怎么破呢？
2: 不光现场没了，当年搜集的检材，这些年这个用那个用的，用一次少一次，也没做出什么结果，检材也快消耗完了。
3: 不是我们没有信心，实在是已经绝望了。
4: 为啥呢？为啥这些人这个案子又翻出来了呢？我们为这个案子付出的太多了，
3: 为了这个案子我们有的刑警心脏病犯牺牲了，有的人得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瘫痪在床，有的人为了这个被这案子给逼疯了。我们这些年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可结果呢？
4: 明明要好了的伤疤为啥要把它揭开吗？
3: 从他最后一次作案到现在已经14年了，我说实话，我宁愿相信这个哈索死了，死了这个哈索。

0: 这我就不明白了，这帮人破个戒，怎么还到处受挤兑呢？
1: 受点挤兑也就算了，我就不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这么抵触？再试一次也不行吗？
2: 他们现在这个状态，说白了就是已经没什么斗志了。他们要是这个精气神和这个态度，那咱们的工作还真不好办。
3: 就好比是一个人身上长了疮，多年以后结痂了，现在有人非要把它撕开，而且还要把那个脓挤出来。
4: 嗯，这什么好吃的，这么香？
5: 雷主任，哎，
3: 雷主任，你正好过来了。哎、嗯。来看看，啊，这个是吴老师当年的那个这个案子的工作手册啊，嗯，那这是一些照片。
6: 哎，雷主任，嗯，这张照片还有你呢，你这会还挺年轻的，还有你爸，嗯，
4: 哎呀，一晃就十多年都过去了。
3: 雷主任，这个人你认识吗？这个人，
4: 我们。这不是老范吗？我凉城的时候天天陪我们。这个人很专注，他对所有的案件都非常清楚。哎呀，到现在应该有70多了，差不多。
5: 老范，嗯，是不是叫范守良啊？
4: 对，
3: 你认识啊？
5: 很多案件记录都是他做的，所以我做了一些了解。
3: 那能联系到他吗？
5: 嗯，能倒是能，但是。他可能帮不上咱们。
6: 他怎么住养老院啊？没有儿女吗？
5: 具体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哎，秦总，那就是老范。
4: 哎，这就是老范。
5: 对。
4: 哎呦，这个变化太大了。老范，老范，老范，老范，我老雷。你怎么不认识我了，老范？
7: 这是刑侦总队秦总啊。
8: 你好，老范。
9: 师傅，我送去，师傅不害怕啊。
10: 我不认识他们，他们是谁呀？啊，
9: 省厅来的，帮我们破案的师傅。
10: 破案？
9: 对，
10: 抓凶手。
9: 抓凶手的。
10: 抓凶手的
9: 。来来，师傅，
11: 来来来，起来，
9: 来呀！哎，
12: 老范，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9: 秦总，雷主任，我师傅老范。
4: 就我多少年的老朋友，这怎么搞的？

0: 他得了阿尔兹海默病，什么也记不得了。
1: 抓凶手，
2: 但是还记得案子。
0: 帮不上忙了。
3: 师傅，
4: 走，我把你扛回去，
3: 啊、
4: 回家喽，回房间喽。抓凶手，走走，抓凶手。

0: 阳城市矿区矿产资源丰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矿区最富有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是一个刚入职的小刑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天天跟着我师傅给我后面打酱油，直到1988年5月26日。
1: 你不能这样。
0: 受害者才23岁，身中26刀，颈部被切开。她很漂亮，喜欢受苦。被害前还给小侄子织了小毛衣毛裤。后来她弟弟无法接受姐姐惨死的现实，得了抑郁症自杀了。2年前她妈妈也走了，她哥哥把三人葬在了一起，说一家人要在一起。那个时候整个阳城公安局全部警力还不到200，案发地辖区的警力更是少得可怜。我们出警就靠骑自行车。一开始我们把这个案子作为个案来侦破，动用了大量的警力调查他被杀的原因，仇杀、情杀还是谋财害命。那个年代既没有很高的技术采集手段，也没有视频监控，查了几个月什么都没查到。谁也想不到他竟然会发展成震惊全国的连环杀人案。再发案是6年后，1994年7月，阳城供电局宿舍，受害者是一名不到19岁的女孩。怎么了师傅？
2: 你不觉得跟6年前那个案子很像吗？死者也是身中36刀，而且颈部被拉开了。
0: 你是说这是连环杀人案？
2: 我也不知道，一种感觉吧。
0: 为了早日破案，局里面把指挥部设在了供电局，我们吃住都在大院里，但是侦查了很久依旧没有进展。
3: 谢谢啊，
0: 老百姓有怨气骂我们支持干饭。
4: 又到我们供电局吃饭呀？要馒头还是要面条？
0: 两个馒头就够了。
4: 不好意思警察同志，这两年闹灾荒，一人只能一个馒头。
5: 当时没病案？
0: 当时的条件太差了。
6: 后来袁山那起案子有性侵，法医提取到了金斑，获取了 DNA， 没找过你们并案吗？
0: 找过，那个案子是97年的，当时检测条件不行，我们请专家做 DNA 比对，发现有一定的关联性。元山警方在元山200万人口中搜查出几百名阳城人，可就是找不到。后来没想到这个犯罪嫌疑人又潜回了阳城，他让1998年变成了阳城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也是他最疯狂最残忍的一年。1月16号到19号，3天时间疯狂作案2起，一时间整个阳城人心惶惶。以当时我们阳城公安的经验，根本不足以应对这类案件，我们只觉得焦头烂额，无能为力。师傅更是把自己的手机号码贴满了大街小巷，
7: 没有事儿，
0: 只要有线索，
7: 玩了回家啊，
0: 随时可以给他打电话。
8: 好。
0: 98年，
7: 哦，
0: 这个犯罪嫌疑人一共作案4起，第三起是7月30号那天我值班，
7: 啊，
0: 接了几十个怀疑自己被跟踪的报警电话。
7: 在什么地方？
0: 我们听到一个消息，就赶紧扑了过去。老百姓跟警察都草木皆兵，
7: 都出去了，
0: 快要神经了。
7: 喂，阳城市公安局，
9: 小宋，供电局又出事了，你赶紧过来。
7: 啊，好，师傅，我马上过来。
10: 我的孩子，
11: 我的孩子，快接到救护车！
10: 我还有，
11: 孩子，

0: 叔，
1: 别哭了，
0: 他还是个娃娃，才八岁。八岁，跟老范的外孙女一样大。这个女儿也是梁城系列案中首个遭性侵的受害者，犯罪嫌疑人杀完人甚至给自己泡了一杯茶，我们在他喝茶的玻璃杯上提取到了两枚指纹。
2: 不安全，早点回去啊。
3: 好，
0: 同一个单位联系出了两条人命，这次还是个孩子。巨大的恐惧笼罩在梁城人的心头，从那以后梁城的每个家长都看见了自己的孩子。

0: 来了来了，啥事儿这么急啊？哎，好好的头发，你给孩子剪掉干什么呀？
1: 前两天我们姑娘都栽剪了，我们能不剪吗？
0: 前面我们生命都没了，再刚才还有人把我和然然都跟上了，谁知道那是不是个变态杀人魔呀？
1: 我给你爸打电话去，
0: 你给他打电话有什么用啊？
2: 天天出去抓人，什么些年了，抓到了吗？哎呀！从那以后，我师父回家的时间就更少了，一门心思都扑在了破案上。
3: 你们家的门换了吗？
4: 换了，换了。哎，这个地方在固定一下。哎，你们家这门不行啊，太薄了，一脚就踢开了。赶紧加厚啊！
5: 我这门也得换呢，你说？
3: 人家连墙都有加高的呢，你换个门算个什么嘛？
5: 都说这杀人魔呀，大白天的窜来窜去的，来无影去无踪啊，你还是换了吧，这门呀肯定顶不住。
6: 不是说专门杀穿红衣服？
2: 长头发的漂亮姑娘吗？我们家都老头老太太了。你这是从哪儿瞎打听的？他这个人连八岁的娃娃都不放过，他想杀人，连警察都不敢定的事儿，你就能定了安全第一？嗯。哎，我们凉城公安几乎调动了所有警力，就连社区大妈都发动了，三班倒着值班，24小时不间断的。
7: 在大街小巷巡逻。警察同志，警察同志，警察同志，你的钢笔掉了。
8: 哦，谢谢了啊。
7: 不客气。
8: 姑娘，等一下。啊。来，把你的头发绑上，要注意安全嘛啊。
7: 谢谢。嗯。

0: 我知道你在哪儿，你不要太得意了，我一定要抓住你，你给我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我一定要抓住你。
1: 从那以后，犯罪嫌疑人销声匿迹了两年，我们的案子一直没有进展。直到2000年的11月，他又动手了，当着一个两岁女孩的面杀了她妈妈，还带走了双手。大家是越来越肆无忌惮了。我记得特清楚，01年的两起案子，他是连续两天作案，对吧？是的。
2: 01年5月22日，是我们罪魁恨的一个案子。
3: 喂，粮食市公安局。什么？听不清楚啊。喂，你说清楚啊。
2: 来来来来，给我。
3: 喂，你是要报警吗？
2: 报警？
3: 你家住什么地方？ 水门，水门路吗？是这，我说几个地名，你只回答是还是不是。崇光大院，电机厂，农委大院，二单元201，好，知道了。

0: 那个护士很顽强，一直撑到了医院，但最后没撑住。临走他说了两个词，长头发，本地人。
1: 这是个很关键的信息点啊。
0: 很快省公安厅就把梁辰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在以后的几年中多次派出刑侦及法律专家，跟省厅刑侦总队成员组成专家组，联手对案件进行会诊，扩大外延排查区域。
2: 这是多岁
0: 的？对我们梁城三县两区和多个系统单位及周边两县等符合年龄段的男性展开拉网式排查，但始终没有结果。2002年，犯罪嫌疑人最后一次作案，从此销声匿迹。2003年，省厅搞指纹破案攻坚，下载省厅现场指纹4000余枚，记录上报现场指纹300余枚，暗影指纹2100余枚，指纹信息查询40000余次。这一年，我们采了23万枚指纹，完成技术比对的有10万份。打指纹这件事儿，已经成为一代梁城百姓的记忆。
3: 打拇指要按，每个指头都要按，大拇指要按，每个指头都要按哦。
0: 那个年代，指纹比对只能靠人眼，一枚一枚的看，每个民警都要在看过的材料上盖章、按手印、立军令状，如果有漏掉的，直接拖警服。期间经专家比对，确定原山市现场的 DNA 跟梁城案现场 DNA 系同一人。2004年8月，省厅将梁城、原山两地案件并案，称梁原805案。我们也首次向社会公告案情，并发出悬赏，可是这个人始终没有找到。专家们也尽力了，我们能想的法子

也响了。凉城所有的警察都绝望了，我师父不愿意放弃，开始用最笨的法子天天在案发现场附近转悠，希望有一天能碰上这个杀人凶手。师娘抱怨他家也不顾，几次闹着跟他离婚。

0: 今天这个酒，我想跟您告个别。
1: 怎么了？你要调岗吗？
0: 我不想干警察了，我想换一行。这么多年了，我做梦脑子里都是这个案子，各种法子都想遍了，真的破不了这个案子吗？
1: 我理解，你还年轻呢，啊，不要在这儿把你都耽搁了。来，把酒端起来。师父祝你以后的路啊，都是康庄大道。
0: 师父，你也退了吧？尽人事听天命，人斗不过天。算了吧。
1: 我呀，60都过了，要是退早就退下了。干了一辈子刑警，案子没破，这辈子就白干了。
0: 话是这么说，这么多年了，换了那么多领导，来了那么多的专家都破不了这案子，您真的以为这案子能破吗？
1: 案子一定要破，案子不破，被害人家属的心永远落不下地。只要有一个人盯着，咱们的案子就有希望了吗？啊，你也不用劝我了。只要我活着，我就要去破这个案。如果我死了，案子还没破，有一天破了，你就在我的坟前把结案书给烧了。我是认真的啊。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波急流，历经苦难之

0: 一定要抓住你。
1: 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
2: 你要去哪儿？您慢点，师傅。
1: 往这儿走，就在这儿，就在这儿。你是谁？
2: 怎么了，师傅？
1: 你到底是谁吗？
2: 您别吓我啊，宋旭啊。
1: 哦，小宋，我跟你说啊，就在这儿，凶手一定是坐长途汽车来这儿的，这儿人多，容易躲藏。哎呀，所以在我们那儿是找不着他呀。他一定是坐长途汽车来这儿的，我们就在这儿等啊，我们就在这儿等，啊，一定把他等到，一定等到，一定要抓住他。
3: 我心里清楚，师傅已经魔怔了。为了他的健康，我把情况反映给了领导，领导知道后，决定让他退休。
4: 你干啥去啊？
0: 我上班办案子去，啊。
4: 退休了，办啥案子啊？
0: 我怎么能退休呢？你错了，我还没退呢。
4: 你等一下。这你的退休证？
0: 不是我的。
4: 这上面不是写着你的名字了吗？你不要发神经了，好吧？姑娘打电话来让我们到岭州去呢，你赶紧换衣服收拾一下，我们得赶紧走，再晚就赶不上火车了。
0: 我不去，我还要找凶手呢嘛。
4: 找啥找啊，你都找了这么些年了，
0: 嗯，
4: 半辈子都找不着，到哪儿找去啊？找不着了，这个人说不定已经死了。
0: 死了？他怎么能死的嘛？我要亲手把他抓了。你干什么？
4: 你闹够了没有？就是这个案子，把你整个人弄得失禁了。
0: 我这是办案吗？
4: 你看一下你现在，你像个正常人吗？你像个正常人吗？我让你找，我让你找，我让你找。
0: 哎呀，你真的把这个撕了吧？
4: 我让你找，我让你找。
0: 哎呀，你，哎呀呀。你看。

你们看到了，我师父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每年师娘和她的女儿都要来看师父几次，师父就是不愿意跟他们走。

0: 我知道，师父是因为案子没破，案子不破，师父是不会走的。
1: 你不是转行了吗？
0: 转行了，脱了警服，师父就不认识我了。我穿着警服，您才认识我是吧？
2: 我现在能够明白，你们为什么会这么抵触了。
0: 这么多年了，案子破不了，我觉得我自己心如刀绞一样，真的。我眼睁睁地看着梁城一天天地灰暗下去，没有色彩。姑娘们不敢穿漂亮的衣服，不敢打扮自己，不敢留长头发。28年了，梁城案是压在我们所有梁城心里的一个石头，一个伤疤，也是扎在我们所有梁城民警心里的一根刺。多希望梁城能回到过去，漫步庇护，每个人都高高兴兴的，姑娘们可以穿着漂亮的衣服，打扮的满大街的红裙子，长发飘飘。
3: 我非常理解啊。我们这次做这个吉安攻坚啊，就是下了逼迫的决心的，让死者安息，生者安宁。
0: 秦总，你们的到来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案子新的希望，你需要我们做什么我全力配合。
3: 好。
4: 老范，我帮你吧。啊，
0: 你干啥呢吗？
3: 我是秦川，这次吉安攻坚战的总负责人。

0: 我是演员白凡，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哎，我找到了，找到了！
2: 当时的销量很大，还卖到周边的关河县一带。
3: 又是关河县？
4: 好，重点排查。
5: 秦总，我建议啊，系统采集数据，尽快的建立标准化指纹库。
6: 其实我们 DNA 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
7: 这三起案子发案都是在雨天，不管是 DNA 指纹还是足迹，什么都验不出来。
8: 草河那边也不知道该怎么推进了。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0: 老师在你身上可没少花心血，你就拿这样的成绩来回报老师吧。
1: 要命！
2: 真是必有死吧？
3: 诡异的齿痕突然出现，牵连出多年前的离奇命案。
4: 他们设备公司的人来会议室做多媒体设备升级，
5: 什么时候送来的？
6: 来之前。
7: 30年前，小庄村也发生过一起类似的案件，颈部有被野狗撕咬的痕迹。
8: 作案手法和杨总案一模一样。
3: 种种线索指引，凶手另有所图。
9: 他的目的就是想把当前的案件和30年前的案件联系起来，
10: 告诉我们30年前的案件另有隐情。
3: 重见天日的旧案，究竟是谁在暗中操纵？
11: 羊皮快被扯下来。
3: 普法剧场以牙还牙精编版第一集正在播出。

0: 它就将受到重力和空气。
1: 谢谢你啊，杨师傅。没想到雨下得这么大。
2: 不用谢。
0: 就将产生一个向下的额外力，从而产生向下的加速度。而当额外力为零时，那加速度是不是就消失了呢？所以，伞兵它既不可能是加速下降，也不会是减速下降，而应该是
3: 匀速下降，
4: 对吗？
0: 咱们班竟然有同学给我选择加速上升的，别笑了，张浩然，说的就是你。好了好了好了，这节课就到这里，剩下的习题咱们下节课再分析。下课。
5: 停。
3: 老师再见。
4: 刘静文，一会儿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0: 怎么回事？怎么只考了68分呢？
1: 杨老师，我先走了啊。您没带雨伞吧？我这有把多余的，给您放这儿了啊。
2: 好，好，谢谢啊。
1: 哎，好。
2: 您路上慢点。
1: 哎，好。
2: 小王啊，老师在你身上可没少花心血，你就拿这样的成绩来回报老师啊，是不是觉得老师在课上讲的还不够细，有些东西你还没有理解？那是这样吧，你明天中午放学了就到我这儿来一趟，我再给你补习补习啊。时候也不早了，你就早点回去休息吧，路上慢点。

0: 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这人是被咬死吧？你看他脖梗被撕的。
10: 真的是狼咬的。
11: 哪来的狼？

0: 人小时候啥时候见过狼？肯定是野狗咬的。
1: 狗能咬死人啊？
0: 你没看新闻，前段时间才出了野狗把人咬死的事。再说了，狼可是要吃人的。
1: 但咱村里也没见过野狗啊。
2: 哎，连队，小心，下过雨，路滑。
3: 什么情况？
4: 死者的喉管处有被动物撕咬过的痕迹，看起来是像被犬科动物袭击致死，但实际是被人扼住脖颈窒息而亡。我推测死者的死间大概是在昨天夜里的8点到10点之间。
5: 哎，这个撕咬痕迹是怎么回事？
4: 现在还不能确定，但是在死者身上发现这个
5: SD 卡，
3: 拿回去研究一下。
5: 是。
6: 死者杨龙，男，35岁，梁川市人，于05年在我县任教，是马柳镇镇中学的物理老师。于11月3日晚遇害后，被抛尸在小庄村的芦苇地里，死因是被人扼住了脖颈，窒息而死。但是死者的颈部有一排清晰的犬齿咬痕，经法医鉴定，该咬痕是在死者死亡之后，用一套锋利的犬齿模具制作上去的。死者手里攥着一张手机 SD 卡，里面记录着死者生前逼迫班上女同学刘静文发生性关系的过程。此外，凶手将抛尸现场处理得非常干净，没有发现指纹、毛发等遗留物。
7: 也就是说，现场除了手机存储卡之外，就再没有其他的发现了。
8: 案发当晚下了一夜的雨，我们赶到的时候已经有大量的群众围观了，我们连有价值的脚印都没有提取到。
7: 那么那个狗咬痕又代表什么呢？
9: 我认为凶手在故意的扰乱我们的视线，让我们误以为被害者是被犬科动物袭击而死。
7: 凶手留下手机存储卡，说明他没有把警方当作傻子，说话前动动脑子。
8: 我推测那张 SD 卡是凶手作案之后故意塞到死者手里的，其目的就是要告诉世人，被害者的死和他犯下的罪行有关。
10: 他的教学，那是一丝不苟，兢兢业业。他的课，同学们都爱听。
11: 对，他人缘很好。从来啊没见过他和别人红过脸，每年到年终评先见他都让别人。
12: 哦，还有一点，他一直单身，也有别的老师给他介绍过对象，但是啊他根本就不去接触。
13: 总之啊，我们完全没有想到他会对自己的学生啊做出那样的事情，也完全没有想到这样的不幸会发生在他的身上。
14: 这种王八蛋还在你们学校当老师，你们还都不知道你们这些领导怎么当的。
10: 是是是，发生这种事情我们校方是有责任的，没有及早的发现问题，及时的把这种人清除出教师队伍，我们检讨，我们道歉。
12: 是是是，我们有责任，我们也商量一下，如果静文转学，我们将承担一切费用，如果不转学，我们一定做好相关保密工作，加强心理疏导，并且免除孩子以后在校的所有的学杂费用。
14: 这就完了？
12: 那您的意思？
14: 20万？
10: 这
14: 啥？我女儿叫你们学校老师给糟蹋了，这事儿你们得负责到底。
12: 不是，您这要求。
14: 我这要求怎么了？你是觉得我这价开高了是吧？
12: 不是，咱就一个小镇的中学，全靠教育局拨款，哪来这么多钱吧？
14: 这个我不管，你们要是不赔，我就把这事儿闹到市里去，市里不行我就闹到省里，省里不行我就……
10: 行行行，刘师傅，咱当着孩子面不谈这些啊，这个我们回去商量商量，事情肯定能找到解决的办法。你看，

0: 那我就想问问了，假设强奸案跟谋杀案之间是因果关系，那么在这前因当中，杨蓉强暴了刘静文，而事后刘静文却没有告诉其他的老师或者报警，这是为什么？
1: 何局，我试着和刘静文接触了一下，他情绪非常低落，不肯开口，我想等他。
0: 等到什么时候？能不能想想其他的办法？接吧，散会。
2: 欧维，阿妈，我在局里啊。现在？哦，好。
3: 哎，那个会谈完了啊。他们设备公司的人来会议室做多媒体设备升级。
2: 好，辛苦啊。
4: 海克，
5: 啊，师傅。
4: 海克啊。嘿，
5: 爸妈，哎，你们怎么来了？也不提前给我打个招呼。
4: 你爸被市里啊评上了什么十大感动人物。这不是要领奖吗？非要拉着我跟他一块儿来。我想着，这不是遇到县里吗？啊，给你和兜兜啊带点吃的。
5: 爸，你可真行啊！
2: 行什么行啊？我都这把岁数了，宠辱不惊。他愿意给个奖呢，我就拿着；不愿意给啊，我该干什么继续干什么。
5: 哎，不对啊，妈，你说资助这么多贫困生，是你们两个共同努力的结果，怎么只凭我爸一个人呢？
4: 哎呦，这名额只有一个，你爸有文化，那上得了台面。
5: 爸，恭喜您了。哎，对了，咱们得好好的庆祝庆祝。
2: 庆祝什么呀？我倒琢磨着，周末是兜兜的生日，哎，你把他带过来，咱们一起给兜兜过个生日。
4: 对对。
5: 行。

0: 什么时候送来的？你来之前怎么了？30年前，小庄村也发生过一起类似的案件。死者是个8岁的小姑娘，在芦苇地里发现的，颈部有被野狗撕咬的痕迹。当时小姑娘的父母接受了小姑娘是被野狗撕咬致死的这个事实，随之将其火化了。 当年，交通通讯都不便，咱们民警办的条件也有限，这个案子就成了死案。信里还提到，现在仍住在小庄村的一个叫冯老太太的人，了解当年案件的真相。我刚调来的时候，听说过这个案子。咱们暂且先不说这个寄信的人和咱们这个案子有什么联系，咱们就说。 两个案子的共同点：小庄村、芦苇地、狗咬痕。
1: 可是这个案子已经过去30年了。
0: 我建议，咱们先去找那个冯老太太了解一下当年的情况。

0: 我并不想感谢你，我并没有要求你感谢我。你这么年轻，不应该做出这种选择。
1: 选择？要是有就好。我知道，在你身上一定发生了一些事情。
0: 你就这样轻易的死去，会辜负很多人对你的期望。期望？谁对我有期望？武则武李老师，他强暴了我，拍了我的裸照，威胁我。 说我要是说出去，他就把照片发到网上，让所有人看到。就这样，我被他套住了。终于，他死了。
2: 我以为我可以解脖了，但我的父亲，他却要把我卖掉。听说30年前小庄村也发生过一件类似的案件，受害者是一名8岁的小女孩，脖颈上留有野狗的咬痕，这事儿您还记得吗？
3: 为啥来问我？听别人说的，您知道这事儿？
4: 谁说的？
3: 一封匿名邮件中提到了您。你看这脖子，被咬的，怕是被野狗咬的吧？
5: 这么小的孩子就没了，哎。
4: 虽然那个冯老太太拒绝透露任何信息。 但我认为，30年前确有其案，现在又有一封匿名信作为引导，两个案件共同点非常突出，关联性很强，我建议并案侦查。在现在的案件没有任何突破口的情况下，我建议从30年前的案件入手，我们去小庄村走访调查，寻找线索。哎，对，
6: 我无意冒犯啊。30年前，被害者死于野狗袭击。 而当前的案件被害者是被人扼住脖颈窒息而亡，而且时间跨度长达30年，凶手连环作案的可能降到极低。现在我们去查30年前的死案，难度很大，我觉得是有人故意在扰乱咱们警方的视线。
7: 当前的案件怎么查？现场没有痕迹，连一点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有，方向在哪？没有方向，我们怎么查？
6: 研队，我这里刚刚收到一份技术科发来的资料，在被害人的电脑里有一个隐藏的文件夹，里边有大量刘静文的裸照。我推测，正是因为这些裸照，刘静文才没有敢报警。而凶手为了帮助刘静文摆脱被害人的控制，才将其杀死。那么，刘静文和凶手到底什么关系呢？深挖刘静文，这就是突破口。
8: 有道理。 想想办法，
9: 让刘静文开口，观察一下他接触的人。

0: 果，
1: 谁？
0: 是我，硕儿。
1: 真是硕儿，你回来了。
0: 我回来看看。
1: 哎呦，这黑灯瞎火的，要吓死姑姑了。
0: 对不起啊。
1: 没事儿，走，进屋说，进屋。

0: 严队。
1: 严队，一模一样，作案手法和杨荣案一模一样。
2: 我下面给大家听一段录音。
3: 110吗？110，我要报警！我知道杀人犯是谁，就是那个卢伟弟。
2: 这段录音是今天上午110的同志给我的，报案的时间就在昨天晚上的8:53。经查实，报案的电话就是冯小兰的电话，也就是说，冯小兰在挂断电话之后遇害的。录音很明确，冯小兰已经知道，或者说已经猜出来，杨荣案的凶手是谁，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说出凶手的姓名，电话就挂断了。也就是说，凶手就在他的跟前。小庄村，卢伟弟，狗咬痕。这是一起连环谋杀案，凶手先制造了杨荣案，然后又通过匿名信把我们引到了30年前，然后又杀掉了匿名信中30年前案件的知情者。他的目的就是想把当前的案件和30年前的案件联系起来。
4: 他是刻意的在引导我们，告诉我们30年前的案件另有隐情。
5: 那我们就从冯小兰案入手，挖掘30年前案件的真相。王浩、刘宇，你们去调查一下冯小兰的家族关系和社会关系。
6: 是。
5: 小蒋、小新，你们去把30年前的案宗调出来，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新的线索。

0: 哎呦，娟儿，哎呦，干嘛呢你这？来，起来让哥看看。哎呦，哎呦，想哥了没？
1: 想。
0: 咦，你嘴里吃的什么呀？
1: 糖，哥，吃糖。
0: 糖？哪来的糖？
1: 爸爸。
0: 爸爸？就他那个吝啬鬼还舍得给你买糖？
1: 脱裤子要糖。
0: 那王八蛋脱你裤子？
2: 啥？你说娟儿他爹脱娟儿的裤子？不可能，我哥那可是村上的教师，是村里老老少少最敬重的人，他平时都是教娃娃们知书识礼的，能干这事儿？你那个妹妹从早到晚疯疯癫癫的，她说的话你也信？
3: 你不要听你妹妹瞎说，这些话传出去不得了。

0: 可娟，可娟她不会说谎。
1: 行了，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我跟你说点正经事儿。
0: 我和你姨妈商量了，过几天把你转到上海读书，上海那边各方面条件好，发展也好。娟儿已经这样了，咱们一家人都指望你了。
2: 我不去。
3: 什么不去啊？

0: 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没个没句的话能乱讲吗？就是，哎，你看看你那个妹妹，傻了吧唧的，她说那些话你也信？看什么看？说的就是你，你听懂没有？好点好。
1: 把孩子吓着了。
2: 叔，你现在呢进入县城读中学了，这接触的人啊和事儿都多了。 由自己的看法，这很正常。但是啊，一定要注意方式啊！如果你对我有啥意见，改天咱爷俩好好的、坦诚不公的聊聊啊！
0: 好了，
3: 我不哭了，走，爸爸带你买糖啊！走，
0: 妈，
4: 来，
0: 娟儿不会说谎，娟儿从来没有说过谎，她就是个王八蛋。

0: 喂，郑中学。啊，好的，我马上过去。
1: 当年那个案子啊，确实是有疑点。当我们赶到的时候啊，小女孩的父母啊已经将她火化了。按理说呀，乡下人的习俗呢是入土为安。我正要问，她妈妈就跟我说，小女孩啊是被野狗咬死的，不吉利，只有火化了才能升天。对这样的说法呀，村民们并不认同。村民们跟我说，小女孩只有8岁，平时家里呢看得紧，连院子都不能随便出去。而村民们发现小女孩的地方，正是离他们家2里以外的芦苇地里，而且那个芦苇地啊是在悬崖下边，根本就没有路。小女孩怎么去的，没人知道。
2: 那也就是说，小女孩当年很有可能不是被野狗咬死的，是他杀。
3: 别这么着急下结论。老庄，你接着说。
1: 我见小女孩继父的时候，她头上缠着绷带，我问怎么伤的，她说是摔的，可据村卫生院的医生跟我说，那是被棍子打的。我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又改口说夫妻两个闹矛盾被妻子打伤的。再往下问呢，小女孩的母亲就气急败坏了，说哎呀，我们家已经够不幸的了，哎，请求你们警方不要再打搅我们的生活了。没有办法，调查不下去，没有证据。
3: 那他们家还有其他的人吗？
1: 啊，他还有一个哥哥，案发时候在上海。
3: 这确实是有些疑点。
2: 那现在那对夫妇呢？
1: 后来啊，我们又去了一次，他们已经搬家了，搬到哪儿去谁也不知道。
2: 你们没有继续跟进吗？
1: 小伙子，上个世纪80年代咱们刑警队就一辆摩托车，平常破案呢主要靠2条腿，上百公里路啊又不通客车，那一来一回啊就得2-3天，哪像你们现在啊，开着警车到处跑，哎，又是互联网啊，又是摄像头啊，还有什么这个 DNA 啊。
3: 有时候这些东西也不管用，比如现在这个案子，我们不是还是来求助您吗？
2: 何局，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

0: 是先找到那对夫妻。
1: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如果他们心中有鬼的话，销声匿迹之后一定是改名换姓了。
2: 那这找起来麻烦可就大了。
1: 未必。我在想80年代中期迁移户口应该是件很困难的事情，这对没有任何背景的农村夫妇应该办不远。我们可以考虑动用一下市局资源查找一下。
2: 行，我马上去申请。
3: 我有个表姐在东莞打工，说可以介绍一家小作坊做玩具的。
4: 你还太小，那边不安全。
3: 村里有四个老太太，你知道吗？听说死法和那个老师一样。
4: 你怕吗？
3: 有什么好怕的，又不是没死过。我现在只想尽快离开这儿。哥，不想把你叫得太老，你是个好人。我会记住你的。

0: 双老，你看一下，
1: 这个男的嘴边有颗痣，但不确定啊。
2: 就在刚刚，我们收到了蒙山县柳树镇派出所发来的一份资料。小心，女的叫杨永碧，65岁，男的叫冯月伦，68岁。他们于1987年前往柳树镇，之前的户口所在地就是在小庄村。男的在退休之前是一名教师，这对夫妻在近20年的时间里省吃俭用，陆续资助了近100名贫困学生。
3: 要不是你们的资助，就没有我严苛的今天。
2: 就在年初的时候，媒体还报道过他们的感人事迹。就在前两天，丈夫还被评为本市的10大感动人物。
4: 这怎么可能呢？
5: 真的假的？
4: 什么？怎么回事啊？
6: 激动什么？激动什么吗？确定了吗？这确定是30年前那对夫妻吗？
2: 暂时还不能确定，因为他们只是筛选出我们给出的条件相匹配的人员资料，而且庄老只说有点印象，没法肯定。
6: 杨哥，
3: 啊，
6: 你怎么看？
3: 我觉得身份没有确定之前，还不能妄下定论。
6: 刘进步，这样吧，小蒋，你先去和这对夫妻接触一下，
7: 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记住，不能透露与当前谋杀案相关的任何信息。
8: 是。

0: 我对他们说，我们不图你们的回报，只要你们努力学习，将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然后去帮助那些和曾经的你们一样需要帮助的人，把爱心传递下去，这样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回报。
1: 请问是冯老师家吗？
2: 是啊，您是？啊，
1: 我是新来的户籍警小蒋，过来是想了解一下你们的家庭情况，做一下相关的登记。哟，正采访呢。啊，
2: 已经完了，请进吧。你们走啊。
3: 嗯，杨老师再见。
2: 好，再见，慢点啊。
4: 冯老师，您可是咱们柳树镇的骄傲啊。
0: 哎呀，什么骄傲啊，就是资助了几个穷孩子。
4: 那你们自己的孩子呢？
0: 余生无能，

0: 此生无儿无女。
1: 不好意思啊，我听说你们资助贫困学生也有20年了吧？你们是哪一年来到柳树镇的呀？
0: 87年，好像是87年。
2: 对，87年。
1: 哟，30年了，那你们之前是在哪儿？
0: 临县的小庄村。
1: 小庄村？啊，我就是从那边调过来的。啊，对了，我在那边的时候听老人说过一件事儿。30年前有一名小女孩被野狗咬死了，这事儿你们知道吗？
3: 冯月伦说他没听说过那事儿，但是据我观察，那老两口当时有点紧张。我觉得
4: 杨队，
5: 杨队，确认了，冯小兰的儿子梁建军回来了，那对夫妇的照片我让他看过了，他确认就是他的舅舅和舅妈，而且他们有一对儿女，女儿在8岁的时候被野狗咬死了。
6: 这对夫妇的社会影响力比较大，正面调查恐怕不合适。你有什么想法？
0: 暂时没有。
6: 变得这么谨慎了？
0: 我再想想。

0: 多吃点啊。嗯。
1: 豆豆玩这个 iPad 啊，时间不能太长，对眼睛不好。
2: 我知道，我会注意的。
0: 可儿，当着孩子啊，妈不好说。你看这小慧啊，都走了三年了，我跟你爸都觉得你该成个家了。虽说这孩子啊已经上了三年级，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儿，但是你也照顾不好他，是不是啊？
1: 关键是这个单亲家庭啊，不利孩子的成长。
0: 就是，哥，你爸觉得来采访他那个记者挺不错的。
2: 谢谢爸。不过最近有一个案子比较棘手，咱以后再说吧。
0: 啥子这么重要啊？你爸把线都给你牵上了。
2: 连环谋杀案。
1: 哟，听上去挺严重的啊。
0: 杀了几个人呢？
2: 到目前为止两个，一个年轻男子，一个老太太。
0: 挺可惜的。
1: 有什么共同点吗？
2: 他们都被抛尸在小庄村的芦苇地里。
0: 小庄村？
2: 你们知道小庄村？
1: 啊，听说过。那他们都是怎么死的？
2: 凶手先将被害者掐死，然后在其颈部制造了狗咬痕。
0: 狗咬痕？
2: 狗咬痕是用狗齿的模具刺穿颈部造成的。
0: 听起来挺害怕的。行了，吃饭吧。
1: 来，吃饭吃吧。嗯。
2: 我们还接到了一个匿名信，说30年前小庄村就发生过一起类似的案件，一个8岁的小女孩就是被野狗撕咬致死的。
1: 哟，还有这种事儿啊？

0: 但是30年前那是真野狗，这次是假野狗，应该不会有什么联系吧？
1: 我们也觉得没有什么联系，可是前两天有一个叫冯小兰的老太太被害了，她是当年案件的知情者。我们问过当时办案的民警，他们下的结论是，那个案件有疑点，疑点就在那个小女孩父母的身上。
0: 要查30年前的案子，难度可不小啊。
1: 再难也得查出来。
0: 是，有疑点就得查，而且还要尽快破案，还老百姓一个安定和谐的环境。再说，人家姑娘还在等着你呢，是不是？
2: 是是，吃饭吧。
1: 我觉得
0: 吃饭吧。

0: 点啊。
1: 啊，对了，你们县上有一个叫王小鹏的，你认识吧？
2: 知道，鹏飞集团老总，县上那是大户，
1: 他也是我资助的。
2: 哦，
1: 这小子有觉悟啊。他说，当年要是没有我们的资助，就不可能有他今天的辉煌。人要懂得感恩，所以他以我的名义在镇小学搞了一个贫困学生的助学基金。哦，对了，明天要在镇上搞一个启动仪式，你要是有时间可以过来看看。
2: 好，我尽量。那我走了。
1: 啊，开车慢点儿。
2: 哦，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

0: 1-800-600-6565。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警察已经开始怀疑到我们了，
1: 冬梅，我想起当年一件事，毕竟这件事和舅舅有关，和娟儿有关。
2: 让我的双儿回来了。
3: 警察已经怀疑到你，你到底想要什么？
4: 他杀死那么多的人，
0: 是想把胡娟儿。
1: 是你儿子干的。
5: 杨启谋杀案的凶手就是杨永义的儿子韩硕，
6: 他的信息尽快查清。
7: 是。
1: 快递，
8: 谢谢叔叔。
9: 哥，
8: 你们到底装什么？你为什么要绑架他？
10: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之间，自有天地。
1: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2: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1: 嗯，快来快来。
2: 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
1: 哎，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
2: 哇，我们到河边了。
1: 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3: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哪个买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0: 就这么简单？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城歌。
1: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4: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6: 老赖欠债不还，女子发视频曝光反被起诉。另一女子在游泳池与小男孩发生冲突，小男孩母亲发视频煽动网暴，导致女子自杀身亡。同样是在网上曝光他人视频，为何一人没事，另一人却锒铛入狱？愤怒下的曝光，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一天下午，丁江收到了一份法院传票，传票上的红章显得格外刺眼。丁江仔细一看，原来是自己和妻子唐娟被朋友陈金城起诉了，原因是唐娟在网上发的一段视频。丁江愤愤地骂道：“真是恶人先告状，这孙子欠我钱不还，他倒还有理了。”那么唐娟到底在网上发了什么样的视频？陈金城欠钱不还和这件事情又有什么关系呢？通过庭审，法官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1: 2019年，丁江打算把家里旧车卖掉，亲戚便帮他介绍了经营二手车的陈金城。陈金城做生意十分爽快，价格给的也不错，于是丁江经常介绍朋友去他那儿买车卖车，一来二去，两人成了好朋友。然而谁也想不到，3年后发生的一件事让两人反目成仇。
0: 原来陈金城的二手车生意需要很多资金，他偶尔向朋友借款用于周转。有一天，陈金城向丁江借钱，他说最近准备收一批从政府退下来的二手车，成色很好，但是还缺40万资金。这次他给的利息是银行的4倍，作为担保，他还可以把自己的房子抵押给丁江。这几年做生意，丁江攒了一些家财，一直以来丁江都觉得陈金城诚信可靠。他觉得陈金城第一次向自己借钱，不好驳他面子，而且利息也不低，于是丁江没有和妻子唐娟商量，就直接把钱借给了陈金城。陈金城拿到钱很是感动，他拍着胸脯给丁江说：“多谢丁大哥慷慨解囊，你放心，这批车一出手，我第一时间就把钱和利息还给你，到时候还不了钱，我那房子你拿走。”听到这一段肺腑之言，丁江也大度地说：“我哪能要你房子呢？抵押就不用了，你为人我放心。”可是没过多久，对于没有抵押陈金城的房子，丁江悔青了肠子。原来陈金城借钱收车确实不假，但这次收的

0: 不是从机关退下来的二手车，而是一批泡水车。陈建成原本计划低价收了这批泡水车，以后再维修，然后当作普通二手车卖掉，这样就可以狠狠地赚上一笔。可没想到的是，陈建成卖泡水车的消息不知道是谁泄露了出去，从他那里买车的人听说自己买的是泡水车，纷纷要求退车退款，陈建成的二手车生意就这样一落千丈，几十辆泡水车也都积压在了自己的手里。
1: 丁江听说这件事情以后，连忙去找陈金城，打算把钱要回来。可此时的陈金城哪儿还有钱还债？为买泡水车，陈金城花费了整整200万元，结果车全砸在手里了。眼看着钱拿不回来了，丁江只好回家跟妻子唐娟坦白了这一切。
0: 丁江的妻子唐娟为这件事情嘴上是一万个埋怨，在唐娟的坚持下，丁江向法院起诉陈金城还钱，官司没争议，法院很快判决陈金城还钱。然而在执行阶段，丁江陷入了绝望。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丁江的绝望和陈金城的房子有关。丁江原以为可以申请法院拍卖陈金城的房子来偿还自己的债务，可是执行法官却告诉他，这套房子执行不了，在查封之前，陈金城已经把房子抵押给了别人，而且债权金额已经超过了房屋的价值。丁江这才知道，当初没抵押陈金城的房子，结果陈金城转身就把房子抵押给了别人，借了100万元，而这些钱也都购买了泡水车。另外，法官提醒说，法院以前拍卖过泡水车，几乎无人问津，要丁江做好拿不回钱的准备。听到这个话，丁江使劲抽了自己两个嘴巴。有一天，陈金城突然打来了电话，丁江原以为陈金城是要来还钱的，赶紧接起了电话。可没曾想，还没等丁江开口，就被陈金城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骂完以后，陈金城挂掉了电话，这事儿搞得丁江莫名其妙。妻子唐娟知道后说，这可能和他在某平台上发的一段视频有关。说完，唐娟打开了视频，看完了视频，丁江这才明白为什么陈金城会如此气急败坏。那么这是一段怎样的视频呢？
1: 视频中赫然出现了一张陈金城与子女们过生日的照片，一家人在宽敞明亮、装潢高档的大房子里有说有笑，其乐融融。陈金城发在朋友圈的这张照片恰巧被唐娟看到，唐娟顿时火冒三丈。她没想到陈金城欠了他们家40万元，竟然还有心思在豪宅里庆生，简直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赖。
0: 唐娟想，既然你无赖，那就让所有的人都看清你的真面目。接下来，唐娟用马赛克盖住了照片中陈金城子女的头部，然后找出当初陈金城打给自己家的欠条，并拍了一张照片。之后，他配上了一段文字说，千万不要和陈金城做生意，他就是一个老赖，住着豪宅却不还钱。紧接着，唐娟把文字和照片合成一段视频，发到了某平台上。唐娟的这个视频其实只有区区的几个人观看，但是观众当中恰恰有陈金城的朋友。朋友看到这个视频，立刻转给了陈金城。一看视频中的借条，陈金城就确定这是丁江一家的杰作。自从陈金城被列入失信人以后，他处处受限，也正是从那时他开始记恨上了丁江。所以陈金城看到这个视频之后怒不可遏，他认为丁江这是把自己往死路上逼啊，于是他打电话把丁江痛斥一番。同时，陈金城要求某平台删除了视频。视频删除以后，陈金城仍旧怒气未消，为了出口气，他请律师起诉了丁江和唐娟侵犯自己的名誉权，于是就发生了案件开头丁江收到传票的那一幕。在法庭上，丁江

0: 和唐娟表示，陈京成属于失信人，已经被公示在了法院的官网上。视频说陈京成是老赖，并没有歪曲事实，而且视频点击量很小，根本不构成侵权。那么丁江和唐娟的说法成立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曝光老赖信息是否侵犯名誉权。下面我们一起连线北京市西城区律师协会的王树德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名誉侵权指的是通过文学作品、语言等形式对他人产生名誉上消极影响的行为，侵犯他人名誉权要承担法律责任。这个案件发生在民法典出台之前，当时的民法通则对于名誉侵权做出过明确的规定。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新实施的民法典对于名誉权表述有轻微的调整，但是呢，意思不变。民法典第1024条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结合法律规定和名誉权侵权的概念，评判是否侵害他人的名誉权，主要看这个言论是否歪曲了事实。如果歪曲了事实，那么就构成名誉侵权。我们来分析一下，唐娟发布的视频是否歪曲了事实。本案中，陈京成故意隐瞒购买泡水车的事实向丁江借款，这是不诚信的。之后呢，法院判决陈京成向丁江还款，但陈京成没有履行判决。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另外呢，虽然陈京成的房子已经被抵押，但事实上其他债权人还没有起诉陈京成，所以他这套房子仍然可以正常居住。唐娟发布的视频当中对陈京成做出的老赖、住着豪宅等描述和客观事实基本上是一致的，可以判断唐娟发布的视频并没有歪曲事实。既然没有歪曲事实，那么就不会导致陈京成名誉受损。陈京成名誉受损完全是他自己不诚信所导致的，唐娟没有歪曲事实，不构成侵权。丁江对妻子唐娟发布的视频不知情，更不构成侵权。当然，公布失信执行人的信息是由法院以及法院授权的单位来完成的，公民私自将债务人的照片发到网上不应该得到提倡。
0: 好的，感谢王律师对这个案件的解读。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最终法院判决唐娟的行为不构成侵犯名誉权，驳回了陈京成的诉讼请求。案件结束以后，陈京成认识到了自己变成老赖怪不得别人，他找到丁江表达了歉意，同时他筹钱将欠款还给了丁江。而丁江觉得妻子唐娟在网上曝光陈京成的信息也欠妥当，两家人到此终于握手言和。接下来这个案件也是一起网络曝光事件，然而曝光者的动机要比唐娟恶劣很多，而曝光所引发的结果也让人叹息不已。这究竟是一起怎样的案件呢？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5: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中式智慧。

0: 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丈夫误以为男孩侮辱妻子，与男孩爆发冲突。男孩母亲还将冲突视频恶意剪辑后发到网上，夫妻俩为此遭受网暴。男孩的母亲是否需要为这位妻子的死亡承担责任？愤怒下的曝光正在播出。
1: 一天早晨，只听咣的一声，李丽的卧室房门被家人强行撞开了，李丽躺在床上已经不省人事。很快，一辆救护车呼啸着赶到现场。不幸的是，李丽已经死亡。经过勘验，李丽是自杀的。李丽是一名妇科医生，在本市一家公立医院工作。李丽工作家庭两丰收，那她为何要自寻短见呢？李丽的丈夫孙健向民警讲述了事情的经过。这天，李丽和孙健下班后到家附近的游泳馆游泳，大概游了30分钟，孙健有点累了，就坐在泳池边上休息，而李丽意犹未尽，并在泳池里越游越快。而这时，一名小伙子也从对面游了过来，只听哎呦一声，李丽和小伙子撞了一个正着。在泳池相撞本来很正常，但李丽一转身，小伙子就朝李丽做了一个吐口水的动作，而这一幕恰恰被坐在岸上的孙健看了个正着。自己的妻子受到了侮辱，这还了得？孙健快速游到男子身边，直接将小伙子的头按进了水里，紧接着孙健又扇了那个小伙子一个耳光。李丽见状赶紧阻拦，但为时已晚。让孙健没想到的是，自己这一时冲动的举动给他和妻子惹来了大麻烦。被打的小伙子叫小涛，当时跟着小涛一同来游泳的还有他的母亲王家红。看到儿子被打，王家红不干了。就这样，李丽、孙健、王家红吵了起来，眼看几个人要爆发肢体冲突，工作人员赶紧报了警。了解情况以后，民警建议孙健给小涛当面道歉。在李丽的劝说下，孙健终于向小涛道歉。孙健诚恳地说，小伙子，是叔叔冲动了，对不起。说完，孙健转身向王家红抱歉地说道，对不起大姐，我和我妻子感情特别好，当时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让在场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这句道歉的话不但没有平息王家红的怒火，

0: 反而让王家红更加火冒三丈。他大声嚷嚷道：你们关系好关我屁事儿，你们关系好就可以随便打别人家的孩子吗？这是什么态度？看到王家红又吵翻了天，在场所有人都一头雾水。
1: 我说什么呢？我真的是他们两个在油管打网。
2: 眼看王家红脾气越发越大，民警先做完笔录后，只好让双方回家，说再找个时间给他们做调解。孙健本以为这件事情等警察去处理，然而他做梦也没想到，这只是厄运的开始，更大的不幸还在后面等着他们。
0: 第二天，孙健一上班就被领导叫到了办公室。原来当天民警给双方做笔录的时候，王家红偷偷记住了孙健和李丽的工作单位。这天一上班，王家红就到了孙健单位，要求开除孙健。孙健的单位是国企，领导看王家红比较难缠，就建议孙健破财免灾，以免给工作造成影响。可令孙健没想到的是，王家红根本不吃这一套，他说自己不缺钱，他要的就是一个公道。看调解无果，孙健的领导告诉王家红，这件事儿只能等公安局调查完以后再说，在孙健的单位吃了闭门羹。当天下午，王家红就故技重施来到了李丽工作的医院，要求开除李丽，并当着很多病人的面对李丽进行了辱骂。李丽见状是欲哭无泪，看到王家红扰乱医院的秩序，民警及时赶到，制止了他的过激行为。不过王家红发现李丽的工作照片以及个人信息全都公示在医院的走廊里，临走王家红把这些信息用手机都拍了下来。让孙健和李丽万万没想到的是，正是这些照片和信息让他们陷入了网络舆论的漩涡。原来除了李丽的照片，那天民警查看游泳馆监控视频的时候，王家红用手机把视频的内容也拍了下来。王家红到李丽和孙健单位大闹都没有结果，他决定继续报复孙健和李丽。接下来王家红找人把在游泳馆的视频进行了剪辑，视频显示孙健把他儿子小涛的头按到游泳池里，然后孙健还打了小涛一个耳光，视频还附上了李丽的照片和身份资料。最后王家红还给视频配了标题和内容，说明大概是两个公职人员在泳池殴打我儿子，请好心人帮忙转发，严惩坏人。
2: 王家红将剪辑好的视频发到自媒体平台上，视频顿时引来诸多网友转发。王家红见状，便在视频评论区内添油加醋地描述了孙健和李丽的所谓恶行。网友看完视频，再看到王家红的哭诉，还没搞清楚事情原委，就纷纷开始指责、谩骂孙健和李丽夫妇。
0: 很快，孙健和李丽就遭到了人肉搜索，他们两个人更多的信息被网友扒了出来。发生这件事情以后，李丽曾试着和王家红和解，但王家红根本不屑一顾。和解碰壁以后，孙健发现李丽的情绪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李丽告诉孙健，每次去上班，他都会觉得医院同事和病人们在他背后指指点点，单位领导让他回家休息，他也会觉得这是医院要辞退自己了。为了这件事情，李丽几乎无法入睡，短短几天的时间，李丽就消瘦了下来。
2: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王家红在拒绝了李丽的和解后，竟然把剪辑过的视频发给了媒体。虽然媒体的报道没有指名道姓，也没有倾向性的评论，但李丽觉得网友的每一句评论留言都像是在指着鼻子骂他。
3: 还用你们医院上班
4: 把这个医生人肉，我看见哪个行业要求很

0: 彻底崩溃了，他整日把自己锁在家中，不敢出门，更不敢上班。
1: 这天正赶上李丽奶奶的忌日，李丽小的时候父母工作忙，所以她打小就和奶奶一起生活，奶奶生前对李丽更是疼爱有加。孙健想借着祭奠奶奶的机会让李丽出去透透气，可是让孙健没有想到的是，那天李丽看到奶奶的墓碑就直接趴在上面大哭了起来。孙健知道李丽的哭声中既有思念又带着委屈，看到这个场景，孙健心里是隐隐作痛。祭奠完奶奶回家，李丽的状态变得更糟糕，而且茶饭不思。在孙健看来，遇到王家红这种泼妇只能自认倒霉，不过时间长了李丽可能就会淡忘。第二天晚上，李丽说自己要睡觉，孙健心疼李丽，没多想就同意了。临关门，孙健还给李丽的床头放了他最喜爱的水果。可令孙健没有想到的是，这时妻子李丽已经准备了此一生。第二天，孙健叫李丽起床，久久没有得到回复。情急之下，他撞开了房门，发现妻子服用大量安眠药已经不省人事，他赶紧拨打120急救电话。带领孙健万分悲痛的是，妻子没有被抢救回来。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妻子李丽自杀身亡，孙健心有不甘。他认为妻子李丽自杀和王家红脱不了关系，是王家红曝光的视频逼死了妻子。咨询律师以后，孙健以侮辱罪将王家红自诉到了法院。那么法院会给王家红定罪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侮辱罪的构成。下面我们继续连线北京市西城区律师协会的王树德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2: 好的，侮辱是指用暴力或者语言贬低羞辱他人的行为，侮辱如果公开进行而且情节严重，就构成了侮辱罪。关于侮辱罪，我国法律有明文的规定，刑法第246条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前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从上面的法律可以看出，侮辱罪的构成有侮辱行为、公开进行、情节严重三个要件。结合这三个要件，让我们来分析一下王家红在网上发布视频是否构成侮辱罪。第一，王家红是否有侮辱行为？孙健虽然打了小涛一个耳光，但是呢，小涛没有受到实质的伤害。孙健和李丽也对小涛表示了歉意。然而王家红不依不饶，先后到孙健和李丽单位辱骂二人。后来王家红断章取义剪辑冲突视频发到网上，标题呢还带有贬损侮辱的色彩，所以王家红符合侮辱罪第一个构成，即存在侮辱行为。第二，王家红是否公开侮辱李丽夫妻二人？王家红剪辑的视频公开发布到了网上，并交给公众媒体，观看量巨大，王家红符合公开侮辱这个要件是确定无疑的。第三，王家红的侮辱行为是否情节严重？本案当中呢，王家红恶意剪辑视频配有侮辱性标题，导致孙健、李丽遭受到了网暴，最终呢，李丽不堪压力自杀身亡。很明显，王家红的侮辱行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综上所述，王家红发布视频羞辱李丽，符合侮辱罪的所有要件，王家红已经构成了侮辱罪。
1: 好的，感谢王律师的分析解读。那么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呢？法院判决王家红侮辱罪成立，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戴上手铐的那一刻，王家红幡然悔悟，儿子小涛虽然被打，但是并不严重，在孙健和李丽道歉后，自己仍然不依不饶，最终导致李丽自杀，自己也因此锒铛入狱。想到这里，王家红

0: 是既后悔又自责。观众朋友们，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公共表达更加自由便捷，但是因为网络言论不当引发的纠纷也是越来越多。第一个案件，唐娟为了泄愤曝光老赖的照片和信息，法院虽然没有判他败诉，但确实有些欠妥。第二个案件，王家红恶意剪辑和李丽的冲突视频并发布在网上，导致李丽无法承受网络暴力选择自杀，而王家红也因此要付出一年半自由的代价。通过这两个案例，我们要明白，言论自由并非没有边界，在网上发布内容要慎之又慎，以免触犯法律。感谢您收看法律讲堂，我是琪琪，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一个女人婚姻不幸，抽打养女发泄心中怨气，一个男人对妻子照顾侄女不满，多次殴打女孩，两起案件都是孩子遭受家暴，施暴者受到严惩，而孩子的父母又该承担什么责任？被家暴的孩子，法律讲堂下期播出。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5: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3: 命案尘封20余年。凶手消失得无影无踪，
14: 我们排查了有100多人吧，其中包括他一些联系比较密切的一些人员。
13: 女子惨遭毒手，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恩怨？
15: 当时的年龄段可能也有冲动，对他愧于死的。
13: 黄沙掩埋的罪恶密室能否

0: 重见天日，沙堆下的女人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1: 你家有贵重物品吗？
2: 这有贵重物品吗？
3: 没有贵重物品。
4: 你想怎么穿个棉袄行？
1: 有棉袄啊，穿
4: 个棉袄。这个
0: 这是山东东营警方展开的一次抓捕行动。警方确认，这名在石材厂务工的男子是潜逃20余年的命案嫌疑人李刚。被押上警车时，李刚全程没有反抗，神情平静，仿佛早已预料到这一天的到来。
5: 啥事啊？
6: 啥
5: 嘞？
6: 当晚有什么抓到的？抓到的再到，不然枪毙枪毙了。
0: 2002年3月20日，东营市公安局东营分局接到群众报警，在辖区一处城中村改建工地中发现了一具尸体。
7: 黎明刚放亮，晚上是有个铲车嘛。当时有一个人是当这个沙子的主，那让我去给他装车，我就开着铲车去了。就是说是当初的时候，我刚铲上一铲沙子，等那个车来，我再装到车上去嘛。但是呢，车还没过来，我就习惯性的我就下来想抽颗烟，点上烟了，我想走到铲的前边，往沙堆那一看，是有一个人手，我就报警了。那人手呢已经是发黑了，感觉好像是就和一个树枝子似的。
0: 警方抵达现场后发现，死者全身有几十处锐器伤痕，面部损毁严重，容貌无法辨认。死者到底是谁？为何会惨遭凶手残忍杀害，事后又被秘密掩埋在沙土之中呢？案件的背后还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经过初步查验，死者为女性，警方推测其死亡时间已超过3个月，尸体长期深埋沙堆，生物痕迹随时可能随沙土渗透掩埋而永久灭失。时间紧迫，警方当即决定对案发现场的沙土全面过筛排查。很快，警方找到了死者随身携带的小包，并发现了一张身份证。
8: 死者呢是叫黄丽，女，20多岁，家不是咱东营本地的，在娱乐场所工作，而且这人的形象挺好的，对他们这个娱乐场所内有很多人是对他是都认识的。
0: 被害人黄丽随身携带的财物分文未少。据此民警判断，这不是一起侵财类命案。
9: 如果是抢劫的话，拿刀威逼可能会出现那种争执逃跑追打捅刺的这种行为，所以说那种伤可能就分布就没有现在这么规律，所以说就分析当时这个嫌疑人有可能跟死者相识或者是熟悉，就是对这个嫌疑人没有那个很明显的那种防御的那心理。
10: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现场勘查结果显示，这个沙堆就是案发第一现场，但是细节呢又充满了矛盾。首先，被害人没有明显挣扎反抗的迹象，这意味着被害人和嫌疑人可能是熟人，被害人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遇害的。但是令人困惑的是，如果是熟人，他们为什么会在这样一个偏僻荒凉又脏又乱的工地会面呢？其次，嫌疑人毁掉了被害人面目，似乎反侦查能力很强，但是为什么没有拿走死者的身份证件？这些相互矛盾的细节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真相？
0: 种种细节指向，这是典型的熟人作案。凶手究竟是谁？警方立即调取了黄丽的通话记录，逐一筛查，从中寻找可疑线索。
9: 我们考虑的仇杀呀，或者情杀呀，从这方面入手，排查的各个人际关系，看有没有对上这个点儿的。

0: 人员，然后重点对这些人员进行了排查。
1: 一名姓王的男子悄然进入了警方的侦查视线。
2: 这个人呢，他是通过在娱乐场所消费的时候跟死者认识的。当时呢，黄丽觉得这个嫌疑人王某呢，就是收入比较高，还有一定的身份，想和进行的深入的交往。
1: 王某与黄丽在案发前夕往来频繁，联系密切，几乎形影不离。可就在案发前，二人的所有联络没有任何征兆，却突然戛然而止。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二人原本热络的往来一夜断联呢？
3: 你们俩是男女朋友关系吗？
0: 也说不上死，就在一块睡过几次呗。她就是个小姐，她也给我借过几次钱。
1: 王某说自己早年与黄丽相识交往，只知晓她的化名，直到警方上门核查，他才第一次知道这名相处许久的女子本名叫做黄丽。
0: 她一直告诉我她姓李，我都喊她小李。就睡了几次之后吧，她就和我联系，她说她要给我借钱，当时一开始说是借500，我说没问题啊，下次见面我给你。她说不行，你就抓紧给我，我要去看病，就说是你传染给我的，你必须得给我治好。我当时我就闹了，吵了几次，但是后来钱还给他。
1: 会不会是黄丽的纠缠彻底激怒了王某，最终引发了惨案呢？
3: 为什么突然切断了联系呢？
0: 我们因为这件事吵了很多次，后来是我记得当时是我出去了。我陪着一个朋友几个朋友出去了，后来再一个我父亲也住院，忙前忙后，他一打电话我就挂，就没再联系。
1: 王某的供述究竟是事实真相还是刻意编造的借口？
4: 当时通过技术法医还有周边的一些走访情况，确定了死亡的大致的时间，大致时间以后呢，然后那个对这个嫌疑人呢重点进行排查，那段时间呢他确实不在东营，没有这个作案的时间，所以说最后把他排除在外。
1: 王某的作案可能被彻底排除，那真正的凶手又会是谁呢？
2: 根据他的朋友或者家人这种反应吧，他说话有些颠三倒四的。有时候有些人评价他是有点神经质。
1: 警方通过进一步调查得知，黄丽外形条件出众，朋友圈构成十分复杂，那么会不会是黄丽在日常交往中无意间与人结怨得罪他人，才招来杀身之祸呢？警方展开大范围排查，先后梳理走访了十余名与黄丽发生过矛盾纠葛的相关人员，经过层层筛选，逐一比对，一名叫小德子的男子进入了警方的重点怀疑范围。
2: 他跟黄丽是老乡，两人都是在娱乐场所工作。在摸排的过程中呢，我们就了解到这个小德子在介绍黄丽就是客户的过程中，两人存在一定的经济纠葛，然后黄丽呢就说是可能对他也比较厌烦了。
1: 不仅如此，黄丽和小德子还曾经因利益分配问题多次发生激烈争吵，小德子更是当众放出狠话，扬言要报复黄丽。
5: 当时我没有正儿八经的工作，老乡开了一个宾馆，开了宾馆之后呢，我正好碰见这个小丽，老乡说应该是做台的那种小姐，当时我想给他介绍点客人，想从中挣点小钱，谁知道他怎么找的我？
3: 为什么警方会找到你？
5: 当时这个小李，我记得他是想单干，单干了我就想从他身上挣点提成。当时我在从社会上也放出去话，我如果他要不跟着我干，我就找人收拾他。
1: 小德子回忆，他见到黄丽的最后一面是在案发前几天。
5: 小丽跑了，找不着了，我当时很生气，然后呢我安排两个小时

0: 孩呢，这个叫把他找回来。当时俺两个人在旅馆里这吵得很凶。之后呢，我就走了，我就没再联系他。
1: 那么，案发时小德子又在哪里呢？
0: 当时和小弟吵完架，我记得是我朋友在河口，租了一块场地，想干点养殖的生意。当时雇了很多人，去算了算利润，也挣不到钱。然后这个叫我又回来了。当时我也是联系过小李，他没有回电话。其中有一个旅馆的老板跟我说，说是三天没有回来了，旅馆的费用呢也没有交。后来我找小李一直没有找到他，直到咱们警察找我，说是小李死了，说是小李我杀的，我能干这种事儿吗？
1: 小德子所述到底是真是假？
2: 我们在对小德子的这个生活轨迹、住宿和他的朋友多次了解之后，发现小德子没有作案时间。
1: 小德子的嫌疑也被彻底排除了，一名叫郭某的男子又进入了警方的侦查范围。调查显示，黄丽曾经为了郭某决意彻底告别过往，安稳生活。可没过多久，他却突然重操旧业，孤身一人回到东营。这样的转变让二人关系急转直下，会不会是郭某难以接受这份变故，心生愤懑，进而对黄丽痛下杀手？
3: 当时肯定怀疑过，但是通过这个时间上来说，基本能排除掉他。
1: 三名重点嫌疑人先后经过核查，嫌疑全部清理，案件陷入瓶颈。
4: 我们排查了有100多人吧，其中包括他一些联系比较密切的一些人员，再一个包括他老家的一些亲属啊、朋友啊，虽然做了大量工作，也没有最终锁定嫌疑人。
3: 当时确实是技术条件啊，各种情况吧，累积在一块儿，他没有落实到嫌疑人身份，所以说，对大家来说一直是个谜。
5: 几名重点嫌疑人被先后排除，案件的侦破陷入了僵局。但是警方呢也不算毫无收获，之前警方就判断被害人和嫌疑人认识，这点没有变化。正是在这一系列的调查过程中，警方又得出了一个新的判断，那就是嫌疑人不在被害人的社交圈内，至少不是交往密切的朋友。那么具有这个特征的人到底和被害人是什么关系？命案又是如何酿成的呢？
1: 技术更迭升级，关键物证发挥关键作用。
2: 有一天在比对过程中反馈回一个结果，
1: 陌生名字浮出水面。
3: 按照这个时间推算的话，他是不满17岁。
4: 知道我们抓你为啥吗？
6: 知道。
1: 沙堆下的女人，一线栏目正在播出。此后20多年间，东营公安坚守不弃，终于在2026年1月迎来案件侦破关键转机。
2: 有一天，在比对过程中，反馈回一个结果，说比中了一个犯罪嫌疑人，叫李刚。
1: 当年案发后，警方从现场筛取了10多公斤沙子。经过技术检验，从中筛出李刚的生物检材与黄丽体内检出的生物检材高度吻合。
7: 我们当时就把现场的那一堆沙子，有几十吨吧，我们就一遍遍的过筛，过筛以后，从里面发现了好多有价值的物证。
1: 尽管李刚的生物检材比对吻合，但鉴于黄丽的特殊从业背景，单凭这一项线索尚不足以直接锁定李刚的作案嫌疑。
3: 他当时按照这个时间推算的话，他是不满17岁。
1: 案发时李刚还没有成年，即便二人有过纠葛，如此凶狠残忍的作案手段，真的会是一个未成年人所为吗？会不会还有其他隐情呢？
3: 我们进行了一个摸排，一个隐蔽的调查，就发现呢，他这个都符合这个嫌疑人的特征。
1: 结合李刚的过往履历与行为轨迹，种种线索相互印证，李刚具备重大作案嫌疑。2026年1月16日，山东东营警方迅速部署，展开

0: 抓捕行动。
1: 老师，你
0: 李刚归案后对杀害黄丽的事实供认不讳。
2: 反正是这个事情呢已经发生了，我没有别的要求，家里也没什么特别交代的，就是、啊。

0: 因为当时的年龄段可能也有点冲动，对，他不会去死这个。
1: 李刚说，案发当年自己不满17岁，经老乡牵线介绍进入一家娱乐场所从事服务员工作，日常除了接待应酬客人、打理场地卫生外，每周还需轮流值岗，负责在营业结束后锁门收尾。一天夜里，轮到李刚在一楼值守锁门，正当他准备关门落锁时，偶遇了喝醉后的黄丽，他上前伸手搀扶对方，却不成想这次短暂的交集就此埋下祸根。
0: 就是第一次给他开门，开门的时候，我不小心扶他的时候，他可能喝多了，扶他的时候碰他胸，就这次抓到了。
2: 就因为这样要钱呢？
0: 对，要200块钱，我就给他200块钱。
1: 起初，李刚本以为拿出200元钱就能平息事端，可让他始料未及的是，没过几天，黄丽再次找上门来，以相同的理由再次向他索要钱财。
0: 过了大概一个礼拜，10天左右，他问我要钱的时候呢，要500了。我说实在没有了，你就碰着我碰着他，我说等2天吧。等两天呢，我先等2天就算了，你别老缠我了，这么回事。
1: 黄丽的态度有所缓和，这也让李刚暂时放下心来。可平静并没有持续多久，没过几日，黄丽又再度找上门，继续向他索要钱财。李刚担心两人争执被同乡撞见，惹来闲话是非，提议到外面私下商谈此事。
0: 最后呢，我们从那个门口出来以后呢，当时就酒店门口出来以后往左走，走到西边以后，大概两三百米远吧，反正也就不是很远，然后走到头了，然后又往左走，大概有几十米远，那边有个那是，我记得有个，那不是够闲地方，有个大沙堆，沙堆，他在路边上。然后就停下来了，当时呢，他就是抱着我了，就拿着我手就往他胸口一摸。
1: 黄丽突如其来的举动让李刚一时乱了手脚。
3: 他长得也漂亮，反正也冲动一点。他说你要碰我5块钱，我还让你碰。我说就200了，我就给他200块钱嘛。因为我知道他当时，因为他们坐台就坐一次就200块钱。
1: 李刚原本以为这场纠纷就此了结，不料黄丽紧接着说出的一番话彻底击碎了他的想法。
3: 然后就要做完了，就是他就说，或者你还得给我5块钱，要不我就告你怎么。
1: 黄丽的这番话如同一把火星，瞬间点燃了李刚积压已久的怒火，理智被愤怒彻底吞噬，做出了那个让他万劫不复、再也无法挽回的极端决定。
0: 我穿裤子了，他可能会穿裤子、穿衣服吧。我穿完以后，我在想，他怎么不能老这样有要挟我？当时反正已经就决定是动刀捅了，对吧？
4: 这个女的在他开始动刀的时候呢，这个女的就钱不要了，说钱我不要了，我还给你。但是他那个时候呢，已经杀红眼了。
1: 李刚将黄丽杀害掩埋后，搭乘一辆出租车迅速逃离现场。
0: 我没有原路走回，我说就是当时可能为了缓解一下心情吧，就是出租车去哪儿，那个司机哈，我就往前面走，因为我是往前走，在绕着泰山路那个酒店大酒店再转回去，就回到我的工作的地方，然后就转一圈回去了，是吧？
2: 你继续留在抖音老师拉回去走了？
0: 我在东营待了有半个月吧，半个月就感觉这个事心里就要不回辞职回家了。
1: 李刚的描述没有任何旁证，相关细节也经不住推敲，显然只是他的托词。
5: 当时因为案发的时候是冬天，那个20多年前冬天，我们查了一下当时的这个气象记录，应该是-20度左右，非常冷，非常冷的话，如果这个户外啊，他和这个受害人啊，就这个死者发生关系的几率应该是不大的。
6: 黄丽呢是在娱乐场所从事服务行业的人员，他对自身的这个卫生防范意识是比较强的啊，随身都携带着计生用品，所以说对一个这样的人，跟他不是太熟悉的人，他就同意发生性关系，这个是不符合常理的。

0: 们也推断会想象，哎，他会不会在故意回避这个强奸杀人的事实。
1: 此后20多年，李刚将这桩命案深埋心底，始终活在恐惧与不安的阴影中，直到2026年1月16日被警方抓获。李刚归案后，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悔恨不已。
2: 事情已经发生了，不重要了，我也认罪认罚嘛。你现在不管你后不后悔，后悔了以后，那毕竟是一个命案。这个多那天那个检察院那个人也说一样，人死的比天大，我说是事实，应该承担责任。
3: 年轻时的鲁莽冲动换来的是李刚一辈子的追悔莫及。我们注意到，作案时李刚不满17周岁，属于未成年人，这对其定罪量刑会产生哪些影响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邹玉祥的解读。
4: 关于他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根据我国刑法第17条第一款规定，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李刚作案时已满16周岁，按照我国刑法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这个年龄段的人无论实施了什么样的犯罪行为，只要是刑法所禁止的，都应当负刑事责任。所以在法律上不存在因为他年龄小未成年就不追究刑事责任的问题。第二，在构成犯罪的前提下，年龄会如何影响量刑呢？这里面有三层刚性的法律规定，法院在量刑时必须遵守。其一，未成年人犯罪必须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刑法第17条明确规定，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那么这里法律用到的是应当，这也就意味着，不管行为人的罪行有多严重，法官在量刑时都必须给予宽大处理，没有选择权。其二，刑法第49条第一款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绝对不适用死刑。那么这个规定考虑的是未成年人身心还不够成熟，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还相对薄弱。同时呢，这也是我国履行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公约的义务的体现。第三，也是本案最难处理的地方，李刚手段极其残忍，但又必须从宽，该怎么办呢？那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矛盾。那这就需要法院在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这个法定框架之内，综合考量本案的所有因素，即考虑他杀人的动机、目的、手段、后果，以及被捕之后有没有其他的悔罪表现等等。不是说手段残忍就一定要重判，也不是说未成年人就一定要轻判到什么程度，而是要在从轻或减轻这一大框架下，根据全案的情节找到一个适当的刑法。
3: 正像李刚自己所说的那样，人死比天大，生命是无可替代的宝贵存在，任何矛盾与纠纷都不能以生命为代价作为解决的办法。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

0: 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1: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2: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3: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汤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4: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从小失去双亲的打工人，步入一段漫长旅程。
1: 下车之后来的，他说：“你给我发位置，我给你打个滴滴。”
0: 焦急期盼的亲人能否等来圆满的结局？
2: 我能做的只有等待，而等待的每一分钟都无比漫长。
0: 逃出升天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品质金鹏，铝铸匠心，匠心服务，成就未来。

0: 的家是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失眠睡不着，
2: 用希尔安宁。
1: 失眠睡不好，
2: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3: 老师在你身上可没少花心血，你就拿这样的成绩来回报老师吧。
1: 要命！
4: 真是必有死吧。
5: 诡异的齿痕突然出现，牵连出多年前的离奇命案。
6: 他们设备公司的人来会议室做多媒体设备升级。
7: 什么时候送来的？
8: 来之前。
9: 30年前，小庄村也发生过一起类似的案件，颈部有被野狗撕咬的痕迹。
7: 作案手法和杨总案一模一样。
5: 种种线索指引，凶手另有所图。
10: 他的目的就是想把当前的案件和30年前的案件联系起来，
11: 告诉我们30年前的案件另有隐情。
5: 重见天日的旧案，究竟是谁在暗中操纵？
12: 羊皮快被扯下来。
5: 普法剧场以牙还牙精编版第1集正在播出。

0: 它就将受到重力和空气。
1: 谢谢你啊，杨师傅。没想到雨下得这么大。
2: 不用谢。
0: 就将产生一个向下的额外力，从而产生向下的加速度。而当额外力为零时，那加速度是不是就消失了呢？所以，伞兵它既不可能是加速下降，也不会是减速下降，而应该是
3: 匀速下降，
0: 对吗？咱们班竟然有同学给我选择加速上升的，别笑了，张浩然，说的就是你。好了好了好了，这节课就到这里，剩下的习题咱们下节课再分析。下课。
4: 停。
3: 老师再见。
0: 刘静文，一会儿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怎么回事？怎么只考了68分呢？
5: 杨老师，我先走了啊。您没带雨伞吧？我这有把多余的，给您放这儿了啊。
6: 好好，谢谢。
5: 哎，好。
6: 您路上慢点。
5: 哎，好。
7: 小王啊，老师在你身上可没少花心血，你就拿这样的成绩来回报老师啊。是不是觉得老师在课上讲的还不够细，有些东西你还没有理解？那是这样吧，你明天中午放学了就到我这儿来一趟，我再给你补习补习啊。时候也不早了，你就早点回去休息吧，路上慢点，去吧。

0: 血糖高吗？
1: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2: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0: 小妙方？
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2: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3: 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7: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5: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8: 这人是被咬死的吧？你看他脖梗被刺的。
9: 真的是狼咬的。
10: 哪来的狼？咱小时候啥时候见过狼？肯定是野狗咬的。
9: 狗能咬死人？
10: 你没看新闻，前段时间才出了野狗把人咬死的事。再说了，狼可是要吃人的。
9: 但咱村里也没见过野狗啊。
11: 连队，小心，下过雨，路滑。
12: 什么情况？
13: 死者的喉管处有被动物撕咬过的痕迹，看起来是像被犬科动物袭击致死，但实际是被人扼住脖梗窒息而亡。我推测死者的时间大概是在昨天夜里的8点到10点之间。
12: 哎，这个撕咬痕迹是怎么回事？
13: 现在还不能确定。但是在死者身上发现这个
12: SD 卡，
14: 拿回去研究一下。
12: 是。
15: 死者杨龙，男，35岁，梁川市人，于2005年在我县任教，是马柳镇镇中学的物理老师。于11月3日晚遇害后，被抛尸在小庄村的芦苇地里，死因是被人扼住了脖梗窒息而死，但是死者的颈部有一排清晰的犬齿咬痕，经法医鉴定，该咬痕是在死者死亡之后用一套锋利的犬齿模具制作上去的。死者手里攥着一张手机 SD 卡，里面记录着死者生前逼迫班上女同学刘静文发生性关系的过程。此外，凶手将抛尸现场处理得非常干净，没有发现指纹、毛发等遗留物。
16: 也就是说，现

0: 银行除了手机存储卡之外，就再没有其他的发现了。
1: 案发当晚下了一夜的雨，我们赶到的时候已经有大量的群众围观了，我们连有价值的脚印都没有提取到。
0: 那么那个狗咬痕又代表什么呢？
2: 我认为凶手在故意的扰乱我们的视线，让我们误以为被害者是被犬科动物袭击而死。
0: 凶手留下手机存储卡，说明他没有把警方当作杀死。说话前动动脑子。
1: 我推测那张 SD 卡是凶手作案之后故意塞到死者手里的，其目的就是要告诉世人被害者的死和他犯下的罪行有关。
3: 他的教学那是一丝不苟，兢兢业业，他的课同学们都爱听。
4: 对，他人缘很好啊，从来啊没见过他和别人红过脸。每年到年终评先见，他都让别人。
5: 哦，还有一点，他一直单身，也有别的老师给他介绍过对象，但是啊他根本就不去接触。
6: 总之啊，我们完全没有想到他会对自己的学生啊做出那样的事情，也完全没有想到这样的不幸会发生在他的身上。
7: 这种王八蛋还在你们学校当老师，你们还都不知道你们这些领导怎么当的。
3: 是是是，发生这种事情我们校方是有责任的，没有及早的发现问题，及时的把这种人清除出教师队伍，我们检讨，我们道歉。
5: 是是是，我们有责任，我们也商量一下，如果进入转学我们将承担一切费用，如果不转学我们一定做好相关保密工作，加强实行的疏导，并且免除孩子以后在校的所有的学杂费用。
7: 这就完了？
5: 那您的意思？
7: 20万？
1: 这啥？
7: 我女儿叫你们学校老师给糟蹋了，这事儿你们得负责到底。
5: 不是，您这要求，
7: 我这要求怎么了？你是觉得我这价开高了是吗？
5: 不是，咱就一个小镇的中学，全靠教育局包办，哪来这么多钱吗？
7: 这个我不管，你们要是不赔，我就把这事儿闹到市里去，市里不行我就闹到省里，省里不行我就……
3: 行，刘师傅，咱当着孩子面不谈这些啊，这个我们回去商量商量，事情肯定能找到解决的办法。你看你刚从外地回来，我们就不打扰你休息了，我们先告辞了。

0: 那我就想问问了，假设强奸案跟谋杀案之间是因果关系，那么在这前因当中，杨蓉强暴了刘静文，而事后刘静文却没有告诉其他的老师或者报警，这是为什么？
1: 葛局，我试着和刘静文接触了一下，他情绪非常低落，不肯开口，我想等他。
0: 等到什么时候？能不能想想其他的办法？接吧，散会。
2: 欧维，阿妈，我在局里啊。现在？哦，好。
3: 哎，你们会谈完了啊？
4: 他们设备公司的人来会议室做多媒体设备升级。
3: 好，辛苦啊。
5: 海克，
6: 啊，什么？
5: 海克啊！嘿，
6: 爸妈，哎，你们怎么来了？也不提前给我打个招呼。
5: 你爸被市里啊评上了什么十大感动人物，这不是要领奖吗？非要。

0: 着我跟他一块儿来。我想着这不是遇到县里吗、啊、给你和兜兜带点吃的。
1: 爸，你可真行啊。
2: 行什么行啊，我都这把岁数了，宠辱不惊，他愿意给个奖呢我就拿着，不愿意给啊我该干什么继续干什么。
1: 哎，不对啊妈，你说资助这么多贫困生是你们两个共同努力的结果，怎么只凭我爸一个人呢？
0: 哎呦，这名额只有一个，你爸有文化那上得了台面。
1: 爸，恭喜您了。哎，对了，咱们得好好的庆祝庆祝。
2: 庆祝什么呀？我倒琢磨着周末是兜兜的生日，哎，你把他带过来，咱们一起给兜兜过个生日。
0: 对对。
1: 行。

0: 么时候送来的？
1: 你来之前。怎么了？
2: 30年前，小庄村也发生过一起类似的案件，死者是个8岁的小姑娘，在芦苇地里发现的，颈部有被野狗撕咬的痕迹。当时小姑娘的父母接受了小姑娘是被野狗撕咬致死的这个事实，随之将其火化了。当年交通通讯都不便，咱们民警办案的条件也有限，这个案子就成了死案。信里还提到，现在仍住在小庄村的一个叫冯老太太的人，了解当年案件的真相。
3: 我刚调来的时候听说过这个案子。
2: 咱们暂且先不说这个寄信的人和咱们这个案子有什么联系，咱们就说两个案子的共同点：小庄村、芦苇地、狗咬痕。
3: 可是这个案子已经过去30年了，
2: 我建议咱们先去找那个冯老太太了解一下当年的情况。

0: 我并不想担心，我并没有要求你感谢我。你这么年轻，不应该做出这种选择。
1: 选择？要是有就好。我知道，在你身上一定发生了一些事情。
0: 你就这样轻易的死去，会辜负很多人对你的期望。期望？谁对我有期望？武则武李老师，他强暴了我，拍了武德裸照，威胁我。 说我要是说出去，他就把照片发到网上，让所有人看到。就这样。

0: 可以解脱了。但我的父亲，他却要把我卖掉。
1: 听说30年前小庄村也发生过一件类似的案件，受害者是一名8岁的小女孩，脖梗上留有野狗的咬痕，这事儿您还记得吗？
2: 为啥来问我？
1: 听别人说的，您知道这事儿？
2: 谁说的？
1: 一封匿名邮件中提到了您。
3: 你看这脖子被咬的，怕是被野狗咬的吧？
4: 这么小的孩子就没了，哎。
5: 虽然那个冯老太太拒绝透露任何信息，但我认为30年前确有其案，现在又有一封匿名信作为引导，两个案件共同点非常突出，关联性很强，我建议并案侦查。在现在的案件没有任何突破口的情况下，我建议从30年前的案件入手，我们去小庄村走访调查，寻找线索。
6: 哎，对，我无意冒犯啊，30年前被害者死于野狗袭击，而当前的案件被害者是被人扼住脖梗窒息而亡，而且时间跨度长达30年，凶手连环作案可能降到极低。现在我们去查30年前的死案难度很大，我觉得是有人故意在扰乱咱们警方的视线。
7: 当前的案件怎么查？现场没有痕迹，连一点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有，方向在哪？没有方向我们怎么查？
6: 严队，我这里刚刚收到一份技术科发来的资料，在被害人的电脑里有一个隐藏的文件夹，里边有大量刘景文的裸照，我推测正是因为这些裸照，刘景文才没有敢报警，而凶手为了帮助刘景文摆脱被害人的控制才将其杀死。那么刘景文和凶手到底什么关系呢？深挖刘景文，这就是突破口。
8: 有道理，想想办法，
9: 让刘景文开口，观察一下他接触的人。

0: 姑姑，
1: 谁？
0: 是我，硕儿。
1: 真是硕儿，你回来了。
0: 我回来看看。
1: 哎呦，这黑灯瞎火的，要吓死姑姑了。
0: 对不起啊。
1: 没事儿，走，进屋说，进屋啊。

0: 严队。
1: 严队，一模一样，作案手法和羊绒案一模一样。

0: 我下面给大家听一段录音。110吗？110，我要报警！我知道杀人犯是谁，就是那个陆云帝。陆云，
1: 这段录音是今天上午110的同事给我的，报案的时间就在昨天晚上的8:53。经查实，报案的电话就是冯小兰的电话，也就是说冯小兰在挂断电话之后遇害的，录音很明确，冯小兰已经知道或者说已经猜出来。 杨蓉案的凶手是谁？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说出凶手的姓名，电话就挂断了。也就是说，凶手就在他的跟前。小庄村，芦苇地，苟咬痕。这是一起连环谋杀案。 凶手先制造了杨蓉案，然后又通过匿名信，把我们引到了30年前，然后又杀掉了匿名信中30年前案件的知情者。他的目的就是想把当前的案件和30年前的案件联系起来。
2: 他是刻意的在引导我们，告诉我们30年前的案件另有隐情。
3: 那我们就从冯小兰案入手，挖掘30年前案件的真相。
4: 王浩、刘宇。
3: 你们去调查一下冯小兰的家族关系和社会关系。
5: 是。
3: 小蒋、小新，你们去把30年前的案中调出来，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新的线索。

0: 有劲儿。干嘛呢你这？来，起来让哥哥看看。哎呦，想哥了没？
1: 想。
0: 咦，你嘴里吃的什么呀？
1: 糖，哥，吃糖。
0: 糖？哪来的糖？
1: 爸爸。
0: 爸爸？就他那个吝啬鬼还舍得给你买糖？
1: 脱裤子要糖。
0: 那王八蛋脱你裤子？
2: 啥？你说娟儿他爹脱娟儿的裤子？不可能，我哥那可是村上的教师，是村里老老少少最敬重的人，他平时都是教娃娃们知书识礼的，能干这事儿？你那个妹妹从早到晚疯疯癫癫的，她说的话你也信？
3: 你不要听你妹妹瞎说，这些话传出去不得了。
0: 妈，可娟她不会说谎。
2: 行啊，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我跟你说点正经事儿。我和你姨妈商量了，过几天把你转到上海读书，上海那边各方面条件好，发展也好。娟儿已经这样了，咱们一家人都指望你了。
4: 我不去。
5: 什么不去啊？
2: 哎，哥，
5: 哟，这都在呢。韩叔也回来了。期末考怎么样啊？
0: 王八蛋！
5: 哎，这是咋了？
0: 你脱娟儿的裤子，他都跟我说了。
2: 住口！
3: 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没根没据的话能乱讲吗？
2: 就是。你看看你那个妹妹，傻了吧唧的，她说的那些话你也信？看什么看？说的就是你，一天都不知道朝哪儿好，
6: 把孩子吓唬。
5: 叔儿，你现在呢，进入县城读中学了，这接触的人啊和事儿都多了，有自己的看法，这很正常。但是啊，一定要注意方式啊，如果你对我啥意见。改天咱爷俩好好的坦诚不公的聊一聊啊。好了，宝宝不哭了，走，爸爸带你买糖啊。走。
0: 妈，
5: 来，
0: 娟儿不会说谎，娟儿从来没有说过谎，她就是个王八蛋。

0: 喂，郑中学。
1: 啊，好的，我马上过去。
2: 当年那个案子啊，确实是有疑点。当我们赶到的时候啊，小女孩的父母啊，已经将她火化了。按理说呀，乡下人的习俗呢是入土为安。我正要问，她妈妈就跟我说，小女孩啊是被野狗咬死的，不吉利，只有火化了才能升天。对这样的说法呀，村民们并不认同。村民们跟我说，小女孩只有8岁，平时家里呢看得紧，连院子都不能随便出去。而村民们发现小女孩的地方啊，正是离他们家2里以外的芦苇地里，而且那个芦苇地啊是在悬崖下边，根本就没有路。小女孩怎么去的，没人知道。
3: 那也就是说，小女孩当年很有可能不是被野狗咬死的，是他杀。
4: 别这么着急下结论。老庄，你接着说。
2: 我见小女孩继父的时候，她头上缠着绷带，我问怎么伤的，她说是摔的，可据村卫生院的医生跟我说，那是被棍子打的。我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又改口说夫妻两个闹矛盾被妻子打伤的。再往下问呢，小女孩的母亲就气急败坏了，说哎呀，我们家已经够不幸的了，哎，请求你们警方不要再打搅我们的生活了。没有办法，调查不下去，没有证据。
4: 那他们家还有其他的人吗？
2: 啊，他还有一个哥哥，案发时候在上海。
4: 这确实是有些疑点。
3: 那现在那对夫妇呢？
2: 后来啊，我们又去了一次，他们已经搬家了，搬到哪儿去谁也不知道。
3: 你们没有继续跟进吗？
2: 小伙子，上个世纪80年代咱们刑警队就一辆摩托车，平常破案呢主要靠2条腿，上百公里路啊又不通客车，那一来一回啊就得2-3天，哪像你们现在啊，开着警车到处跑，哎，又是互联网啊，又是摄像头啊，还有什么这个 DNA 啊。
4: 有时候这些东西也不管用，比如现在这个案子，我们不是还是来求助您吗？
3: 何局，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先找到那对夫妻。
4: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如果他们心中有鬼的话，销声匿迹之后一定是改名换姓了。
3: 那这找起来麻烦可就大了。
4: 未必，我在想80年代中期迁移户口应该是件很困难的事情，这对没有任何背景的农村夫妇应该办不远。我们可以考虑动用一下市局资源查找一下。
3: 行，我马上去申请。
5: 我有个表姐在东莞打工，说可以介绍一家小作坊做玩具的。
6: 你还太小，那边不安全。
5: 村里有死个老太太你知道吗？听说死法和那个老师一样。
6: 你怕吗？
5: 有什么好怕的，又不是

没死过。我现在只想尽快离开这儿。哥，不想把你叫得太老，你是个好人。我会记住你的。

0: 庄老，您看一下，
1: 这个男的嘴边有颗痣，但不确定啊。
2: 就在刚刚，我们收到了蒙山县柳树镇派出所发来的一份资料。小心，女的叫杨永碧，65岁，男的叫冯月伦，68岁。他们于1987年迁往柳树镇，之前的户口所在地就是在小庄村。男的在退休之前是一名教师，这对夫妻在近20年的时间里，省吃俭用，陆续资助了近100名贫困学生。
3: 要不是你们的资助，就没有我严苛的今天。
2: 就在年初的时候，媒体还报道过他们的感人事迹。就在前2天，丈夫还被评为本市的10大感动人物。
4: 这怎么可能？
5: 真的假的？
4: 什么？怎么回事啊？
6: 激动什么？激动什么吗？确定了吗？这确定是30年前那对夫妻吗？
2: 暂时还不能确定，因为他们只是筛选出我们给出的条件相匹配的人员资料，而且庄老只说有点印象，没法肯定。
6: 杨哥，
3: 嗯，
6: 你怎么看？
3: 我觉得身份没有确定之前，还不能妄下定论。
6: 有进步。这样吧，小蒋，你先去和这对夫妻接触一下，
7: 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记住，不能透露与当前谋杀案相关的任何信息。
8: 是。

0: 我对他们说，我们不图你们的回报，只要你们努力学习，将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然后去帮助那些和曾经的你们一样需要帮助的人，把爱心传递下去，这样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回报。
1: 请问是冯老师家吗？
2: 是啊，您是？
1: 我是新来的户籍警小蒋，过来是想了解一下你们的家庭情况，做一下相关的登记。哟，正采访呢。
2: 已经完了，请进吧。你们走啊。
3: 杨老师再见。
2: 好，再见，慢点啊。
1: 冯老师，您可是咱们柳树镇的骄傲啊。
0: 哎呀，什么骄傲啊，就是资助了几个穷孩子。
1: 那你们自己的孩子呢？
0: 余生无能，此生无儿无女。
1: 不好意思啊，我听说你们资助贫困学生也有20年了吧？你们是哪一年来到柳树镇的呀？
0: 87年，好像是87年。
2: 对，87年。
1: 哟，30年了，那你们之前是在哪儿？
0: 临县的小庄村。
1: 小庄村？啊，我就是从那边调过来的。啊，对了，我在那边的时候听老人说过一件事儿。30年前有一名小女孩被野狗咬死了，这事儿你们知道吗？
4: 冯月伦说他没听说过那事儿，但是据我观察，那老两口当时有点紧张。我觉得
5: 杨队，
6: 杨队，确认了，冯小兰的儿子梁建军回来了，那对夫妇的照片我让他看过了，他确认就是他的舅舅和舅妈，而且他们有一对儿女，女儿在8岁的时候

0: 被野狗咬死了。
1: 这对夫妇的社会影响力比较大，正面调查恐怕不合适。你有什么想法？
2: 暂时没有。
1: 变得这么谨慎了？
2: 我再想想。

0: 多吃点啊。嗯。
1: 豆豆玩这个 iPad 啊，时间不能太长，对眼睛不好。
2: 我知道，我会注意的。
0: 可儿，当着孩子啊，妈不好说。你看这小慧啊，都走了三年了，我跟你爸都觉得你该成个家了。虽说这孩子啊已经上了三年级，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儿，但是你也照顾不好他，是不是啊？
1: 关键是这个单亲家庭啊，不利孩子的成长。
0: 就是，哥，你爸觉得来采访他那个记者挺不错的。
2: 谢谢爸。不过最近有一个案子比较棘手，咱以后再说吧。
0: 啥子这么重要啊？你爸把线都给你牵上了。
2: 连环谋杀案。
1: 哟，听上去挺严重的啊。
0: 杀了几个人呢？
2: 到目前为止两个，一个年轻男子，一个老太太。
0: 挺可惜的。
1: 有什么共同点吗？
2: 他们都被抛尸在小庄村的芦苇地里。
0: 小庄村？
2: 你们知道小庄村？
1: 啊，听说过。那他们都是怎么死的？
2: 凶手先将被害者掐死，然后在其颈部制造了狗咬痕。
0: 狗咬痕？
2: 狗咬痕是用狗齿的模具刺穿颈部造成的。
0: 听起来挺害怕的。行了，吃饭吧。
1: 来，吃饭吃吧。嗯，
2: 我们还接到了一个匿名信，说30年前小庄村就发生过一起类似的案件，一个8岁的小女孩就是被野狗撕咬致死的。
1: 哟，还有这种事儿啊。但是30年前那是真野狗，这次是假野狗，应该不会有什么联系吧？
2: 我们也觉得没有什么联系。可是前两天有一个叫冯小兰的老太太被害了，她是当年案件的知情者。我们问过当时办案的民警，他们下的结论是那个案件有疑点，疑点就在那个小女孩父母的身上。
1: 要查30年前的案子，难度可不小啊。
2: 再难也得查出来。
1: 是，有疑点。

你就得查，而且还要尽快破案，还老百姓一个安定和谐的环境。再说人家姑娘还在等着你呢。

0: 对了，你们县上有一个叫王小鹏的，你认识吧？
1: 知道，鹏飞集团老总，县上那是大户，
0: 他也是我资助的。
1: 哦，
0: 这小子有觉悟啊，他说当年要是没有我们的资助，就不可能有他今天的辉煌。人要懂得感恩，所以他以我的名义在镇小学搞了一个贫困学生的助学基金。哦对了，明天要在镇上搞一个启动仪式，你要是有时间可以过来看看。
1: 好，我尽量，那我走了。
0: 啊，开车慢点儿。
1: 哦，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6: 纯植物主料
7: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7: 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5: 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7: 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助力出行更智能，
1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这块查询。
1: 是是。
2: 快递。
3: 谢谢叔叔。
4: 哥，里面到底装什么？你为什么要绑架他？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纯植物主料
10: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9: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0: 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警察已经开始怀疑到我们了。
1: 妈妈，我想起当年一件事，毕竟这件事和舅舅有关，和娟儿有关。
2: 让我的硕儿回来了。
3: 警察已经怀疑到你，你到底想要什么？
2: 他杀死了那么多的人，
0: 是想保护娟儿。
4: 是你儿子干的。
5: 两起谋杀案的凶手就是杨永义的儿子韩硕。
6: 他的信息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3: 现在开始，
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4: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0: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6: 阿姨你好。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0: 更快速，
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新修街道却一片漆黑，500多米路灯电缆不翼而飞，夜间赶路却不敢开灯，用危险方式隐瞒真实的行程，作案车辆却当众遗弃，以反向操作误导警方的视线，当天作案，当天销赃，惯偷老手幻想逍遥法外，断头路迷局，天网栏目即将播出。